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领国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啊，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老大人呢非常的多。所以针对老大人的照顾啦，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啦，哈。相对的，咱即马嘛少惊化呢。囡仔少，囡仔生了少。所以每一个囡仔呢，拢是咱的心肝宝贝。过去啊，厝内囡仔多嘛，像阮兜都五六个。是不是啊？还顾这个啊，顾那个啊？所以袂讲啊，哇，规心拢呢，惯咧照顾某一个，即马无讲啊。即马真侪厝内是干那一个囡仔，甚至无囡仔嘛有哈、啊。较侪，比如两个，那三个算讲哦，吼、哦，拍婆啊，吼、哦，厝内有三个以上的囡仔，即马囡仔少，大家真专心来照顾。食爱食上好，上营养的。用来用上好，读书呢爱上好，学校顶安尼是哈。但是这种过度关心照顾，包括营养的补充，有道呢，买非常的注意。安怎讲呢？咱来讲到高阳家这位啊小妹妹，这小妹妹呢要不读书呢，查某囡仔哈，伊呢心情啊，开始安怎的兴波，渐渐的看他较隆起哦。而且呢，这小妹妹胸部淡薄啊，痉疼哦，什么原因在疼呢？所以呢，妈妈就带小妹妹呢来看医生，医生呢就把这小妹妹做一个检查，几下啦，包括讲骨头的情况，包括抽血的检查，结果呢，发觉就讲这小妹妹骨头的年龄，抽血检查呢，伊本身身骨的荷尔蒙，包括呢做咱两招的超音波。发觉就讲，这个小妹妹骨头的年纪已经超过实际年纪呢三岁啊！就是讲这个囡仔呢本身六岁、七岁，但是伊骨头呢已经发育到十岁啊！提早三年这个情况，确定这个小妹妹就是咱讲的性早熟，伤早失去啊，性早熟哈、所以呢，这个、医生就来表示啊。伊讲这性早熟的背后，有一寡呢环境的威胁，尤其是这塑化剂，塑化剂即马大家较了解啊，这塑化剂呢，会影响到咱身骨的荷尔蒙嘛，所以呢，这塑化剂嘛影响到这小妹妹，包括伊咧耍的一寡塑胶玩具，包括咱食物件呢，物件呢安尼落个塑胶的包装内面。就是包括咱用的一寡日常的物件啊，水头抹啦，什么黑暗时候，一寡护理用品内面呢，冒这塑化剂，这塑化剂就干扰到咱的荷尔蒙啊，咱的内分泌啦，黑暗的心，包括什么，包括咱食的物件啊，即话食物件哦，弄安尼精致啊，的饮食啊，唔是讲像古早哦，就是物件真元素。就是安尼煮一下，安尼就食。吼，即马做咖安尼先，一个好食，一个甜，一个安怎安尼先。所以呢，这小朋友食这种含糖饮料，爱食甜甜嘛，过来爱食甜诶，爱食高热量诶。即个也非常的多。过来即马小朋友呢，为嘛无啥物叮当呢？拢安怎呢？看电视啦，滑手机啦。即种啊，坐久歪叮当诶生活模式。所以呢，虽然是小小的年纪，实际上伊的代谢都已经走进去啊。所以医生嘛咧提醒啊，就讲日常呢，这囡仔咱日常呢，较卖用一挂塑胶做的一挂呢餐具，迄盘啊啦，有无？碗啦，等等这，塑胶用的餐具呢，咱尽量卖用。用什么款呢？用玻璃做的。譬如讲出外。咱弄个这水壶嘛，水壶来对水嘛，这水壶的塑胶呀，咱尽量用玻璃的物件，较卖有这塑化剂。另外爱控制，就是讲囡仔开食甜的，开啉甜的，有无？迄种精致糖分的摄取呢，实际上非常不理想。所以咱为源头迄边呢，卖可以影响到囡仔，造成囡仔的性早熟。咱讲囡仔正常的发育，大汉嘛，抽管嘛，正常的速度差不多是每一年
伊个抽管四公分至六公分。啊，根据临床的定义，确实讲吼，查某囡仔来八岁进前，伊就泥房咧发育啊，啊是查甫囡仔啊，九岁进前啊，查甫囡仔睾丸就咧变大，哦，安尼时呢，你都要注意，是毋是有性早熟啊？啊，确实讲咱讲这位这个案例，这個、小妹妹呢，伊提早，哦，提早呢，哎，初经啦，提早来时呢，包括呢。这查甫囡啊，现在开始咧变声的时阵咧，往往伊发育已经来到中后期啊、哦，哦，所以家长呢，爱特别留意啊，那是哈。或者但是最近呢，国内外一挂研究，台湾呢，十岁以下的小女生性早熟的发生率，差不多每十万人要加700人左右。啊，包括咱台湾呐、啊、韩国在内，这东亚地区发生率是超过欧洲六倍以上吼、哦。所以这款的这么高的发生率，不但讲个囡仔也体质有关系，买单讲跟咱这地区啊，将环境荷尔蒙啦，将食物件习惯呢，是相当的关联性。哦，所以医生咧表示讲，排除了呢，可能是。病理性的也一挂因素，哦，咱来照医生交代吩咐，啊，然后套给什么？套给性激素抑制剂，伊即马伤早就开始啊咧发育啊嘛，哦，咱利用着性激素的抑制剂来进行治疗，哦，定期治疗来压制伊提早，还是讲伤早就分泌的这个荷尔蒙。哦，荷叶蛋啊，较慢落来就对。哦，渐渐到什么年纪，发育到什么程度，安尼先才对。哦，所以有诶讲啊，人有囡仔吼，哦，食好吃啊，比别人较老啦，比别人较紧发育啦，比别人较安怎啦，迄毋是好代志啊。咱照起讲来呢，是上界好。哦，啊，讲到囡仔呢，囡仔当然也登场，也发育。啊，有一项呢是非常要紧呢，就是囡仔困眠。困眠呢，对神经系统有真重要的影响。长期间，这囡仔确实讲呢，也困眠不足，也是困了的品质无理想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囡仔的脑、记物件啦、认知的表现啦、囡仔的心情、情绪的方面，包括囡仔的一挂行为哦，哦，甚至产生安怎呢？过动，坐袂住，甚至有淡薄暴力倾向。啊、所以呢，家长要协助囡仔，会当得到充足困眠的迄个时间。一般来讲，哈，一个小朋友学龄儿童九点钟至十二点钟，较大汉啦，青少年呢，嘛希望会当有八点钟至十点钟安尼先。啊，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囡仔大脑伊咧哦不断的发展嘛，充足。稳定的困眠呢，是影响于神经发展的真重要因素。哦，咱咧困眠的时阵，哦，伊是一个周期。哦，咱来到呢非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呢，咱大脑也调整哦，也强化哦，和你的神经系统呢更高效率来巩固着你的学习，巩固着你的记忆。啊，那来到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呢，伊也针对咱情绪的一个处理。包括你的创造力，包括你一挂认知、社会认知的功能呢，这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困眠这段时间啊，跟咱大脑啊、神经也好、记忆也好啦、心情的调整也好，拢非常有关系。啊，所以小朋友咧困眠的时阵呢，根据研究啊，也当将历史啊、伊所读到的、伊所学习的，甚至伊所接受的一挂资讯。伊咧困眠的时阵，也做整理哦。整理好了，将这资讯呢，会当安怎咧个寄存起来，卡囥个眼大海大脑当中。啊，卡叔讲，这小朋友呢困眠不足，伊就产生呢注意力下降，袂专心，哦，执行功能的减弱，哦，做代志咧啰啰嗦嗦，啊，学习呢效率就降低，哦，读书啦，啥物啦，效率就歹。啊，困眠的品质跟囡仔心理哦，
跟心情哦有相当的关联性。为什么哈？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咱大脑，以及大脑头前啊，这前额啊，这个前额叶皮质的发育，所以影响到伊的心情啊。啊，伊的这种情绪的控制调整，包括自我控制，包括做决策的能力，拢会影响。而且这个囡仔开安怎呢？开呢？啊，你坐袂调嘛？哦啊，焦虑啊，情绪波动哦，甚至个过动就对哈、啊。所以呢，卡叔讲，会当培养个囡仔真好的睡眠的习惯，是会当帮助囡仔神经的发育。啊，固定每工几点起床啦、啊，几点去困啦、啊，包括放假嘛，同款咯。哦，度假啦、放假啦、出国啦，什么，咱拢会咧相对的时间应该困啦，啊，都要来困。保持一个真稳定的睡眠的一个节奏，这真要紧。啊、哦，依照无同的年纪，当然需要睡眠的时间也无同。譬如讲，三岁、四岁、五岁，啊，这是学龄前的小朋友，十点钟至十三点钟。六岁到十二岁，这是小学生。小学生呢，九点钟至十二点钟。啊，来到呢，国中啊，啊，青少年呢、啊。八点钟至十点钟，安尼是吼，尤其唔通暗时啊不爱困，用点咧滑手机，啊，这点非常要紧哈。所以困境迄个环境，甲困境做虾米代志呢？啊，拢会影响到困眠的品质啦。譬如讲，迄、那个环境啊安静，迄、那个光线咧唔能光耀耀，啊，真柔和。困境的一点钟至两点钟呢，千万唔能点咧手机啊、咧滑手机啊、咧电脑啦，系袂用的。好，因为这影响到咱身躯的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呢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好、啊，睡眠呢，幼囡仔你会当讲故事听嘛？哦、啊，会当看一寡物件，会当听一下音乐，啊，是讲呢，亲子活动也很好，啊，帮助伊大脑渐渐要进入到休息的迄个阶段嘛。哦、啊，另外食物件。甲你喜爱活动，嘛影响到睡眠。譬如讲困前你咧啉咖啡，吼、哦，还是讲食伤甜嘅物件，即咱拢无鼓励。尤其小朋友困前咧，卖阁互伊食物件，尤其唔通食甜嘅物件，因为影响到伊发育。嘛鼓励你喜爱的活动，啊、哦，活动啊，运动啊，这真要紧哈、哦。因为你喜爱你活动、运动、流汗，咪当帮助你暗时困眠。但是你困前唔得去做运动哈、啊，哦，尤其困前剧烈运动，迄个不对。哦，阿奶讲这囡仔，哎呀，小朋友呢，那嘛是困眠歹，甚至失眠，暗时啊一直起来，一直起来，啊你时啊呢，敢那嘟咕嘟咕，阿奶是呢，爱请教专家，请教医生啊，啊一定爱适度了解问题咧，都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蛮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那。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下，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下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著，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5: 嘿，我有在听你的节目哈，最近在听哈。
0: 是。
5: 啊、我要请教你，我看你的服务很好，很好心。
0: 谢谢。
5: 请教你，我脚啦吼，脚拢安尼未啥，我较早上班拢徛起嘛。
0: 哦，是。
5: 啊，佫把一个拍落，拍两盖。
0: 哦，是。
5: 啊，脚吼拢未酷啦。
0: 哦，了解。
5: 嘿，啊，安尼我要请教你，看要食啥？
0: 脚未酷，遐食瓦骨。
5: 瓦骨了。
0: 嘿，啊，请问你今年几岁？
5: 我今年我四十年岁呢。
0: 哦，了解，安尼超过六十吧，吼。
5: 哎，超过啊。嗯，
0: 你三椒瓦骨两项拢爱食。
5: 三椒瓦骨了。
0: 嘿，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5: 啊，一天食几粒？几摆？
0: 你那是瓦骨，即马爱三顿食。
5: 瓦骨三顿食。
0: 啊，三椒即马食赞，瓦紧会用的。
5: 一盖拢食两粒票。
0: 对，啊，两项斗阵食哦。
5: 两项拢两粒票。
0: 两项拢两粒。
5: 拢饭前吼。
0: 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5: 哦，啊，我请教你哦，甲状腺内底吼，有诶小块有迄落，啊，旧年吼，阮遮诶，我住诶园林嘛，啊，园林我爱去台北，啊，是
0: 个。园林去即个工程药房、日新药房拢总有。
5: 因拢有吼，甲讲你介绍诶
0: 嘛。对，阿亮啊介绍诶三椒瓦骨，安尼就用咧。啊，你诶建议位吼，你建议伊食咱诶灵菇精。
5: 灵菇精
0: 诶，你阿亮啊介绍诶灵菇精。
5: 吼，啊，迄一罐偌济？
0: 迄一盒是2000块。
5: 两千哦。
0: 对。啊，你即摆食灵菇精？哦，你个照起工吃三顿吃，然后你后抓个检查有进步无，马上就知影。
5: 哦，好啊。
0: 哦，好。
5: 谢谢你来。
0: 好，拜拜，再见。
5: 谢谢，拜拜，
0: 再见。喂，你好。
6: 喂。
0: 喂，我亮啊。
6: 阿亮啊，吼。
0: 嘿。
6: 阿公，头家讲要甲你问讲，脚麻是安怎？
0: 脚麻。
6: 嗯。
0: 伊脚是安怎？跌到神经咧麻。
6: 痛死咯！因拜不吃好一顿。
0: 哦，安尼叫伊去买。
7: 先生啊，我请教你吼。
0: 好。
7: 我有这脚底拢爱麻呢。
0: 你过去出车祸偌久以前啊？
7: 哦，十外冬啊咯。
0: 十外冬啊吼，啊当时啊有受伤，有安怎讲我听一下。
7: 甲脚麻啊破啊。
0: 脚麻啊破吼。
7: 啊，脚骨了断，啊拢搞好啊，啊甲脚麻啊通了，该钉钉啊钉了，唔着是安怎是安怎弄？真好，啊！我去后去咧甲开咧甲讲啊，伊讲咧卖啊，无要紧啊。
0: 遐血路袂通啦。
7: 啊，
0: 顶顶啊，迄个所在，来，我甲你建议吼。
7: 哦。
0: 你啊，爱买咱的三椒加灵菇精两项来食。
7: 我讲哦。
0: 嗯。
7: 我在家里吃啦吼。
0: 嘿。
7: 主公鸡啦。
0: 主公鸡。
7: 67项左右，啊！你加。
0: 67项。
7: 我啥物事？我加寄，啊！我钱才好呀。
0: 啊好，哦，我甲你寄三椒钙好哈。
7: 哦。
0: 两阿哈。
7: 哦。
0: 阿灵菇精两阿哈。
7: 嗯。
0: 啊，拢是爱三顿食哈。
7: 哦。
0: 啊，食法我会写喺单内，啊，甲你寄去，好唔好？
7: 好。
0: 哦。
7: 哦。
0: 收到啊，那未用安怎食，佫靠我哈。
7: 好好
0: 好，哦，好好，再见再见，
7: 哦，感谢，
0: 嗯，再见哈，
7: 感谢感谢。
8: 他甲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9: 雪里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9: 雪里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8: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起码拢袂啊。
11: 雪里旺囡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5: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不辣，嘴唇不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啊，咱人啊，拢有一个趣味，有的爱啉，有的爱播啊，有的爱安怎安怎呢是。但今日要讲的是爱食，真爱食，真贪食。咱有人讲啊，你今日敢那过气嘴啦，规工安尼食袂停，有小朋友就安尼生啊。但是后来呢，食咧食咧呢，到尾还去看医生呢，甚至看精神科医生。这是小林的女朋友，小林的女朋友经常在厝内偷吃，你才吃，吃真多，吃真多呢。吃了了呢，就开始呢非常的后悔，心情非常的歹，会强烈的责备自己，甚至感觉讲实在是真搞笑。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起初呢，小林是认为讲，伊女朋友就是开家，有当呢真正是比较贪嘴，但一直间呢，好亲像心理上呢有一挂问题哦，这可能不是单纯呢食物件爱食尔尔，这变作是真正的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叫做暴食症，BED 暴食症。所以精神科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这种暴食症呢，是正式写入去精神科疾病的饮食的一种病症。重点是讲哇，伊食真多，重点是伊食的时阵失去控制哦。所以你认为讲伊就是嘴馋呐、贪吃啦、但确实讲这种食的风险呢，一再发生，反复出现。刷到伊个真强烈的组织，会感到羞愧，安尼有可能就是暴食症的一种征兆哦。所以暴食症呢，唔是讲单纯的食真多，伊是一种精神甲行为失去控制疾病。重点唔是伊食的量，遮多，唔是这个量。重点是这个人后来种心理的痛苦。包括生活功能呢，是不是来受到影响？这可能大家较未去注意到。暴食症你个注意，有几个重点。头一点，你短短时间内，譬如讲七点钟，伊食真多，咱一般人无可能食遐多物件，伊食落去。第二种情况就是讲，伊食物件过程当中呢，停袂落来，无法度打动啊。无法度控制讲什么物件，是讲偌济分量啦，伊无法度咧停落来。第三点就是讲，伊食的行为发生了，食遮多，然后伊就是非常非常的自责，会感觉真见笑，会感觉家己安尼非常不应该，然后呢，伊的心情情绪会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歹。当然伊唔是讲严重甲亲像有诶食了会去呕无，呕去吐。是也未解种情形，或者种食了呢去食老西药啊啦，什么是也未解迄个状况。所以精神科医生咧表示啊，诊断这种暴食症的患者时呢，咱是会评估一下，就是讲失去控制迄种感觉是不是有，然后伊这情形是不是发生了会阁发生，伊咧食物件状态是虾米款，包括讲呢。是不是造成了咱头拄啊讲的，伊心理上的非常的责备自己，非常的见笑，非常的后悔，等等啊那些。所以重点是讲伊食偌济，重点是食了迄种心理的痛苦，甲伊生活功能呢来受到影响。当然咱会感觉讲，真的吗？什么款的人才会产生这种状况？因为暴食症哈，唔是讲爱食啦。或者是讲伊都控制袂调，一直食，伊是一种诶，咱诶情绪诶调节，咱诶压力诶反应，包括咱自我价值迄种管道相关诶精神环境哦。所以发生咧某一种人诶身上，特定族群，即阵人呢有一个共同点，毋是讲是较大块诶人啦，较瘦诶人啦，毋是咧体型。就是讲，这阵人呢，一长期间呢，承受到呢心理的这种负担。
哦，长期间呢是压力较大的族群，哦，这是高风险族群，特别是啊，开带着种暴食症的族群呢，伊的生活长期间压力大、压力悬之外，伊却无一个消透的一个出路。哦，咱环境之下压力真大，哦啊，但是呢，要怎处理呢？有什么消透的出路吗？没有。哦，譬如讲，伊就是啊，每天爱工作16点钟诶。20点钟诶，哦，或者是讲伊就是长期间咧照顾一个患者，照顾老大人啦，啊，照顾幼婴仔啦，啊，照顾患者啦，啊，无一个退休呢，哦，这是咪长期间的压力，一直承受定诶嘛，吼、哦，过来就是讲伊可能厝内伊爱长期间打落这個经济方面呢，啊，是整个家庭都伊咧打嘛，长期间的压力呢，吼、哦，造成伊啊，吼、哦。发生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或者是讲呢，这个人啊，即要准备考试，啊，是讲准备什么升迁，哦，等等哈，这压力呢，长期间呢，造成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发生，哦，所以真侪人的混乱期就是讲爱食娘嘛，哦，或者是讲有一种压力性的进食，哦，真侪人拢会问讲，我干那开食甜的。哦，爱食个饱呢？哦，安尼我敢是暴食症，这唔是啦。哦，这种状况呢，大多数唔是。所以你敢那爱食啦、贪吃啦，哈、哦，譬如讲，食时阵，老表咱食的物件，啊，咱食时阵是真快乐嘅呢，啊，真期待呢。哎呀，我连咪要来食啊，这个咖啡，啊，我连咪呢要食冰淇淋，啊，是不是哈？就一种期待，一种享受嘅。就是我吃吃真多了，感觉哇吃饱饱呢，啊一点点啊后悔啊吃这多，但是你袂讲责备家己啊，吼，而且你会当咧必要时啊先停啊，啊是讲调整一下饮食，佮袂因为讲吃严重呢，敢那讲啊我家己是真无效，啊我家己安怎呢先，嘛造成伊情绪呢袂稳定，袂安尼先，啊这里就唔是暴食症。因为暴食症呢，伊咧食迄个笋，伊唔是享受的呢。哎呀，食好食，唔是享受的，伊是种焦虑、麻痹的，哦，妄神空洞感呢。伊食唔是享受呢，好亲像呢，人杀伊咧行，杀伊咧食，哦，迄种感觉。那食完了呢，哇，食更少，强烈的羞愧，哦，会家己讨厌家己哦，哦，而且一定会讲，我后边一定会。我后边买安尼先，但是后边过来啊！哦，所以简单来讲哦，爱食啦、贪食啦，食的过程是快乐的呀、啊。啊，这食好食啊！哦，我加食一挂哈、哦，但你也当控制你的分量。哦，食了了会感觉讲啊，敢那食伤多啊！但是你敢咪讲我家己啊，真无路用。哦，啊、心情真歹，袂嘛。好、哦，啊，个另外一种是压力性的进食。哦，压力性的进食是情绪。调节的一个方式，譬如讲，有的人，哦，叫头家妈，也是考了歹，哦，啊好啊好啊，来个食食安心。有的人是啊，叫头家妈，也是考试考了歹呢，啊好啊，出来开钱，哇，哦、呵呵就是类似这种压力性的进食，哦，啊进食量呢，袂讲遐尼极端呐、啊，而且食完的情绪对咱较好啊吗？但是暴食症是食的时阵呢，伊是一种焦虑的，啊麻木感呢。不是这种享受的，是干那呢？迄、那个行为啊，何以爱安尼一直吃？啊，吃完了感觉真唔对，但是伊会阁发生。哦，所以暴食症会当讲是叫食物呢，甲你绑架，唔是安尼单纯讲是舒压安尼是娘娘。好、哦，所以呢，往往这暴食症呢，咱也可以忽略去，干那知讲啊，这人哦安尼真好吃。哦，啊，部分是讲。患者的体型，伊看起来是正常的哦，哦，甚至有可能是诶，较瘦瘦啦，哎呦啊，瘦瘦啊，佫遮好食，安尼是，哦，所以咱来较注意的就是讲，譬如讲，这个人，伊经常呢，偷偷安尼食物件，食食食，但撇面别人看到，哦，或者是讲，伊针对这物件，哦，有一种敢那讲，哎呦，袂用安尼食，安尼食呢？不应该哦，安怎？感觉有点罪恶感呐、啊。过来就是讲呢，伊这食物件过程啊，哦，伊安怎？
本来是哦，袂当食，也袂当食，也袂当啦。啊，但是到尾也是完全失去控制，安尼下性命病的。哦，啊，过来就是讲食物件呢，食进前就已经开始烦恼啊，真焦虑啦。食的时阵呢，跟那麻痹感款一直吹落去。啊，食了呢，哦，非常不对，哦，极度自责，是不是？啊，对的体重啦、啊、外形啦、啊、家己的控制力啦、啊，哦，伊拢有这个非常严格对家己的批评甲不满。哦，所以这是不是精神上有淡薄呢？有状况呢？好、哦，啊，这不是讲意志不足哦，这是咱精神的调节的系统已经失去了平衡，所以你必须要专业的医生，哦，来给你介入，来给你支持。啊，这暴食行为开发生的三个时间点，头一个时间点就是暗时啊，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哇。哦安尼添加安尼先，哦啊，心情非常之歹，啊人呢精疲力竭了。第三个时间点就是讲，哇，今日呢终于结束了，哦，放松落来啊，啊，然后呢，啊，然后就开始发生啊，会安尼先吼。当然啦、啊，咱有一寡生活的作息嘛，开始产生咱头拄仔讲的状况，譬如讲，这人呢长期间呢困眠不足。睡眠不足呢，是不是咱身躯啊？咱的饥饿素啊会上升，饱食素会下降。哦，你感觉腰嘛？哦，啊，你感觉安怎？哈啊，所以咱的头壳、颈下吼、颈下自我控制能力都下降哦。你情绪的稳定度都下降，结果安怎呢？你比如呢，哦，你若自我控制下降，你就冲动嘛。哦，冲动呢要食物件。啊，吃落去了呢，哇，吃袂停呢，话袂停呢，哦，而且呢，这个时候一吃物件时候呢，伊上爱吃一种呢，真甜、真油、真咸、口味真重，吼、哦，这种的物件，哦，所以夜生活，啊是三班制，啊是长期间呢，暗时啊熬夜，拢开始发生暴食症，这是属于一种高风险族群啊，你是。哦啊，所以呢，阿尼心里要安怎？哦，咱厝内哦，这种熟悉人，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啊，这是暴食症的高风险群哈。咱先跟大家啊，报告个下，阿兄呢这边要处理，伊的身体状况是安怎？啊，咱再过啊做完整的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焦
4: 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跟你，我跟你问啦，我有跟你买火锅加三椒啊，
0: 是，
5: 哎，两行加咧食对无？
0: 对，
5: 哎，我拢暗时啊起来吼，
0: 嘿，
5: 暗时啊来起来那是起来便当啊那拢。拢会卡一卡正卡拢无拢无拉拉的。
0: 哦，你暗时啊，咱的温度降低吼。
5: 啊，
0: 咱暗时啊，那是要起床去便所，要特别注意，唔当跋倒哦吼。
5: 系啦，啊，我是讲迄，食迄个咧会使无？
0: 就是食三椒、食瓦骨啦，你的卡咧退化。
5: 对哇。
0: 嗯，你食。
5: 是坐坎落来呢？
0: 对啊，迄就是跌到坐骨坎位脚底去啊。
5: 啊是无脚底啦，是伫个小腿遐啦。
0: 好，你即马是食早嘛？食三顿啊？
5: 我食早晚俩。
0: 安尼哦，安尼好，你著照起工吼，你著早唔食吼，愈食愈好吼。
5: 啊，食安尼对吼。
0: 嗯，来当啉来就三顿食啦。
5: 哦，那一当都三顿吃，
0: 要那一当都三顿吃哈。
5: 哦，安尼啊，阿姐安尼会改善啦吼。
0: 安尼有对症，你安心吃，照起工吃哈。
5: 啊，瓦骨两粒啦吼。
0: 啊，三椒两粒，斗阵吃。
5: 三椒一粒啊，两粒。
0: 两粒，瓦骨两粒，三椒两粒哈。
5: 哦，好啦，好，
0: 拜拜，拜拜，再见。
5: 哦，我都无跟你讲，我以前都跟你咩过啊。
0: 安尼吼，好。那食了，食了有啥物反应啊？卡电话我哈。
5: 好啦，好，谢谢你来。
0: 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今日来讲到呢，大家拢会惊啊，惊这个老人失智症。咱讲的阿兹海默症啊，就是占比上介多。包括听众咧讲啊，因为我上惊两项代志啊，第一项就是讲啊，唔通中风，我惊中风，中风呢会牵拖到呢家里死水。第二项的惊是啥物呢？就是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哎呀，唔知人啊，阿妈是啊，或者囡啊，家里死水呢，唔知要安怎才好。所以呢，确实讲哈，咱感觉讲，咱家己即记忆啦，敢若无理想咧，未记咧，还是安怎想呢？是不是就是带着阿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呢？当然唔是安尼啊。记忆较歹，有年纪啊，当然记忆愈来愈歹啊。但是这是不是就带着阿兹海默症呢？这无讲咯。所以是不是来做一下检查会较好呢？当然。你过去啊，过去咱要来检查，我是不是确定染着阿兹海默症？过去的方式当然是感觉讲哇，真麻烦，而且开销真大。一种就是讲一个针对身体内部这侵入性的，伊会抽出到咱的脑脊髓液来做检查。另外一种呢，就是介绍经管呢，伊是做一个正子断层扫描。所以这要普遍较困难啦。所以较少人讲我先来做一下检查，我是不是有这阿兹海默症？因为阿兹海默症是会当治疗的。即马呢，即马无讲啊。即马呢有一种技术，用抽血，用抽血呢就会当从这阿兹海默症早期的诊断变了呢，更加简单，更加快速，更加准确。安尼是吼，当然啦，咱人拢会记忆愈来愈歹，想袂起来。哎呀，未记这，未记彼，安尼是。所以真侪人来拄到这状况时呢，伊心内想到就是讲啊，嗨呀，我是不是失智症啊？我是不是呢阿兹海默症啊？这种神经退化的疾病呢，影响的不只是讲咱一个咱的长辈，针对厝内人啦，还是讲照顾呢，这种患者的人，拢会影响非常之大。真正讲实在是唔知道要安怎过，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对着。

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哦，这台独人可能以讲话方面呢，冇产生障碍啊，对大家判断什么系呢，嘛较无理想啊，啊，情绪会改变咯，个性咪改变咯，哦，后来呢，甚至连家己的生活、食饭啦、洗身躯啦，或者各方面呢，啊，自理能力嘛无啊呢。啊嘛，丧失这种能力，所以呢，安尼生这家庭啊，就面对了真大的挑战咯。嘛，增加了家属，包括照顾的人，哦，这负担的感觉愈来愈大，而且这种负担的感觉讲，我真正唔知呀要安怎过才对。啊，所以咱来讲啊，那龙总，龙总呢，这个神经医学中心内面的医师来讲，哈，用咧过去，咱要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带着阿兹海默症？过去啊，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抽出的患者，因脑脊髓液，哦，抽出了，咱来做一挂分析，哦，针对一挂病理的指标呢来做了解。第二种方式，就透过的呢正子断层扫描，啊，咱讲的 PET 哈，啊，这呢，哎呀，这呀开销就较大哦。啊，虽然诊断是准确，但是费用高嘛，过来也设备嘛有限呐。哦，所以他都要讲的这些因素，会造成讲，是不是来检查一下，确定一下，大家较无去安尼做啊。啊，而且阿兹海默症伊嘛分作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啊，就是讲的初期、中期、甲末期啊。啊，今嘛呢？今嘛呢？有只药啊！啊，咱也是讲，尤其是初期的时候，啊，也当呢，给咱安怎呢？给咱治疗啦，给咱延缓的这方面呢，啊，恶化呢。好、啊，所以来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你也当个看一下哈。一种湿地症，湿地症也是一种真侪症头的结合，哦、啊，所以咱叫做呢症候群嘛。啊，应用的包括讲咱的记忆。啊，咱的思考，咱的行为，咱日常的生活能力，啊、哦，这属于大脑啊、哦、这方面的一个病症。哎、啊，分作三期，哦，那初期的时候呢，其实你嘛看不出来呢。哦，初期的时候呢，认知功能呢是轻度的障碍，娘娘，日常的生活哎拢安尼呀，啊、哦，可以自理呀、啊，外表呢啊看不出来什么无同的所在。刷到呢，来到中期，中期呢，认知功能呢，就中中度一些障碍啊，啊，记不起啊，认不出来啊，哦，有这状况哈，啊，出现了呢，真明显，精神方面呢，啊，行为的症状，这个时候呢，一日常的生活需要协助，哦，啊，那个每期呢，每期呢，认知功能呢，严重障碍，认不出来啊，想不出来啊。哦，记袂住啊！哦，甚至淡薄的个性啦、行为啦，啊，真大一改变安尼先吼。甚至你看伊外表，外表呢有一点点呆滞，啊、哦，跟他憨神，啊、哦，有点呆滞安尼先，这就较袂记啊。哦，啊，即嘛就是讲，医学呢不断的进步嘛，也不断的进步呢，有些新的啊检查的方式，对愈来愈进步嘛。哦，所以即嘛就是虾米呢？抽血。好，抽血哈，透过到呢，咱的血来做一挂检测。啊，因为这种技术，也当透过分析到这位患者哈，伊血液当中有一挂特殊的生物标记，也当真快速哦，而且真准确。就探知讲，哎呦，这是阿兹海默症早期的一挂征兆。哦，啊那个头拄啊，咱讲传统的迄比起来，哦，迄就太好啊咯。传统的要抽血了呢，哦，啊，这贵的检查呢，哦，啊，这呀，起码得免嘛，哦，所以呢，对患者也好啦，哈，对家属来讲，这表示讲咱有机会，而且有希望，咧初期的时候呢，咱怎样，咱怎样，咱来介入，哦，介入，啊，起码有适合湿地症患者药啊，哦，哦，所以透过药啊，透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训练。包括人哈啊，这拢会当呢早期的时候，哦来给帮助，哦甚至嘛一寡老大人咧讲，哦咱来特工来烧酒咧拍一下麻雀，
用脑啊，诶、欸、有理哦。诶、欸、咱到底呢来学插花。哦，啊是虾米样的事？吼、哦，就是讲，你爱和你的大脑呢去运转，哦，你要有人来开讲，啊、哦，你要有一挂人跟人的互动，哦，安尼先弄个刺激到你的脑，上惊就是一个人，无人讲话，无人开讲，哦，规工呢，敢那唔知要创啥，哦，这都较无理想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即马的抽血，啊、哦，抽血呢，伊即马报道是讲，像咱的龙总。包括韩国的大学，哦，伊个结合的一个研究，嘛发觉就讲咱抽血的时候呢，尤其咱血液当中有一种啦、啊、叫做 P 蛋白，啊、哦，应该叫做磷酸化蛋白啦，哦，特别是啊，其中呢这种指标性的蛋白，哦，这种呢，咱会当真准确，咱本身呢大脑内对是不是有产生这方面的变化。那是有这方面的典型变化，就是有阿兹海默症。哦，啊，这种就是一种无正常的累积。哦，这种是类淀粉蛋白。哦，这类淀粉蛋白产生了无正常的累积哦。哦，所以安尼是呢，就是有问题啊。哦，啊，这状况呢，甲过去迄两种方式。真正吼，要普遍检查，要啊赶紧知影较困难啦吼。即马来抽一下血，咱会当早早来诊断。哦，所以即下个普遍落去哈，会更加理想。啊，其实上届欢喜的是啥物？就是即款的检查呢，伊的准确度来到93%，比本来传统的检查呢，会当讲啊，即准确度呢无输。哦，过来就是大大降低了检查的一个标准呐、啊，那个门槛呐、啊，啊，就是讲可能咱未来哦，基层的诊所、基层的医疗机构，就会当提供这种的检查服务啊，啊，咱早早知影，早早应对，啊，这当然是非常要紧的哈，因为咱本身呢，阿兹海默症有一挂高风险群，实际上是咱应该呢。就是要先做一些检查，好，头一点，年纪方面，65岁以上，年纪愈大，啊，带着风险愈高嘛。啊，65岁以上，70岁、75岁、80岁、85岁，简单来讲，每增加5岁，啊，这个、风险呢愈高，安尼是哈。第二点呢，就是讲这个家族啊，啊，这嘛是非常重点的哦，啊，譬如讲。咱的爸爸妈妈，啊是咱的兄弟姐妹，就是咱的一等亲呐、啊，一等亲呢有带着的呢，安尼本身呢，咱的风险就较悬咯、哦。哦，所以某一个艺人，啊、哦，伊咧啊电视啊，伊讲烦恼，伊讲伊的爸爸啊嘛是啊老人失智，伊的妈妈啊嘛是老人失智，伊真烦恼。哦，伊买老人失地啊，那是实际上伊讲的无唔对。哦，这个风险是较悬啊，尤其是带着呢特定的基因咩，哦，这呀、啊、风险尤其增加。哦，第三种呢，就是咱一般人咱来注意啊，咱讲老人失地，哦，其中某一种，哦，叫做肺梗性的老人失地。啊，肺梗性的老人失地，牵涉的甲三高绝对有关系嘛。哦，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油啦，或者是讲啊，哎，唔拄好，这个人不中风，啊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啊是糖尿病哦，或者是讲伊脑部呢是较缺氧，脑部血流较无理想的这种，嘛开始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啊，这东西你甲大家提醒啊，吼、哦，你来听，吼、哦，看你是不是啊，啊，这方面来注意，哦。另外第四种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不爱运动啦，吃荤饮烧酒啦，啊、哦，不爱困的啦，熬夜啦，哦，睡眠品质歹，尤其是即马现代人压力大，啊、哦，生活作息混乱呢，你嘛是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呢，高风险群哦，哦，另外第五点呢，跟咱的食物件有关系，哦，食物件。啊，有诶，就是要食这個，要食那個，啊，为哎，我真爱食这個，吼，等等安尼先哈。你食诶物件内底，较无这种抗氧化物，
较无即欧米伽三啊，维生素 B 群等等等等哈。尤其你长期间就是食遐尼油啦，食遐尼甜啦，食遐尼咸啦，啊，买开三星，好、啊、阿兹海默症，你嘛属于高风险族群啊。第六点就是阿亮阿所讲的，你拢一个人啊，无朋友，啊，无人讲话，是不是啊？吼、哦，甚至嘛无什么社交啦。所以你欠少呢，这种人跟人的互动，啊，你自己嘛无讲啊，我来啊读一个什么，我来学一个什么嘿，啊，我来看一下书啦，吼、哦，啊，就是讲你无这种生活上的刺激。啊，为人早早的退休啊呢，其实呢，早退休绝对不是好代志。啊，阿亮的朋友电台台长啊，退休了，第二年进前。阿阿婆呢，拢老人失地症。哦，这里紧嘿，就是安尼。哦，啊，生活越单调啊，愈无朋友，愈无热闹的呢，嘛是啊，阿兹海默症呢，高风险族群安尼是哈。所以咱呢，袂当安怎呢？袂当呢，拢呢，规工呢，无代志啦，吼，无朋友啦，无开讲啦，啊，这个不行。好，当然啦、啊，后来咱们安怎呢？啊，来帮助咱呢？较防治、较预防，哦，咱的下一段啊，再给大家做报告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各条啦。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上街。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看着，0800-068-777。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我亮啊。
5: 亮亮啊，嘿嘿。
0: 嗨嗨。
5: 请问你的人哦，我在你遐，我想要问你讲，我有看迄个。就水利旺啦吼，啊个迄个骨卡拉乌黑啦吼，
0: 叫做瓦骨，
5: 嗯，
0: 嘿，得力瓦骨，
5: 安尼两行斗阵食会下得袂？
0: 会动啊，
5: 啊，
0: 水利旺吼，三顿吼，一顿拢半凹安尼吼，啊瓦骨呢？咱那是啊，关节卡头卡退化卡严重诶吼，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
5: 我无信任病啦，
0: 安尼都早唔食，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两行咧斗阵食就用啊。
5: 两行斗阵就无要紧啦，
0: 对哈。
5: 哦，迄日啊，后挂迄个，
0: 嘿，
5: 漳州介好挂，食个乌沙沙，有食西药呢。
0: 啊，甲西药，
5: 西药就是食心脏的啦。
0: 西药咱半开一点钟哦，啊会当啊，瓦骨。三椒、雪利旺拢总斗阵食
5: 吼，无紧啦吼。
0: 对。
5: 哦，我过了疫情，就一只阿鬼肝吼。
0: 嘿。
5: 啊，是讲今两过节一项，唔知用当时食未？啊，无我后去食西药。
0: 啊，食了较好，食了较好无啦？
5: 啊。
0: 较有力无？
5: 啊，较迄个食有差啦。
0: 有差吼。
5: 啊，我就是过你啊，过三四项，我总去。迄是有迄，食迄卡迄吼，那个动起来，安尼啊，只不过是食安尼啦。
0: 好，卡那较有力，咱就继续吼，三椒瓦骨拢爱食好吗？
5: 好，
0: 谢谢，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5: 好，
0: 拜拜，阿妈拜拜，再见。
5: 再来哈，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哎，等，阿亮，我请教你哈，阿亮啊，
0: 好，请讲来。
6: 我太太去迄个咱的开刀吼，
0: 嘿，
6: 下骨加去啊加两去吼，
0: 是，
6: 啊半年啊吼，那就规半年吼，
0: 是，
6: 你去脚也无法度弯，后头小把真紧吼，因为今仔有小啊，有当小啊滑，啊，即摆我来个推拿吼，
0: 嗨。
6: 我那小块疼，我叫脚弯，伊只脚咧行路拢硬，你知？
0: 是。
6: 硬，我叫伊一定来弯，无弯你连工会袂好。我是想讲，这要啊，即摆食有需要食咱的产品无？
0: 食三椒，食瓦骨啦。
6: 啊，即摆。
0: 你即摆食吼，伊这内部即摆是阿哥咧发炎，你知嘛？
6: 哦，当然要有，当然要有。
0: 啊，你即摆三椒瓦骨咧食，都要亲像你即摆讲的吼。爱开始拿叮当，袂当拢买叮当。
6: 有啦，
0: 吼、
6: 哦，医生就讲我爱搁等伊落去福建落去救啦。
0: 即安尼，你即马三椒瓦骨食，哦，你的福建的效果就会愈来愈好。
6: 瓦骨头啊吗？
0: 瓦骨啊，骨头上就一定是加三椒啊。
6: 哦，加三椒呀。
0: 对啊，啊，伊敢有咧食？
6: 皮啊，我来皮好一只有食啦，皮啊皮好一只。
0: 好啦，咱先针对问题啦，哈。你问的问题应该吃一定是三椒甲瓦骨，哦，啊，就是照你即马所讲的，啊，配合福建，啊，照起工吃，哦，啊，袂当买叮当，哦，啊，配合福建一定会愈来愈好。
6: 今日我过来福伦面看白啦。
0: 好，啊，
6: 好，
0: 拜拜，再见。
7: 他讲我食食米王感觉好足白啦。 血力旺，卡背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8: 血力旺，困起七点钟。
9: 血力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0: 血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饭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血力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3: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啊讲到阿兹海默症，嘛希望讲啊大家啊早早检查，早早知影，好药啊，啊来药啊呢，给咱倒三工来做这方面的治疗哈。啊，有当时啊呢哈，厝内呢老大人啊，记忆愈来愈歹，哦，身体其实嘛较老化啦。啊，咱想讲呢啊，忘东忘西，也只滚水伊袂记个啊。哇哦，有严重安尼是哈，阿妈开始跋倒啦哈，啊，所以呢，拢想讲，遐尼有年纪啊咯，啊，请一个啊，咱来看护来个顾，啊，但是即马一寡老大人拢不爱呢，我无安怎，那就请人顾，哦，即种诶啊，非常之多，啊，要来做一下检查，啊，检查咱是不是呀，啊，有一个老人失智。哦，这更加老大人的受气呢。你是讲我安怎，讲我读个歹去哦，讲我安怎哟，哈。实际上呢，这款的反应真多拢是安尼是啦。哦，老大人记忆歹，唔是，伊就是带着阿兹海默症哦。哦啊，但是咱来当啦，透过着针啊来抽血，就当准确的知影讲，伊是唔是带着阿兹海默症的时候呢？安尼是唔是咱会当安怎呢？就是提早预防、提早治疗嘛，是不是？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阿兹海默症的治疗，伊的关键呢，就是能力探查，啊，探查一旦呐、啊，就是讲，伊这情况要会恶化进程，伊会愈来愈恶化嘛。好，要会恶化进程呢，咱就知影，咱就知影，因为研发出来嘛。哦，咱就当开始啦，用药啊来治疗。然后个透过的训练、认知的训练，个透过的营养的补充，个透过日常生活哦作息的调整，个透过什么社交哦社交用脑啦哦互动啦哦安尼是种种的方式配合落来啊配合落来哈，那你当从这病情啊啊来延缓的病情的一个进展。来帮助这患者维持生活的功能，嘛减少家庭照顾的压力，哦，整体生活的品质，嘛当得到实质的一个改善。哦，无呢，有阵愈来愈恶化嘛。哦，然后真侪家庭咱所知影，就是讲，这老大人到尾啊，迄个性的改变哦，哦，个性的改变啊，那么讲了一个大学的教授退休的，或者屋里上，啊，是哎呀。年纪者，但是伊即马呢，来到中期尾期的老人失智的时候呢，迄个性改变咯，迄看护你甲顾吼，伊会去甲摸脚床哦，要甲摸脸哦，要甲安装，哎呀，不输贵老不休哦，安尼是唔是唔是？哦，你唔能安尼是去批评伊，因为伊就是来到呢啊尾期的老人失智啊。哦，阿某一寡呢老大人啊，甲尾啊呢个性改变真大。迄非常自闭的老大人呢，会敢拍，互伊砍火啊，互伊砍火呢，伊吼将迄砍火呢头毛个啊个杀来啊，要甲拍伊砍火安尼是呢，种奇怪啊，这妈妈啊，这阿妈来变家安尼是，唔是变家安尼是，就是因为啊，伊这阿兹海默症愈来愈恶化的过程，会产生这种个性的改变，哦，所以你要了解啊，了解你才知个哦。伊这情形呢，咱嘛知讲可能到第几期啊，安尼先就对哈。所以咱们提醒的是啥物？就是讲阿兹海默症，伊唔是讲老化对安尼是唔是的？啊，老化所以诶老人是滴，这观念是唔对的哈。啊，所以伊是会当预防的，会当延缓到伊神经退化的一种疾病。哦，所以真侪研究就是甲咱讲，你有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油这方面呢，控制无好诶，真明显，你就开始代掉。你歪运动诶，哦，你睏眠不足诶，你营养呢、摄取呢无平均呢，你压力伤大诶，哦，你无朋友诶，啊，无人咧开讲诶，啊，无社交诶，拢会造成咱大脑诶功能呢渐渐退化。所以，一个上个基本诶，要预防阿兹海默症。为少年开始，你就会累积你的大脑本。咱讲啊，咱为少年都爱欠咱的骨本，哦，所以补充钙质嘛，欠骨本对不对？大脑嘛，同款。咱为少年呢，就是要培养咱的大脑本，
健康的生活，充足的睡眠，适度营养各方面，有朋友，有社交，有活动，有思考，有养老，这样是你有比别人，比别人呢，较会发生啊。咱讲的阿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是不是每一个人吃老啊，拢一定会带着老人失智症呢？无影哦，唔是安尼先哈。所以呢，咱即马体会啊，体会就让知影讲，哎呦，是不是啊，已经有这种状况啊？哦，这是即马来讲呢，非常非常好诶。这医学不断的进步嘛，过去检查个简单。爱抽呢，抽迄个脑脊髓液呢，哦，啊，这贵检查呢，哦，是不是啊？所以过去来讲啊，较未去想着讲安尼来做检查了哈。啊，即马抽血就当知影，好，所以目前吼，美国 FDA 已经核准了真侪种针对阿兹海默症的病因的药啊。好，咱即马呢所知影就是讲，这是一种。脑部里面内淀粉蛋白的一种累积，哦，这种蛋白累积所来产生的，所以这毛油啊，哦，这油啊会当透过那用注的，哦，静脉注射的方式来清除咱大脑当中，咱讲的内淀粉斑块，所以呢，咱来当一个累积嘛，会当个清嘞，清嘞，清嘞。就跟他讲，你本来血油较悬，血油较高，你可能个中风会严重。但是呢，咱即卖个轻个轻个轻个，是不是较袂中风？哦，类似这个道理。这代表什么？代表阿兹海默症唔是无药可医，唔是讲啊，一带着阿兹海默症，跟他宣布死刑赶快，唔是安尼是。啊，咱就是早期来诊断，咱积极来治疗，啊，未来也是这个状况。哦，所以人讲啊，即马呢，抽血啊，就会当知影讲是不是有带掉啊，啊，无清楚以前安尼，吼，这是不是讲，大大提升啊，咱治疗的宝贵时间，伊就阿未到第二期嘛，哦，咱有甲大家报告去初期啦、中期啦、尾期，迄、那个差别呢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哈、啊，所以呢，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确实讲，哈、啊，确实讲呢，你啊，就咱家己。啊，是厝内长辈，感觉讲啊，这未记这啊，未记迄啦，安尼是吼，记忆呢变差，啊，未专注，注意力下降，要学一个新的物件呢，好像很吃力，哦，甚至点了重复，你家己问一挂代志，啊，甚至未记讲已经食饭啊，啊，甚至未记讲昨已经去参加人诶啊新妇哦，娶新妇宴会啊，今日呢，搁要出门去。哦，等等，真侪种代志，你都知影讲，嗯，这可能是，哦，可能是，哈、哦，安尼检查，咱来做一个确定是，早检查，早治疗，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咱有当呢，日常你差不多会当注意到，十大警讯呐，啊、哦，好几点，记忆减退，这记忆减退影响到生活。好、哦，第二点就是讲计划代志，还是解决问题啊？伊无多啊，有困难啦。第三项啊、哦，本来呢，属于是很熟悉的代志啊，即卖呢，伊干阿无阿多做。譬如讲，一个温江先生啊，伊即卖呢未用开车。譬如讲，一个数学老师，伊即卖未用算数。好、哦、啊，就是安尼啊，本来是伊啊，哎呦，拿手诶。哦，伊即嘛无法度做。哦，第四点，针对时间呐、啊，针对地点呢，敢那混乱起啊。哦，伊要甲你讲呢，我们要回家啊，咱当时要回家啊，但是他就在家里啊，是不是？暗时啊，三点啊，哦，三清清的要出门，要参加什么？哦，完全时间、空间呢，产生混乱啊。哦，甚至啦，第五点，就是针对所看到的迄、那个影像。哦，佮本身这个所在空间呢，伊无法度去理解相关性。哦，第六点，伊想要讲什么戏，想要让你知影什么戏，但是干那呢，啊，无法度去表达迄个意思出来。哦，甚至叫写出来，写不出来。哦，第七点，物件呢，藏唔到所在。
啊，比如讲我哩上邓来呀，啊邓来你要围腾起来，啊围腾起来，围坑个多坑个冰箱诶，啊你这皮围要坑个杀毒，啊不坑个围毒来呀，你坑个冰箱诶呢？哎，阿毛可能坑个杀毒来，就这种状况。啊，什么物件要切啊？无阿多切啊，这也是。哦，所以判断力呢，第八点，迄、那个判断也好，哦，也是讲，迄个判断力变差，甚至减弱就对了。哈、哦，第九点呢，啊，就是讲，从哪里较不爱交朋友，哦，工作上啊，退落来好啦，哦，社交活动啊，卖去好啦，哦，就必然的是哦，哦，啊，第十点呢，就是他多阿亮阿所讲的，伊的情绪，伊的个性的改变。哦，一个老大人，哇、哦，个性够温和的，即马那会讲怕，啊，看护呢，可以怕噶呢，歪做啊，啊，啊，对，换人啊，哦，这真多哦，真多，你问中介就知影，啊，是个性的改变，跟他讲啊，这个老师，这个教授，哦，会去讲人个看护呢，会去讲像蒙卡村啦、蒙林啦，哎呦，那比如这种人，老不修太高，唔是，啊，你卖讲啊，伊这哦，个性安尼是哈，迄、哦、是因为。伊本身呢，失地的状况，哦，咧恶化当中，哦，所以这是十大警讯呐、啊，哦，十大警讯。啊，即卖呢，一旦有这风险，抽血就知影讲是唔是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哦，所以啊、哦，所以呢，有一寡情况呢，咱啊感觉呢，敢那是啊，不妨呢做一检查，会较理想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焦钙活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胃酸
5: 吼，
4: 三
5: 焦钙
4: 好，
5: 用得
4: 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你好，阿亮，
0: 哎，你好，我亮啊，
6: 哦，我请教你，
0: 好，
6: 迄、那个，我两个拢食你迄个香菇精了吼，
0: 是，
6: 哎，香菇，你夹你即马看夹了，我拢无啥原因嘞，个一摆个食两阿不会使哦，
0: 你那卡本身是行路无力吗？
6: 哎。
0: 啊！你连高精三顿食吼，每一顿加两粒咱的三椒落去食，好唔好？
6: 有啊有啊，三椒拢加。
0: 好，啊三顿拢安尼食吼，安尼诶，有时间有日头，你就去行路吼。
6: 哦哦。
0: 啊，脚就愈行愈有力。
6: 会用食两包哩无？
0: 嘿，会啦。
6: 会、哦。
0: 你当再去加一包，好唔好？
6: 啊。
0: 再去加一包啦。
6: 再去加一包。
0: 哈、啊，安尼就好，好唔好？
6: 哦哦
0: 哦。哦，啊，行路愈行就愈有力吼。
6: 哦，再时间加食。嗯。
0: 阿公阿嬤都幾歲啊？
6: 八十八。
0: 哦，呵呵呵呵。哦，啊，現在走路可以走多遠啊？
6: 走路是走真遠啦。
0: 走路可以走真遠。
6: 欸。哦。啊，會騙來騙去啦。
0: 哦，這樣你啊，三椒蓋好都要照起工吃，齁。
6: 三椒蓋好有在吃。
0: 好，啊，就要哪行，哪有力，齁。
6: 哦。
0: 好不好？
6: 啊，那，我在說那個，會用吃兩包不？這個。
0: 零五斤啊？
6: 對啊。
0: 會啦，會用的。
6: 一拜吃兩包啊。
0: 嘿，一拜吃兩包可以，沒關係。
6: 无要紧啦，
0: 嘿，你啊八十八安尼死，一顿拢个食两包吼，
6: 一顿拢食两包，
0: 系丢，
6: 好，
0: 哦，好，
6: 谢谢你，
0: 谢谢阿公，拜拜，再见，
6: 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十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永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5: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感恩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卫福部广告指导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阿兰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生医关心您。

0: 哟，今仔日咧真正是天乌乌呢，然后乌嘛是苏啦，这是什么天气啊？
1: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0: 哦，弄
1: 对啊，对啊。哦、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啦。
0: 喜、的是，
1: 喜的是讲啊，这个前几天就讲温度加加寒啊，加热哦啊，今仔日有落加雨啊，降加温度。
0: 嗯
1: 啊，但是惊讲哇，风太来，唔知个会造成对吼，雨落上大造成灾害。
0: 啊、
1: 所以嘿，希望下个雨降降温，这样就好哈，不要、
0: 哦、
1: 因为这台风没有进来嘛，好像擦边球擦过去。
0: 来，今天就别讲哦，今天南北真的都要提防大雨哦，而且呢，双北吼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哈。哦，发出的国家警报吼，会大雷雨会狂炸啦吼！啊，南多是讲双北哦，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但是在南台湾的屏东啊，今天吼，这个时雨量已经来到300，甚至到370啊！这种雨量的降雨量，惊死人！所以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有积水，
1: 哎，
0: 对对对，屏东。

0: 禁宿哈，如果在那边要禁宿离开，远离河川区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哈的活动哈，以测安全。今天全台湾的天气沙粒，
1: 哪三个字？
0: 不稳定哦，
1: 对，下雨啦，
0: 对啊，对啊，来，今天有大雨大豪雨特报区是屏东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大雨特报的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还有澎湖县。
1: 大家要注意哦，出门的时候。
0: 接下来就是2026世足赛啦，来哦吼，咱世足赛今天这个。这个战绩如何呢？今天是25号嘛？今天25号，今天有那个今天啊，给那一套在有瑞士对加拿大哈，瑞士对加拿大的、
1: B 组的比赛、
0: ，B 组的
1: 今天有 B、B C 哈、今天的赛程比较多哈、过往都是1、2、3、4，今天又多两场
0: 好，瑞士对加拿大2-1哈，已经这个比完了，就是领先哈，瑞士领先，所以瑞士已经领先这个加拿大哈，这个2-1啊，个之前对那个波赫哈4-1领先，但是对卡达的那一场是1-1和，啊，瑞士应该当晋级，
1: 瑞士不能晋级啊，
0: 晋级啊哈，
1: 只是他以瑞士是小组第一啊，是第二晋级，所以以及丁加这个加拿大比赛的这一次这一场就决定谁是第一名或。第二名晋级反正大家讲晋级的晋级那有差，但是对加拿大来讲较有差。想要讲呢，因为分组第一的话，这一组如果分组第一，可以留在当地比赛，就不用飞到洛杉矶。那这一个他们比赛场地是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就在加拿大。所以加拿大这场就想要赢，因为他们如果赢的话，就可以接下来的32强的这个淘汰赛还是留在自己家里比赛。但是给那个输啊，所以虽然加拿大晋级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在自己加拿大比赛，要飞去美国洛杉矶。
0: 所以 B 组晋级的应该就是加拿大跟瑞士。
1: 对，就这两队其实早他们就已经两胜已经晋级了，但是光谁是第一跟第二的差别，我到了条件没有共轨。第一的就留在加拿大原地继续比赛，但是第二名你就是要飞去洛杉矶去做一个32强淘汰赛。当然我拿地主国。怎么会想要去美国比呢？一定想在加拿大比所以加拿大真的二完哦，32强。那如果啦，如果说加拿大如果在32强淘汰赛就淘汰掉的话，哇，加拿大的球迷没有办法，没有这一场比赛可能就是加拿大球迷跨赢个底。
0: 所以
1: 国家队最后一场在国家
0: 接下来的加拿大的比赛，当然全加拿大请全力呢为自己的加拿大队加油啦那今天透早其实够有一场。比赛是波赫对卡达波赫对卡达以波赫3-1领先卡达
1: 波赫跟卡达是这一组的3-4名虽然3-4名，但是对这场比赛对波赫来讲加重要因为卡达其实已经注定被淘汰掉，但是波赫就是波士尼亚以如果赢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进入所谓的32强，因为今年这世界杯多了一个32强嘛，可是32强只有本来就几组，12组，对不对？南宫这边的12组嘛，12组取前两名的话，就是只有24队，但是32强还有8队是从哪里来呢？还有8队从哪里？8队就是从各组最好的第3名，十二取八，所以波赫虽然在这一组是第3名，但是他对加拿大对瑞士的这个战绩还不错，所以波赫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最好的八队的第3名里面晋级32强，所以波赫还没有被淘汰掉，你要看还有其他组，因为这次变得有点复杂，其他组的第3名的之间的进球，还是说跟他们同组之间的这个胜分差的关系，
0: 好 好来哈，另外今天早上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摩洛哥对海地哈，摩洛哥对海地，摩洛哥以4-2领先海地哈。好来再来呢，今天还有哪一场比赛呢？

0: 我来看看医嘱有没有呢？医嘱，医嘱。
1: 今天
0: 没有，今天啊，再来就 F 组的哈，哎 ，F 组的有哪？
1: 今天就是 B 组跟 C 组，还有 A 组啦。A 组哦，我能对的是，今嘛咧开始咧踢的这个南非加这个南韩哦，今嘛踢了46分钟哦，他们比数是0-0，然后还有另外一组 A 组的也在踢哈，就是捷克跟墨西哥，到现在也是0-0，所以今天总共三组出赛嘛，三组就是A、B、C 哈，这三组都有出赛，第三轮就是这出赛的第三轮。
0: 好，南韩是不是就看今天这一场了？是不是能晋级就看今天这一场了？好。
1: 对，因为南韩现在他是一胜然后一负哎呀，为什么还有和呢？还没踢完那么多和还不知道哦。好，没关系，一胜一负啊。南韩最近是一胜一负哦，所以他这一场对他来说很重要。伊南公即定为当赢哦，那就是保证晋级了。如果但是如果踢平或踢输哦，那就可能跟其他同组之间的胜负还有进球关系。所以我们要可以难得持续攻垮，到时候哈，这个 A 那个三十二强会有哪几队进入三十二强？就是这礼拜这个礼拜比到礼拜天比完的话，下个礼拜准备开始三十二强的单淘汰。海赛的比赛
0: 啊，不可能来看四足哈金球奖哈，目前最新的排名哈，好，这个四足赛哦都会有这种金球奖啊哈，美加墨世界杯哈，今嘛哈如火如荼呢哈，啊不是最给的哈，因为现在还是48队的这个初赛当中哦，但是随着各小组的这个赛事拢进行到后半段呐哦，场上的球星的表现不但是关乎的国家队晋级的命运，更加直接牵动了个人荣誉的最高殿堂，所以我们来看金球奖目前目前是梅西呢冲到榜首了了。好来哟，这个最新的哈，这个世足赛的金球奖呢，哈，而且的排名哈，当然这还不是最后了哈，目前的是这个48队的这个比赛来到后半段了哈。好，稍早公布的金球奖的夺奖几率排行前三名哈，前三名依旧是足坛最具统计力哈，统治力通敌来的三大巨星。一梅西，二姆巴佩，三哈兰德，就这三个明星，这个占据前三名，梅西
1: 哈兰德德是瑞典的超级巨星，
0: 哈兰德，姆巴佩，
1: 其实姆巴佩其实嘛真高啊，南宫这个梅西他现在破纪录了嘛，他单独居于这个所有这类世足赛来的这个进球王18颗球，但是梅西的18颗球是从他踢了5届用27场比赛，然后才踢进18颗球，但是姆巴佩真真高呢，现在姆巴佩是并列第二呢，他进了16颗球，而且姆巴佩的16颗球是怎么进的吗？16场进16颗，
0: 场场都有进球
1: 啊，所以说哈，梅西可能这种史上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的位置这一届可能还保持得住了，但是呢，阿比亚公这类阿根廷被淘汰掉，阿比亚公这一次如果很顺利的梅西踢完拿到冠军，我姆巴佩可是比梅西更加小了，只要姆巴佩身体健康的话，这个是。世足赛上这种史上的进球王我觉得应该会被姆巴佩给超过去。
0: 好，不过阿根廷哈，这个队长梅西呢展现领袖风范，然后一直各行进攻诶，数据跟关键球的处理上来讲，无人出其右哈啊，稳居排行第一宝座。那法国天才的是姆巴佩，一起极具爆炸性的速度跟进球的能力，紧追在后面哦，尬掉了哦，差2球娘娘，而且是梅西是累计好几届了哈。那挪威的这个哈兰德号称叫做进球机器哦，进球的机器的叫哈兰德哈，以纵然背负着国家队这个这个体系的压力，但是依然。凭借的一个恐怖的门前终结效率稳坐第三
1: 所以梅西这个位置可能不会坐得很稳啊，
0: 对啦，
1: 但是梅西想那当

0: 这样，就是他那个踢的久，哎、欸，哦，能踢的。在2006年那届世界杯，他就出赛、嗯，那时候18岁、嗯，啊，踢到38、39岁还在踢、嗯，身体健康又踢得久啊！你要循环嘛，身体健康踢得久、嗯、啊，国家队又愿意让你先发上场，嗯，哦、你卡球被进球没有那么简单，嗯、又队友又愿意做球给你去踢进哦、嗯，这有好几个因素起来累积起来，你才有法度、嗯、变成这类哦踢进球的进球王哦。但是姆巴佩加这类哈兰德、哦嗯、他们两个是起码。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嗯、他们还年轻、嗯、但是年轻如果说下一届状况不好甚至受伤、嗯、没法都代表国家参加所谓的世界杯、嗯欸、他就是又少了四年了、
1: 啊、
0: 他如果再要下一届世界杯、嗯、又要再四年、嗯、这个时候人家说、嗯、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年轻更能进球的就追上了、嗯、所以你看梅西的伟大就是、嗯、连续5届、嗯状况都可以维持的这么好、嗯、球队又愿意让他当先发、嗯、这个是梅西伟大的地方、
1: 哎啊、相对来说葡萄牙的传奇巨星 C 罗 C 罗现在排名已经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目前他在金球奖的几率榜上只占据到第16名、嗯哦、第16名、嗯、所以、哎、
0: 其实这还有一个前因后果、嗯、因为这不起 C 罗他个人能力不好、嗯、是葡萄牙队就是整体不好，
1: 团队
0: 不好嘛。
1: 你
0: 看，看法国、瑞典跟这个阿根廷，嗯，他们就是因为团体很强嘛、嗯，所以打的比赛就可能就是比较多场。嗯，另外一块数据看比较多场，但是另外说梅西他很强，但是阿根廷队不强，如果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掉，没有32强，没有16强，没有8强、4强，甚至是冠军赛，他进球的数字就会少得很多、啊。
1: 好，哎呀，不过当大概对梅西除了这个球技啦意外哈，就是咱多嘛有讲的讲，梅西他一直在这个葡萄牙队这个阿根廷啊，对不起他就是维持一个。领袖风范哈，哎，我刚哦，看有关的这个梅西的哎迄个介绍哦，梅西伫伊的球队内底哦，伊真正都是干那纯，咱呐用黑道来讲，伊就是干那大哥哦，黑道的大哥，因为怎啊，迄球队内底大概对梅西呢是毕恭毕敬哦，因讲哦，譬如讲因呐是讲啊伫某一个场合，啊是讲伫球场哦要出场啦，啊是在某一个场合他们啊集啊团体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些其他的球员都是哦已经哦陆陆续续哦。都安尼出来了呀，出来哈，啊，大概啊，徛伫啊，啊，梅西哈，都是可能是不一定讲是挑敌的啦哈，反正因啊讲人拢出来了，等个梅西出来的时阵，梅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什么。咱台湾不是一个画面足出名的，咱台湾不是有一个画面很出名，外国啊，伫一个 YouTube 内底都有足侪人分享，很多国家的人拢感觉讲，哦，啧啧称奇，就是讲伫马路闹救护车的时阵，有救护车，呦，哇，咱台湾的开车的人拢自动哦，赶紧两边吼，安尼分为两边吼，啊，把中间的路腾出来让救护车经过。这个影片因为在 YouTube 很红，讲就是咱台湾人哦，这种自动自发。他的那种真的是功德心哦。梅西就是这样，梅西他在他的球队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基泰球员很自动就往两边靠，然后呢就梅西就开出一条路给梅西这样走出来走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啊、然后那个基泰球员都球员就有一点大家说就会稍微有一点跟他的定头这样，也不是说敬礼啦，就是有一点就有一点恭敬的这样的稍微弯啊，对啊，低头啊，那跟他那拍招呼啊，那就对啊，啊就分为两排，左右两排，中间那一排，中间那一条路就是开出来给梅西走的哈。你任何因的比赛，阿西公任何因出场球队出场的时阵，都会自动自发的，这是自动自发哈，因为大家都是非常臣服于梅西的领袖风范呐哈，嗯。当然，身为一个领袖，除了一些球技、一些精神，还有他的当然很多啦哈，跟球团的相处啦，跟也为人处事，这些都受到肯定，才会到现在。你看，刚刚过39岁生日，梅西，今天刚刚过39岁生日。

0: 后来又有一个国家呢，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呢，吼，这个吼不能用社群媒体。
1: 哪一个国家嘞？
0: 泰国。
1: 哦，
0: 来到咱吼亚洲国家，你看泰国，
1: 泰国还蛮令人震惊的。
0: 对，
1: 因为说实在，泰国的这类吼，把让跨过这类帮我电话，我看过泰国人在做广告，很厉害。我跟你讲，泰国人在做吼这这工个拍 hip 工个，不管创意啦、发想啦，还是讲整个广告设计，哇，跟他们泰国拍的鬼片一样，很有创意。
0: 嗯，
1: 泰国人的创意其实，我说实在的，比台湾人好很多，好很。多真的，大概你要去看，你去帮我点看泰国广告，因为一堆看这广告头啊，一直看中段
0: 广告，
1: 不到最后你唔知伊咧广告啥，但是你干嘛触鼻？有这种泰国人他们专门自己的一个笑点跟一个思考的逻辑，但是伊袂像咱台湾有时候太直接被甲你讲啊，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个是坏。没留一个幽默跟思考的空间，但是让泰国人有，泰国广告里面有，
0: 因为可能泰国的因的广告广告费没那么贵，咱台湾的电成功电视广告广告费很贵。
1: 我觉得跟
0: 都较紧要把那时间浓缩较短咧。
1: 这个跟
0: 有广告时间限制，
1: 这个跟创意没有关系。但台湾的广告就是哎，我就跟你说这个是好，或者不好。那泰国。
0: 跟他存咧演戏啊呢，
1: 伊就存咧演戏，而且
0: 常常看你也唔知啊，你叫是讲啊是咧演什么剧啊呢？
1: 对啊对啊，
0: 结果看到尾也讲啊，原来是咧各做功课。
1: 我感觉泰国人的文化创意就得其实比我们台湾人强太多了。
0: 好，愈来愈侪国家呢哦，拢开始伫咧禁止儿童不能使用社群媒体、社群网站哦。好来，最近呢，像澳洲还有英国哦，拢相继立法哦，拢立法限制儿童跟青少年使用呢。社群媒体，即马泰国政府因最近嘛讲吼，因要根据新的法令，未来嘛是要计划叫全面哦，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哦不得使用社群媒体哦。那主要吼，因是哦，即个泰国当局认为讲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真正影响到儿童大脑发育发展吼，更加会让囡仔暴露在网络霸凌、性剥削跟线上赌博的巨大风险
1: 哦。
0: 好来，今嘛吼，伫泰国因讲吼，两岁以下囡仔有70%天天就盯着荧幕看。2岁以下哦，你无看你无看网络，我咧讲，囡仔吼，无，咱进前敢那是台湾的哦，囡仔细细汉啊，就门啊做啥，门拍袂开哦。门拍袂开，阿妈袂记得扎锁匙，阿囡仔伫内底哭，甲阿妈门都袂当，袂记扎锁匙，无当入来吼，对不？啊，即马都报警叫警察来，啊是叫开锁来，啊这囡仔在一直哭，啊哭甲吼，阿妈买也袂讲摕手机啊，甲拍迄个 YouTube 的影片，互伊看，囡仔拢点伊，好，真的哦，在世界各国拢同款哦，两岁以下的小孩，这几乎是 baby， 你话七成哦，七成都天天盯着荧幕看哦。泰国人呢，泰国人因平均一个人一天平均上网到8个小时，哈，
1: 就恐怖哦，这。8个小时，你要想看没有？咱那困八点钟吼，啊，醒嘞16个小时嘛。那16个小时，除了吃饭、工作之外的时间，八个小时几乎都在盯荧幕嘞。我就恐怖嘞，8个小时修好嘛啦？
0: 对啊，连两岁以下七成哦，每天也都在盯着荧幕看哦。对我哩，所以哦，难怪因嘞泰国吼，诶，这个健康促进基金会董事长公开警告，伊讲。婴幼儿过度接触荧幕，诶，应用到因的学习能力，还有语言沟通，好，以及好年龄层应有的正常发展，哈，好来，尤其我感觉语言沟通啊，即卖囡仔你叫讲话未啥样讲呢？
1: 哎对啊，
0: 真的呢，我无甲你骗呢，即卖囡仔，讲话都唔知道要安怎讲安尼呢，嘿啊。当然不是大家拢安，但是还蛮多这样子的哈，因为他们都是用看的。 用打字的，用文字沟通的，所以你讲话拢无咧讲啊，哈，哦，啊，不是咧人设，
1: 对，他们对语言的组织，哈，恭维的组织变成转换到啥，手指头可能打字啦，哈，还是讲语音输出，打字可能咩，你叫人去找什么物件，搜寻什么，因的功能哈，就变个足强啊，但是你要叫一个人跟人之间呵呵啊去个恭维哈，就变即马囡啊
0: 有困难，哎，
1: 较困难，
0: 对啊，所以哈。
1: 这不是无法度，是无去训练的，因为手机看太久了嘛。
0: 所以除了这问题以外呢，泰国他们又认为青少年的网络上可能面临网络霸凌，啊，个儿童性剥削，啊，个线上赌博的危机，啊，个各式各样诱导不良行为的广告，哦，
1: 哈，
0: 伊讲这些风险弄会损害的囡仔心理健康，哦，引发的焦虑跟压力，哦，甚至呢，哈，啊，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演变成广泛的社会问题，哦，所以呢，因就是安尼，因讲要跟进澳洲，哈，他这个铁腕政策，哦，来就是。准备要禁得到十六岁以下，要禁止使用这个社群媒体哈。
1: 但禁止使用社群媒体，不代表他们不会去盯手机跟平板的。哎呀，对啊，这较困难的所在哦。
0: 嗯，
1: 伊无去互动，但是伊哪底下看看有无。
0: 还有因公哦，他们也将要盯住这些哈，欸，这些各种的这种社群平台媒体的平台的丢啦，好，这平台好一定要过滤哈，一定要过滤一些不好的哈，这个好，这些
1: 资讯啊，
0: 资讯啊，话题啦，而且画面啦，好，因公哦，如果哈没有平台没有做好这种过滤哈，那这可能就要面临重罚。
1: 哎，嗯，好，哎哟，对啊，对啊，嗯，讲的今年讲澳洲跟接下来泰国嘛，有那么禁止
0: 英国，
1: 哦，
0: 所以今年讲英国、澳洲、
1: 对
0: 泰国，
1: 啊，看他们禁止之后安怎实施哦，其实我感觉咱是亚洲国家来的嘛，是就爱看手机啊，
0: 哦，超。台湾人拢咧滑手机好不好？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啊，看没有相对有什么办法来让台湾的年，大人就没办法，大人你的你被看手机，被看手机要家己决定。但是对囡仔来讲青少年来说，这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管制？然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啊，那来看这泰国、燕国啊，甚至澳洲，他们执行的程度，而且安怎去执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0: 嗯嗯。好嘞，咱快甲公告了，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其实即马世足赛当地的孤营当中，听众朋友咱吼可能唔知影讲哦，伫世足赛比赛这段时间，吼有人呢，竟然有两个男人吼，两个男的吼，竟然哦，伫这段时间得到一个梦幻工作哈，哦，这个球迷可以看39天的世足赛哈，39天总共104场诶世足赛哈，免费看，而且。还可以得到差不多160万块哈，哎，这个奖金呢，哦，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在世足赛这段时间哦，
1: 期间限定了。你咧想听节目是 B 类林声兰进广告，德力公司改换改语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来听众朋友，咱的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护理盐素、啊个舒鹏以及维他干，吼、嗯，哦，虽然吼，咱这放入啦，滴滴答答，要放放未出来，要哭个无目屎，吼，唔放涨个要死，要放无三滴，啊唔。啊，好啊啦！啊，你即马都出来啊，吼，这无个变数出来，伊又个吼插插地吼。那有这种困扰的朋友，这要安怎甲你讲吼？要甲你讲迄句的足伤人的心，讲啊，代表啊你老啊，哦，你就是老了哦。好啦，这种老了，很多人都不想要听，不喜欢听哈。哦，但是无我得甲你讲吼，哦，你应该要好好照顾你身体了哈。这种经营，咱来讲苏鹏。
1: 但我马听就没有新的分享。嗯、
0: 来哦，嘿！
2: 食恁的苏鹏吼，已经食，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直直食，食到即久，本来社会线是到五十啦，啊，即马才出去三十五啦。我感觉讲，迄苏鹏对社会线啊帮助真大、哦，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粒四粒去食。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即久无停，原地就连起来我都摆放尿啦。
0: 哦，
2: 啊，有阵仔哦，有阵仔我感觉排便较困难的时候，我爱去吐。你对着那个
0: 射物线，嘿，
2: 有放出来，
0: 啊，其实
2: 有放出来，我就爱找鼻去通便啦。所以讲，射物线都是大粒了啊。咱的排便的所在啊，还是要去对调了啦。个排便呢，就是讲咱排便哦，啊，再些较醉哦，啊，成功诶，大肠那个所在对着。这个射物线，上面钙粉哦，我引进龟爪哦，诶，到这两年啊，龟爪咧，那我油啊，刚要刚刚打到就嘛过敏下，不过医生讲爱慢喙齿啦。啊，后尾我就直接食这，食到就拢好啊，就直接去用噶。
0: 嗯。加咱的钙粉呐，阿哥加苏鹏，
1: 对对对，你看，这大哥，咱的苏鹏也是登记使用，很固定嘛，吼，咱讲啊，已经买个保养的量嘛，再去两粒啊，这个一包两粒，一天四颗，起码够够加的尿泡酸加好，阿伯你看过去稍微吼，你看连这个排泄，就是这个正常排泄时候，弄个一带掉，尿酸弄个带掉伊的这个排泄的所在，就麻烦了，
0: 对，变得大
1: 压迫到了，
0: 小便也不正也不顺畅啊，大号。也受影响哈，
1: 射物线肿大。
0: 你讲一面拢爱起来五六遍，我爱讲，像这种比如一边起来五六遍，你都真啊做八个嘴啊啦，哦，你拢免困啊啦，你干那安尼舞龙啊，你个然后有年纪的人，哎，你俩做起来棒棒的，倒来倒，你都搁困咯，你都我都搁困咯，吼，无遮简单好无，所以都舞鬼咩，都拢会来放了，啊，搁唔是讲啊，咱放咱来去，哎，人个哪个好困啊，就是安尼，起来要去暗时去放尿，搁目睭咪咪唔敢睁开。吼，啊咪咪咪咪懵来懵去，甲便所啊咪咪放完了了，倒来偏来个困了，哦，啊这唔是啦，这有年纪了，又这一个晚上哦，起来尿到天亮，那当然真的是再是八个嘴啊吼，所以处理这个问题吼，排尿的问题，啊，个女性吼，咱到中年以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性，很容易那种吼，这个经尿都会啊，这个失禁失禁这个经验，
1: 对啊，没有错，
0: 变作讲你放尿你无法度甲你。控制啊！你变作跟他讲，哎，尿那一紧啊，你都啊，明明都便数啊未够啊，啊是讲你多伫外口啊，啊你都无多啊，都禁未掉啊，啊所以就常常有吼尿失禁这种的情形，就错落去啊啦，讲较白话就错尿啊啦，吼，常常咪菜市啊错尿，啊不惊路转来要转来厝一半错尿。
1: 他卡莫来烧啊！你真正他卡莫来烧啊！啊，你洗菜加洗加一半啊，要养精的时阵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咱有听讲讲哦，我有听讲讲哦，我出门吼，我都唔敢穿裤，我拢穿裙。是啊呐，伊讲穿裙啊，穿个宽宽对无？啊，穿溜溜吼，你若卖坐落对无？你穿溜溜吼，去边下头穿穿，你安尼没人知嘛对无？啊，你若穿，你若裤嘞，裤都对无？你若外口是穿短裤。一抓了都裤底都一刀吧吼，啊穿裙较唔知，所以穿裙，穿裙抓了吼都较方便，所以哦，咱会记得吼，苏鹏哈，来自加拿大苏鹏，啊个食个咱的钙粉嘛食个足好个吼，哦，喙齿拢个用起来，生冷油拢个摘起来，个一家一波啊吼，挑战美食啊吼，人生又精彩啦！
1: 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啥呢？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这个是最爽的职缺啦，哈、嗯！美国有两个查甫也当现赚$50,000的酬劳，并且可以当在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广场，哈、哦，纽约广场呀，有一个特制的玻璃屋来的。好，伫即个世足赛比赛30天的时间内，吼，39天啦，不是30天。好，这次的世足赛从第一天到比赛结束是39日，吼，39天，你就在那个纽约广场特制的玻璃屋里面，39天都关在那里面，好看足球赛，吼，看完104场，吼，104场，诶，世界杯足球赛就这样子，吼，然后呢，吼。看完之后呢，还有钱，反正就是有$50,000，$50,000，那么这个获选哈，也算的是两个查甫的，那他们怎么获选呢？那当然因事先因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啊，让大家去报名参加，最后用抽奖的哈，就抽奖抽的两个名额，就抽到两个都是男的哈，其中有一个查甫的，伊阵接到通知讲伊被录取的消息。的时阵，
1: 干嘛是诈骗哦？
0: 无咧，伊直接就甲老板洗头咯啊！伊讲头家我，我要洗头咯啊！哎，39天诶，头家要互你休39天哦。反正我够钱咧，$50,000咧吼。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台工就只能吼去应征要抢这个名额哦啊那但是只有两个人嘛，所以讲好其中这个金价工哦，好一知道自己这个获选之后，马上跟老板哦说哦我要辞职哈，这是伫佛罗里达州哦，伊本身关地伫咧做餐厅服务生哦，这个他当然是足球球迷叫阿克托哈，伊哦甲你笑笑的承认，伊讲我辞职了哈，我在发现我自己被录取哈。的隔天我就这跟老板跟所有的餐厅的同事说，今天是我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我就不来了，不干了、哦、另外一个、
1: 哦嗯、
0: 另外一个是来自我费城的网红叫佛兰克林、哦嗯啊、这个网红也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被抽中的，应该叫公平，因为很多人应征、啊哦嗯、好，他们就是在那一个很巨大而且、哦、特制的长方形的玻璃屋里面、嗯嗯欸、像一个工作室这样、啊、那个玻璃屋就踩在那个纽约广场那、嗯哦啊、用两台那个85寸的这个电视看比赛安尼，
1: 哦爽哦，
0: 39天拢爱关你家，104场拢爱看完。啊，这个玻璃屋里面有放那个沙发，啊，有人造草皮地毯，啊，还有小桌子哈，墙、哦嗯、上搁挂着哈，我像我壁顶头搁挂着各国哈、哦、各国诶，这个球队的这个围巾哈、哦，围巾哦，围巾哦，宛如啊啊，但是伫个纽约啊广场底下来来嗡嗡的人拢看会到，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就变成像楚门的世界安尼，
1: 就是一种、行动艺术的
0: 对了。对啦，
1: 好特别
0: 哦！伊讲，
1: 但是吃喝拉撒睡拢底下吗？
0: 嗯，应该是吧。
1: 啊吃喝拉撒睡，不知道也看一点，
0: 还是要吃？吃可能也是在里面呐，但是拉撒的话，可能会不会就是、
1: 洗澡干嘛？
0: 对呢，哈。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哦，不可能哈！伊讲有当时你专心看比赛哈，看了好几分钟哈，然后转头看出玻璃屋外面，才发现哦，大概都有30-40个人在围观。伊讲这是一种奇妙的哈经验哈。啊，伊两个人必须要一起跟球迷互动哦，哈。而且伫每一场比赛15分钟的空档当中，哦，利用那个比赛空档可能广告的时间安尼就对啦，就冲去附近的迄个豪华饭店上厕所。所啦，哦，上厕所还找边啊附近有迄个豪华饭店呐、啊，就这样哈、哦，吃饭可以在里面吃吧哈、哦，可能就叫外送还是啥，还是有人改迄个哈。
1: 啊，睡啦！我就如果睡在里面的话，也真蛮麻烦的、嗯、啊。你在困的时阵呢，冰冰冰冰，哪个瓦克奥朗搞了一个冰之类的。啊，咱个纽约人这是很疯狂的、哦。这点刚毛球觉得， 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纽约尼克队在之前呢得到冠军嘛，啊有这个大游行啊，这大游行的时候，哇，纽约人期待这冠军太久了，50几年的时间，这个很多这种脱序的行为发生哦，包括我记得哈，有一个哈身材稍微丰腴的一个女士哈，她就是去拿偷了一个垃圾桶，啊想要一这给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啊想要一被偷这个垃圾桶，因为这个垃圾桶是这个纽约尼克队因为大游行的时候的限定色啊，把它这垃圾桶就喷成那纽约尼克队的颜色，结果呢这个胖胖的女生就把这垃圾桶的垃圾倒掉，啊把这个期间限定的垃圾桶扛回去，但是所有的一切的作为都被拍下来，被上传到网络电管，结果人去给他肉搜才知道说，哎呦原来这个吼女生一起啊啦，一起 JP Morgan 哦，美国很有名的大型投资银行里面的高阶主管，年收入有好几百万美金。结果年收入好几百万美金的人，哥去偷一个垃圾桶，因为不能说偷啦，根本就是用抢的。结果被传到他们公司的高层，一种开赌啊。所以哦，连百几万美金的薪水不要，还要去偷这个垃圾？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啊，没有啊，
0: 有偷窃癖吗？
1: 不用抢的啊，不要的脱序的行为嘛，可能啉酒醉啊，是安怎啊？
0: 可能
1: 啊，对，红翕落来，佮上传到网络上，各个人去改肉搜嘛，哎呀，你在当当抢这个物件，偷这个垃圾桶，有人一查，哇 ，JP Morgan 摩根大通的高层，然后就是收入很高的主管，结果就马上被人开除掉。
0: 网络脆顶头哈，有人在咧讲，有人在咧讲，而且他真正的哈，这亮出那个 LINE 的讯息对话哈，哦，伊讲因爸爸哦，过去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抽烟、赌博、嫖妓，然后又家暴哦。好，
1: 三明白也拢有啊。
0: 对对对，
1: 吃喝嫖赌又家暴。
0: 对啊，柯林后来没有在家里嘛，哈，一共，但是因为最近他得了肺癌，快要死掉了，哈，竟然传赖来拜托我妹妹去照顾他，哈，啊，我妹妹因为他的一句拜托，哈，现在心情就很复杂，哈，所以他这个是姐姐还是哥哥不知道了，他说，哈，没拜托网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这个哥哥还是姐姐，他是不赞同的。干嘛？好干嘛？一过去安尼啊，今嘛得了肺癌哈，特别跳的叫你去个叫狗哈。我看这个上面哈，他有分享出啊，他有亮出这个 LINE 的对话哈。这爸爸传来讲，爸爸明天中午要开刀。啊，这个女儿哈，妹妹这个女儿的丢，伊讲那要我过去吗？哈，啊，爸爸的改工，你有空就过来，没有空就不用哈。啊，这个妹妹又跟他回答讲，哦，好，那我没空。哈，但是可能伊个回安尼了哈，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啊，所以可能跟姐姐或哥哥讲，所以这个哥哥还是姐姐在翠丁桃底咧分享哈，讲请大家来打醒我妹妹一下哈，就是哦，后面还有爸爸还有写说我要请你照顾我，艺术工不用陪他去开刀，但是请我要你来照顾我，拜托了，哦，拜托，各改工拜托啊。这个女儿就跟他回答说，可是我要考试了啊，今妈无恙先别考试啊，哈，好了，就这样子，哈，好。所以啊，艺术的是工这样的。哥安娜的是讲一个亲情底下哈，这个爸爸这家人对他是真的已经是很没有感情了，因为他过去的一些家庭来的完全就没有尽到一个哈为人父的那个嘛哈，抽烟、赌博、嫖妓、家暴哈，阿金嘛哈生病了哈，肺癌快要GG了哈啊。啊，没人，这个时阵当然就想到说，哦，需要生病的、重病的，需要小孩，哦，需要有人来照顾，哦，所以网络我看，这个翠，有人跟他回答说啊，你就跟他说，哦，等到你出殡的那一天，全家都会到齐啦，你不要急。我讲哦，再跟你讲，网络有阵哦，大家迄个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哦，听得实在是有一点的。
1: 啊，伊特别把这物件讲出来，你得爱什么为伊得啊，拢爱接受啊，不然现在嘛。就是其实你爱、你爱分享欲嘛，你就是包括你想要电，啊想要靠听，这个现在在社会嘛，每个人只要有一只手机，你都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世界的焦点，那你就要接受赞美跟批评嘛，对吧？有人就是刚才想要听伊，想要听的话，啊，这种不对他的意，就觉得人家是酸民啊。
0: 我今麦是讲啊，他觉得是不想要。
1: 啊，对啊，我觉得那个他讲的没有错
0: 啊。但是妈妹妹又好像被爸爸请求，又有一点。
1: 就这种代志，我真的都是不置可否，因为咱们在咱家庭真正发生什么代志，听到的都只是。只字片语，
0: 人的家来说啦，
1: 不要去介入人家的因果啦。哎，咖喱
0: 伯可以知道，
1: 但是我就去发泄一下，当酸民这样就好了。其实
0: 真的是对这个爸爸很
1: 真的，网络上有什么真正中肯的意见没有啦？大概只是在茶余饭后想。看笑话的人多啦，看笑话真正想要去替你处理问题的没有啦。
0: 我看一个中国广西的一个网红啦，吼，伊今嘛在咧起厝啦，哦，特别那个看，能讲啊，今天我们的房子哈就盖到怎样，哦，我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哦，可是又想要怎么做怎么做哈，然后啊，我那今天我就来拜托这个艺术工这些粉丝来跟他哈这里参考提供意见。记得底下咧讲吼，我拜托粉丝来给我参考，我这个门要不要改？我这个玻璃要弄那么大，还是不要弄那么大？大记得咧叫人改，粉丝改参考。我特别看的，我真的就，你改咩安怎做啊？大记得粉丝的话你听会完哦。一定有人跟你讲安尼，啊，冇人跟你讲安尼，冇人跟你讲安尼，你是要听对一个嘢？最后你还不是自己决定哦？啊，是讲嘛无啥唔对啦，对不？我听别人的安怎啊，综合一下意见嘛，吼，有些可能自己想不到的嘛，吼，哎，缺点啊是啥吼？好，我特别来看一下，所以我每次看这个，我其实只是想看他盖房子而已，因为他那个家原本有很大的花园，我就我也吸引我去看也影片是那个一开始看到他们家很多很大很大的花园，啊，已经嘛哦本来是花园呀，已经嘛在花园来得起厝，我只是要赶快看他盖房子盖的怎么样，每一集都说哦粉丝来帮我参考，我就关机啦，进攻梗。
1: 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人是我们进广告。
0: 愈食愈水，愈食愈有水吼！咱的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不要花钱买那个一罐上万元的保养品吼，也不需要一花个十几万去做医美吼。人讲哦啊，这个啊做啥？貌由心生嘛吼，你的心情有没有愉快？你的睡眠有没有好吼？那这是主宰到你自己做这个好外在外观哈，很重要的因素。还有昨天我们有讲啊，对不对？好，女人最高贵的炫富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哎，身材如果到位了，衣服就只是点缀 ，OK。意思你身材若好，你穿衫，迄种点缀吼，你唔免讲哦，都爱开偌济钱去名牌。你甲看你气色若好吼，面安尼哦，那这个整个光洁又亮丽的话，怎么看人家都说哦，你做医美哦，啊是你去开你是抹啥物吼，用什么保养品哦，皮肤那么好吼。好来，这就是咱的为什么要睡眠好，就是要吃护理元素。啊，你睡眠好哈，阿哥，咱的新陈代谢好，酸乳钙粉这两样东西真的会让你年轻啊，冻龄没有那个啦，冻龄没有那个不付出代价的啦。条件比如除了你家的爱者的是讲，你要把自己的睡眠睡好，这种就是睡觉美容。阿哥来的是身材，真的不要让自己走中太夸张，好不好？
1: 啊，然后这里美国的斯坦福大。大学研究哈，咱人体的衰老哈，唔是哈一天一天在发生，而是在咱人的生命当中哈，差不多有三个岁数会发生断崖式的衰老。哪三个岁数呢？第一个阶段，40岁。第二个阶段，60岁，前左右啊，前后左右哈。再来最后一个阶段，78岁。 七十八，四十四、六十、七十八，这个这四个年，这三个年纪会出现断崖式的衰老。那啊，至于是为什么衰老细致怎么样，五七刚刚讲，条件比较够。但是要如何，我们直接讲结论呢？要如何哦逆转衰老的趋势，其实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动作要做。第一，力量训练的是重训感，有氧的并重。阿哥来的是哈。饮食正确的饮食跟营养的补充，饮食的是地中海饮食，然后我们身体缺乏的营养素的补剂补充，好，比如说钙啦、荷尔蒙呀、荷尔波充，最后呢，其实的是良好的社交、跟人社交，还有什么，良好的睡眠。好，这就可以避免那第四十四、六十、七十八这三个。断崖式衰老的年纪可以逆龄，还是说延缓衰老。好，再重复一次哦，重训有氧，然后呢好的营养素，地中海饮食，钙，还有说我们的荷尔蒙，最后就是良好的社交跟良好的睡眠。
0: 简单讲哈，这个衰老断癌式的衰老的不是讲只是讲外表，就是包括你的身体，
1: 骨相枯啊，
0: 你的身体在崩坏啦，哈，就是可能会崩坏，所以讲，好，有人可能就是这个四十五六七岁啊，这个时阵，就身体出状况，好啊，有人都是伫个六十岁左右啊，过来啊，简单讲，你若七十八岁、七八十岁关卡会过，甲八十几岁来，你应该就算高龄啊，好，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没问题啊，
1: 就是我简单讲就是，咱人的年纪，心态健康三个，
0: 三个卡啦，
1: 三个关卡，这三个
0: 关卡，
1: 三个关卡的年纪吼，你俩多贵吼，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是相当的精彩，
0: 对，
1: 跟健康，
0: 哎，会长寿
1: 哈，没错，
0: 所以吼，荷尔蒙一定爱要调哈，男性也给你加苏鹏，女性护理元素哈，调荷尔蒙就是安尼，女性护理元素，男性苏鹏，啊，过来钙一定要吃，这免讲上重要，你要吃啥补品？你改无食，你食一堆迄个补，你要食其他的补，你爱先问看你有食钙无？你有没有补钙？钙才是最重要。钙没有吃，你吃其他的，那你就是拢差一大块。
1: 对，
0: 差一大块哈。
1: 钙的是地基嘛，打地基啊。
0: 对，得力酸哦，钙粉啊，哥咱的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啊，咱家哥哥爸爸真伟大，会给你苏捧苏捧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收听哦，咱美丽人生，美丽人。

0: che bello！
1: 咱台湾有一个传奇画家老农夫，大家还记得是谁吗？今天早上我突然想到，我们台湾以前好像有一个做田的欧里桑。少年的时阵哦，拢无人去注意伊，啊，唔知安怎那个食老哦，食老时阵突然讲变作伊是一个就神奇的天才画家，一直底下很扑街，底下想讲，这个老农夫是叫什么名字哈？想后来讲啊，对，他叫洪通，可能有的听众拢够有印象，这台湾的传奇画家老农夫哈，台南出身的传奇素人画家叫做。红通还记得他的话吗？
2: 我不知道是谁，
1: 你不知道，
2: 我没听过，
1: 你没听过这样，我倒是很久了啦，但是 我记得有这一号人物红通，他不知道，但是无师自通，凭借的对庙会民俗的深刻记忆跟天马行空的想象，他50岁才开始画画，他画画出来的这创作的那个画作呢，充满了神幻色彩跟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后来有人就称他为东方的毕卡索，东方的毕卡索哈。洪通哦，伊是伫台南北门小渔村哦，幼年的无老爸啊，妈妈嘛早就炸了贵心呐，是阿妈家抚养大汉的，所以伊拢无读过册。拢无读过册，属于大器晚成啦。尾啊，伊就是去做建筑的啦，建筑工地工人啊，阿妈捌做过当机啦，一直到50岁才拿起画笔，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呢，全心投入啊这个创作哈。啊，没有想到讲1972年的时阵呢，他就崭露头角。1976年，第一次的个展吸引20万人次参观，轰动全台湾，为当时的乡野传奇哈。

0: 袂歹呢，你看，你看，风通话做袂歹呢，嘿，你看，这一画，你看，哦，啊画，啊，它的色彩真的是比较鲜，哦，哦，哦，哦，哦，欸，它就是一画哈，也可能是一些童年的记忆哈，有一点啊，成诶，咱诶庙会，庙会哈，妈祖啥物嘿，都是童趣的啊，颜色都很鲜艳哈，很缤纷，哦。哦，这是吼，哦，耶画作的是安尼吼，真的没想到吼，1972年的时阵吼，50岁时阵吼，啊，他的画作才这个这样展出了，然后人讲啊啊，哇，这个画家吼，好，哦，是谁啊？洪通什么洪通？哎，就一个台南一个庄卡小渔村的吼，一个老农啊，那年年吼，没有想到这竟然哦被后来被称为东方毕卡索。欸，也画作吼，笔触细腻，而且拢无受到任何什么学院派的拘束，迄个枯手，好将人甲主人甲动物甲文字吼，把它哦这个融合在一起吼，所以听哦所呈现出来是一种神秘的宇宙观哈。阿姨，但是吼，他生前呢吼，就自己本身后来他的画作这么受欢迎红了之后，这洪通一坚持不卖画哈，他不卖画，画中的人物呢，你甲看伊。洪通为画作来的那个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不画耳朵，因为伊里尼讲人们听了太多的人间是是非非啦，所以人哦卖听啦，耳康，嘿嘿嘿嘿，无耳康就袂听听呀，听听呀，是是非非哈，而且他坚持不落款，也不画年份，哦。不落款呢，哎，家己画拢也不写名字呢，我纯粹我就是家己一个兴趣念念啦，哎呀，啊，所以我嘛不会卖啦，我嘛袂画，我嘛袂改写名落款起来哈，好，哦，然后这好人物画的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觉得人有那个耳朵都一干干唔听一挂是是非非，扰乱心思啊。所以哈，这个洪通仪一生坚持叫做画画是为了爽快哈。重点一个晚年的时阵，贫困潦倒，也不愿意呢将心血哈变现哈变现哈，都不愿意的对吧？
1: 所以也出逼啦，
0: 哎，出逼啦。
1: 贫困潦倒是人看伊，
0: 对啊对啊，过得很爽哎，
1: 欸，
0: 搞不好我就画画就爽快，
1: 对啊，
0: 很多很多画家都会有这样啊，你看。
1: 啊，伊的画画的欢喜啊，其实咱人啊一讲，身体啊健康，有需要加啥物钱？哎呀，啊，咱先歇睏一下。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阿卡。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哇，好应景啊，这条歌。雨下不停，雨下不停，欢迎继续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条是草蜢的宝贝，すみません，宝贝，对不起。

0: 好来吼，这个中美洲委内瑞拉呢吼，这个发生了吼这个大地震呐、啊、
1: 哈。哎呦喂啊！
0: 在昨天晚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遍的强震，规模分别是7.2跟7.5，啊，两遍的地震的间隔干那39秒钟呀呀，啊，海啸这个都有发布警报哈，这个海警报啊，这个海啸的警报，首都卡拉卡斯内哈摇晃的非常明显哦，民众呢慌张的逃出建物。有一挂建筑物拢已经咧坍塌倒下吼，街道会当看到大量的碎石跟粉尘，啊，一部分的商店家甲主题区拢出现到严重的破损这种的情形吼。后来啊，所以讲咱今仔个听众朋友讲，这是因为什么啊？这个如果你这个刚好这最近时间有要。到这个中美洲，如果委内瑞拉，它机场已经紧急关闭了、哦，好、嗯，紧急关闭机场，整个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哈、哦，哎、嗯，
2: 这严重呢，哈，
0: 很严重哈、哦。感觉今年哈、哦、地震很多，然后战乱很多，对不对？哈、哦。战乱其实我就
2: 每年其实都差不多啦，然后只是对啦对啦，回顾起来，
0: 今年很多、啊、
2: 地震、台风、火灾，

0: 咱头来讲着吼，因为讲着是做，咱讲着那人哦，三个年纪哦，这个身体会呈现这个断崖式的衰老哦。我即马西瓜甲听众朋友补充者吼，44岁、60岁、甲78岁这三个年纪吼，身体断崖式的衰老，其实这三个年纪不太一样哦。对于44岁开始哦，44岁的这类哦断崖式的衰老，有身体有啥物上大上大的改变？上大的改变就是你吼身体对这类吼脂肪。那个酒精的代谢粗劣能力下降，所以较早感觉讲，哦，少年时阵吼，你前一天甲人饮酒，隔天去上班无问题，因为身体好嘛，酒精的代谢好，还是较早安怎吃哦，安怎吃吼，高热量宵夜吃个很炸鸡，隔这个还是很瘦，但是现在吃一点东西，喝一点酒就变胖，而且隔天的宿醉，这就是对44岁开始，咱人体对这个。脂肪吼，啊个酒精的代谢的能力下降吼，然后这段时间吼，最主要的健康风险是什么呢？心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呢腰围的增加。所以人讲中年发福，中年发福嘛，尤其男性朋友吼，就是你中年的时候奇怪，我较早嘛是安尼食吼，安尼啉，啊较早拢是瘦瘦啦，啊像那过44岁哦，左右的时阵你腹肚变哦。一大圈哦，这个就是44岁会碰到的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60岁，这个卡不赶快喽。60岁的人吼，就是讲你的免疫系统跟你的肌肉全面重组，咱的人的身体对于60岁以后也会进入所谓叫做炎性衰老。炎是什么炎呢？发炎迄个炎吼，炎性的衰老的状态。咱的60岁以后吼，咱的免疫细胞的这个识别能力下降。啊，够一个重点就是60岁以后吼，你每当吼你的身体内底肌肉会有会随着3%到8%每一年的流失掉，所以60岁之后每一年的列肌肉的流失量是3%到8%，个加上列身体就容易变成什么发炎的状态。啊，这段时间吼，你有什么疾病会比较多呢？第一的是讲吼，慢性的这个低炎的发炎的症状，就是咱发炎，就是讲咱人咧会咧烧嘛，身体咧发炎的，身体有一个慢火这样熬，那。身体如果长期的慢性发炎，最后都变成什么？变成啥？
1: 癌，
0: 对，就是会变成癌症。
1: 炎就癌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段60岁这段时间哦，上主要健康的风险就是啥？你这个癌症的风险上升，还有肌少症，还有一个认知开始下降，认知开始下降，这是60岁一看，最后就是。78岁去看，78岁哦，差不多川普这个年龄哦。那我们看看川普是不是有这个？
1: 川普80了，
0: 对啊，所以就是
1: 一看鬼啊，
0: 78岁的前后
1: 啦，嘿啦，前后几年了。
0: 这段时间的是咱吼人体吼系统性的功能衰退吼，咱的这个吼因为这个端粒子就是 DNA 里面的端粒子，造成这个咱人体里面的僵尸细胞的累积吼，咱大脑来对吼，处理垃圾的效率大幅降低。啊，够这段时间，你的心会更哦，等于你会更的弹性就会丧失。那这段时间呢，哦，核心的这生理变化会有什么？哦，包括什么？心脏，你心肌相关的毛病会出现。然后主要的健康风险，哦，那得共轨嘛，认知障碍，然后的失智，哦，啊个骨折的风险，啊够心会更的疾病。就是三，就是
1: 好，大家吼，其实得够健康哈。
0: 啊，对啊，所以的咱头先讲的三个嘛，其实中咱人哦，其实有一个物件吼，咱身体也一滴衰退，但是有个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做到可以逆龄，的就是什么？
1: 什么？
0: 肌肉。
1: 嗯哼，
0: 肌肉有这个研究表示讲吼，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到90岁，你脑这应用的补充，加所谓的咱的重力训练、重量训练的话，其实肌肉都可以在逆龄生长，哦，这个很重要，哦，其实肌肉很重要，还是说肌少症很恐怖，但是肌少症的这个不管你几岁，其实都有法度逆龄生长，
1: 嘿，好，所以讲哦，日常生活中哦，咱就家己哦。 第一肌肉要长肌肉，你就要吃肉嘛。哦，对啊，蛋白质嘛，
0: 营养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啊，
1: 第二就是运动嘛，哈，运动。啊，你若讲啊，无啊，我都无去对运动，无特别去什么健身房啊啥，你得训练那个重量，重量，哈。好啊，重量训练被安怎迄落？
0: 负重训练的，
1: 负、重啊！都、我的讲日本一个奥利桑啊，一退休了，伊特工哦，那个背排一个背包啊，背包内底拢排啥？背包内底排水以外，佮排几啊本册啊？你知影册都足重啊？你知道？哦，啊，佮放两罐啊水，啊，伊就去行路，一直行路哦，漫无目的走路，走路走路，哦，行，四过行啊，那个啊，都啊，那凊彩看，凊彩行啊，凊彩迄落啊，这么走到累了。到这个过中午了，阿姨就去吃迄个牛肉，吼，特工的，吼，去吃牛肉，吼。
0: 那慢慢搞这个重量训练的啊，想象说哦，一定要举铁轮啊，去健身房很专业的器材哦。其实我跟听众朋友讲哦，咱本身你本身如果是大重量的人，就是相对来说体型比较重量比较重的人，你特工光是把你身体支撑起来，把你家己体重。撑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1: 多多要力量，
0: 这个就是一个重量训练。啊，你那本身就是比较大重量体型的人，你打刚做啥？你都每个身买什么排书包啦，还是举铁轮啊，拢免，你得是。固定你有出去运动，有去行咯。从五分钟开始，不要一下子就设定了。运动最容易失败什么？一开始你就完美，我就要一次就10公里、5公里。你对五分钟开始，领导头前哈，50公尺干嘛点开始？
1: 我都持续做嘞，较重要。
0: 这个叫做原子习惯，每天哈重复做，质变就哈量变哈，利用你脑改变，你质那些本身的质就会改变。但是就是要做啦，好，而不要一开始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我就要像那个裴永俊他们的6块腹肌。我讲你做不了，孤立的放弃啊！啊，无法度啦！躺在床上，吃着炸鸡，刷着短影音，
1: 刷着手机，
0: 很爽哦。这个比较爽，因为最快嘛。咱党的是说，就是趋凶啊，趋吉避凶啊，不趋凶
1: 趋吉避凶，
0: 对，趋吉避凶的人嘛。你要想艰苦，想痛苦，做了干嘛无？结果哈，你大脑就会找什么？最容易找那个最爽，躺在床上。吃着炸鸡配着可乐刷短影音最爽，因为什么？打脑部的多巴马上就给你奖励，你这个爽感就出来，但是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好，谢谢啦，以后。

0: 马斯克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哈，为伊古怪的脾气，哈，加伊的哈，这个啊，一挂这个生活的习性，哈，有足侪人感觉讲他真的是与众不同，哈。世界首富马斯克，哈，有人讲伊多金又多金啊，嗯。多金又多金，嗯、好金贼哦，金子
1: 处处留情啊，
0: 金子也多哦，多金又多金，哦。If you marry a musician, he'll have the trumpet in his hand.大家拢知影讲马斯克哦，即目前有十四个囝吼，十四个后生查某囝子女的对、嗯，啊，即十四个子女呢，分别甲四个不同的女性生吼、哦，其中呢，美国保守派网红艾希莉·圣克莱尔的古尼吼、哦，这个是网红哦吼，哎、哦欸，我不得不讲呢，马斯克的四个吼、哦，跟他生过小孩的这些女孩子都很漂亮，气质也都很好。这我必须要真的真的哎，无、欸、简单的呢吼，哎、喔，有的人哦、喔，你讲哎哦，讲哦，伊个那个外高外精明，或者是也是很富有，他不见得哦、喔，他我真正讲马斯克，不管他哪一个阶段吼、喔，伊甲伊生这生因啊，这四个女性，然、喔、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漂亮，但是又气质又真的很好哦，不是跟她漂亮啊，年轻的漂亮啊，她这个这些女孩子大概都有很多都是二三十岁、三十几岁的都有啦哈、哦，但是真正气质拢相当袂歹，我刚看我讲哇、哦，真的这个要给马斯克拍拍手啦哈、哦，他在好阿兰多讲诶，四个跟他生小孩诶当中，这四个女孩当中，其中一个就是网红哦，她是属于保守派的哈、哦，这个。网红叫艾希莉·圣克莱尔哈，伊是古尼家帮马斯克生下一个儿子哦，哈，听讲双方目前阿哥伫咧争取哈，咧争取因囝这个囡仔监护权哦，啊，大人讲啊，你看马斯克生啊，他就争取啥，就是马斯克的囝啊，对不？啊，你嘛是吼母以子为贵啊，对不对？哈，大家知影讲马斯克伊就是无要伊，他都不结婚哈，他真的哈。曾经有结过，但是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哈。所以即你看，哎，当个只仔早因啊生只仔因啊，但是他喜欢小孩哈，他喜欢小孩，所以他一直生一直生哦。啊哦，伊今嘛即个哈，最近去年才帮他生儿子的这个，目前伫咧争取即个监护权，儿子的监护权哦。那根据伊这个要安怎讲哈，要安怎讲，恭喜伊。女伴的对啦吼，好这个女的这个网红吼，艾希莉啦吼，一生散掉吼，一曾经她生了小孩之后，马斯克就叫她签一份那个价值$4,000,000的保密协议。生囡仔，囡仔生完了，马斯克就提一份咧，叫伊签一个合约吼，合约，哎，讲这是什么合约？保密协议。对，你跟我生囡仔啥，再啥，还是讲咱两个人之间的什么拢未使讲吼，保密协议，只要你签了，就给你$4,000,000，$4,000,000，条件的是永远要对外保密两个人的关系，安尼吼，嗯，
1: 啊，那违反会怎么样啊？
0: 违
1: 保密协定，你哎，对啊，你都无保密啊嘛，嗯。钱套回来吗？
0: 没有讲说如果违反啊，就是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因为你已经生了我的小孩嘛，我就给你这一笔钱啊，那得丢啊。
1: 他一定是拿到了嘛？
0: 给这一笔钱的代价的是讲你每当对我套牢我跟你的关系啊，哦，安尼啊，哦，$4,000,000呢，台币12亿呢，哈，哎呀，有人讲啊，签嘛，就签嘛，卖供就卖供，但是我咱都要讲的，这个这些
1: 他没有签就对了。
0: 这个网红没有，就是今嘛底咧。然后哦，这个网红就是保守派嘛，咱都要讲保守派的网红啊，哈。其实一件哦，一件12差不多$4,000,000的那个这个费用哦，其实是一次啦，哈，签了了先一次给你差不多，我今嘛讲代表了4,000,000-7,000,000，啊，剩那些呢，每个月再拿。316万，每个月再拿316万，安尼就对啊，就是这样子哦，
2: 然后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年为止，安尼的丢，所以这样加加总总起来都大概十几亿啊，哈，十几亿啊呢，啊，但是哈，这个网红他不签呢，
1: 哈，哦，他不签，
2: 哎，他不签，他就是不签，他二十七岁呢，27岁哈，一共哦，一共他接到这个马斯克要他签保密协议，他很震惊，因为事先已经怀孕的时阵都没有讲哦，哈，也没有讲说哦，他生小孩之后就反正都没有。就是说他很震惊说马斯克要他签这个协议，尤其他说整个事件是透过会自动消失讯息的通讯软体 Signal 进行的，让他更加感觉不安，嗯，连要叫他签这个的这个这件事情整个东西透过那种这个 会自动消失的讯息，哎呀，嗯。而且呢，当时该联系他的当然也不是马斯克本人，
1: 当然啦，啊，当然啦，
2: 啊，就是马斯克财务管理人啦，啊，所以说这真的，他说他真的是，他说简直是，而且谈到那个保密的那个内容，他说不能公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能批评马斯克，什么都不能讲的丢啊啦，一共其实一共马斯克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一共可是生了小孩之后他就变了，马上就变了，所以马斯克这人是真的怪怪，他是很容易变来变脸的人，我感觉他是这样，所以他说我没有办法签这一份协议，不能讲我跟你的关系，不能讲你的 不好的话，包括我的事业，我的工作伙伴，我的什么员工，我的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只要跟马斯克有一点点关系的都不能讲，也不能跟他这些周边的人讲的，包括有跟我做生意的外员工的外伙伴的外家人外朋友你都不能讲，哇啊！谁晓得哪一天我去讲的，结果讲出来是你的熟悉的人哦，这样子一辈子哦，所以他后来哦，他认为。伊讲哦，我拒绝签这一份协议，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孩子。他认为讲安内安排不符合孩子的利益，那孩子我也不能讲，永远都不能讲哦，嗯，哦，你阿爸是谁？囡仔呐，小我较早一些啊，妈，我阿爸是谁？这个都不能讲哦，嗯，对朋友不能讲，对谁都不能讲，不能讲对哦，反正都不能讲。所以罗威伊选择放弃巨额的金钱哦，好，嗯，在，哦，当下伊的表明立场，伊讲我宁愿带着我的孩子住进一间小套房，我也不愿意签下这一份协议。哈，伊讲自从他拒绝签署这个保密协议了，他跟马斯克就再也没有联络了。哈，嗯，今嘛因这个囝已经五个多月大，哈，我就清楚的告诉我儿子说：“您阿爸的是马斯克。”哈，我可以大声的跟他讲。好。其实这个哦，嗯，这个是这个囝是第十三个啦，啊，第十三号哈，
1: 就撒旦呢，他也不是唯一的，
2: 撒哦 啊，结果哦，已经嘛，就公开啊，所以因为他没有签那个，所以他就公开说，
1: 啊，没有公开，对，他没有签，
2: 我的小孩就是马斯克的第十三个小孩哈，哦，啊，反正马斯克的拢吼，哎呀，死不吭声的对啦，结果无话顾料，马斯克的哥出来证实讲。我有第十四个小孩了，十三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吼，安尼就对，无讲一句啦。哦，伊就出来，是安那刻意出来宣布讲，已经又有了。
1: 我来翻译一下啦，就是你一点都不重要啦，对不对？就是棒子跟胡萝卜嘛，嗯，就给你胡萝卜，你不要，他就对啊，你没有那么重要啦。这网红就是吼，就是爱分享，他又管不住嘴啊。以干妈公一旦吼，怎么以什么啊，母以子为贵啊？当马斯克他什么身家，然后他认识的这种优秀的女性那么多，对不对？啊，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现在27岁嘛，他如果再多个五岁10岁哈，他想法会不一样。
2: 因为他是 网红哎、欸，一定要提这个话题的，滴滴滴。
1: 没有啦、嗯，这个话题再怎么有流量，会超过哪多少？4000万吗？嗯、十几亿美金吗？
2: 十几亿台币啊！
1: 我跟你讲啦，没有人会想要、嗯、就是你马斯克
2: 跟钱过不去啊。
1: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马斯克跟风流史、嗯，你的又比较特别、嗯，会有十几亿的流量啊！傻孩子啊，公哎 ，K 金。嗯闭嘴拿钱这种事情都不懂的话、哦、他就是还太年轻了、啊哦、他 再过个5年10年、哦、被现实给鞭打之后干嘛说哇靠炸炸一条几 K 嘞，对吧、嗯、去买 ETF 干嘛投资对不对就不用在那边露脸网红没有那么好赚啊而且有点阅率不代表他会有变现率啊嗯，所以马斯克那个就很故意啦。嗯嗯、你要要挟我、嗯哦嗯，对不对？你要拿那个孩子来要挟我，不好意思，他就有14个孩子了、嗯。你一点都不特别。嗯，
2: 所以讲哦，马斯克哦，你知道到底他那你看一。
1: 他不会为这种不是啦，
2: 两年啊，常常拢带一个儿子，有没有？
1: 没有啦，我这是我们看马斯克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或者是说妻子啦、家人、人，他跟人的关系，其实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也重心的嘛，还是在他事业上，他会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吗？对不对？他根本他
2: 当然就是不在意嘛。
1: 他就不在意啊。
2: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可以有那些那几个女人的照片呢、
1: 啊？
2: 哈
1: 啊对啊那啊对，这种东西对他会有伤吗？然后他 IPO 哈，人家会说：“哎呦，马斯克你那么花心，我不买你的 SpaceX。”
2: 大概嘛，咱马斯克很多小孩
1: 不买你的特斯拉，这就两件事情嘛。对他的粉丝啦，马斯克的粉丝或者他的投资。者不是去看他去他的风流史不重要啦，对不对？你光华白天爱你那么有钱，你要生100个孩子、200个孩子，嗯，哦，那谁会管你？你啊，但是他每一个孩子，如果孩子跟妈妈都有给钱的话，哦，人家 OK 就过去嘛，啊，这个他就不拿钱，他就接下来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生一个孩子。
2: 反正他是
1: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2: 就是首富嘛，
1: 对啊，
2: 就是首富嘛，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别给哦，给那吼用中共吼华人那一套来威胁他，以母以子为贵，不得讲。
2: 他这样搞不好都比那个比尔盖茨去搞那个什么婚外情，还去跟那个色情中介。的那个谁搞在一起要好吗？
1: 我来，不然其实咱来看，马斯克跟比尔盖茨因这两个人，不要先扣除掉因这类富豪的身份，他们这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是不一样。比尔盖茨是什么？是一个 nerd。书呆子、良好家庭教育出身、好的家庭好的教育爸爸妈妈给他、他就是前期创业的时候生活很无聊、
2: 好来你好嘿嘿
3: 好线下
2: 好线下那马斯克当然就不一样啦齁你弄齁你看他的发明和他的什么弄齁已经到外太空齁好所以说他是天马行空哦而且呢齁齁他的想法真的是麦克也想法他的人也是你也抓不住啦说实在啦齁所以说齁也不要想说当他的固定啦齁因为跟你生啦生生有钱就拿拿
1: 马斯克跟比尔盖茨他们两个就比尔盖茨就是书呆子啦、好学生很聪明然后发明创业啊结婚、就是但一般人对于这种、人生步道的一个最完美 的典范嘛哦读册创业啊赚多少钱嫁某啊生几个孩子啊这个是世人中间的但是大家有问过比尔盖茨他心里有没有其他想法他有没有叛逆过所以一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叛逆过所以等他很有钱的时候他就想叛逆但是一类个性说在外比尔盖茨的外表个性不是、那他的性吸引力上在这个个性不一定是、就是那种可能是那种个性上或者性吸引力上其实比尔盖茨是一个那没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性吸引力的人，可是马斯克有啊，马斯克对不对？就有点像浪子一样。为什么坏男人跟 好男人，就是吸引到的女性会差别那么多，然后就马斯克就是坏男人了，反正我就处处留情，然后就给你钱啊，你不要的话没关系，我再找下一个。啊，比尔盖茨我懂嘛，比尔盖茨都要透过这个色情中介来、来去找啊，但这个没俩点。
2: 啊哦，所以你看，诶、这个马斯克他也曾经在他过生日之后啊，他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在男生啊女生啊齁，都该都说他要去掉马斯克的姓，欸，他不要姓他爸爸，大家就说哦，爸爸首富呢，你竟然不要爸爸的姓，他不要，他就改姓，改姓成妈妈娘家这一边的姓，这样齁。另外有一个儿子好像是在他生日过后就齁，宣布我要变姓，我要马上去做变性手术，所以哦，
1: 没有，这个就是
2: 真的是
1: 叛逆期嘛。他你们以为这样子能够惩罚到他们父亲，可是说实在，马斯克一点都不在乎，他不根本不 care。
2: 可能这些人
1: 他不 care 吗？
2: 这个孩子都觉得爸爸对他们的关爱不够。
1: 我来用马斯克逻辑。对于来讲，马斯克来讲，生囡仔只是把他的基因再传下去，他就很简单。这个孩子爱不爱他，恨不恨他，他根本不在乎。
2: 好，谢谢。
1: 他根本不在乎。
2: 生囡仔，你跟他来收集纪念章，
1: 没有错啦。他就是他觉得他一开始干嘛哄嘛，我是好的基因，我要传下去啊。你爱孩子不？
2: 你好，
1: 领导有代志啊。来，你好。
2: 来，请讲嘿。
3: 喂，
2: 好，请说。
3: 我就要证明一滴解油，解油哦。解油来吃安怎呀？
1: 来广告吼，广告。
2: 解油吃关节的啊，吼，吃关节退化，脚头退化变形哦，积水哦，袂惊哦哦，啊是会疼会麻，嘿，哦，已经哈变形啊。
3: 暗时咧困，拢会酸安尼啊。哦。
2: 解粉解油拢爱食，解粉解油拢爱食，好不好？哦，你迄酸吼，哎，有当骨头趴起啊，嘛是迄落啊。你食暗时然后食一粒解粉，你对你睡觉睡眠然后困眠嘛有帮助吼。你上好是解粉解油拢食啦，嘿。
3: 解粉啊，解油啊，
2: 嘿，两行拢食。
3: 骨头疼，
2: 骨头疼，关节退化，迄只钙油啊，咱钙粉就是吼，咱的骨头的骨质，甲咱的体质，吼，吼，这强化巩固我们的骨质，强化我们的体质，好不好？吼，
3: 哎，
2: 食大行拢对你有好处，哈，嘿。
3: 我是中全在买啦，
2: 好，
3: 咱农家啦，
2: 好，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2: call in 电话是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你好，
1: 来你好哈，
2: 交公伯给你好。嗯，你拄仔咧讲网络，迄因老爸敢爱顾无？对我来讲，我感觉无主要顾，因为我即马就是面对安尼。哦，我某阿仔阿仔加等我，最后伊出轨。嗯，伊头前阿未出，伊头前要离婚进前，又答应阮查某囝讲要出来，得去个政府边。嗯，伊甲律师遐个时阵，律师咧问伊无代表，伊随讲啥伊拢唔卖。嗯嗯嗯，所以迄个迄一定会有报应，你安怎？所以伊咧免救，迄个只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好，来你好，
1: 我们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嘿，
3: 听听风甲当家，
1: 可以啊，
0: 可以哦，可以哦，嘿。

0: 好，谢谢，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讲嘛讲讲，77559999。
0: 你好，嗨、
2: 啊，这个红通的后生第二个跟咱带来观音空，哎、啊，也作品哦，这是带来美术馆够古了八个
1: 哦，还有收藏就对了，
0: 嗯，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1: 哦，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南非击败南韩队呢？哦，安尼可能韩国同淘汰啊、哦，
1: 淘汰啊、
0: 哦。哎、欸，啊，墨西哥这个赢这个捷克3-0。哎、欸，我来看一下 A 组的这个战绩。哇，韩国，嗯，哦，韩国被淘汰，因为他是一胜两负嘛。你、欸、看、哦、捷克刚刚一胜两负、嗯，而且也进球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哇，所以他没有办法依这个第三名哈、哦，比赛表现良好第三名进入这个32强。韩国哈、哦嗯，这类哈、哦，这小组赛止步啊。
1: 嗯哼，南韩没有了，
0: 没错。
1: 日本有不？日本
0: 还没比完啦、啊。哦，日本，但是日本是哎。欸他是一和一胜，一胜一和嘛、嗯，而且日本那场胜的这个又大胜，然后进球进，然后细了不够量，所以日本要晋级的几率很大了。如果赢下一场比赛，一卖帮帮啊，是光卖输凶 C 哦，其实日本进入下一轮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韩国再见，
1: 好，
0: 下次见哈。
1: 刚刚的消息给听众朋友报告哦，南台湾的屏东哈、嗯因为超大豪雨下不停啊。大鱼大鱼一直下，所以屏东县政府刚刚宣布，下晡2点开始停班停课。
0: 哇，哦，这严
1: 重！啊，那唔过都12点了，就停班停课，那个等到下晡2点，是安那还个等2点？哦，既然都下午要停班停课了，
0: 可能嗯，爱老姐的缓冲时间容易接近了吧？哦，你们如果马上停课的话，哎、哦、呀、啊，爸爸妈妈没有一个时间、
1: 哦、啊，都停班了啊。啊，也停课了啊、嗯！爸爸也不用上班了啊！啊，不就12点下班了吗？为什么要到2点才停班停课嘞？哦，
0: 对啊，所以这台中、
1: 屏东啊，这是屏东县，
0: 屏东的台中朋友，
1: 屏东县，
0: 来分享中今嘛这个雨真啊，落个这大，这么可怕，有、哦哦、分享一下哈、
1: 哦。哦吼，哎呦，惊死人哦！哎，双北嘛是啊，落干的气气球呢，哦，好、嗯、来你好，嘿 ，hello。好，
2: 你那12点哦，停班停课，小朋友无营养午餐，然后进来嘛，
1: 哦哦，啊，就等你食饱再接顿的就对啦，
0: 哈、啊，对啦，
1: 哦，是为着要食迄个营养午餐的对啦，了解了解了解，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对啦，
1: 哎呦，囡仔食饱啦，
3: 平东桥啊，无食食啊，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哎，袂歹啊，阿你阿你下班啦、啊，
1: 敢袂使打包登来食？哦，对啦，食饱啦，哎呀，十二点，因咧学校都本来都拢、
0: 啊、彩龙祝贺啊，
1: 哎呀，对对对对，阿食食，哎，食食个困一下倒，
0: 嘛，我觉得家长一个缓冲的时间去接他的缓冲时间啦，哎呀哎呀。

0: 欸，咱讲迄个足大迄个水库叫啥？漳文呐，
1: 对，全台湾最大水库啊，漳文水库啊。
0: 哦，漳文水库。
1: 啊，其他可能讲咧可以当煲真侪水。
0: 会当吼，会当吼。啊，那迄个啊，做啥？南化水库啦，南
1: 没干么满吧？
0: 南化水库出水流，出水路已经破。高声咯，高声七不是高声，哎，这边满起来
1: 啊，可能要泄洪啊。
0: 啊，对，十二点，今仔十二点开始就要放水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预防性泄洪。
0: 南化水库下游的注意，爱注意哦，吼，伫南化水库下游要注意哦，吼，哦，要泄洪，要泄洪了哈。啊，另外乌山头水库，吼，哦，台南那真侪水库啊，哎，又是乌山头，又是南化。啊，又是那个
1: 云嘉南的灌溉
0: 漳文哦，漳文哦，
1: 漳文是
0: 灌溉乌山头水库啊、这个蓄水这么累积雨量哦，第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累积雨量达91.1毫米，漳文水库是18.2毫米，南化水库是18.3，安尼是安怎？好、哦，反正就是这几个水库哈、哦，哦，最近都是。稀薄薄的丢了哈，好哦，好阿呆。
1: 对啊，对对，近景去拍的南化水库的是这个咱共轨嘛，这越狱引水嘛，我来敢讲，咱听众朋友上次的这个执政嘛，旗山溪的越狱引水哦，上一次这一波梅雨就已经快差不多灌满，阿哥金能刚阿那个灌水，
0: 到诶再去11点为止哦，11点为止，漳文水库的水位是到达211.91公尺，哈、嗯。啊，伊个有效蓄水量是2.76亿立方公尺、目前增文水库哈、哦，到今天早上11点，蓄水率来到44.61%。啊，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来到62.94%。南化水库诶，蓄水率是达到97.57%。啊，咱都啊讲诶，啊，个迄个什么水库？诶，咱讲要放水迄、那个，
1: 对，南化
0: 哦，南化水库，所以下晡中到12点了，要泄洪哦，就是南化水库，下游的朋友爱注意哈，哦，这三个水库哈。哦好来，哦，咱各地朋友吼，看恁遐今嘛天气是如何？
1: 对啊，了解一下。
0: 嗯，那叫咱的这个下雨的哈，这个气象预测是今天南北都会有雨哦，
1: 没错
0: 哈，而且看来都还蛮不小的。来，你好，嘿。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咱们水库上大的缺点就是，被刷石头啊，啊个土无在微造，因为伊范围爱足宽，爱刷甲弱的，更袂好。所以吼、哦，逐冬吼，这上困扰。我40冬前吼、哦，伊的水浅超过80%，我有去看。啊，迄阵是水量上低。起码等到变吼，拢都淤沙，然后天迄种表变化好，谢谢。
1: 对啦。
0: 哦，咱屏东的听众吼，屏东九如的听众讲，好了就拖啦，为透早5点到个即阵啊，伊讲但即马停啊，哎，即马停啊，现在下到现在才停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这个人，
1: 哎，你好。
3: 你打跟你讲者，你打屏东哦，屏东都是拢饮水啊，
0: 屏东拢饮水，嘿，
3: 中区。
1: 长治
0: 来来波，哦，林洛，九如，拢饮水啊，拢饮水哦，哦，那个，哦，安尼，哦，好，好，所以不管咱听众讲，为早起5点就一直落，一直强哈，但是伊讲伊是九如，伊讲今嘛有停啊，嘿，啊停，唔在哈，好啦，哦，所以看来这
1: 个，所以
0: 难怪要停班停课，
1: 屏东建设的听众朋友那个。也不会停班停课的时候，回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你若要接囡啦，还是讲下班之后要回家，这个好雨哦，真要小心一点，慢慢骑，慢慢开哈、不要急。

0: 你好，淑芬，嘿嘿。
1: 哎，红汤哦，那个等等前哈，
0: 嗯，
1: 也化作哈，离阮餐厅西餐厅那边哦，
0: 嗯，
1: 唯独一盏点点出来。
0: 嗯、哦哦哦好哦好，谢谢，
2: 感谢你的分享，
0: 嗯，好，谢谢。

0: 来这两天啊，陪伴高雄人半世纪的台通百货五福店吼，五福店哈，正式哈进入到拆除的阶段。
1: 没有错，嗯，
0: 这顶楼的建筑物已经拆掉啊，有真侪民众拢足好奇的吼，讲啊拆啊，这要拆掉，啊这拆掉了后以后，吼是要创啥？啊，过去有人咧传讲哦，到迄一间迄个什么差富花集团要整合这块地吼，但是无人证实啦吼，好是有传言啦呢吼。来，等一下，你好，
1: 嗨，你好，出工报告。
2: 哎呀，你好，嘿，我讲红通的话，伊画展啦，我有去看哈，嗯，哎，画几张图哈，用抽象的啊，一张图画安那的啊，嗯，而且讲而且香港的地图啦哈。啊，佮我只台湾的地图啦，嗯，啊，下卡我只鞋啊、鞋子啊，还什么意思？你敢知？
0: 唔知，什么意思？
2: 嗯，伊讲香港是台湾的，
0: 哎，想
2: 抽象，
0: 鞋啊是什么意思？来，你好，
3: 可以啊，正品啊，
0: 喂，你好，
4: 线下，
0: 好，线下请说，来，请讲。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这两天有人就讲啊，这真正迄个大通百货五福店哦，这是高雄早期的哈，这个算是有规模的百货公司嘛哈。这老高雄人都知道啊，迄阵高雄百货公司的这间啊，像样的哈。哦，伊都啊伫个五福路甲中山路，真的是后来经营了嘛，足好个啦。啊，但是尾啊，就是有一年就火烧火烧了，就转咧后来无全部卡掉，有留几楼，留下卡几楼吼，啊，继续啊做一挂干那卖场营业啊，但是哦，这么好的地点，真正是有够无彩，这是算精华地点哦。对面就是一个中央公园哦，五福路哦啊，跟这个中山路，还有黄金地段哦。所以到底有人就在讲什么差富发吼，可能要惊吓嘛？那差富发出来一定是去起大楼的嘛吼。好来，没想到呢吼，最近有人套老公，其实未来要规划。大楼复合式餐厅哦，哦，餐厅开啊济，哦，大楼啊个复合式餐厅安尼哦，哦，好吧，哦。哎呀，咱屏东的听众讲，哎呀，我的乡调足好个呢，
1: 安怎好？
0: 哦，拢过来有来关心落雨呢。
1: 嗯，对啊。
0: 来屏东的九如的，哦，九如的
1: 听众。哎啦，今年要选举，哎，好好啊。
0: 尽量表现在这个时阵
1: 哦，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啊，不得好感的这个时阵哦，对不？哈，哦，咱的听众讲，讲我乡调足好个呢，哦，拢有来关心大雨呢。
1: 哎哎哎哎。
0: 哎好嘞，哦哦，根据了解，可能吼，这原啊大通百货啊，今嘛伫咧这几天开始全部要拆除掉吼，啊要整合到集体资源、集团的资源吼，要结合大楼量贩零售营运量，加这个加这个规划符合在地客跟观光客需求的。购物、生活、跟休闲多元空间
1: 要啦，因为吼，那过去这个大同商圈，想要叫大同商圈，
0: 嗯，
1: 都是因为大同嘛，
0: 嗯，
1: 包括高雄那高雄怎样讲新崛江，
0: 嗯，
1: 哦，啊，跟大同商圈附近的一些后面逛街的地方，黑、嗯、龙是因为过去大同百货公司哦，吸引的足多人去啊，踅街哦，五福路还有新崛江的这些客群，都是因为有大同存在，但是大同小掉一摇。他们这些就慢慢的凋零，跟高雄金马这个这个商圈转移，还有消费习惯的转变，哦，这种街边店嘛，五福路商圈过去就很多那种鞋店呐、鞋店呐、新崛江来对，就做鞋街，金马拢真正较歹做生意，包括这个新崛江来对，我就跟这等下一个叫奥斯卡。哦，如果老高雄人应该都知道，有一间叫奥斯卡电影院，
0: 嗯，
1: 金马是拆掉啊，被起这个豪宅啊，所以。购物形态的转变，商圈的转移，哈、嗯，还有大同开下了这一不是把地卖掉，哦、
0: 嗯，
1: 盖在建筑物大楼，是要再重新回到这个零售业，嗯、真的是，不错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哦，让这个商圈再活络起来。啊，不要去红本的呢，听众朋友，那去过大同商圈，再讲也这个捷运站一出来，一出来就是大同百货了。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2: 碰见小军哦，啊，以前高雄有一个地下街，
1: 那炸的无啊，
2: 维修了，
1: 那就过啦，
0: 那过久啊，你咧讲咧，
1: 然后甜品啊，哎、欸，甜品啊咧，
0: 哎呀，炸的无
1: 啊，无啊，
0: 哎呀，
1: 囤
2: 起来吗？
0: 哎，
1: 囤起来啊啦，囤起来啊，无黑啊，
0: 对，哎呀。
1: 变做高雄的这个公园嘛，哎、变做公园啊！
0: 看你多久无出门啊啦，咱这听众啊，你家看啦，所以人爱较食巴出门的啦。
1: 商圈的转移啦，
0: 哎、欸，迄种多久啊？地下街啊，你什么出去？
1: 要四十年前啊，
0: 出来老老看看才知哦。哎呦，哦，这变安尼哦，哎呦，啊，迄个较早迄不是啥啥，啊，今嘛变安尼哦，哎呦，哎呦，哈、啊，
1: 商圈的转移，消费习惯的、消费的习惯的转变哦，这个。现在的人要设计一上重要是啥？交通要方便、不管是捷运啊，还是讲桥都要开车，要有停车的所在。你若讲方啊，你开车、停车、开车、桥都要停车好的所在，我讲基本上那边的生意就差不到哪里去。还有呢，一站式够足。 体验的东西要很多哦，比如说你有剩的物件，等下伊食的物件，人较顺刷消费哈、哦、买物件。像高雄今年下半年哈、哦，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这个拉拉 port 这个百货公司的凤山、嗯、凤山也要开幕了，哇，很多
0: 要开了，
1: 对、啊、所以那个凤山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拉拉 port 的案子，我相信你会吸引到很多的这类高雄区啊，甚至是外县市嘛，因为拉拉 port 现在位置还不错哈，这包括屏东买来高雄的朋友，而且一开国道88接国道之后下去就可以直接到拉拉 port， 所以这个拉拉 port 又是一个下半年哦高雄市稀客的新亮点呐、啊。所以反正大同的庙搞要加油，要要去要上茶要紧，啊不商圈的人一定吼 keep 走，包括这个大同附近的商圈，其实哦。最近这个高雄哦，高雄车站的地下街，
0: 嗯，
1: 哇，哦，也是稀客，吸引人可以就追，因为过去这个百货高雄车站头前有建国路嘛，建国路就是高雄的电脑街，卖电脑的、卖游戏的、卖动漫相关周边的，都会在高雄市的建国路上。但是现在建国路上哈、哦，这种零售店一间的店面也凋零了，现在转到什么？反而是高雄市的这个火车站的地下街变成什么？
0: 动漫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四条街，一条又一条。
1: 动漫相关周边、ACG、角色扮演甚至餐饮哈，就简单，真的是无敌了。阿那讲无敌，你坐这里、個、哈，对比你坐屏东、台南哈，来坐火车来、一上来就到。而且你讲到底南高雄、北高雄，一搭捷运、一到高雄火车站、一出站，哎、当时
0: 没出站呐、啊，底下是站内。
1: 对啦，我的工就是一离开车、
0: 一出车啦，一出车厢，
1: 然后他可以逛，有冷气、然后又有吃的、你又不用晒到太阳。
0: 我跟你讲、你现在去谁呀？你看到拢是年轻的妹哦，拢年轻人哦。
1: 所以你现在街边店根本没有吸引力。过去够有人会当去这个建国路跟建国路、去买相机啦，比个价啦，去工去买这个电玩的这。商品周边呢，但是起码这类物件哈，不是帮我一当背，不然就是转到高雄的这个火车站的这个地下街去，无敌啦！你交通你就无敌啦！
0: 所以最近有足侪人啊，坐车到高雄火车站吼，高雄火车站出来吼，你有看到对，除了站体吼，伫去年全部都完工，大家吼在网络就这样点分享讲，高雄火车站你看那个云朵的天棚啊，吼，真的晚上点灯那真的。是，这跟传统的火车站拢无共啦，真正拢无共啦，真的就是个很美丽的建筑，也好像是艺术品安尼吼。啊，今嘛伊个地下街吼，等于车站的地下街，全部都是电玩啊、漫画、动漫。所以我看网络就讲讲，我到高雄火车站，我感觉好像是日本哦，吼。真的就像日本，我跟你去西国嘛，这种感觉。
1: 共购嘛，来你好，
0: 嗨，
2: 喂，请问一下哈，迄个维他干胶护理元素，刚才当卡卡白给他做回家，
1: 可以啊，没问题。
0: 万不得已啦，万不得已的时候，哈 ，OK， 谢谢哈。
2: 你说万不得已什么？
0: 啊，得，真正的无法多吞，你得安尼啦，
1: 可以啦，可以，哎，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哦，咱哦来进广告啦，
1: 来广告，
0: 甲咱家姐姐妹妹讲啦吼，啊，咱家婆婆妈妈啦吼，身材呐无敌，年龄就沉迷吼，啊，身材呐到位啊，那个衣服呢吼，就只是点缀啦吼，所以哦，咱啊家己过好以后，身材吼啊无敌吼，年龄沉迷，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随便买，随便穿，随便好看哦。哎，姐姐妹妹婆婆妈妈
1: 没有错，
0: 哎，食护理元素呢，吼，哎，保养，查甫人有食护理元素的，哦，泡啊，你远你就看会出来啊，吼，那两个查甫人行来吼，一个看啊，五米开外看就知道那个是大妈，啊，你唔是，你嘛是大妈的年龄，但是你不是大妈的外形，哦，真的，哦，赢太侪了，哦，赢麻了，真的是，哦，哎，差太多了，哦，有咧食护理元素，有咧食。 得力酸哦，钙粉真的就有差。
1: 对啊，有加有保养，有差。
0: 啊，你家己嘛是要用一点心呐，吼，对不？吼，唔是讲安尼，哦，讲哦，食保养品对啦，咱的保养品对你来讲会调，会调你的内分泌，会增加你的啊女性荷尔蒙滋润，吼，心情也好，睡眠品质好，那自然而然吼，你就袂安尼急速衰老，吼。
1: 对啊，44岁，60岁。78岁，差不多都加16年、
0: 嗯，对，
1: 人生3个坎，
0: 16年一坎的，
1: 16年一坎啦，
0: 而且过一坎，人生是吼，安尼关关卡卡一坎，搁过一坎吼，来，所以讲，你有咱这的保养品、保健品，甲你吼加持。真正，你就给我辛辣的呢。
1: 对啊，
0: 哦，给我辛辣的。
1: 事半功倍啊！
0: 真的，得力酸哦，钙粉要吃，姐姐妹妹护理元素、要保养护理元素。啊，咱家哥哥爸爸吼，苏鹏，卡头关节退化，钙粉搁加钙油。啊，肝较无啥舒适的朋友，家己爱注意，维他干爱加吼。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哈，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因为高雄的地下街基本上是南台湾呐，哈，就是 ACG 的圣地。什么叫 ACG 呢？它是三个缩写 ，A 就是 animate， C 就是 comic， G 就是 game 嘛，就是。动画游戏跟漫画的这个集散地，而且一些地点好的是讲台南、屏东
0: 外地来搭车转车都
1: 方便，
0: 你都可以去逛一下。我就这样，我网络看就讲讲，哎呦，就很像到了日本的车站了呢。
1: 过去这种大型的这种 ACG 的这种集会都是在东西地。台北较有嘛，台北有这种包括这 cosplay 啦，还是讲买什么动漫啥啥，足侪这个中南部的人干嘛讲啊？买这个物件，迄物件本来台湾的卖比日本较贵，啊，我改坐班车去这个台北，怎么变啦？吼，你坐的普快，还是大高雄车，你就买花个捷运的钱，就可以去逛哦，所谓的这个高雄火车站的这个 ACG 圣地的地下街，哇，这个真的不错，年轻人的集散地啦，
0: 对啊，
1: 干嘛看安全？
0: 就做这东西，弄年轻的妹呢，年轻人啊，学生嘛，做这
1: 又安全，因为你在里面，你不用出去外面哈，就又有监视器，所以大家都很安全。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你好，
2: 最大爱啉茶啊，
1: 谢谢，
0: 好哦呵，哦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我要询问药局。
0: 哦，药局，
1: 你稍等一下，不要挂，
0: 你不要挂，那节目结束之后再跟你讲，好不好？好，好，先不要挂电话哈，来谢谢。
1: 你的选择节目是 B 类林江得力公司盖混盖 U 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维兰收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拜拜，
0: 感谢收听，谢谢。
4: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
5: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 0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8。

甜蜜蜜，香公公，啊，桂三三，阿公听丢丢，台语的形容词真多哈。

哎呀，台湾哈，真正即马伫咧全世界，使讲哈，哎哟，响叮当啊，叮当响，哎啊，别个人讲，台湾咧哈，真的是伫国际上，无论讲咧科技方面，无论讲哈，咱咧迄个农业哈，畜牧业，咱今年哈，今年。台湾的这个酸呀，哦，有够多哈！你咱台湾的食酸呀，你俩到底啊，较正卡所在，你要食酸呀，几乎都不用买哈。像有光哥哥在咧讲啊，啊，同学啦，厝边啦，哈，好安尼咧哈，大家拢上酸呀，哎，食袂起呢，食袂起呢，哈，那你也发觉讲。在我们台湾生的在我们台湾活在我们台湾是多么一件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啦，多年要幸福的事情。那跟我们说我们台湾的酸也是这样，我们如果在整个地方这样吃不起呢，啊，大家就这样客来客来客来客客这样一大堆，但是在那里咱除了说外销去啊，参照讲顶过讲啊，讲法国啦，吼，因为今仔日有相关足侪山呀，台湾的爱问台湾的山呀的代志，我来甲咱挑一折，好，挑一折。你哪里去到日本，看到你就知影，吼，等来呢，吼，好好的爱迄个山呀，哎呦。迄、那个芒果，我爱你哈、哦，真正，互你咧吼，这个山野的身份，咱会感觉讲，咱是咧全世界上界幸福的人，咱台湾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家。咱台湾的山野食袂起哈，日本超市竟然咧卖虾米啊？卖山野籽，卖山野籽，咱那爱问唔是吧哈？安尼写。啊，左右各一边，啊，中央哈，各有三亚记得无？在日本的超市内底，都是这片的三亚记，阿姨嘛，经开卖呢，有那经开卖。台湾超人气，热天的水果、芒果、三亚，这个时阵呢，吼，都要喝呢，得大出。又个胖胖公公，又个甜甜物物，哈啊！咱若看到咧吼，日本咧卖山药籽，你咧讲过于松松哈啊！台湾人你来讲吼，叫你买这个山药籽，你心内会疼丢丢。这个节目一开始才真咧甲咱讲诶哈，胖公公啦，甜不不啦哈啊，这个贵松松啦哈啊，疼丢丢。来，讲到爱文咧吼，其实。加济人嘛爱食爱文，哈、啊，阿玲喜欢吃哪一种啊？台湾的吼，山野的品种有够济啦，哈啊！最近几年吼，这个乌香山野内底呢，吼，佮有这个莺莺的芳溃，阿毛足济人爱食台湾土山野。哦，台湾土山药加开气味无同款，虽然伊内底的丝较济，但是那个香气、哦、真的不一样。今麦要吹到吼，台湾土山药加杠，台湾土山药吼很少很少诶，吼、哦。后来不管你食爱食什么种诶品种啦，吼、哦，今日佮特别来讲讲到山药籽，台湾人吼、哦，咱国人呢对这个山药吼那加喜爱那。台湾的这个山呀，小气对，小气日本，小气南韩，所以就小气呢吼，这个法国、海外的国家那里吼掀起的一个热潮、热浪。不过呢，有日本人呢吼，伊发现讲呢某一间超市内底，看到店家把迄个呢台湾的迄、那个。啊，山呀吼，诶，这个山呀籽单独卖哦，吼，就是包装好，就这样子卖。后因呢，相当感觉讲呢，吼，疑惑诶一面，这个呢，吼，引起啦，吼，引起呢热议，尤其是台湾人，吼，看到这卖山呀籽，你也感觉讲这不可思议。
这个是呢哈，你什么时候哈？顶礼拜诶，礼拜日，然后网络顶管有一个呢，迄、那个相片，就是讲啊，刷牙剂得卖安尼啦，吼、哦，刷牙剂得卖，诶，切迄条啥刷牙剂安尼，薄薄的一片，吼、哦，薄薄的一片，其实呢，伊迄个肉唔是介济，那、啊、这个刷牙剂，第几本家卖偌济，吼、哦。算一支呢吼，嘛会卖到150块的月票，代票差不多30块，吼，一片的算一支，嘛会卖咱代票的30块。啊、这种包装，吼，这种的包装，算一支上架无偌久哦，安尼物件客气的哦。哦，速度就紧嘞，全部都拢卖完啊嘞！啊，这个是明显哈、哦，是超市热门的商品哦。你来看我孙阿姐安尼哈，都还好上架呢，都用抢价扛扛扛啊！哦，那不是抢价扛扛扛呢，网络顶管哦，网络顶管嘞，吸引了呢100多万人哦，去你看。哦，人家酸鸭子就这样好卖哦，所以我讲哦，咱食酸鸭食甲会偷嘴吼，人个底下酸鸭子就一片30块啊。当然然后，这个网络这里呢，哦，这个引起热潮，这在伫咱台湾吼，诶，网友直接讲啊，哈，哎呦，啊，这就是酸鸭的边角料，哈、哦，酸鸭的边角料。是很少啦，有人会呢特别吼卖这个酸鸭子，啊个而且呢吼放伫盘啊内底，啊有人讲吼，而且真正是呢吼大开眼界呢，啊冇人讲啦，台湾已经行出着国际，真正是呢高定的吼高档货啦，啊个有人呢吼讲，伊呢去迄个韩国吼，韩国诶嘛、看到吼这个。西瓜皮，吼、哦，同款震惊。啊，冇人咧讲，讲咧吼，哎呦，这呢吼，咱一般为人酸子吼，啊，就下下来吼，边啊个个，啊，就甲蛋类吼，迄、那个诶，迄、那个咱的迄个水槽内底啊，啊，啊，结果呢吼，人可以开食。啊，有一寡呢较理性的在咧讲，其实呢吼，台湾就是呢吼酸呀啊丰富啊，啊，咱就是呢，食甲拢会塌香啦。刚刚才就讲嘞吼，咱咧买鲑鱼同款，鲑鱼呢吼嘛是足贵个啊。啊，鲑鱼的头包括着呢吼，咱咧出沙西米吼，一挂骨头啦吼，啊顶管的这个鳍啦，啊你嘛是同款买回来煮，嗯，这生意人有生意头壳哦，哦，这个是比较理性的，无不了，一体两面。徛伫呢吼，咱的角度上啊，酸鸭子也咧卖，但是因遐贵三三嘛，哈、哦，我们呢吃不到肉，吃籽哈、哦，也是很过瘾的，对不对？啊，各位人哦，这个就有点酸了，讲哈、啊，这有当时啊，下下连鸡都笨大鸡都甲蛋底都水草啊，你日本竟然个我都卖到150块的月票哦，哈、哦。这个呢吼，就是安尼啦，吼，食袂到的啦，食袂到的呢吼，拢总是啊较贵哈，啊会比较珍贵一点啦、啊。好啦，反正吼，咱若看到山呀吼，你就知影啊，最幸福的，真的很幸福哈。山呀，自己开开个哦，你给一条山呀，自己就赚到30块哦。好啦，讲到钱哈，讲到钱就硬气。啊，这个哈、哦、信徒哈、哦、中风，那爆出一些事情出来，这个是哎，好像是住在高雄吧，哈、哦、啊，所以咱来讲啊，信什么宗教通通好啊，但是呢哈、哦，不要过度的迷信，卖过度的迷信。高雄一名吴先生。好，指控着台东有一名法师，不是吼、哦、最近很红的迄、那个啊，家庭吼、哦、家庭的迄、那个，不是迄个哦，哈、哦，是呢一个吼、哦，这个佛教的哈、哦、啊，当然跟宗教不一样哈、哦、啊，但是这个是佛教的佛教的哈、哦，台东一名法师，这个高龄86岁的妈妈
吼，提着30万的丧葬费，吼，那其实呢，吼，这个黄先生就咧讲啊，伊的妈妈早就签着咧器官的捐赠，根本都无这个30万的这个丧葬费的费用啦。如今伊的妈妈已经中风，急需要用到医药费，那这个。伊个后生都向着这个护士要求着要退款，结果嘞，被了拒绝。更加发现讲嘞，法师无经过着告知，用着伊妈妈的名义对着外口来募款，这个款项嘞直接汇入面嘞，这个法师私人的账号，一切都是呢。月亮惹的祸，月亮没有惹你，一切都是呢贪婪呐、啊，哈、哦，贪婪呐、啊，拢是钱惹的祸啦，都、就是有这个贪呐、啊。对着这个代志呢，东叔法师呢，哈、哦，来驳斥，讲的是不实的指控，表示讲30万是勇气建设着佛堂，那呢，哈、哦，这个后生，哈、哦，就是这个信徒的后生买套，伊讲呢，哈、哦，已经钱花掉了，可能爱经过着一。一个礼拜时间内吼，才有法度呢，肯这进行啊。这个黄先生在咧讲啊，伊的妈妈吼有出家哦，法号呢叫做坚魂，是咧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嘛，对着呢弘扬佛法吼，会使讲来50天啊，吼，伊妈妈来信着这个佛教50天吼，阿妈有出家啊、也有呢吼，这里呢吼入了佛门，今年的6月份，因为伊妈妈急性的中风，吼，这个后生呢，哇，中风你就知影，爱倾足济医药费。吼、哦，爱倾足侪医药费，后生呢吼，在倾着医药费的时阵，才发现讲啊啦，伊的妈妈吼，存款内底减30万，伊就提着存款比对，发现讲啊啦，这笔钱呀、啊，已经咧转入到私人的口座内底，后来发现讲咧吼，他们家有一张收据，顶管收到讲咧吼，这个捐款吼，就是伊的妈妈。托付后书的丧葬费30万的预付款呐、啊，所以呢吼，伊后生就感觉讲，真吼，感到吼百思不解啦，因为伊的妈妈早就呢签掉呢代替的捐赠，所以根本都无需要着这笔的丧葬费，伊个表示讲，伊的妈妈。将着钱财呢，吼，用于捐呐，吼，这个捐献呐，这呢，吼，伊愿意讲呐，咱呐捐钱，就会当呢积阴德，就来做功德，所以呢，吼，伊的妈妈，第呢，吼，信着，再次提醒哈，再次声明，甲宗教无关系，吼，甲宗教，吼，什么宗教没有关系，但是伊的妈妈呢，吼，信着这个佛教呢，吼。已经50年了，五十年来，伊的妈妈就感觉讲，哦，阿我得呢，吼，一定爱呢，迄个奉献哈，奉献呐，吼，爱捐钱呐，安尼才有法度积阴德。50年来，金额已经超过着3000万以上。伊的妈妈捐出着呢，吼，钱已经超过着三千万啊！这一届呢，吼，这个30万虽然是足小笔的，但呢，对方就讲啊，这是伊的妈妈吼心甘情愿吼来捐出来啊，而且呢，吼，佮有开着呢，吼，这个收据和对方呢。集于其中一定有问题，吼，一定有问题的。好，那伊的这个后生吼，都咧讲啊，除了讲咧集于对方私吞掉这个30万的丧葬费，吼，那一个指控，因为伊的妈妈咧一个中风破病了后，法师啊，竟然吼用着伊的妈妈的名义哦，搁在咧到处的募款，那募款来的钱呢？无交予家属，是直接呢？吼，这个法师啊，吼，都直接放在伊的口袋啊内底入去呀。所以呢，吼，他就呢，吼，这个很生气，
哈啊，都呢哈，甲这个佛寺呀，直接杠上了，哎，关掉3000万呢，哈，3000万。那呢，我看到相片呢，其实他儿子哈，唔知开什么店，唔知看哈，无讲介清楚，但呢哈，感觉上嘛，唔是讲呢哈，像就人讲大迄种豪宅啦，哈啊，大别庄的迄种感觉啊，所以咱来讲啊，先顾巴肚，再过来顾佛祖。先顾巴肚，再来顾佛祖。咱人呢，吼，还是爱食啦，吼。虽然这个呢，施比受，吼更有福，但是呢，吼，有那爱尊食一个，哎，未使呢，吼过头的迷信。当然，吼，这个代志呢，一个出外，吼，网络顶管有那有讲啦，吼，赶快啊，先前吼，伫呢台南的亚地区，嘛是医疗呢。关掉哈，这类人为哈是要呢哈，就是人往生了之后，打杯杯哈，这类大修哈都呢无啊，所以呢哈用这种呢捐款哈捐款的名义啊来募款，不然呢嘛是同款，转去呢哈大当的寺庙内底哈，再度用同款的手法来。募款啦，吼啊！其实咱咧讲诶啦，该咱滴咧滴啦，吼，唔是咱滴咧咧，咱一定咧，吼，会咧有这种因果循环、因果报应，客咱该客，赚咱该赚诶，吼啊！这种诶咧开开咧，吼，心安理得，啊，那咧侥幸钱失得了，咧开到这种不义之财，我相信吼，开到嘛安尼艰苦呢，吼。对自己的良心过意不去啦，哦，跟宗教完全牵起来无关系，这种东西个人的行为。好，来安排歌曲。那拄只呢吼，有接无到的电话，接无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甲咱这班的同学讲拍摄。那接无到的，咱电话个电卡，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听歌，阿彩珍伫山卡来接电话哦。

0: 花不啊看做菜瓜哈，目睭落落哈啊，目三只公啊个动作高金箔，嘿，食了目睭都歹呢哈，食了三行歹，咱这班的同学讲才真，你莫个讲三行歹啦，规身躯都歹了了哈。好，那来了，甲咱讲到呢哈，这个规身躯的问题，一边你两杯杯一药哈，真的你没有办法买那么多，吃那么的多，来当两行解决到身躯上这侪问题，那你要不要？要，当然要哈。那尤其是呢哈，讲到目睭的问题，糖尿病。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伊的这个并发症，包括着全身躯的神经传导啦、免疫力啦、空嘴收缩啦、哈、目睭啦、腰肌啦、哈、三高啦，通通是呢哈。好，那底下呢哈啊，甲咱来报告着好消息，出运啊，北京末啊，哈，两行参照都假，咱算卡啊，咧八卦吼，就有人咧问讲，财政阿要食几顿，食三顿，吼，食三顿，饭前饭后拢总会使食，吼，阿咱都假，这个学姐在咧讲，阿伊讲咧吼，伊就一早时啊六点食，吼，啊，这个差不多咧十点过食。吼、哦，下晡四点过食，唔是伫迄个食饭的时间，安尼有要紧无？没关系，可以。吼、哦，你一讲就是咧食三顿夜都会使食啦。为什么说呢？有诶吼、哦、是咧食，一定爱饭后，迄是自化型诶。你饭后食，才会吸收，唔是药爱饭后食了。在食了保健食品，你嘛爱了解，是咧饭前饭后来吃，吼、哦、会吸收。卡好，或者是讲咧吼，才会当吸收。那咧二十米也加着磷虾油，清水清油，哈、哦，就是讲它是清水性，也是清油性。饭前饭后拢会当来食，啊，有的人吼、哦，哎呦，啊，我咧吼，从拄只迄个学姐讲诶，我到六点食咧，十点吼、哦，啊，个四点食，加咧食饭诶时间有加开。啊，这样子可以吗？当然啦、啊，清水清油就是可以的，好，会使一个哦，0800776699，来进攻个。
1: 我跟所有听众讲啊，要对凯森非常有信心，他是这一次参考，因为我们很多症状，像我本身糖尿病蛮严重的啦，嗯，啊，我的头皮哦，前脑勺那个微血管都好像有一点点病变了，啊，都会，我们在台中啊，我每天下班我就好像很痛苦的啊，又很疲劳，嗯，啊，可是我吃了这个，这凯森这个
0: 海王金清通，现在广告没关系，嗯，嘿。
1: 没有，我是想说吃你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嗯，真的啦，要吃到你产品真的很有福气，
0: 嗯，
1: 这个都没有，还有的朋友那个飞蚊症他都没有跟我讲啊，昨天我们在聊天他在跟我讲，他就说我帮他那撸来撸去讲那些头顶怕未丢，我要气死啦，
0: 那改天哦，改天帮啊一只一只给抓掉就没帮啊，
1: 哎，嗯，也是大家有福气，才有吃吃你的好东西啦。
0: 嗯，
1: 所有听众都要对你的产品有信心。为什么呢？他们人该使用那个血管使用几十年啊，今嘛哎呦，那几高拢无清啊，超级高啊，你讲那血管挂号，你要用尽力啊，你也对起大家的福气啊，啊，也是产生你的功德无量这样。
0: 啊，谢谢小花哦。秀文姐，你吃海王精全通是咧吃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2: 吃龟仙窟啊，
0: 吃龟仙窟哦，你龟仙窟是，啊，你龟仙窟是安怎呢啦？
2: 啊，龟仙窟都二六六啊，
0: 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2: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0: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2: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2: 当然啦，啊，唔过你要吃吼，唔是讲就是吃就随好啦，
0: 哎，
2: 对不？
0: 对。
2: 恐怕也不是一天造成呐。
0: 对呀，
2: 啊，哎，哦，好啊，啊说。 以慢慢来，顺顺来。
0: 系，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2: 系啊，啊，佮有脚头夫啊。
0: 好，脚头夫，你退化。
2: 系啊，
0: 系啊，姐姐啊，你呢？
2: 啊，姐姐都今嘛不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不咧食迄啊。
0: 好，你以前拢食迄啦，哈。
2: 系啊，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嗯，系
2: 啊。
0: 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咧，较无排害啦。啊个说哩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好个滴嘢啦，对不？
2: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
0: 嗯。
2: 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分的药啊嘛，啊我食糖分的药啊吼，啊个我糖分的药啊食早暗的，啊即嘛食你这食两顿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2: 哦，我为九多，刚刚正存钱。
0: 哦，恭喜恭喜！你食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就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2: 啊
0: 济。
2: 我知啊，啊唔过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2: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哎
2: 呀，那小姐，
0: 喂，
2: 人生得旱地，或者难得活一回哈，有时候也要什么都吃。医生跟我讲什么都吃，啊、不要过量，
0: 量杂的喝的喝啊！
2: 哎呀、啊，对以前那个我讲啊，所以我就，
0: 反正了海王精神通，和你吃贵辛苦，拢给你调整个足浴度啊，足满意就对啊！
2: 嘿啦嘿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2: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
3: 嘿，因为我爱讲，我因为拢去别搭买迄中药，就靠这四千块，等下就精气神的啦，都慢啦。
0: 嘿，
3: 是个精气神较歹吼，不是害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啦，迄拢唔免食。啊，哥呢，迄吼，迄今落因为伊捌着吼，哦，拢袂歹。哥白天阮那花纹症吼，花纹症，阮两个拢有花纹症，拢好起安尼。
0: 有影吼，所以海王精神通真正足赞的，无好恁开着我拢钱。
3: 嗯，因为拢爱。去迄一罐安尼，两要四千块，拢买当阿咪整起钱，阮咧做工贵，拢不止阿姨安尼危险个贵价啊！
0: 好好对对，
3: 阿家落即摆拢卖啊！
0: 好好，安尼海王精神通吼，照顾恁两个翁阿婆的健康哦哈！谢谢，感谢哈。咱大姐讲的啦，哈哈哈！我在这个世间吼，就是安尼啦。啊，你要食好料的，嘴咧吼，那要个安尼吼爱食。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甲买回来啊，会当调整到咱的体质，啊，促进到新陈代谢。啊，若讲咧，有诶新同学咧问讲，啊，主持人啊，彩珍，海王精神通是咧食安怎样诶？其实咧吼，说不尽呐、啊。讲不完啦、啊！每一个人在调整体质、改善的部分无同款。啊，这不是讲咧吼，有仙丹，其实不是，迄是咧调整到咱的体质，增加到清气神。吼，像拄只咱大姐咧讲的，哦，以前咧吼，拢个爱去买迄中药，啊咧食咧吼，一服咧安尼几啊千，食无效。啊，精气神，吼、哦，精气神，啊，气血拍回通，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你都唔免怀疑。像我小花都只讲，哎呦，食彩珍 A 产品嘞吼，要有信心啦，不用怀疑，别人来食会使，啊，你就食会使。过来，吼、哦，工课咧做，工课咧做呢吼，一定爱轻轻松松，吼、哦，咧赚钱，一定爱轻轻松松。做人已经足艰苦啊，啊唔好嘞吼，啊，忍着疼，忍着酸，忍着艰苦，吼、哦，安尼咧做，其实啊。讲实在啦，用硬忍的不是办法。你爱呢吼，改用条件，改用补充的，不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啊，咱哪里需要着财政做服务？没什么高官叫会做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接通电话个卡，0800776699，电话卡通，身体健康。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啊！财政有往个地山卡哈，等你边来跟咱接电话哦。

天哪、啊，太好听了哈！这首歌歌名叫做《摇太阳》哈，这嘛当中哈 AI 时代哈，这个歌哈都、就是呢自创歌曲 AI 的歌哈。好，新歌哈，新歌都是呢哈在听流行，老歌在听感情。啊，咱节目内底哈有呢，老歌有新歌，流行啊听到，感情啊顾到哈，啊台语的啦，华语的啦，哈日文的啦，哎，通通有哈，啊偶尔来穿插哈一些啊这个客家歌哈，也是很好哈，这就是安尼多元哈，多元的欣赏啦，哈多元的欣赏。好，那杜姐哈，我们。台北哈，台北的阿桃姐哈，阿桃姐呢，刷卡跟我讲啦，讲蔡正朱姐啦，迄、那个啦啦哩啦啦，吼，我今麦拢甲你斗宣传呢，我甲你斗推广呢，啊，我卖哦，都上人家讲，哎呦，好好吃哦，真的真的哈，年纪较少年的时阵，食什么货拢好消化。啊，年纪愈来愈侪啊，唔是咧吼，咱的关节的退化，唔是面皮会摇，唔是头毛会白呢。其实咱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嘛是老化，所以呢，食一个较养生的，食一个较健康的，养生过健康。北方到天然发家液体哦，液体啊，取代着咱灶卡内底化学的盐、味素粉哈，要淡咸正，要鲜，要甜，要好吃，搁袂影响着身体健康诶。就是呢，咱到厨房的至宝，好吃厨房啦哈，内底的魔术师真正清水变鸡汤，米沙沙的，胶胶的就好食，青菜沙沙的，胶胶的就好食，你袂。用较精致的料理，红烧肉吼啊，这个搁有啥？搁有呢吼？一个歌叫啥？什么的？红烧鱼五柳鸡吼？对对对对对，红烧鱼五柳鸡，大汉蛮好食。你要甲做迄落呢秋罗菜，要甲做迄落功夫菜，通通可以。你若像我吼，变到五千级的吼。变到五千级诶，中破塞哦，我得安怎？青菜呀、啊，青菜啦啦啦哩啦啦，哦，好吃营养啊，会当食到呢食物，食物来的吼，诶、哦，这个鲜跟甜，原汁跟原味很好，真的很棒哈、哦、我。什么时候啊？我嘛是安尼，就顶间我咧讲诶，哈，买迄落呢，哈，这个绿色的海菜，哈，海菜，什么哪里最多？朋友，朋友做贼，啊，恁今嘛呢，哈，菜市啊拢有人呢，哈，就是给它冷冻起来，啊，都对哇，哈，咱食一下较清淡一点点，我吼，顶间买也阁有。啊，这两天我就是安尼，吼、哦，想要啉一下烧汤诶，就呢吼菜，啊，甲买一个木拉奇，吼、哦，啊，就咱到啦啦哩啦啦，安尼尔呢，清水呢，清水变鸡汤呢，吼、哦，就呢一个迄落海菜，一个木拉奇，吼、哦，安尼吼啦啦哩啦啦甲倒落，安尼就好食噶，安尼呢吼，迄个汤吼啉开。真的很好喝，吼、哦、啊！这是呢，食粗的人啦，啊，那食素的人，你会当啊，吼、哦，可比讲啊，啊，海菜呀、啊，拍一个蛋啊，吼、哦，用一个蛋花啊，拉拉哩拉拉个倒落啊，安尼就好食噶。哎呦，油炒食伤过济，有阵时呢，汤啊，煮一个啊较清诶，哦，真的很棒。很好吃，好、哦、试看看，试看看，看财神咧讲的有影无影。好，来，昨日吼录节目，我搁伫播音室，有人敲电话来吼，敲完许愿，要讲咧吼，哎呦，财神，你哦伫节目内底甲咱讲啦，讲湿气啦，湿热体质啦，咱咧吼世间人两种人，男人甲女人，咱咧体质有分做咧高中。高中的体质，今仔日吼，
要来跟咱讲，这个是昨天的有人敲完许愿的，要讲到湿气重，咱的体内的湿气哪重，哈，会有什么症状？阿伯阿妈来给他做调理，哈，来啊，身体内底湿气重，财政的节目内底有哪有跟人讲古早人，哈，行医济世的人讲的清寒一疫毒啦，一湿难气，也是讲的吼，体内有湿气的人呢，吼，真的毛病很多，而且要祛湿，哈，要祛湿，嘿，无遐尼啊简单嘞。不像你啊简单嘞，中医的医学内底吼有足深的含义，因为呢湿气难堵气，所以呢吼啊、这个呢吼可能会产生到呢不容易察觉身体上的负担，尤其是呢吼像这两天哦，这两天又湿又热潮湿。诶，热天呀、啊，这种嘞吼、哦，湿热吼、哦，湿气过重，烧气又个闷，你甲想吼，迄个物件吼，咱物件嘞热天是安那讲，哎，赶紧嘞去冰箱，湿气重，阿哥嘞吼啊，又热嘞吼，物件都容易变质啦，物件都容易超生啦。你要看哈，在吃诶，长吼，搁报迄落宜兰的吼，一个迄落红蚵啊啦吼，啊搁有虾啊啦吼，都要有人攻击讲啊，食起来呢吼，歹巴肚啊，当然啦吼，这咱唔是要讲伊安怎样，得讲咧热天又湿又热，物件容易来变质。啊，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啊，吼，咱人的身体呢，容易出现了呢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哈。好，湿，哈，湿讲到湿呢，中医来咧讲有分做外湿，加着内湿，哈，外湿跟内湿啦。啊，这个款的呢，哈，只有中医才有这个理论，才有这个呢，哈，论述。你伫西医，哈，是看不到这一种什么的湿，哈，什么会西医没有这一套啦，哈。好，来，这种的外湿，就是来自着外在的环境。咱都要讲到，像这现在的夏天呢，哈，啊。我们家北部安装吼，我拄只要上班的时阵，哦，天安尼乌乌蛇蛇熊熊的吼，一阵风啊，一再呢吼，我要上班的时阵，出来你就感觉吼，迄外口吼天气是迄种的吼，咧湿乎啊，很闷，迄种的吼，你就感觉讲。让我们身体呢觉得很不舒服。我当安尼一个小吼，走路的路程，我就感觉讲哦，这种天气呢吼，熬湿啦，啊，让人感觉讲呢吼，心情包括着呢吼，咱的迄个体感的感觉都无讲太好啊。所以呢，这种外湿吼，这种外湿吼，会容易，让咱呢这个。啊，湿气呢，吼侵袭到咱的体内，这个是因为呢环境的关系，环境的关系。来讲到呢内湿，吼、哦、来就是咱本身呐、啊，这就是呢源自着脾胃功能失调。外湿是环境的关系，那内湿呢，甲着咱的脾胃失调有关系。因为中医的一理有理来在咧讲的，吼、哦、脾主运化。脾胃负责着消化吸收，包括着水分的代谢，所以呢，吼湿加着水有关系无？有啊，有水才有湿啊。啊，你脾主运化，你的水分无法度呢，吼代谢掉。那这样子的话，那你会产生着内湿。哪个准讲吼，家己的饮食无节制，爱食呢吼一寡。青啦，吼，爱食一寡嘞凉的物件啦。热天嘞，吼，你也看，吼，安尼凉的啦、冰啦、饮料啦，吼，啥嘞一直灌啦、一直吃啦。安尼你唔免惊讲你体内没有湿气。搁有，吼，当然，看每一个人的体质，有的人嘞，吼，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呢。啊，可比讲，吼，秘鲁啦，还是讲嘞，吼，一寡嘞生菜沙拉啦、沙司面，这种属于嘞，吼，清凉的物件。那饮食的关系，搁有就是呢，咱咧讲的
你的生活作息，生活作息若无正常，佮再加上着即卖人压力大啊，哦，你个脾胃功能都无好，你就会产生内湿的一个情形。咱体内的湿气若伤过重，都会影响着气血，气血容易呢气未通，血会郁掉的。那会安怎样？水肿、水肿。哦，那你的脚过了中昼的时阵，哈、哦，哇，鞋啊呢，吼，得穿安洞洞。你若过了中昼，奇怪呢，这个肩头啊，吼，得尿，弄安尼暗暗平平，有水肿的情形。啊，你穿就这个天气，就从我讲，下早呢，吼，要上班的时阵，哦，这个天气呢，吼，人就会感觉讲神神呢。敢那未想吼，讲哦，今仔日若卖上班，唔知偌好。哎，唔是咱偷懒，嘛唔是因为呢吼咱笨蛋，还是因为吼、哦、这种内湿的一个情形，外湿吼、哦、加做伙，啊安尼话代谢就变慢，哎、啊，唔是一天两天啊，啊，故来你的体质就会转变变成是湿热的体质。湿热的体质呢，哈，你的嘴都会打，会咳，哈，啊，第呢，哈，对食，就是呢，哈，敢那长久食的积嘴打，排便嘛无正常，皮肤有无？最近倒过来咧，甲我讲啊，财政啊，我是咪咧食二十米的，啊，淋下油在反应，皮肤开足高张诶，我讲吼湿啦，湿啦，湿啦。哦、除了说呢，哈、哦，外湿的情形，甲着咱的脾胃拢总有关系，哈、哦，脾主运化，哈、哦，肝主疏泄，安尼怎样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未讲完嘞哦，阿未讲完嘞哦，哈、哦，啊，今日记得针对着呢，哈、哦，这个湿气的体质、湿热的体质来甲咱讲，哈、哦，阿、啊、先来听一首啊歌，好吧？

0: 来进广告啊。阿桃姐，你讲吼，海王精全通食，得要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甲你调整某一个部分，
1: 好
0: 你。
1: 哦，好诶，有够好。
0: 安怎好？
1: 啥物话拢做改进诶？哦，哦，尤其是我诶大便无吼。哦，我若点咩大便，阿娘话，弄得哎呀，你烦恼个，拢放未出来啊！比迄身价较艰苦，有够忝诶。吼、哦，咦，今麦足顺诶呢，逐工诶都拢放呢。
0: 安尼吼，所以咱讲吼，爱会食个减会放，就是安尼啦。
1: 嘿，阿个睡眠。睡眠嘛，足好诶！
0: 哦，除了讲吼，你诶迄个大号啊，个睡眠啊，个有啥物？
1: 头啊嘛，拢会惊惊，啊唔敢叫，啊尾啊吼，拢大家拢去哩做见证。我听听讲，啊无来买食看。哎呦，啊我即马咧，较大楼梯啊咧行，啊一竿一竿个打一竿，安尼足歹落来。啊你还会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讲话伊讲，啊明仔载，安尼个搞啊用。用一盒来，
0: 好，阿姨，我私底下到小宝到广告哈，
1: 好，这我就是到小宝人要买，嘿，阿我会食，阿别商量，我也食了要去叫，
0: 好，功德无量哈，好，再见，好，拜拜，恭喜哦，恭喜哦，哈，要开到冤枉钱哦，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产品会讲话，吃好。未使帮，未使人。私底下甲咱斗小报斗广告，像安尼，敲一通电话，避开做嘴烂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哈。啊，海用精清通在食安怎样？人生三大项的代志哈，食会落，放会出来，搁困会去啦。啊，有咱安尼来卡家手家用心命啦，值不值得？很值得，有记得无？真正足记得哈！来点那个卡，0800776699以上公格。那现在财政做服务，稍等嘞，电话继续卡哦，0800776699。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安尼边啊在，哎，对，啊，甲你讲一个哦，哎，因为咧最近吼，咱的会吼有爆量。嘿，对，明仔载哈，早班给你啊，因为个气候的关系吼，你爱可能爱等一下，那总共吼，较慢到的时阵，看你要先卡电的等个公司问无哈，安尼。好，安尼明仔载值班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等下咱来节目现场，欢迎收听 B 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烈，说落去，亮烈，说落去，啊，这两天啊，哈。催货的哈，催回人有较济。先甲咱嘞哈，这一班的同学讲一下，因为公司嘞哈，最近又是爆量的一个情形哈。那过来就是呢，气候哈也一点无正常哈，无稳定，所以呢，乌鸟哥啊，乌鸟子啊。有可能吼，伫咱约个时间还未送到位，免等到隔天，吼，免等到隔天我上班的时阵正卡电话来问，因为你即阵卡电话来，客服人员拢还未上班，啊，电脑吼，因遐有通啊查，报音色。我无电脑通啊查，其实呢吼，这个问题啊吼，咱已经工作久啊，咱一天24小时，你要点工，拢总会使接。财政做节目的时阵，要点讲会使。财政录节目一天24小时，一天24小时，规暝规日拢会当点讲。啊，你要查会，就是呢，早上下早时啊，8点到个夜晚12点，好、哦，这一段热长的时间。可比讲，咱约个呢吼，从都只就哩呢吼，大姐讲财政，啊，你讲昨个物件要我收，吼、哦，我直接等嘞，等规波呢，啊，拢也无来。哦，你底下咧等的东西，可比讲约下载要互你收嘛，昨下载要互你收，那你昨下载无收到，吼、哦、啊，昨下补你就会当卡，拢同款卡这线0800776699，你昨下补到啊，赶紧卡电话来，好、哦，赶紧卡电话来，甲客服人员，好、哦，客服人员来接电话。啊！你就甲讲，你讲啊，我有甲财政订产品嘞，今日计讲要到，啊是安那开啊未到，我已经等几波啊呢。咱客服这个秘录，伊就会调电脑出来看，到底嘞吼是送过、卡电话过，还是送过你人无伫个？吼、哦，拢有做侪情形。乌鸟哥啊，乌鸟子啊，会汇报予咱公司知影。啊，是讲嘞吼，因嘞回想过侪，无啊多嘞，咱约定的时间送到位，吼啊，客服家就会跟你讲啊，即马伫个车顶嘞，伫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的车顶嘞，但嘞吼，因嘞回想过侪，啊未送到位，吼啊，请耐心等一下安尼，吼、啊，即客服人员拢会跟你讲，你要查回，唔免等到隔天财政做节目的时间，吼、啊，没有电脑可以查。啊，过来，吼、哦！你安尼等下等，你若心着急，啊，过来吼，等甲隔天，哇，真的足歹势，拢总欢迎，卡顿咧过来询问，到下早8点到甲阴暗12点这段时间，下早8点到甲阴暗12点这段时间，拢会当卡顿咧等来查会哈，啊，若要定岗的，一天24小时，随时吼，拢会当定岗产品，空白。0800-7-6-9，0800-7-6-9，安尼好，来，阁继续来甲咱讲，吼，讲呢，啊，你那是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你个会浮肿，吼，会水肿，因为呢湿气伤过重。容易看得出来，吼，就是面憨憨，吼，啊，脚手会浮肿。这个款的呢，吼，加着你坐底下唔叮当，还是讲呢，吼，徛伤过久，坐伤过久，拢总有关系，吼，包括着呢，你也看湿气啊，伤过重，你咧刮手指有无？刮咧吼，安尼

安安安，吼，啊，你鞋爱变安，这就表示讲体内的水分代谢已经失衡啊。搁来就是人会比较比较疲劳，因为湿气沉身，吼，就敢那参照呢，吼，咱的迄个啊面筋，吼，面筋的安尼吸掉的，啊，人安尼吼，安尼昏昏沉沉的，吼，啊，人吼感觉无力。头当卡轻，走路背背，啊，精神就较无好，精气神会受到阻碍，湿气会阻碍着咱的气血运行。过来，物件看到物件拢袂爱食，拢无胃口，吼、哦，啊，食一点点啊，就感觉讲足饱呀。马肚不管是呢，吼、哦，都安尼胀胀，啊，肠啊呢会叽叽咕咕呢，吼、哦，啊是讲呢，吼、哦，足够呢，吼、哦，口乌啊，吼、哦。怕诶，这个就呢，你的脾胃哈啊运化拢总有关系。搁有就是排便的问题，排便呢吼有诶放出来吼，咱以前古早人会讲热掉热掉哈，热掉呢排便吼安尼黏黏吼，还是讲呢吼啊比较呢吼咬高滴，咱的迄个粪口，你咧吃的时阵你就知影啊。像你讲一个就咧甲我讲讲吼伊个。喙齿拢卡子高呢，吼，拢安尼呢，吼，白白呢，黄黄呢，吼，啊，喙会苦，啊，有阵时呢，吼，感觉喙内底吼，迄个喙暖安尼黏黏，这就是呢，吼，湿热的这个啊症状，吼，湿热的症状，搁有吼，有的人安尼面吼，做个安尼啊，有这种油油吼，会出油的情形，这嘛是甲着咧咱的湿热有关系。啊，那女性朋友吼，唔是讲少年的了哦，包括着咧吼，咱年纪较侪啊，已经停经啊，你会发觉讲咧吼，迄种咧分泌物会比较较侪，咱的迄个啊私密处拢会较搞出问题啊，上上尿尿容易感染的这，吼，这甲着咱的体质湿。热拢总有关系，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着财政做服务电话甲卡，询问交关教会作文，啊要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的哦，上线做嘴暖功德，吼，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啊一定爱到小报到功德。

0: 少年可用，吃老可不用。少年什么都不怕，吃老大也怕。少年哦，要上山落海，唔惊啦，哈，唔惊坐啦，唔惊吵啦，唔惊落啦。少年做个带心命，人家呢长辈是大，哈，啊，即个呢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哈，哎，食老吼什么都怕呢，惊啥？惊呢吼，脚未惊呢，惊消化无好呢，惊目睭无好呢，惊中风呢，惊心肌梗塞呢，惊老人痴呆。呢，惊拖累了，惊你也是死呢，有无？哈、哦，少年唔惊啦，人也话，哈、哦，惊就惊，哈、哦，怕什么？惊三回，哈、哦，对不？食老呢，哈、哦，真正什么拢总惊，真正哈、哦、是爱讲猛讲啊，食老哈、哦，人讲的啦，食老呢，哈、哦，爱有老相，食老爱有老样，食老爱有尊严。啊，食老的尊严来自对，食老来自着嘞吼，咱的身体健康，脑健康，唔免麻烦着囝儿啊，是说，昨吼我甲阮哥哥吼，啊，倒啊叫阮母啊咧讲，讲吼，哎呦，阮阿爸、阮阿母啊吼，两个啊身体过好是安尼健康吼，你讲没有生病，不可能的。食到八到十岁啊，那有可能无破病吼？少年咧破病啊，但咧吼，身体啦过会勇健啊，食会落啊，放会出来，困会起吼、哦？你也看，今日也是说，是偌尼啊福气呢，对吧？所以呢，吼，每一个人都一样啦，健康靠家己啦，别人袂用着啦，别人顾袂着啦，只有靠家己，只有靠家己，别人无法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是娘病无人替咱病，啊，这加着咱的。个人观念有关系，观念若通，身体就健康；观念若无通，永远嘛咧两讲两讲，哈，对不？来，精气神提升，气血拍回通，哈，让咱的循环好，改善着咱的体质，食老唔免烦恼哦。来，进广告。大姐，你还用精神通咧食对部分呢？
1: 我旧年较开刀啦，是啊，就一点听心机呢。我是讲哦，你讲个呢，吼、哦、遐好啊，大家拢食个拢袂歹啊，啊，我就要来食啊，我第一食的感觉就是安怎呢？就是诶、欸，我的脚的增加拢安尼一分一分无，
0: 是
1: 啊，就是、发出来拢金金毛，一分一分的拢无去哦。啊，然后我本来我的头毛拢会安尼疏疏，像个人个厝个草叶安尼啊。我姐姐阿人出边搞看，讲哇哟，我啲头毛咧乌金加呢，我唔知呢，我不敢白。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我呢做紧一盘，都足够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咧系拢未老啦，你朋友咧系金加安尼啦。啊，佮早我咧上班嘅时阵，我同事来出来讲，哎，侬请我，我是阿哥啊，讲，哦，阿哥，我啲朋友搞金加，第间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嘅皮肤看起来哦。我那金榜的泡泡又密密啦，我讲啊，我是要食我烤好个，会对这细行的先调整，
0: 哈、
1: 哦，啊，然后我的烤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
2: 真的啊，你的物件真多，我本来小拇指两支拢乌的呢，这个今麦食了两支拢粉红啊色的呢。本来我讲我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没臭啊，我老公你去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没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跟你讲很臭啊？
2: 嗯，阿英算讲咱是不是咱来等下咱来烫下去楼顶对不对啊？
0: 对。
2: 啊，烫下脚都臭啊，我嘛知讲我脚顶淡落落啊，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烧的啦吼。
2: 对。哦，所以讲你的物件真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这好食的物件，我不跟你讲，本来是。我讲，我啷讲，我唔知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彩珍来食看卖，阿娘我食了之后，我不跟阮孙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黑黑无，人伊嘛即马对我食，讲我真正也想要顾得顾，我无较在意顾哦，出人发脾气的，因顾袂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恁老公孙公那边嗯的时候嗯未出来，安尼就
2: 对啦。对，阿即马讲啥物军事咩事就出来啊，偌好个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放个吼，吼，我讲人生吼，得快乐舒心先啊啦。
2: 阿妹啊，感谢你啊，感谢你 着这好物件，阮食啊。
0: 嘿，阿妈，妈爱感谢家己，家己会用选择着好的产品吼。
2: 真的，食你的物件，都做唔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啊，暗时啊，我未困着，即马什么时阵到来讲我就成 D N 来困呀。无较早，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呢。
0: 安尼吼。
2: 哎，阿姨有会啊？要困会错开呢？
0: 困未足艰苦啦，啊困那困未起吼，血压、血糖、身体，大项都摆，大项都摆。
2: 对，啊，即马食你的物件哦，该稳定无？医生讲你要喂，你100、100、188、188，安尼错开呢？
0: 嘿，血压吼，嘿。
2: 对，所以讲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哈。
0: 好，
2: 明仔再麻烦你哈。
0: 好，明仔再我签哈。好，谢谢你。
3: 一向的精甲精通真正样哦，我从来不困啊几点钟的，我十一点半困啊，四点半的，搁再倒搁再困。
0: 啊，你还袂食海王精精通真正是你的困眠安怎？
3: 无好拢无好拢，头顶无精就开始白变数。哎、欸，啊，怎啊拢冻啊久？
0: 哦，冻啊久。
3: 今日你得活菩萨啦，活菩萨啦。
0: 海王精精通吼，我拢讲、欸，真正是要来救人的。尤其是呢吼，咱的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的人吼。
3: 我从来不。卖过别人的药啊，敢那卖你的头一个呢？
0: 安尼哦，
3: 你足幸运的呢。
0: 嘿，
3: 我卖掉，我心里未来过，你足幸运的。我已经73岁了。
0: 73岁啊！
3: 我从头到尾原本卖别人的药啊。
0: 哦，啊你嘛是算有福气呢。嗯，啊你除了讲困眠改善，你搁有改善其他？
3: 啊，我骨头啥物拢改善啦。我那开刀两个脚头弯啊，啊个目睭也开刀啊。哦。哎，那去开刀，人拢直直去爱去过爱去去讲给医生检查。介我无啦，我就食你下啊，干那点下无白有水安尼尔，
0: 好安尼，
3: 啊就感觉嘛是足好个啊，
0: 足好哈，系啊，即我来讲，海王精神通无咱开着我拢钱，安尼就有价值啦。
3: 好，
0: 好，
3: 爱你啊，
0: 好爱你，谢谢大姐，
3: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恁一句好，开呀财政一百股额了，有啊哈，食会落啊，放会出来啊，好咱个脚行手行用性命。啊，睏会起，睏有这重要无？睏这重要诶，得睏，咱诶细胞才有法度还原，咱诶细胞才有法度再生。咱人是由着呢细胞来组织诶，哪有这个人？啊，咱诶细胞有60条，啊，你诶细胞若无健康，人就破病。细胞，你的再生能力好。身体就会较勇敢，白白遐个血，为什么有个人足健康？有个人呢吼，身体哩哩落落；有个人呢吼，也阁走哪飞；有个人呢倒伫门床，袂颠袂动，啊，这拢爱靠家己啦，靠家己啦，吼。好啊、希望讲呢吼，咱会当活到老啊，长到老，吼，活到老，长到老，会惊会走，才是福气；袂惊袂走，就真晦气。咱的海王精清通，照顾全家伙啊健康。老公子大细汉拢会当来食。产品呢3好1公斤，手面趁食，你食偌人年金的，每个人都花得起，啊，顾会起，保养会到。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

哎，好，好，好，安尼我来做节目讲哈，好，好，好，嘿，明仔就到，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紧嘞，紧嘞，紧嘞，哈，啊，要来顾健康，这通电话一定爱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那拄只。啊，咱山卡，我那接到电话，啊，蔡珍，你咧讲的啦吼，迄个湿气伤过重，啊，食20味的加磷虾油就好吗？吼，当然啦，咱咧讲的阿德神阿德林呐，唔是要甲咱讲宗教，是因为呢吼，你有20味的有磷虾油在食，调整着体质，加着咱的生活作息，好，这是呢吼啊，用产品来辅助啊来调整啊。咱家己的做法，家己的作为，嘛关系到你的身体好歹呢，对不？你要加糟蹋身体，还是讲呢吼？有的人啊，真正袂呛嘴，吼啊，迄落头壳脑筋学袂想，啊想甲规暝困袂去，那个也呢吼，对着我们的排湿，吼对着咱的这个湿气的体质，吼有哪会影响到哈？啊，包括着食方面呐，吼刚刚有说啦，吼这个啊生冷的啦，冰凉的啦，吼那里作息啦，吼啊爱动啦，要坐底下拢唔动啦，倒底下唔动啦，安尼变啦变啦，迄落排湿变啦调整着体质。就跟他传球呢吼，你的这个厨师机买回来，啊，你唔该呢，热嘞，惊了电，啊，变那排湿，啊，你水呢吼，甲放伫灶台内底，吼，放伫迄个瓦斯炉顶管，啊，你火也那无撇，啊嘛无好，所以呢吼，一定要双方面都去配合，吼，一定要双方面下去配合，啊，咱继续来甲咱讲，是不是来体质？怎么排湿？好，加着你食的食物，要哪排毒掉咱体内的湿气嘞？想要改善掉呢，身体湿气的状况，食嘛是上个基础。为什么才真甲咱讲？讲来吼，食民以食为天，食就是呢健康的原点。你吃得好，好，不是讲爱食山珍海味，得讲呢吼，你要吃对啦。啊，你要吃的呢吼，对身体有帮助的。哎，看即卖囡仔毛病足侪呢，啊，迄落啊老人病呢，吼，咱咧讲诶，应该呢年纪较侪得着诶病，即卖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二三十岁啊得着老人病，身体一大堆，好吧，吼，啊，目睭歹去诶，黄斑部病变呢，哎，三十几岁呢就黄斑部病变啊，那以前呢那有可能诶代志，即拢总是老人啊症，啊，但是即卖少年人七。早八早七少年八少年都得着啊！啊，这是咪家己甲母诶，家己呢吼无细意、无注意、无要紧吼，提起因为少年大家都做提起诶啦。食老你就知，食老你就知。好，那甲咱讲着食，绝对呢吼是上个基础诶。啊，中医咧强调诶，脾虚燥恶湿吼。那鼻呢吼，你也看为人讲，哎哟，食咸会去伤到咱的肠啊。其实食咸袂去伤到肠啊嘞，食咸袂去伤到咱的肠啊嘞。那是因为你的脾胃歹去，才会去伤到哈啊。食咸嘞吼，较伤目睭啦，吼较伤目睭。后来等于哈，咱的这个脾呢吼有湿气的时阵，你的脾胃就会受损，水湿。容易囤积伫咱的体内，啊！你若讲要改善着湿气，咱甲咱讲，吼，食的重要性，按食开始调整起，啊，定时定量，吼，安排暴饮暴食，迄种嘞，吼，较油的、较甜的，吼，较卖食，尽量食一寡较温和的食物啦，会当好咱的脾胃长期，吼。登记好是一个良好的状态，啊，你那乌白食，伊就是呢已经超磅，啊，伊就会耗损。除了讲饮食调整，咱日常习惯，好生活习惯，嘛是呢吼，足重要的，哈，哎，嘛是足重要的。好，根据着中医的一律有理来讲，脾胃是后天之本，主文化的水湿，所以呢吼，你的脾胃不好，自然而然。你的湿气伊就无阿多排湿，那里有那会当靠着咱的活动，吼老大人较无阿多运动，那里你可以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吼财政甲咱讲，
走路，咱嘞吼无要求着讲啊，一定嘞吼爱一天走偌济，但是你咧动都有差，吼有在动，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哈啊。用行的吼，对着老大人来讲，较无迄个运动伤害，较袂去造成着负担。阁有吼，这个老大人，我时常听着足够操烦的，啊，像我阿母啊，啊，昨下咪讲，无啦无啦，我拢无咧烦，我拢无咧，我拢无，我拢无咧甲操烦，哪有影？咱一听伊就是咧操烦的，一听哦，伊就是咧吼，伫遐咧在想东想西呢，对无？哎，就。嘛无多呢，个个性就是安尼，所以呢吼，彩珍尽量会当伫节目内底甲人讲，啊，你要转念，念是爱用转的，吼、哦，啊，你无去吼强迫别人，吼、哦，为人这种，咱下就是安那，我要改变别人，改变自己呢，吼、哦，是神呐、啊，吼、哦，要想要改变别人是神经病啊，神经病才会想要去改变别人啊。别人遐好改变，你家己呢吼都无改变啊！你想要改变别人，所以呢吼，你尽量，卖搞操烦，卖咧，互你个压力遐尼啊大啊！离顺自由，离顺福，唔要想遐尼啊济啊！囡仔吼，互伊家己去安排啦，对不对？你想遐济，伊才会改变。你甲讲遐尼啊济，伊敢会听你个话？好，啊，若未时阵，你想较济要创啊？你讲较济要创啥？对不对？后来，啉水，吼，因为咧水甲着湿气有关系嘛，有水嘛。啊，有人讲啊，安尼湿气重，卖啉水吼，不行嘞，等到吼得病嘞。你的体内若湿气较重，有的人呢吼湿气重，啊，嘴吼会苦会打啊。我就是呢吼，火气大，其实唔是火气大，你是湿气伤过重啊。湿气伤过重，你若湿气伤过重嘞吼，啉水反倒等会帮助到咱的新陈代谢，促进到血液循环，好咱的排尿吼，尽量将到湿气嘞吼，加到体内的一寡阿渣垃圾废物，会当借助到尿液甲伊擦走。重点是嘞吼，一定爱豆豆啊啉，唔好嘞吼，干那牛饮吼，牛咧啉水，你知无？煮，一直输，一直啉吼，唔是用牛饮的方式，你就是嘞吼，有嘴大无嘴大，啊，搭一个，啉一个，我无好忙吼。片面讲嘞吼，一盖一杯起嘞，咕咕吼，等到安尼会去伤到咱的脾胃，有的人嘴大只咧啉吼，有的人嘞吼是安尼。哦，唔敢啉哈，唔敢啉嘞，等到新陈代谢歹，啊，你身上的废物湿气都不容易带走，所以呢，哈，啊，杯啊，放伫咱的迄个身躯边，啊，就甲啉一个，哈，搭一个，啉一嘴，啉两嘴，啊，接啉，安尼，哈，过来，脑瓜，哈，脑瓜。就是代表排湿成功嘛，有人讲哦，我做个老倌，安尼呢吼湿气，就会当呢体内的一挂水气湿气就会当排掉，那可不一定哦。如果是因为运动哈、哦、来产生掉呢，主动哈、哦，就是主人诶这个老倌，确确实实会当将掉呢湿气带走。啊，好，咱的气血循环好，所以呢，才真个人都叫个人讲，坐底下唔叮当，哈，倒底下唔叮当，还是讲你哈，你做工课，你是呢爱坐嘞，爱徛嘞，这种哈会来造成着咱体内的湿气比较重。但如果呢哈天气那热，哈，坐底下的规身躯汗在流，甲运动的流汗无同款，不一样哦。有的人呢哈，连在困，哈。倒咧流汗，迄种盗汗的情形，迄颠倒会造成着咱的气下卡气，会造成着阴气，吼，甲着运动流汗不同款。有吼天气热，坐伫遐变寒，伫困的时阵流汗，甲运动完全不一样。运动这种的会。汗是会当甲咱体内湿气带走，啊啦坐伫遐吼，安尼流汗，伫困流汗，颠倒人会愈虚。啊，你知影哈？来，湿气当会当啉咖啡、啉茶无？即卖人唔是啉茶、啉咖啡，吼，啉凉的。来，甲咱讲哈，无糖的乌咖啡，吼啊，无糖的绿茶、普洱茶，这拢有呢，利用排水的效果。但是呢，吼适量啦，
袂使啉伤过济啦，适量你咧啉会当除湿，那会给你哈啊，记得你咧啉到一挂饮料呢，袂使加糖，袂使加糖哈啊，那不能加奶哈，迄落啊，参像奶茶之类嘅，即甜嘅物件会生痰，牛奶会造心呢，牛奶唔是歹物件。但是对着湿气较重的人，啉牛奶它会助湿。有的人啉咖啡，啉着拿铁，也是讲嘞吼，即卖囡啊，吼即卖囡啊，都只有讲过毛病遐尼啊侪。热天嘞吼，一工啉个几啊杯，内底嘞拢总是含糖。无论讲嘞吼，你三分糖啦、半糖啦、七分糖啦、八分糖啦、全糖，这拢会让咱的湿气上过重。啊，有的人讲啊，我买蓝糖啊，水果吼，迄工都啊好彩，真咧敢讲水果咧吼，台湾要找到无甜的吼很难呐。啊，你食着水果的甜果糖，除了讲咧吼，容易造成着脂肪肝，容易造成着三酸甘油脂，对着湿气吼，要来排毒，拢总有影响。好嘞，先讲到这，继续来安排歌曲哈。听歌，阿兰刷卡，继续来接电话。要询问，要交关教会，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哈，食老，脚夹手夹用心命哈，阿上该惊就是呢，两只脚咧未做主哈，人老腿先衰，手若要摆先软筋，人若要害这两只脚，过来就是呢哈，惊中风的问题，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所以呢哈，咱来讲啊，不如呢哈，咱来。这个卡的问题，不能讲中风的问题，拢会造成着行动不方便。会走会走，就是福气；别走别走，就是晦气。无论讲咧吼，艰苦的人，吼苦的人，真正足辛苦。方苦的人，有哪艰苦呢？伊无愿意呢，所以呢吼，事先来做好着预防。啊，昨日吼，财政正伫接不来，伫咧讲，吼，迄天我甲咱公司吼，伊即个业务经理讲，吼，啊，我嘛唔知伊虾米用法，是安那去伊遐问着吼，即种，咱咧叫所谓的安养院，一个月呢，吼，一个月哦，吼，5万、5万，因为呢，现在咱的薪资拢总调升了。拢总咧吼做一个调升，所以咧吼未来你若要去用过，也是讲咧吼请我了，你该付出的金钱一定会较侪，未较少。啊，那与其如此的话，啊，不倒不如咱就事先来做预防，逐个月摕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唔免咧吼，就一个月付几啊万，叫人来甲咱顾，对无？你一个月。要付几千块啊，还是一个月要付3万、5万？家己想看卖一下，叫人来顾也好，还是呢吼送去安养院顾也好，吼你差不多嘞，2-3年都爱开100多万。啊，我讲过啊，人无可能袂破病啊，咱的卫生福利部已经呢吼明确甲咱讲，我们现在的渔民8年哦，8年拢总是需要人来照顾，咱食一个人吼哦。减嘞吼，3担5担，你就加赚着嘞吼，安尼1-2百万啊嘞，对无？0800-77-66-99来进广告。阿丽妈妈，
1: 哎，啊，叫做隔壁要滴，
0: 哦，隔壁要滴，你甲报个吓？
1: 哎呀，伊就看我那皮肤呢，
0: 食甲真好，安尼吼。
1: 啊，我都改讲啊。
0: 哦，对对对，哦，这真正爱倒小报啦。
1: 哎呀、啊，哦，阿头去咧食唔多啊，真艰苦。
0: 哦，哎哎，就是吼，拄食一个大哥嘛咧问，吼、哦，像恁这吼学姐，恁就用恁的经验。迄、那个大哥讲，因太太吼开刀已经开20年啊，啊是安那吼食到这個，佫会牙开疼。我讲迄是咪咧喘气？啊，你妈妈，你的经验甲因讲，
1: 我开刀人啦，开3年外，我佮你食3年外咯
0: 呢。嘿嘿。
1: 哦，啊，唔知啊，听白骨。安尼听去白骨去啦，
0: 嘿！
1: 啊，我甲阮只干妈店咧头家娘，我讲害了，要来坐车要用看嘛，袂得去啊，听又要袂喘气，2-3天就好去，
0: 2-3天就好哈。啊，那喘过了后，是咪真正足轻松诶？
1: 嘿，啊，个脚骨，
0: 嘿，
1: 啊，我咧讲诶，哦，我看咧脚骨一个旧脚骨过麻，啊个食得真好，
0: 哎呦，麻甲旧脚骨拢好去哈。
1: 嘿，
0: 所以哈，阿丽妈妈。咱讲唔惊开钱，上该惊唔买唔到啊，开到冤枉钱对无？
1: 哦，安那食食多咯呢？
0: 好，你有哪买足多，食足多去啊？
1: 对啊，
0: 啊食食的吼，海王煎加清汤是唔是？甲你以前过去食的拢完全无同款对无？
1: 嘿嘿，啊，先食遐混杂啦。
0: 吼，免食到遐混杂啦吼，都两项都足好用的呀，对无？
1: 对啊。
0: 好，谢谢阿丽妈妈，功德无量哈。
2: 我有那财政税钱开甲无法度啊，较听着你的节目较厉害啦，
0: 哦、
2: 你都唔听的超好笑的啦。
0: 哦、
2: 啊那听起来走路就听啦。
0: 哦、
2: 啊乱你就两行拢好。
0: 两行拢好。
2: 我听讲做人就徛起，我要即个是讲讲我的骨拢出弯去啊，是无断啦，
0: 两
2: 骨拢无断啦，啊个迄个大腿头的骨咧拢。拢出来啦，啊，就是安尼，啊，医生讲我就开刀，我无法度通开啦。
0: 嗯，
2: 我就家己啊，开了有好势，都无，若无好势，就永远拢倒地啊。
0: 嗯，
2: 啊，讲起来，来去要找人，我后尾就钱人。
0: 嗯，
2: 啊，所以我唔敢安尼聊聊闲聊呗。
0: 好好，不要紧
2: 哈。好，
0: 啊，祝你健康哦哈。
2: 好，
0: 谢谢，好，再见。 你讲你海王健全康哈？
3: 我个来叫一组鸟吼，咧骨，迄个坐咧些啥病害，迄毒骨人先发听听，啊，今嘛吼未啦，有差啦，
0: 有差，
3: 有差，我来讲过来订一组。
0: 好啊，好啊，
3: 安尼啦。大波人足天气啦。
0: 对，我讲吼，热天气的吼都未堪进吼，身体吼在较糟蹋啦。你今嘛食了好吼，恁老翁的吼就该问啊，无的啊，你是食啥嘞？
3: 今火都脱掉的，无无。
0: 哦，对对对对哈，
3: 我是讲保养一下，
0: 系啦。
3: 啊，你了叫三顿食，啊，你也食两顿，咁唔要紧。
0: 无，我讲你也要食两顿，就是三粒三粒安尼。
3: 哦，安尼。
0: 系对，
3: 哦，哈。一路吼，一三粒三粒。
0: 系对，一行拢三粒。哎，对，迄空心吼，食饱拢食拢袂晓。安尼拜谢好你。谢谢，来哈，咱都食呢。这里妈妈在讲的哈，讲的拔刀。老大人绝对呢吼，上盖惊就是跋倒，讲跋倒呢吼，讲要甲开刀啦，吼，啊唔是单去夹呢，其实呢老大人吼，咱的龙骨啊，咱的关节差不多拢退化，差不多歹了了啊，讲开刀了要开要七八十万，啊有法度吼，对不？这就是我拄只讲的呀，咱的小钱一定爱敢开，小钱爱敢开，才会当来片面开到大钱。啊，平常时啊，咱就呢吼，安尼啊，买一个啊海王精清汤吼，安尼三顿加食，无论讲咧手面摊食的啦，食老人年金的啦，人人食会起啦，啊买会起啦，啊煞你去袂开着冤枉钱啦，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免食咖喱吼，咱拄只阿里妈妈讲，唔免食咖喱你啊复杂啦，你过去拢开偌侪钱啊呢？吼，拢坚持过啊，唔惊恁回避回击，惊唔捌回娘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真金不怕火，真金不怕火。来啊，买咱的海王精，买好汤头啊，包括着呢，咱的清汤，拢总赶快卡计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以上广告。好，来都接，好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拍谁拍谁哦，哈，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苏门高官教会作文。

0: 对对，嘿，唔免惊啦，哈，嘿，好，嘿，你等下哈，你等下哦哈，哈，来哈，甲咱少年啊做诱开一下哈，少年啊做，你就是欢迎的过程当中，啊，要鼓励大家讲，唔免惊来欢迎。
1: 唔免惊啦，真正我迄个在遐要去硬吧，叫门嗯，对袂起你啊，啊，你拄起我，啊，我甲你到厝去下生头，我讲唔免，一般我叮当我家己处理。
0: 嘿，
1: 哦，啊，爬起你。啊，爬去去到桂林，阮人得去到桂林，就是这样尔。
0: 是，
1: 啊，人个司机嘛真好，去就甲替我包。啊，你无加钱，我讲唔免唔免。
0: 好，安尼好，好，谢谢少年啊，做哥嘞，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
1: 啊，大家朋友讲，大家爱有耐心、有信心，
0: 好，
1: 人家
0: 好，好，谢谢，谢谢少年啊，做哈，少年啊，做讲哥嘞啦，你反正唔免惊啦，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啦。喂，财政你好。
2: 哎，财政你好。
0: 嘿，是你好。
2: 你那个哥哥真好。
0: 哦，感谢。
2: 我真介意听。
0: 哦，好好。
2: 我介意播上几次。
0: 我要录节目啊嘞，嘿，好，
2: 好，
0: 好，好，好，要录节目啊哈，好，好，再见。喂，财政你好。Hello。
3: Hello。
0: 嘿，你好，我呢老狗诶。
3: 我伫咧问，我伫遮咧讲，我甲听到啦。
0: 好好好。
3: 我大便咯，尿拢落来用水个过洗啦，还是安怎？
0: 过洗哦，过洗就是拢会过粪口，对不对？嘿
3: 啊！啊，
0: 你个体内湿气伤重嘞，
3: 湿气伤重。
0: 脾胃啦，脾胃啦，脾胃啦，嘿啊！你个脾胃。
3: 我胃本来是无好啦。
0: 脾胃个问题啊。
3: 啊，要安怎？
0: 脾胃个问题，你就是吼，那调整啊，一寡吼，这个啊，清冷个物件吼，啊，较油个，这较卖食，较歹消化，卖食安尼。好来，等我哈，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我来刷卡接。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
9: 办？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嗨，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店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唔知影遮食力吼，遐唔知影遮食力。昨六点八点，我要落节目，报者讲啊，明仔会中南部会落大雨，啊，气象就讲中南部，结果北部嘛是淹水淹到边去，淹干嘞吼，好惊神嘞！即马停班停课啊吼，屏东啊，屏东已经停班停课啊，吼，好用这长的长执行，山区啊，嘉义嘛是嘉义关嘛五个乡镇吼，嘛是达即马两点就停班停课啊，好个太食力。我喺屏东啊，做食来好。屏东关紧急第一两点，你看现在读书真偌恐怖。现在读书真够有冷火棚啊，是玩火炉间，玩火炉间哦。落去四五点的遐嘛，哦，四五点使用刀的，用枪的，用刀的，啊刀刀搁加刀啊，枪搁加枪啊，咧硬枪硬关的咧。我这切个，哦哦，火炉啊大哦，火炉啊大。嗯，这个今仔日六月二五哦。即、这个全台湾违法停班停课，啊，因为昨唔知即雨较大，相信即卫星哦，即报气象因嘛无讲今仔日雨落即型个呢，干讲会落大雨尔，嘛唔知上即型啊，上到即马屏东县吼，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啊，中华白是中华较幼呢，中华水白较幼呢，你个淡水白是呢，规个拢落大雨好，那即今仔日哦。今仔做食力嘞，即高雄基山做食力。高雄基山哦，即、这个街仔路的大水啊，哦，面积都积水，乌倒歹用坎嘞，用坎嘞，迄足悬嘞，迄水都淹啊！你浪费几味啊？哦，啊你包括内湖啊，台北内湖三段五十九巷，甲即金龙路遮，即下水道啊满出来了，啊台北内湖暴雨吼、哦，啊把淹水。哦，这个雨足恐怖的，有够大阵的，足大阵的，才有惊到。哦，屏东的好朋友，那这个高雄市无是高雄市基山的美浓，哦，基山的美浓哦，十二点过就停班停课啊，哦，都达透啊，照中岛的休困等伊啊，吼，基山甲美浓啊，其他正常上班，啊，像即马湿湿雨啊，无啥雨吼，啊，这屏东县。屏东县对即马两点开始，就停止上班上课啊吼。嘿啊，你甲看这，你要等伊都真了啊，都为跟等雨水啊呢，对不对？奇怪，这个米克拉都甲讲，这个伊都无入来啊。扫这红台尾，伊个是对顶完去哪？哪南无才食来食吼？哟，啊这要这下要搁落偌久的哈？哎，啊这想讲要搁落偌久无？有哦。讲要搁落到后礼拜嘞哦，我才落今日拜四尔呢。讲这可能会搁落到后礼拜呢。哦，这袂搁爱欠水啊吼，好恐怖啊！这若这雨过了，伊搁大热，诶，就是安尼。山区的这是嘉义五乡镇嘛宣布停班停课，落这雨落到这大吼。恁像昨昏就有咧，昨昏就是讲，若今日要去日本的哦，今日日本大地震，轻生嘛是。六点偌济吼，今日清晨也拍是如，即、这个风台影响哦，煞到风台尾，十八县市紧急吼发豪大雨特报，昨也无讲豪大雨啊，昨讲落雨尔，包括昨六八咧报新闻要刷种啊落雨尔，昨暝我想啊会落雨，明仔讲中部依然水会落雨，我嘛报完足简单报完咧，嘛唔知落出遮大雨啊，伊嘛无报超豪大雨嘛无啊，对不对？在湘北。高平吼，拢、哦、淹水的境界呢？安尼要搁落吼，要搁落嘞哦。嗯，高雄市恒春半岛吼、哦，啊，屏东县地区大迄个局部的大雨，甲超大豪雨，昨嘛无报超大豪雨啊。昨也报超大雨，大台上哎会落出大雨也无啊。吼、哦，甲今仔日达拄啊吼，十二点五十分的时阵发布豪雨特报，第七号的风台北上吼、哦，北上。这个方面较接近吼，受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有短暂吼，这个强弱风，有人当一阵，啥者啊就停，啥者就停，安尼吼。啊，今日屏东县地区有局部的大雨，甲超大豪雨吼，豪雨甲超大豪雨。啊，那高雄地区吼，啊，甲恒春半岛拢局部的豪雨，啊，甲大豪雨。啊，那台北市地区、新北市地区、台南市、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苗栗县、平湖县，吼，啊，拢落大雨甲豪雨安尼，吼，啊，嘉南、桃园甲彰化、南投地区甲台东山区，吼，局部大雨几率安尼，
啊，这气象署提醒吼，民众爱注意卡雷公，啊，强阵风，啊，注意重溪，较低势所在淹水有啊，真落淹啊，或者做一条淹水吼。啊，这山区爱注意吼，会崩山吼。啊，此外这水利署嘛已经发布，恁像恁这落时阵吼，恁兜扫盆敢收着啊？咱的黄金生态公园爱紧洗，落雨少水哦，歹清上盖济。啊，你的脚若阁伤口会愈恐怖，迄一定爱洗。迄这个杀菌是咧杀菌，唔是咧洗水的尔。洗水的是基础，伊主要咧杀菌的。你若收到吼，小有诶今仔日明仔后日收到吼，啊，有是明后礼拜啊啦吼，吼有是上尾啊配是后礼拜二啊吼，吼歹势。你若今仔日有收到的吼。紧洗，紧头雷洗。你若擘着水，啊，厝咧倒好水咧洗水就紧洗，脚手啊、身躯紧洗洗。哦，拄好收到迄块纱布有够好。迄块纱布我进前在咧讲啊，话你若种，即个若即个落雨过有无吼？迄碳，迄个碳皮区哦，到迄个土内底困的走出来，迄无有无吼？吼，内皮区吼，内皮区，迄走出来，迄走出来啊，歹肯定走出来。啊，你那底下聊。啊！你穿只落锅门啊，脚流着只臭水吼，遐个紧洗，内皮水遐，吼，拢伫咧落雨崩山落时，遐水上侪，太高水落锅门水只上个侪吼。啊！那这水利署都已发布到淹水哦警戒，屏东县一级的，吼，包括这个杨波的好朋友万峦哦、泰武、吼哪边、嘉东、枋寮、李港吼、内埔、德田，吼啊，潮州、南州、东港。春节放了身边，联络九哦，联络吧，阴间嘞，联络下早吧，阴间嘞，哦，联络九如当地啊，槟榔区啊，坎顶哦，迄是第一级的哦，哦，迄是第一级的，啊，那第二级的地区包括高雄、甲西雅乡、甲万丹安嘞，吼，啊，那高雄县一级的就是内蒙嘛，内蒙美浓甲基山吼，基山阴间嘞，内蒙基山吼啊，美浓三南这一级的哦。哦，啊！那台北市报一级的呢？哦，台北市内湖的阴间的算嘛一级的吼、哦。台北市报一级的哦，嘿，南港哦，啊，内湖、树林、中山、北投、新北市一级的哦，吼。啊，石碇是二级的哦。安尼，啊来个淡水的哦，淡水再把哦啊一级的境界地区是石碇吼。啊，那二级的是淡水，算全台湾拢有得地话啦，这种全台湾。拢总有伫即个落雨的境界内底啊！啊，讲今日拜是对唔对？啊，要落到后礼拜的呢？吼，讲要落到后礼拜的吼。好啦，啊，大家拢爱注意。那阴暗甲看卖啊，若过雨安尼落，看会报讲明仔停班停课袂吼？啊，毋过即摆雨人看无哦，这无一定，因为两粒风台相加，一粒比落迄啥？一粒是山竹啊，红毛丹啊，是啥物啊？对后壁来无有无？迄条两粒相加，迄条两粒风台咧相加，一粒加较出，啊一个对后壁咧来安尼无？红毛丹啦吼，那就红毛丹吧吼、哦。我等个看看先，再我甲来讲。迄条两粒咧相加，加底下来啊，啊所以两粒相台啦，加相台，啊加相台咧加吼，即条风势就透，啊风势咧透，咱就会吸，伊就吸来，风若吸来了，你就会较大，吼、哦，会较大，即、这个方面。较大好啦，大家拢爱报一个平安就上解吼，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啦、啊，安尼无代志啦。啊，那高雄市大树吼，即、這个龙目路哇，迄路透空去啊！你若要去山区，才着爱注意哦。即条路才伊是无甲封起来吼，伊一山你若挖甲壁倒即边，阁会当开啦。啊，无即边是透空去啊，迄个大树啊，大树即条你若定咧行要山区的龙目路即条吼。这条放羊嘿，或者条爱注意吼，或者条甲大家做分享。好啦，平安来嘿，平安来，当卖出门，卖出门，踮厝安尼倒啊吼。好，来听 M 的落去。

0: 那宣布停班停课的所在就无外送哦，栽培嘛休困哦，吼，只要若像屏东关了停班停课，对不对？所以栽培就休困，啊，外送嘛休困，外送就外送平台你就袂用叮当啊，吼，啊，你怎啦？无讲了停班停课的所在，等还阁有，安尼好不好？嘿，这叫咱知影就嘿，来，啊，若个你想心中吼，若落雨，啊，你会紧张啊，心中啊，因为落雨啊，惊吓啦。哇！啊，做就紧张啊！啊，做后惊吓安尼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安尼胆胆吓吓，啊，做就生惊。啊，你有感觉即阵啊吼，未堪咪晒日头，还是未堪咪热，小可热一下吼，人会一直喘，足喘的，啊，喘到会大心肺，嘿！啊，过来就是安足无力的，足后疲劳的，感觉足忝的。都也无做代志，也无做啥物，你感觉人足神的，安尼足懒的，安尼无精神，无光彩，啊都足够喘，袂堪咪行，心脏无电，心脏无电啦吼，即个心脏无电足明显的，哦啊若过来会较弄的，啊都坐伫遐翘脚恁手手也无安怎，啊无坐伫遐看人行棋，胸都弄起来啦，啊无都下早好去菜市买菜。啊，香就弄起来，吼、哦，弄啊，规心做，弄啊，我要起惊是也无当味安尼啦，有安尼吼，足艰苦吼，啊，敢叫医生看，无啦，啊，都弄两下就过啊，啊，就是安尼啊，弄两下就过啊，啊，弄无过人死呢，我甲恁讲，所以若像你若有开始就像安尼型啊，爱去予医生检查心脏科的，诶，心脏若念起来一万年就无看安尼，三秒你就断言呢，迄人。大条血管离啊，离啊，对心脏离个大腿头只，大腿只大条血管离都免三秒嘞，人就断呀，没有救啊，迄袂有钱，大条没有钱啊，离就断呀，对不对？对啊，所以讲哦，心脏无电爱充电，心脏若无充电哦，人会足疲劳，啊加足够忝的，啊加足够压身的，啊人今日足艰苦，袂晓讲哦，迄个啊。因为黄康宁博士因伊家己一个孙啊吼，伊家己一个孙啊，伊就是咧骑上山铁，有无？骑比赛马拉松的吼，啊伊是骑脚车，无马拉松伊是山铁，四十几岁尔咧，四十几岁因为吼咧骑啊拢无，你若做担担担担，你三四十岁你爱补充电啊，你电爱充电啊无，你有一工怎啊？搁咧做粗重，迄电掉袂，人就断呀咧，是啊。你看台台的迄个院长，即马搁咧用叶克膜呢？叶克膜是拢唔知人，而且准予伊救下，伊也袂较快活。是安那？因讲伊五分钟头壳无氧气啊，即个头壳无氧气，你甲救起，难免变植物人。哦，就是足严重的中风人倒伫遐，伊袂起完全做，因为已经超过五分钟才有发现到的呢。迄脑拢无振动啊，脑若无上锁，伊就变豆腐去啊。啊！因是即马是用所有的高科技咧救伊呢，迄其实伊已经拢唔知人伊啊，迄叶克膜停伊就断伊啊。因咧做者医生就出来讲啊，讲啊，迄我听我甲因博士讲，伊讲咱的脑吼，你到若几分钟啊无，伊就袂使啊，你就无采工咧救啊，你救来嘛无做好呀。我看伊是讲伫倒个，我个，伊有讲一个，敢是即个我看卖啊？
1: 咱身体啊，即、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人生就对啊啦。
2: 我跟你讲吼，我的病院吼，阮是有专门一个项目，就是咧讲洗肺啦，洗肺
1: 哦。这是好呀，人家是咧做会
2: 到，就
1: 赚钱的啊。
2: 对，真多钱，嘿，洗一遍10万啦，变10万。
1: 啊，咱现在要开这个钱去洗肺。
2: 无啊，都肺真垃圾啊，吼，用洗。我跟你讲吼，咱这个十大死亡疾病吼，比如讲癌症也好啦，高血压也好啦，中风也好啦，糖尿病也好吼，肝病也好吼，十大死亡疾病吼，前十名吼，有七项吼。拢叫做血液的疾病，就是肺的病，是肺出病，慢病就是出病。一定的嘛，咱的血管是四通八达嘛，所有细胞以及的原理就是讲，好的营养要靠血管血液供应营养，啊，代谢废物、垃圾物件，代谢物嘛是要为迄个血管甲代谢掉，好有来有去嘛，好的来歹，所以70%的病吼， 跟血液的疾病都有关的，真的。
1: 你看看，所以人呢，好野人啊，吼，会开这个钱啊，因先知影我爱预防，把这花烧清气，万病百病，才袂拢来。
2: 啊，不然俗语咧讲一句话吼，大家拢知嘛，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嘛，在自己身上叫财产，花不完的都叫做遗产，遗产就是房地产开啦，
1: 对啦，对不对？你来看啊，黄博士，你的病宜啦，人家洗一摆花啊，爱十万人来开啦，
2: 十万，啊，不是洗一遍哦，有的爱洗一个疗程，爱洗三遍至四遍哦，
1: 一遍十万，
2: 一遍十万，
1: 三遍四遍，
2: 啊，你来看，啊，就叫做上重啊，但是拢重症，真严重的重症诶，比如讲。因多因的家人吼，有人中风啊，有人即个一卡一手，讲有人即个脑溢血吼，啊也惊嘛，伊讲哎呀，阮哥哥都中风啊，啊可能哦第二都轮到，啊伊会惊，啊伊都有经济，伊就用社会的，一般人免，一般人我咧讲，一般人食银杏就好啊，食银杏就好过啊，哎、哦欸、是是哎，迄是叫做重症的，重症的，哦、你知重症的吼。伊的迄个三酸甘油脂拢偌济，拢一千外呢。标准是拢差不多伫即个200-250左右吼。伊是别人的五倍呢，一千外。你看迄肺外垃圾啊，拢是就是拢血液的病啊。
1: 咱若爱听讲，洗一个月爱十万，洗三届30-40万。其实你若要甲长期中风人来讲，这小 case 啊。长期中风开足济钱的，佫开袂转来呢。
2: 是是是。
1: 哦，所以讲真的预防医学在太重要了。
2: 太重要，太重要。
1: 佮多咱的黄博士伊强调，言行得，言行得，言行哦对。这说着，咱平常时啊开少钱来顾健康。
2: 我讲实吼，因为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吼，心脏病的人真多啦，什么心律不整啊，还是讲狭心症啊，吼，讲什么主动脉剥离啦，还是讲心肌炎、心膜炎呐、啊，二尖瓣、三瓣脱垂哈。我跟你讲，那有心脏问题的人，我跟你讲，一打工日子拢就歹过，这磨嘛。心脏 每分每秒都在搏动嘛，啊，咱搏动咱是要一个稳定的搏动，啊，心脏乌白跳跳真紧，你人哪会爽快，你人一定袂爽快，
1: 袂卡命啊。
2: 所以这种诶，其实都可以做预防改善。
1: 我把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朋友今日听下，咱黄康年博士爱甲你做分享哦。
2: 是嘿。
1: 咱来咱即个预防，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哦，啊，那像像去我去阿拜登的，你像即个末梢循环做一病慢病该会多啊，糖尿病引起的，
2: 是
1: 对啊，包括哈咱的心肌梗塞呀，慢用饮食完不好啊。
2: 我先讲到一个哈，这个末梢血液循环形成的末梢障碍，伊有几个特点？你主要讲过啊，第一就是脚会手，脚手会麻。会擦、会烧，这三个特点，麻、会烧、会擦。
1: 安尼哦，
2: 这三个特点就是末梢，再来就是你的。手脚末梢哈，会迟钝，会无力，会迟钝，会无力，会迄个一对迄个痛感，久啊，你若久啊，唔敢处理听着，因为末梢血管会影响无法度，互心筋食着嘛。心筋都尾啊，就像那像咱咧行游移啊，萎缩嘛。
1: 球移，
2: 系球移，哦，像糖尿病，你讲看糖尿病，伊就是迄个末梢神经迟钝，去弄掉，去破空，又出血。伊嘛无感觉，伊啥？伊都没有知觉，神经麻痹啊嘛。
1: 神经麻痹啊。
2: 迄个讲叫做麻，甲麻吼，麻骨啊吼，叫做无不知不觉。
1: 你讲麻骨变痹，麻痹麻痹。
2: 对，迄个严重
1: 啊。都唔知人啊。
2: 迄个严重吼。
1: 哦，对啊。
2: 啊，再就讲真侪人吼，伫迄天气冷的时候会什么？会常常觉得你甲看，伊手脚冰冷。啊，手脚冰冷久啊吼，就叫做啥？就叫做冻疮。喂啊，有真侪女生，尤其迄个身体，迄个造血机能较不好，贫血吼，伊你甲看，伊普通哦。像夏天你甲碰伊手，伊个手脚嘛拢是属于冰冷的，
1: 冰冷的呢，
2: 冰冷的，
1: 都焦灰都安尼。
2: 啊，迄种个呢，甲冬天吼，很容易形成冻伤。啊，冻伤固着叫哪？叫做坏疽。那像迄乌卡病吼，因为伊个伤口溃烂袂好嘛，啊，久啊，伊都坏疽，就是会有伤口，那个很容易引起迄个叫做败血症。
1: 败血症啊，
2: 对，迄真危险。
1: 啊，所以有诶，咱俩像迄骨科的哦，来看有诶抗治疗啊。
2: 有，就是这。
1: 嘿啦。
2: 足侪糖尿病，尤其糖尿病人上侪。
1: 对啦。
2: 那像迄乌卡病，你看有人真正，我前几天才看一个，伊脚夹起来吼，拢安尼乌乌一笪一笪。
1: 软软软。
2: 哎，对，我想着，伊是来搞我整灵气的一个迄个
1: 严
2: 重黑师傅。我咧行路拜者拜者，伊家伊脚冰下看。那像乌卡病，拢啊一搭一搭，迄都是拢已经血液循环
1: 没过啊啦，
2: 没过啊，
1: 有点烂。
2: 迄个伊的迄个皮肤组织吼，完全得不到营养。那像个死吧，乌乌一块一块安尼。
1: 迄可能叫感染着，爱记起来无败血症的。
2: 伊的那有伤口吼，容易引起败血症。
1: 对啊，你看，白血还佫用这生活，还佫安尼出来给你整灵气，你看。
2: 伊都烦恼啊！我甲问， 我讲啊，你几岁？伊讲伊才五十岁。你若留咧等，就无咧保养，
1: 无咧保养。
2: 啊，伊就知影讲，伊即摆若要去病，爱开大条啊。
1: 好，即开就大条，开就大条。
2: 几十万哎啊！安尼吼，伊在咧烦恼啊。
1: 所以哦，即阵希望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预防胜过治疗啦。即句话，咱黄博士来讲，伊上届吼有专业中的专业啦。
2: 叫做真理啦，不管讲是民国几年吼，即句话永远伫全世界叫做通用啦。是啦，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咱黄康宁博士哦，有中医啊。哦，有西医啦，够自然预防医学啦，哈。
2: 是是是，所以讲一旦预防，咱来做预防哦，叫做开细条。你个破病叫做治疗，什么叫做治疗？就吃药啊嘛，注射嘛，开刀嘛，化疗嘛，放疗嘛，迄种有侵入性嘛。假讲有多几项无副作用，大嘛副作用，
1: 对啊。
2: 迄条迄条叫做伤身体，开支伤身体啊。
1: 哦，咱今天听黄康林博士吼，那哪这外伤会罗生完问题，隐形啦。
2: 隐形都，
1: 隐形都。
2: 救命圣诞，迄不是咱咧讲的，你去甲谷歌甲查隐性吼，伊伫全世界的这个临床的论文报告研究真济真济。好，你都要查欧洲医生处方的第一名，就是银杏。
1: 银杏哈，
2: 对对。
1: 好，谢谢，今天好好啊。银杏啊 ，Q 天最好用的呀、啊。来，这心脏啊，心脏一天跳几个啊？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来咱三十年临床经验，那黄康林黄博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1: 博士。就欢迎你今过来上咱节目哦。
2: 哎、欸，是嘿。
1: 今日足侪多侪问题要请教你啊，心脏泡泡菜呢？心
2: 脏啊，
1: 用断的啦，用涩的啦，袂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2: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刚才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1: 是哦。
2: 真正呢，我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较疲劳吼，伊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1: 哦，
2: 伊咧讲，伊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
1: 哦，
2: 伊讲迄偌艰苦咧。
1: 真的啦，妈妈把拢安尼讲啦。
2: 是嘿。
1: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2: 我妈爸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伊惊楼梯吼，惊差不多一层一楼的楼梯，伊到一半吼，都底下喘来讲等咧。好啊，休一下。哦，那穿甲安尼，穿皮皮，哎呀嘛真艰苦。
1: 迄
2: 尤其我你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1: 哦，对对对。
2: 氧气少的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好，这种人真侪。我你讲，伊就是我你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有哪异常？对，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1: 哦。
2: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好，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七十下左右嘛，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一百下以上，都叫做心搏过速。
1: 哦，人是咪咧讲啦，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是咪增大？
2: 诶，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是像安尼固吼，固伊可能都要装迄个心脏节律器。
1: 哦，
2: 系开刀啊，装迄个节律器内面啊咧，啊去甲控制。啊，不过你讲伊种诶吼，起码有致死风险呢。
1: 诶是吼，
2: 诶是。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诶，迄个比赛，就伊四十六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1: 健康啊。
2: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1: 啊，
2: 伊伫迄个咧比赛时阵吼，伊诶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吼，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心肝娘，伊的心跳一百四十几个，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四十六岁，
1: 四十六岁呢，
2: 你甲看，心跳心中跳跳一百几个都已经足不舒服啊，伊的心跳心搏跳一百四十几个，尾仔死伫病，就是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接电话，讲有个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1: 好好对。
2: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正发性，正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
1: 嗯。
2: 比如讲，一天一天内面拢买啊嘛，还是一礼拜内面有两三遍。
1: 嗯。
2: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1: 黄博士，这一个妈妈常常咧咧，有哪咧困哦，还是无代无就隆隆甲讲倒咧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2: 有。真侪，迄安尼袂好，
1: 安袂好，
2: 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三条大条的血管，咧供应心脏的血液的哈。所以心脏这三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起来。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 血管，嗯，就是迄三条，嗯，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吼，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三条拢塌50%，啊，三条塌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1: 对，
2: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的时候，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紧嘞。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紧，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个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讲，老大呀，我这血筋已经塌掉了呀，血咧来拢无够啊，胃无够，血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三条内面吼，两条塌50%，第三条呐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为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是啥？是啥？会平时安静，比如咱伫厝安尼哦，嗯，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1: 变清汗，
2: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
1: 吼黏黏，
2: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在室内无咧运动时，那老庆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老庆汗，迄种也叫做神经汗，迄就是甲这个心肌梗塞哦，就是迄种严重。那就我你讲，咱的心中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嗯，就是迄血液无到几百心，那就话说，那就迄塞车迄眼睛无机油啊，眼睛是不是毛些缩
1: 缩起啊，
2: 就是缩掉，啊，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1: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疼。
2: 哦，对，嘿。
1: 哦，都疼咧。
2: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对掉咧？
1: 对，直通通。
2: 我讲，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咧疼，有时感觉。阿妈棍在听，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线状。啊，你那时常干嘛讲？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迄就是心脏已经塌一半啊，那有严重无？严重啊！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的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呐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你讲用80年无问题，
1: 没安那顾，
2: 啊那都较会晓用的吼，用100年，啊未晓用的吼，60年吼，叫做
0: 叫做2266吼，啊是 Q 天甲银两做一只，啊做一下食甲真哩好，你甲看。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去啊吼。
3: 别安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个红包，别个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龙遐，互人看镜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3: 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3: 我即马，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用家做好吼。
3: 系啊，啊，
0: 你本来会浸呢？
4: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哦，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4: 有啦，啊拢甲顾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浸的真会安那？
4: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4: 加
0: 炸的价，有够好，谢谢。叫你往家啊，
4: 好，谢谢。
0: 好，拜拜。
5: 差不多97年的身价，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5: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手的，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5: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谢，拜拜。
6: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84年气喘。哦，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咧，接受到你咱个 Q10 对不对？
0: 对。
6: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 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啊？气喘哦，会得尔，袂好。尾啊好，我眼球神脱不落，我讲迄落来，我来食九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才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断医啊！我是讲落尾，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 贴按改食了吼。我食迄个第五罐，较无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天就已经冒烟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1: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做大声，佮也袂喘呢。
6: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完我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又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啊，我几岁啊？啊，我总好啊，八分。
1: 有够欢喜哦。嘿，
6: 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1: 哦，人生真开始啦。
6: 嘿，无因哦，讲话也无法多。啊，若换一个档啦，要有一个方法，也拢无法多。
1: 真正无电量，你也看有影无？
6: 看下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1: 有影，再
6: 继续吃。秋天干啦，连进行够好诶，
1: 够赞的赞。嗯，谢谢大家吼，系哇，这个 Q 啦 ，Q 天，无电爱充电，充话买下咧。因你可能订足侪电，又爱食足侪西，啊，拢食无啥会行，感觉足够忝诶，啊，足够喘诶，袂堪要打打地打无法多。到你心脏无力，你吊袂起来啦。诶，补充 Q 10吼，啊，若说条血路循环能上好，按今日讲，真诶是真诶真哦。会记得要进入进前国家迄叫有身份证号码诶银行，有二号万里姑娘诶病保啦，这上爱赞吼。来无了解，敲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淡水营。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淡水营》吼，这个太平洋这两个风台嘛，对不对？这米克拉，啊米克拉后边佫拖一个第八回无花果，米克拉是今年第七粒的，吼、哦、第七粒的，啊后边佫拖一个第八回无花果的后边来，哎、欸、啊就是加香台啊，加香台所以这个风才大吼，嗯啊这个啊，这个风台风吼。好，伊话要冰心的机会怎啊梦碎呢？医学啊，哦，即、这个、医学考试去拄着暴风雨啦，怎啊迟到两分钟，人袂好入味啊！哦，即印度即两爸仔囝小男哭到要嗨去，哦，即实在印度的医学入学考试哈、哦，啊，即阵嘛因为即个试题外泄，怎啊引起了全印度的暴动啦？有227万名的考生被迫大规模爱停课啦，但是这个当局咧，伊就咧讲要采取上届高规格维安，佮有科技防疫舞弊啦，而且严格的限制之下，伫中央班的考场外口爆发一场哦，予人心碎的悲剧。一名准备了哦，规年的而且女性的查囡仔要读册考生吼考生。啊，因为路上去拄着暴风雨啦，而且乌倒来阁病冷啦，都敢怎迟到两分钟啦，来到考场，路尾叫冰冷的铁门，阁有严格的防壁规定哦，拒于门外。因老爸伫咧绝望当中，不断向这法务人员吼、哦、核实求跪求呢，双手合掌啊吼，啊甲跪甲求呢，最后甚至哦情绪崩溃。用头目弄一弄弄弄迄个铁栏杆流血，这个画面伫咧网络吼消传吼疯传嘛。这個、印度媒体就讲，这个不幸错过考试的19岁这個小姐吼，这查囡仔，伊是个普通的装卡囡仔啦。为着这场吼攸关翻身嘛吼，这竞争足极度激烈，这個、医学系的入学重考已经苦读了一整年啦。但要考试的当天呢，哦，这个19岁查囡仔甲因老爸骑乌托邦准备要长途跋涉70公里的路程啊，要来前往着威迪沙哦，这个考场。虽然因大人表示两个人已经提早出门预留时间啊呢，但是命运作弄啊，命运创低啦，半路去拄着哦强烈暴雨啦，像高雄、屏东昨毋是向了海才大个落来，对不对？乌托邦啊！佮更加伫咧一个庄仔头吼，突然间若病冷啊！当当即两母仔爸仔囝毋知要安怎的时阵啊，一路狂飙哦，赶要去一个女子学院考场的时阵，已经安那呢？已经来到1:32啊，比1:30路尾上尾是1:30，迟到两分钟，所以面对着大门就锁起来啊！因老爸当场崩溃啊！爱目击者边人看着讲，啊，这19岁查某囡仔，伊伫考场外口不断向这个维安人员吼、哦，甲考务官吼、哦，拜托，声泪俱下，拜托好安考。佮伊甲因老爸甲讲，啊，阮都伫路啊拄着暴风雨啊，佮破冷的问题耽误去，不断甲伊请求，但是考场的主任啊，佮兼学校的校长啊，听到骚动，紧个赶来门口，动了恻隐之心。怎将这查囡仔带入去考场？无奈嘞，时间已经过啊，10:30啊。这个考务人员表示，系统这生物特征辨识，而且验证甲机模、甲面部的扫描已经无得启动啊，因为时间过啊。再三的努力之下，这查某囡仔根本无得通过考验，最后嘞被判定无得考试。啊，这件代志。为着要转机，哦，转有一个转机出现嘛吼，结果却两届去哦，这个打击的这個老因这個老爸，怎坐伫涂骹吼，哭，这查囡仔目对咧哭，好不容易这个校长啊带入来呢，但是因咧着用电脑呀，生物辨识已经停啊，我着搁进，我着搁登刷卡入去啊，已经暂停啊，袂当入去，我这查囡仔哭啊，怎气死魂去，啊因老爸咧。更加自责家己哦，啊，怎情绪失控？在众人欢呼之下哦，
伊尾仔怎样？大家去弄去弄迄个门关起来铁门安尼，哦，大家破险要昏尔呢。边仔民众看就总唔敢怎甲扶扶边仔坐安尼。哎呀，这个影片哦，伫咧印度，就哪像病毒同款，一直疯传。印度引爆印度的民众哦，对这个教育当局的怒火。哦，反对党啊，吼，反对党国，这个大党主席就咧讲，伊把个转发这影片通篇吼反对党，用这件悲剧哦，反映了僵化的体制，甲残酷的代价啦。哦，阿姨就愤怒表示，每一个准备要登课的学生的背后，哦，都凝聚着全家人足多年的牺牲，希望甲这个梦想吼。所以任何人看到这画面，拢无可能无流目屎嘛。啊，经过报告，刚一刚无另外两个学生啊，嘛是因为迟到无度进行这個生物辨别，吼、哦，也够因以及哦，这个因为这准考无效，吼、哦，被拒绝入场，拢总有三个安尼，吼、哦。你啊看这昨天后摆做医生一定就是这无简单的医生，因为伊做珍惜这无简单。有啊，拄个暴风雨无带个老爸车，我都要个破链。敢拄啊，都拄拢伫个说这时阵发生，对不对？上想会到啊，啊上想会到，惊会地动啊，对不对？那上想会到，惊会地动。委内瑞拉强震啊，至少死32个啊，死32个，要个700个受伤诶。民众用手啊握咧安尼吹呢，被这瓦砾堆逃生呢，你敢想会到？咱明尾啊嘛6点外发生着7.2到7.5呢，这个浅层的强震，伫个首都哦卡拉卡斯啊，诶四周围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栋大楼拢崩伊倒嘞。这个外媒上个新的这个消息吼，目前初步知影这个地动至少造成32个人死亡啦，超过700个人受伤啦。啊！目前当地因为遭受重创哦，把传出的对外通讯发生困难哦。啊，有脱困的民众对外媒吼，在媒体形容这场地震足可怕，是比以往在首都前所未见的惊形，7.2到7.5呢，安尼有大无？有够大呀、啊！所以因这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呢，有吃人哦，地震发布紧急状态啊！因为个咧余震，要个咧余震，要个咧摇安尼啊！哦，因就今仔日全国停班停课几啊天啊，所以讲呼吁民众哦，保持冷静啦吼，团结一致安尼啦。因地震个哦，咱这是正落大，咱个咪啥物讲水灾啥物，咱是落大雨，对不对？平安两字永远值千金啦，好不吼？祝大家平安啦嘿！好啦，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乡村路上》。

0: 好嘞，高电台进攻。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五月天所唱《戆人》，无戆啦，是大智若愚啦，嘿吼。人拢卖计较，扭哩扭哩扭哩，爱拢好哩拢扭哩，唔是戆啊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敲两支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3599。只要发布迄个停班停课的所在，像屏东关就停班停课，乌鸟就无送货啊，乌鸟就无送货吼，停班停课，包括乌鸟栽培嘛无送货吼，恁咧做乌本吼，要食吼乌本大虾啊，迄嘛拢无送货，停班停课吼，好来，咱就需要服务咱的08003335990800333599。终于面望着小雅，接着老爸讲，我敢当听到伊的声，看到伊的影，

爸紧救伊，紧救伊啊！到了第二天下仔啊，伊阁梦着同款的梦，一模一样的黑暗，一模一样的臭味，一模一样的表情，一模一样的声音啊！爸爸，冰柜足冷诶！爸爸，冰柜足冷诶！到安尼连续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来到第六天啊！连续六个暗时，这做人老爸，逐暝拢梦着同款的恶梦，早起来喊救命。讲的就是冰毒、冰柜足寒、足寒、足寒的，因为这个话啊，一直咧刺插着伊的神经啦，好像愈来愈痛苦、足艰苦的艰苦啦，有咩笑去？等那就恶魔附身啦。九月十七号，也就是小雅失踪第七天的下仔啊，这人老爸甲因某无拍招呼，虎手长长，目眶红红，就冲出去，走刑事组，脚步走足紧的。那像后边魔鬼在甲约同款啊！地队长啊，地队长，吼！伊一个站开哦，这专人小组这个办公室的门呢，内底在咧开会。嘿，这警察来夹一个外头甲看，就是哎，马先生，马先生，啊，你哪只早就来？你是安怎样啊？这地队长紧徛起，眼神充满着惊吓。地队长啊，我知影小雅就对啊啦，我知影小雅就对啊啦。哦，这个时阵，这做人老爸。哦，就要骂起你哦，把这个电队长的手骨头电嘞，那像抓住了最后一个这救命的稻草同款。一直冰毒内底有一个足奇怪的味啦，求你啦，求你啦，进来查啦，进来查啦，查附近所有冰柜的所在啦。电行叔啊，拜托你啦，拜托你啦，你冷静嘞，你爱冷静啦。现电队长啊扶起来，口气真温和。你安尼讲，啊，敢有根据？伊讲我有梦到啊，阮查某囝亲嘴甲我讲啊，伊伫梦中亲嘴甲我讲啦，哦，伊是华裔话，这声音哦，要甲厝顶挂掀开同款啦。伊挨足寒啦，伊话讲足冷的啦，伊伫冰毒内底啦，连续六天啊，免唔到的啦，免唔到的啦。这个、时办公室大团，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小看，感觉这是一个足可怜的老爸啦。应该是思念家吼，啊，乌白相精神失常啊啦，那像一个人吼，走入了绝境吼，迄个人也同款，因老爸那像迄个感觉啊啦。伊讲马先生，阮吼会当理解你的心理啦，但是都要凭着一个梦，阮真正无得展开调查啦。这阵郑队长啊，叹了一口气，吼，伊尽量让家己的口气吼较温和一点啊。这需要实质吼，而且证据啦。好啦，啊，你先等伊好啊休困。我这边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啦。但是伊不爱等呀，伊就骑到一台吼旧的电动车。哦，伊就甲我想讲哦，一定得的啦，一定得。伊就开始伫这个吼儿童一个儿艺术中心遐吼，一四周的街路，好硬小骑硬小两，大街小巷安尼两。伊个目标做明确个啦，要找所有冰柜的所在啦。伊冲入去一间一间的餐厅哦，后边的厨房啦，去人现人的冰箱啦。啊，冰箱后边拢嘛是那胖滚滚的味啊，咧煮物件的味啊，对不对？但伊唔管啦，一卡一卡共晓啦，甲人个这厨房的师傅共杀互开啦。啊，咧本来咧准备食的这厨房的师傅，所叫惊一个呢，啊，这超人咧冲来，甲我杀走呀！知影吧？你阿公。但是伊直接要掀来冰柜啊，掀来冰柜啊，掀落开看内底有啥物无安尼啦？迄、那个冰柜内底冷气吼，忽然凉凉凉安尼吼。你是咧创啥货啊？哎、欸，先生，你出去出去，这款厨房要当入来呢？这个灶卡这厨房啊吼，有偷手的、移手的啊吼，啊有这捡菜卡大个花，你敢唔走？我报警哦，我要报警哦！其他的工作人员拢围过来甲看，对伊叽叽嘟嘟啦。面对店家了，家骂家管吼，伊拢当作无听到啦。伊就嘴一直在讲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查某囝伫冰毒内底啦。哦，一直画，一直画，硬消化。佮走入一间人个超市个仓库内底，内底拢足侪物件废物吧，佮拍开人个冰毒啊，哦，人个内底冰冷冻麦啊，冰即个雪糕个有诶无啊，好佮压啊规涂骹就对啊，那像一个小人同款啊。今日甲挂出去啊！这啥物人甲挂出去啊？吼，徛对方关啊对啦，保全来甲约啦，哦，
啊，这内底工作人员甲约啦，大家当作是取笑同款啊啦，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伊拢无要伊啦。伊的心肝底一个念头，伊要找小雅，伊要找小雅，我要找小雅，我的小雅伫冷冻内底咧等我，一时五刻拢袂等，我会等啊啦，我要紧找着伊啦。哦，赵雅队就是去人海山市啊，去山海山市场内底拢喜爱臭臭味，甚至含病停尸间，伊就走入去啦。伫个停尸间大门那像是生死的这个界线对不对？一降落来，伊就来招聘哦。方圆五公里以来，几百个所在冰柜啦，拢总无啦，真忝。每一工来也真忝啊啦，又过暗时啊啦，真正身体有够忝的忝。我都歹徛咧，又过靠在包的公司啊，伊无入去，伊那像一个幽灵共款啊。伫个包的公司的商场四周后巷啊，靠来靠过去啦，真叮当。九月二十二号，小雅失踪第十二天的暗时啦。这幢老爸柯巴的公司后边，这是一个吼，这个、老宅啦吼，而且社区巷啊，又过矮又过足深的啦。吼、哦、啊堆满所有这个安尼五花杂色吼，而且废物堆积物啦，囤足侪物件伫遐啦，散发一股吼湿吼啊个臭埔的味。哦，迄、那个名片想要偷，伊骑奥多拜咧，慢慢啊骑，慢慢啊骑，骑到一堆的所在，突然间，迄、那个足奇怪的臭味，伊怎样闻到？迄、那个臭味甲烂的消毒味啊，就哪像伊梦中的感觉啊，就是伊梦中的味啊！吼、哦，伊去顺顺规个家门框拢夹起来咧，迄就是这个味啊，一模一样吗？迄、那个味哪像一个讯号感觉讯号？只因伊行入去方向去，心中开始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吼、哦！伊就甲这個电动奥托来拼咧，哪像一只猎犬咁款，就冲入去，闻到迄个味，找到迄个味啦。吼、哦！伊咧一入去、入去找粪扫堆内底，一找、一找。吼、哦！这粪扫堆阿仔物件吼，揢着啦，煞味愈来愈重的最后咧，伊就停伫一间哦废弃的储藏室的头前，有够臭！一模一样啦！这间储藏室看起来已经几啊年无人使用啊啦，啊啊渣渣啦，规种生菇啦，生生冻盖啦，顶悬阁挂一个足大个个锁头啦，迄、那个足臭的味，对个门旁渗出来啦，甲伊梦中个啊一模一样啦！这个时阵马卫国啊，伊就死盯盯看个锁。看足大粒哦，生生动解的锁，透过这锁，会变这铁棒啊看去，伊尽量要看内底到底内底是啥物物件，但内底一片乌暗啊。照着外口的路灯啊吼，熄灭路灯小块的光线，伊那像看到吼，这间凹凹的厝，中央啊，那像放一台白色的冰柜啊。哇！这个时阵，冰柜的顶端搁堆了几啊块大粒石头呢？就伫这一瞬间，这个马卫国规身火火，哪像用要煎蛋同款啊！手一直唰唰唰，摕着手机啊，找着迄个伊一世人拢无愿意搁卡的号码啦。啥物人？郑队长啦！伊的声音唰足厉害。但是伊讲我哪像找到伊啊啦，就安尼，十五分钟了后，几啊台警察车，好驶足个咻咻叫来到这个所在。哦，这个警察车吼、哦，这个、警笛声啊，咻咻叫咻咻叫安尼，来到这个社区家。这个郑队长带着几名警员对车顶足个就跳落来，敌对敌对。这个马卫国手臂毕竟储藏室啊，一时间伊竟然我都讲出话来。这个郑队长马上下令，把门撬我开。一个警察提着这针啊吼，油压针，咔嚓嘞，都把这锁震开啊。两个少年的警察啊，联合
哦，把这个门啊撬撬撬撬我开，安尼呢，迄、那个这铁门啊，专门就撬开一个足大一个空啊，人会当入去啊。然后迄个瞬间啊，一股浓烈的令人作恶的臭味，真有够臭的。这个臭味啊，甲这做人老爸梦中梦的一模一样啦、啊，就是迄个味，比这个马卫国进前啊。暗时睏偏到的味啊，又搁较臭要几百倍啦，予人个要作开去啊！这个时阵哦，徛伫上海头前两个少年警察，哦，当场就忍不住啊，面啊偏啊乌白，紧走去一边啊嘞，哇一下就吐出来啊啦！陈队长吧，用手哦，对偏啊顶嘞，目头夹夹啦，伊就用手哦，用提拍着这个手电筒啊，吼，手顶啊火。伊是第一个大步行入去啊！一入去了后，这个妈拄这个做人老爸啊，嘛搁摕一支电话，伫迄个手电筒，搁做一家枪。伫黑暗的储藏室内底啊，哇！看到迄卡吼，这个白色的会冷冻柜，啊，这冰箱顶悬，而且石头，甲伊搬好开啊，就是伫安尼时阵啊。紧嘞！到底是啥物代志？好，这个时阵马队长再次命令，两个警察强忍着，从破心都吐了啊！吼，有够臭的臭！从这个搬开的顶管底底，这就已经搬了了后，伊就开始准备要来打开这个冰箱啦。所有人足紧张的，这个时阵啊，郑队长啊吼，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一伸手，慢慢扭开这个冷冻毒的冰箱啊！整个啊，整个人瞬间的那种被脱了定身法一样呢，施的必定身法一样，抓硬底下啦。时间那种在这一刻啊，彻底静止了。做人老爸马卫国的心跳，马那像定起啊呢，伊目睭金金，抓看到郑队长抓硬底下啦。迄、那个表情比看到任何恐怖的影像，更加让人感觉足惊吓万分啊！真正有够恐怖呀！伊也唔敢向前，伊也唔敢去看，伊足惊看到的，唔管是如何，伊总是无法度接受这个画面呐。双脚就软一转跪落，出声哦！发出了一种足绝望、足绝望的哭声啦！小雅，小雅，在场的所有警察哦，都为之动容。不是哦，不是囡仔哦，这个郑队长哪像对拄啊冰冷冰水内底好起来同款呢？安怎讲？郑队长怎加卵顺啊？伊怎回头？想要马卫国，伊才大声喊一声，迄、那个声音是足恐怖的，震惊啊，而变得极度沙哑啦，话袂出来，啥物？这时马卫国仰头起来，落目睭光是血丝啊，内底全部都是茫然啊，都看到郑队长倒竖一口气，温了一下伊个心神，用手顶那火光啊，甲照冰毒内底啊。然后对后边的警察讲：“你过来看，这两个少年的警察刚抡着吼，好一只足艰苦的臭味。我两个只能阿娘要软卡去啊！但是伊是警察啊，队长叫我两个爱去看、啊。这两个刚忍着只足袂爽快，赶快挖过甲看，用手钉啊火甲照嘞。冰炉内底是空空啊，冰炉内底是空的啊。”并无因所想的当中这么歹的结果啊！哈？啊，无这臭，这尔臭，一对对来啊！哦，原来是来自冰毒，后边有几块啊，已经烂去、乌去、流汤起来，肉类啊，加这菜类的物件啦，这烂去的物件，都静静躺着一个。粉红色的背包，一个粉红色的背包啊，
这是小雅的书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哦，这个时阵马卫国连滚带爬冲过去啊，将迄个伊熟悉些的琴谱包啊，甲揽了安安呐、啊，都那像吼抱得这失而复得的金宝同款呐。伊甲面，我伫个琴谱内底，要鼻顶块残留着红影左镜吼，淡淡的安尼奶香味啦。目屎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队长啊，这个有物件，一个做目睭金的警察，戴着这個手套的手吼，去咧冰，做细个做细个，对这冰柜的角落内底吼，去掂了一个吼，安尼亮晶晶的物件，还是啥物物件？迄个粉红色吼，而且发夹啦，顶冠吼有一只白色小兔子，而且造型啊。那是小雅的发夹，这马卫国一只眼就认出来，那是小雅的头毛夹啊啦！那是顶礼拜我出来去公园耍的时阵啊，我甲买啦，伊足喜欢的，伊逐天都要挂这个，逐天都要夹这个啦。这个发现，予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啊！这表示啥物？囡仔无伫家，这群地队长当机立断。马上对现场进行中心的部署，这个监视小组马上对现场进行勘查，哦，要提取所有的指模，哦，还有这个痕迹啊。一组的马上调查这间储藏室，甲这台冰柜是啥物人的。二组的以家为中心来甲查，来甲查附近所有监控。这个马卫国吼，靠提着这个吼发夹，查某囝心爱发夹，伊这冰冷的塑胶吼，吼伫个手中心啊，定条那像定个查某囝同款呐。但是伊心内想，煞燃起了一股十二天以来，这十二天以来，从未有的这炙热火焰呐、啊。这个小雅还佫活的哦，一定佫活的哦。伊甲书包佮伊上爱的这夹啊。留伫个家，这就是要甲爸爸讲，伊捌伫家遇过危险鬼，应该要甲爸爸讲，会等爸爸来救伊哦。迄、那个梦唔是假，查某囝真正用一种哦伊无度理解的方法啦，向伊求救啦。郑队长啊，这群做人老爸怎徛起来？眼神内底无阁像应该做梦，嘛无像应该掠狂啊啦。而是有一种足惊人的冷静，也够坚定。我知影，我知道要对对去查啦。哇！杨哦，你讲看麦，这个郑队长有一点仔意外，吼、哦，你看这做人老爸，这个冰柜还是有人故意要藏伫家的啦。这时马卫国讲吼。涂骹顶下许一只，哦，用地上的痕迹来甲分析，你看，哦，涂骹这营养已经足够的啊，就冰柜下面这块是清气的啦，还佫有拖这冰柜的这只，这就说明这个冰柜是最近才有搬入来的，而且。凶手把小雅书包跟发夹放在这裡，而且又放了一些爛的東西来製造臭味，這有就要吸引別人的注意，也就是說要吸引我的注意啦。電梯上就先點頭，這個馬衛國的分析跟他所想的不謀而合啊。對啊，他為什麼不愛把東西擔掉，而且他要直接放在這裡呢？所以这做老爸继续讲，因为伊知影我一定会找来个家。这个储藏室就伫保卫公司的后壁，位置较偏僻，但是嘛无算讲足远个，所以算准准。警察找袂到，但是我做人老爸，为了要找查某囝，我会像一个无头苍蝇同款，四界乌白找乌白卵啊，总有一天会找到这个所在啦。
这个时阵，这个队长就讲，你的意思是讲这凶手故意要留下这线索？陈队长，这时阵，嘿，对呢吼，对。所以这做人老爸马卫国伊非常肯定，伊唔是想要杀死小雅，伊是想要耍一个吼游戏，也就是讲伊咧考验我，伊咧逼我，用我家己的方式去找我的查某囝。这个时阵马卫国的断定，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啊匪夷所思啦。但是所以已经陷入僵局的案件撕开了一道口子啊。对啦。这专案小组马上围绕着储藏室跟冰柜展开了调查啦。结果很快的就出来啊。这个储藏室是属于哦边啊这个社区的一个业主的啦。在这间哦放十几栋啊啦。冰柜的来源查不到，是一台很老的二手货啦。最关键的是，这个监视小组在冰柜的内壁顶端有取到一个哦，这个残缺但是当比对的这指模啊啦。所以这时的同时，负责的哦来安排查到百货公司工作人员的另外一组警察。伊冇大量的发现哦，队长，我有查到一个人，非常可疑哦。一个警察呢，摕到一份资料，匆匆赶赶走了办公室。这人叫做刘全福啊。

0: 心肝惊得着吼，啊是先是话妈在玩个片哈。好来，啊咱来个听哦，人生的好处。那人生那安尼麻麻点点擦擦的有无？足侪人像这天气那咧翻天，啊可能在咧热，吼啊热了感觉真足艰苦的艰苦。这个点嘛擦啊去注意哦，这个人生会引起啥？那循环无会中风，咱规身骨血管会求能性吼，人生一定爱食。
1: 当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来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2: 为什么当救人？
1: 当然啦、
2: 啊，医生
1: 那会较开啊济，我讲过嘛，都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哦、怎救人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哈。银杏伊都是有三十几种的叫做类黄酮，咱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啊，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2: 哦，这点足重要哦。
1: 血液循环若紧吼，我跟你讲。对那咧沉水沟，看迄水沟那流入慢吼，流入慢吼，会啥？会造成一人叫做锅流漩涡。迄、那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所以血那流入慢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无够，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着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嗯嗯。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聚，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袂高高黏黏，
2: 好、哦，
1: 啊，都抗血栓，
2: 有够赞，较袂塌嘞。
1: 哎是，啊，较袂塌。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就是讲，伊唔是拿单单讲和血循环紧，伊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2: 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1: 是啊，对啊。對
2: 啊，无啥事啊，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都啊，博士跟
1: 你
2: 呼应。
1: 我再跟你解释一下哈。这就是讲吼，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吼？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拍出血吼，离上远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2: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吼，甲咱的咱心脏拍出的血管吼，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2: 较大条的。
1: 系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棒啊，叫做微血管。
2: 吼。
1: 就细条，对，细细条，那叫做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哦、叫做末梢血管。像咱的脚手边吼，无足是微血管嘛吼。好，有的人较袂啉酒，啉酒里边会安尼规红起来、哦，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哦。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吼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沙地那咧高高调咧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嗯，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讲咧一点点，伊就讲咧一个内皮，伊足薄，伊足薄，啊，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咧摊吼，是摊大条、摊细条，拢摊细条，
2: 对，细条摊到顶
1: 来
2: 呀。
1: 啊，所以摊细条了，本来咱下这个那细胞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摊，慢慢摊，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哦，就是因为迄个调节功能吼无好起啊，它就失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吼，都不稳定啊、嗯。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沟吼，一定拢是沉细条，因为它是它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伊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吼，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是安尼。
2: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2: 做这治疗改善啦。
1: 对啊，所以现在伫澳洲吼，它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2: 哦、是
1: 叫做失智症。
2: 对，
1: 啊，现在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几？咱的脑，咱的脑退化老化，脑慢慢的萎缩变细了。啊，现在萎缩变小，就是血管太屌了嘛，血管无得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它、啊、慢慢萎缩、哦，慢慢老化，退化就这问题嘛。所以银杏现在的这个医生处方用在这里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啊畅通的时候，那年那我都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那、嗯、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2: 哦，那真正吼、哦，那无经过那年黄博士讲解释，
1: 是啊，嘿，你有清楚。
2: 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吃地精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杀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看哈，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面吼，就小块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啊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六十五岁哈，
2: 所以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 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2: 你做好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讲我65岁，我会记得吼。啊，足好！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甲这啥问题呢？另外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吼，爱20几年哦，蛮长20几年哦。但是这个20几年中间，你多开始哈，差不多头前3-4年，然后一开始吼健忘症，袂记你当袂记你西，好有哦，就是开始吼健忘无，这种而已。啊，你那常常咧健忘久啊哈，它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2: 哎呦，啊那所以呐，头啊正开始像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代
1: 志，
2: 啊物件不晓得放性地这啊，
1: 对啊，
2: 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跟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都咧下去，
2: 嘿啊，
1: 讲完随袂记哩，
2: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记哩，
2: 嘿啦，
1: 是不是？
2: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无怪用伫澳币先进国家，就咱当黄博士讲，处方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澳币啦，
2: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2: 啊，对吼，
1: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2: 我把你吃。
1: 伊那阵，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2: 对嘛？
1: 啊，我65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高车的中高车。
2: 但是你无你看个服装，
1: 看
2: 看
1: 看，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我身体我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2: 质量
1: 我好，就是预防啊，
2: 对，
1: 保养啊，
2: 保养哈，
1: 对啊。
2: 在当要预防，在当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这帅啊。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
2: 嗯，
1: 无长生不老的药啦，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2: 了。对，
1: 打预防提早养生，
2: 对，
1: 那就叫做王道。
2: 是啊，
1: 叫做王道。
2: 真正有这检测，咱古早人也都讲啊，你要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伙，有一天你都要开家伙啦。
2: 而且开愈侪家伙哦，倒塌无？你像我那是无说去中风掉啊吼，请人来顾一个月，免3万。讲预防医学博士咧，
1: 预防医学真正，
2: 对啊，
1: 这是专业的哦。
2: 是啊，咱的黄博士，你爱定来上咱节目，所以听咱电台，听种朋友哦，恁真啊真啊，今日有够福气，有够福报，有咱的黄康仁博士来跟恁做分享哦。所以这个人生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有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人生就对啊啦，
0: 对啊，无唔对啊哈。安吉听讲，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哦，有够用，迄大家听到要对半边嘞。啊，今日落雨天，无定多风台天，啊，放风该教你住伫厝。啊，你就会酸啊疼，逐工下早食感冒药水，啊，头壳戆疼，甲食止疼药啊，食银杏啦，唔通阁食遐物件啦。
3: 食食好个，那拢怎拢袂疼呢？
2: 食食好个吼。
3: 嗯，药啊食足济呢。
2: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3: 嘿。
2: 啊，你、哦、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食啥？哦，
3: 阮爸啊，疼打囝。
2: 嘿。
3: 我去个地壳问讲月来风要食哪？啊，一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20几冬啊，伊。
2: 啊，买啊食好个吼。
3: 哦嘿，你开始买，我开始食。
2: 我开始买，你开始吃。
3: 嘿，真正啊，无感情。
2: 真正有够好用诶。
3: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搁听啊，你要破肚子。
2: 哎呦，哎，
3: 好艰苦，用要哮喘。
2: 你啊，破尔才好用。
3: 哎呀，
2: 对不对哦？
3: 我嘛讲讲讲好，迄唔够好用。
2: 唔够用，迄天然诶。
3: 哎呀，我较听。照顾诶，未来你也是，我囝60岁安尼，我早囝60岁安尼。
2: 早囝60岁啊！
3: 我早囝60，我21岁生啊，我80。
2: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3: 哎呀，做艰苦诶，有够可怜。
2: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咧，我嘛感觉。因为
3: 阿弟用注射一日食食未晒，安尼气到用
0: 要。嗯，气到用要死哦，才健康啦。即按其他讲，真诶真诶真诶真啊！吼，包括你看运动了，靠伫手啊咧。啊！你是食啥物好？
4: 我食塔卡，一阵拢戆。
0: 哦，你啊讲
4: 带塔卡，一直戆，一直戆，
0: 吼，
4: 一直生。就是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来闭格，因为我爱食爱困了。恁的食品吼，恁各方。方面的一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袂当嫌啊！
0: 家你雇佣家上街站
4: 啊！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
0: 雇佣家好，哎，谢谢你，祝贺你哦
5: 嘿！有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早起来因我生遐囝哦，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些暗困啊真阁拢凉，一种配这安尼写啦。
0: 做好以后，大点点写在只。
6: 就配啥来配？如果我拢做一包来啊，落落的。我迄无滴个啦，哦，迄久啊冷，我食本来冻啊呢，我毋捌咧冻诶啊。
0: 你做好物件，不够好喝。
6: 哎，你讲我食40几年啊呢。
0: 安尼吼。
6: 我无白讲话呢。
0: 安尼吼，谢谢你，谢谢你，不够好，
6: 不够
0: 好哈。
6: 个性了无，真要紧顾。
0: 对对。
7: 我已经吃几啊档啊咧，我嘛听你节目听几啊档啊咧。
8: 对，听几啊档啊，健康几啊档啊咧。
7: 啊，我就是讲哦，看也无顾，啊，食了就酒啦、啦、阿黄啦、阿加精啊，我拢安尼食咧。
9: 我食几项你知无？
8: 你就清楚
9: 咩？你食五条呢？你希望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吼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8: 真嘞真嘞，
9: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或者我老啊无
8: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就对。
9: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过去咧讲下，直直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公包的。
8: 好安尼哦，嘿
9: 啊，
8: 啊嘛都爱行呢，太公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9: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8: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9: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8: 哎呦，唔敢！
9: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8: 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9: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迄胸坎啊，到后壁身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我艰苦？听七年
8: 啊，听是真艰苦。
9: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伤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8: 系啊系啊，
9: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多啦，
8: 啊，你
9: 爱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吃，
8: 哎呦，
9: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前去买听只较无疼，系啊，先他妈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
8: 你啊看啊，皮蛇，皮蛇神经疼，你伫食止疼无效。你定迄个时所在，孙人甲拍好过，伊就袂打疼，神经疼，神经疼，嘴歪，目睭出来，有无？颜面神经你去食银杏，银杏生活就是安吉定，伊讲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哦。有如何办理过年诶病母？有身份证号码，有身份证证国家许可，安尼说啊吼。好，谢谢。那无了解无清楚，卡电话，卡咱诶0800-335599，0800-335599。你要定啦，下早起食感冒药水的啦，都来逐工逐工戆戆轻轻的食感冒药水的啦，都爱酸啊疼疼疼的，像咧变天翻天，都吊疼吊疼，加疼足艰苦艰苦，啊，就食止疼药啊的啦，请你食银杏就对啊。安吉咧讲，真诶真诶真诶真啊，真正是真诶真哈。谢谢0800-335599，你若无满旧年的病母，你永远就伫遐咧疼诶，疼歌疼尿有当。

0: 这个风太大，水啊足济呢，晓无？迄水安尼，抑个咧阴间咧吼，迄台北吼、哦、台北内湖的，啊个咱九如哦，九如的好朋友，阴节足食力，啊那咧雨哦，啊个讲下晡要搁一波呢，你甲看啊未停呢，啊未停，讲要搁落几工啊咧啊，对不对吼？啊咱若像迄拄着吼。拄到咱那因为这个米克拉风台水，台南南华有十个人受困呢，抢救中呢。台北内湖高雄的基山、美浓足侪所在拢积水淹水呢。啊，伊这要搁落呢，唔是甲降是尔呢？你看下晡讲还搁会搁落呢，搁一波嘞哦。嘿啊，你来看这落甲这尔大。啊，人来乌多麦呐，乌多麦你如果你乌多麦哦淹水啊，去有水浸了吼。风台嘛，啊泡水啊，乌多麦要安怎紧急处理去？唔通发动哦，绝对袂当发动。唔管你是乌多麦，还是咧你食电的乌多麦，拢袂当发。发容易就加水入去啊！你着就地着啊！你若是淹甲吼半链尔，无紧啊！你个链啊，若淹甲半链，都拢无啊，袂淹起，淹甲半链，把电动车哦，淹甲半链尔，迄种还阁无紧啊！你着赶紧用修理，用顺者安尼就好啊吼！因为乌多麦吼。即个拄到即浸水，啊，紧急的处理吼、哦，有即几点啊特别注意吼、哦。第一，泡水了后的第一步，唔通急着发动。哎，我拄摆倒伫啊，甲空下，紧下甲用，看会过会发无？看过会发无？错误。做者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紧下发过来，过会发无？发过来，过会徛着无？这是上界大禁区哦。你若发动的，第低速的引擎水就加入去啊。本来引擎伊无你无振动，伊袂加水入去啊！但你怎来甲发落？哇，居然加入去！结果规个气缸内底积水，你若要甲点火，瞬间就啊，含即个连杆啊、曲轴啊，拢受损，拢着开价变几啊千，修理起来变愈贵。吼、哦，咱若有多车后多摆多淹水的人吼，唔通发落去，看你要叫即个乌多摆人来甲你砍吼。哦吼、哦，也是等人来弄，一直啊人来看，你唔好发就对啊，你千万唔通发吼。啊，那这电路，你个电视吼、哦、短路嘞，你若启动了，你甲发起来，这个电流瞬间通过湿气，而这個电路，伊会造成 ECU、个电瓶、个保险丝拢烧去。安尼吼，正确的做法嘞，先断电，拔掉电瓶。再来检查车况，哦，安尼吼，啊，那泡水机车嘞，会检查的重点，检查哦，这入去气、进气甲排气。如果你的水位嘞，关过排气管的出口，还是过滤器的管道，可能都有积水啊。第一，你必须拆下空滤，哦，来检查入去气道是不是有入水入去啊。来检查电瓶个保养丝，即、这个泡水了啊，电瓶容易烧倒去，所以建议直接换新的啦。啊，那即个保养丝氧化，爱马上检查，撇边哦，即、这个电系去异常起来。哦，啊，检查刹车哦，档啊，诶，系统泡水了，档皮啊会吸水，所以容易咧动的时阵哦，动袂赴哦，咧动诶，即力道不足，建议换新的档皮啊。哦，啊，无就至少行个打了，你甲佫检查，佫来嘞，检查油路佮机路，哦，机油，检查油路佮机油，那是最早入去机油室哦，这机油会变成乳白色，你必须要马上换。建议哦，连换两届机油，确保水分有排出去，排清去啊，连换两次机油，吼、哦，啊，这个轮轴佮这传动。即、这个传动的皮啊吼，即、这个普利珠啊吼，那是吼泡水了，伊会打滑，爱生身，爱拆开清洁了，阁啊无得换新的安尼。诶，泡水车拢无伤的，换电瓶哦，你那是那换电瓶差不多2000块，2500至2000，啊那换档皮啊400至800，啊那换机油两介绍500至1000。哦，啊，那传动皮带啊，哈，而且普利珠维修1500到3000，啊，那 ECU 哦，电脑的维修差不多3000以上。哎呀，这那机车泡水了，紧急处理哦，先刷，卖发了，卖用卡的哦，卖发了哈、啊， 先甲甩较大个所在，就莫阁泡水安尼。啊，甲即个断开电瓶，袂当发咯，袂当发。哦，啊，电瓶甲拔开吼，来检查排气甲伊个滤清，哦，滤清器安尼，爱甲水先排出来。你若袂晓目镜，你叫奥多巴店来用刀啊啦，有诶袂晓用目镜啦吼，嘿啦，你著叫奥多巴店来砍刀啊安尼。泡水了后，爱冻偌久啊？吼，有人问讲啊，车哪会当叮当？啊，敢是不是可以再撑一下下？想要卖拖，伊讲想要卖拖，会当修理吼，爱紧修理吼，啊，无即拄着啊吼，无法度，好无吼？吼，啊，下晡讲阁会落啦，若即有落雨所在啊吼，爱注意洗衣哦嘿。好啦，谢谢咱节目由德利林果精、德利雪利旺、官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德利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V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谢感恩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一零八零七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五，古历的五月十日吼，今仔拜是风台无立，但是雨有立啦，吼吼，米无落，雄雄花呢，肉侪落大吼，小等无人听吼，这一寡较比较可能过落吼，而且是算一级的啦，一级的落雨吼，爱保重哈。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嘛吼，阳台吼，无入台湾，而且是两早已经迄个去顶关啦吼，到日本嘛吼，去日本吼，但咧去了吼，就是安尼，唔只讲那讲到咧风台天气咧变化，爱相当注意。你看，屏东吼，向阳甲你宣布两点开始吼，其实讲两点开始，即马就在拢准备啊啦。都上班咧，要接囡仔啦吼，无拢准备差不多要回去啊吼。足济所在拢淹水啦，唔是干那山区呢，溪埔吼，是连市啦迄个路吼拢淹水吼，即落超大雨啦，短时间落伤济吼，好，全台拢警戒，讲大家听。目前咱个气象署配合水利署。就较早个都自来水吼，迄、那个公司吼，水利署吼发布即个饮水个境界吼，屏东县是一级个，全台湾屏东个一级个吼，一级个即个境界吼。好，那么嘉义二级，我那是爱说伊啦吼，当然无一级遐严重吼，无遐侪吼。台北市一级，什么所在个南港、内湖、南港、内湖讲饮水无大劲，家纸拢个赶出来。规个拢关全家族，是讲这边小小啦，家族这个代志吼，你若饮水所在应该拢会到啦吼。到台北一级吼，这个南港内湖啦、树林、中山啦吼，北投吼，二级吼，到信义区吼，较关淡薄吼，信义区吼，高雄嘛一级的所在拢属于较山区。内门吼，基山啊，较美拢三南啦吼，即拢属于级吼。新北市一级伫十四淡水、八里，拢较往海边啊，即个所在十四淡水、八里吼好。那么台南吼，一级的所在是南华啦，南华吼可能雨下落较侪，可能其他吼就较无落较侪啦吼。大部分是安尼，当然其他无讲到所在，可能雨咧落都无遐尼侪啦吼。啊，雨这种风台雨就是安尼，风台雨吼，伊个风咧扫吼，气流吼会集中啦。伊无像迄、那个咱顶两礼拜迄个梅雨迄个方面是全台湾吼，差不多拢食会到迄、那个规片啊大片啊风台雨就是安尼。所以讲风台雨吼，就是来啊紧，啊去啊紧啦吼，就是风台这个气流过了，差不多两天过就无代志啊。唔像你讲爱特别注意。就是风台人来宣布讲，我伫身躯边，你茫干那想讲，有你无你尔，唔是有你无你吼是，当然会较严重啦吼，风钱入来，但是风台若无你伫身躯边行过，伊所刮起来气流吼，哇，这有哪，有当时危险啦吼，而且气流吼你后壁边咧散开吼，上无拢穿两公啦。两公，人讲风台过了吼，就落雨做大水吼，就是安尼啦吼。保重啊，保重！这气象署呐，特别搁在尾流，搁甲你讲一个讲这个风台气流吼，唔是干其他哩尔，有可能会拖一个尾流啦，会拖一个尾流吼，两公啊吼，较会过，就包括明仔载嘛，今日明仔载吼，拢足侪迄个汹涌，短时间落大雨落积水，啊，这足危险，人来已经出门啦，乌托邦啦，开车啦，哇，这拢爱。相当注意，好不好哈？和大家先了解哈，这汹涌落大雨都未赴宣布，唔只屏东，你甲看宣布讲，小等一下两点开始哈，都全屏东哦，唔是部分所在尔，是全屏东关哦，全部拢总停班停课啦哈。这是干那屏东哦，目前都是屏东啦哈。啊，和大家了解。

当台中地检署收押两个人吼，都一对红阿婆哦，这嘛算真高了哈。诶，红阿婆吼，做伙收啊，吼吼，做办代志诶，讲起做吼，都台中威格国际学校这私立吼，听讲我也算真袂歹一个私立学校啦。这间学校阿个伫咧哦，阿个咧做，阿个。我还想起那吼，继续咧招生嘛吼，这个威格国际学校吼，诶，一项当初姓吴吼，即嘛女士吼，干人因人吼是台中迄个酒店叫做金钱吧，哇，这我算全台湾分别啦，分别吼，迄个林分别酒店吼，听讲是做上好啦，上大间啦吼。金钱豹这个创办人叫做袁传平嘛吼，两个阿婆吼，安尼全部收啊呢，这个代志严重吼，开收啊个禁见，连律师都袂当见咯吼，这收啊禁见吼，两个人吼，主要是乌空耗散啦，在学校内面吼，一寡这个钱啦，有诶无啦。准刷过家己的底啦吼，包括公司应该本身公司啦吼，公司的资产吼，安尼地检署检察官伫做个两边，甲学校、甲伊公司、甲伊家己搜查证据，约谈两个人以后，你如果两个人是证据相关啦，而且是相当大罪，答案特别淡，啊，当场问话都无同意咧，当场两个阿婆。全部拢是我伫台中的看守所嘛，我讲敢有关环境无可能啦，看守所嘛分查甫查某啦吼。好，这个因太大姓哦吼，叫做吴婉婷啦吼，但是因翁叫做袁彩平吼，这个金钱牌的这个大档的这个吼，听讲啦，听讲化罪的跟党呢，这个人是化罪的跟党吼，所以我咧讲，你卡掉法律。化水，卖讲建党，化水的结冰都共款，共款鸟啊啦吼，就是袁彩平吼，伊有一个案件阿袂煞呢，就是进前伊这个酒店啦对啦吼，事业有趁钱，结果共走水嘛吼，无纳税要甲失业啦，这个咧查，结果即马另外一件是伊甲因某共乌空耗散吼，这个问题吼好。那过条平常，你甲媒体检举讲吼，迄个太太，就这个金钱霸这个大档的太太，佮都有问题嘛吼。伊是佮本身伫即间威格国际学校的执行董事啦吼，我来算上权力啊。执行董事的作者董事，但是问题经一个起来。袂输，敢那实际上吼，会当做代志吼，有权利就对了吼。搿个执行董事吼，伫学校一天，比如讲工程啦、发包啦、学校整理、跑道，有诶无都任何厂商拿来迄个清钱吼，伊绝对会客观面上，绝对诶啦，5%、10%、5%、10%安尼吼。迄有诶吼，那如果真正着做无趁钱啊，你要甲客5%、10%吼，哇，着厂商着。客无啥会出来吼，伊即马工程款就甲你扣掉咧。我无当伊那什么人干伊呢？我是执行董事啊，啊这对就是手头啊。我今仔日一挂这个预算啦，什么话啦，伫我手头吼，工程款拢甲你当甲你扣掉咧吼。而且人得我咧讲，啊这民众开在当然所有民众都是内面的人啦。我讲给大家听，这有个人吼，拢想袂讲奇怪。对一个党，对一个党，对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属于较特殊的人物嘛吼，政治人物来关注着，为什么伊的代志都真少人知？啊，就是内面身躯边的大心的呀。有人你茫看讲足大心，哦，这足死忠，实在看袂过来变。但是我来讲，我是过路人啊，我路人甲、路人乙，我看袂过吼。家己兼职其实总是家己的人啦，实在是假当假地假假吼，人安尼看袂过吼，才家己兼职嘛，爆料吼。啊，这若无家己的人，才会知咧吼。下高吼，医生吼，本来要做啥做啥，拢去互伊客气家己的落地啊吼。所以讲，厝内面啥物咧进口车，几千万的，伊的进口车无就几百万的咧。
两个阿公伯进口车吼，人咧讲哦，你只进口车两三百万，迄啦对因来讲是囡仔车，伊个进口车拢几千万啦，几千万以上诶叫做进口车吼，无大件，到迄、那个名牌包啦吼，一卡几啊十万甚至几百万诶啦，有诶无吼？好，那当时学校人咧甲检举诶时阵，学校讲无啦，无即个代志。阮学校咧做虾米工课，到底拢照做吼，而且医生拢照就算公家嘛，所以公家就学校诶钱吼，无绝对无乱出来的滴啊。好，结果检察官我那有调查做伙啦，调查做伙吼，会去调查哈。台东地检署会较收啊，就是。伊即个专门进班，到即间学校，叫做威格国际学校嘛吼，伊个校善啦吼，包括伊个关系企业是对一间叫做保利金呐，有一个游乐场所叫做保利金，大家知吼，这个休闲所在吼，包括餐厅啦对啦吼，这拢是人个无事业啦，关系事业吼，这拢有共公司欧钱，包括一间有诶无公司吼，就是安尼个长。唔是干那去学校提证据呢？检察官，检察官发动吼，学校公司徛计做伙三路啦。迄连互你创物件机会都无啦。迄话讲，啊，伊先去学校啊，先等一下，我来公司哦。我来讲，伊三路做伙，就是学校一帮人过，公司一帮人过，徛计一帮人过吼，全部证据杀掉了吼，文件有诶无吼，都相关证据吼。第一件事，检察官指挥。开始落去调查吼，到学校公司甲徛家嘛吼，好，就是摕着证据了，伫做去二三嘛，做去就甲叫来当场问话，问话一直问我，我那问真久，问甲代志拢充分吼，都无导演呢，做去问话怎好就收啊，咱当然检察官收啊，爱经过法官嘛，法官当然准啊，那么检察官你讲吼。侦办以后所有证据，包括问话以后吼，因有真侪伪造文书啦。伪造文书，我咧想吼，就是作销啊。这条销用伫做，结果无用伫遐，我咪甲你作销啊。安尼唔得人申请啊，加高价钱，加公价价钱就对啦吼。这过来不实吼，这个作销了就侵占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调工这个会计部分吼，有诶所在有记，有啥无记啦吼，啊钱吼对袂下嘛。你会计这个所在老乡老家，到尾人来对来到地址，你茫看这检察官，伊有一帮人先有边吼，都专门算销诶啦，专门去算这会计算销诶这吼，你看啊，这个唔对啊，这个唔对吼。对，咱普通人可能看袂出来吼，就是安尼。有事实证据讲两个人是相当严重吼，那为着要确定袂串口经啦吼，袂绕跑啦吼，袂过做一寡假酒啦吼，所以先干两个收啊啦。就这个台东这金钱豹的大档的叫做袁彩平嘛吼，这个吼，人讲这个人吼，实在真正化水的跟党啦。那无出代志，那化水会跟动呢？伊人家号一个外号，叫做酒店的教父啦。等下转台湾做这个分别酒店吼，会做上好啦吼，啊上大间吼。上好的时阵听人讲啦吼，我是毋捌去过啦，咱也无带条记啦。你要行这个酒店吼，你先固定嘛要砸十外万啊，二十万啦吼，无可能。都不甲讲讲我来讲。像咱这一个月一年的薪水都无够，行一遍这个酒店的吼，人家去到酒店到，我听人讲，因当时上好，唔知几年前吼，还是几十年前啦吼，因当时上好是吼，上大间迄个旗舰店，就伫台中嘛，台中迄个金钱豹的酒店吼，上大间的，而且几啊间啦，全台湾吼，尤其台中上济嘛吼，我那足济分店吼，上大间的旗舰店吼里面吼。小姐就是陪你啉酒的小姐吼，上无拢一百个起跳啦。因当时就讲啊，就讲你来我的店，我的小姐若无一百个，互你敬，唔免钱啦。所以讲，伊小姐拢一百个，你来听讲一百个，咱听起敢无介济人。一般来讲，哦，四五千人啦，几万人唔是。你若一间店内面若一百个小姐，你若去足可观啦，哦，惊死人。像我入去军队同款咧，一拜小姐安尼，哦，拜几年吼，迄个是
人咧讲这个金钱豹嘛，迄、个台中金钱豹哈、结果即马两下阿婆伫长全部收啊啦，伫台中地检署的这个地检署吼，伊个迄个收押吼，这个所在吼，哎，我讲你甲看，人吼、就是安尼，真正大买呢吼，真正花水会跟动呢吼，那视频登好个时吼，大家拢画一个时光秀啊，哇，所以讲大事吼，足怕人生啦，属实有影啦。较早讲哦，来摸这个人大队啦，怎都好，摸一个唔对，你个。我反正你都有代志，就是安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食咱的 QMB 啦吼。
1: 我食你的食咧两冬啊。
0: 还得正常啊，唔正安尼心跳，你搁看偌好咧，偌正常的呢哈。
1: 哎，今麦懂懂，伊讲安尼无要紧啦，安尼你今麦接近电脑嘛正常啊，安尼唔免开了你食。
0: 哎呦，好加载，你看偌好得。
1: 懂食你的。
0: 你看偌好，
1: 我食你，我还弄食，你敢知我？为着哦，各位上一道碗哦，啊，我等哦，各切一万块，一家有房，
0: 啊，你哈，
1: 啊，我有房，加个万两毛，我
0: 加了，
1: 各切一万，你加个够，可以再一道等来。
0: 哦，咱的基本米加到有够好哈，加了就好。
1: 基本米做好，啊，
0: 今天就好，
1: 今天嘛做好，
0: 今天嘛做好哈。
1: 我今天加做几项拢好。
0: 啊，你哈，哦，做好就好，好。
1: 恭喜你的产品拢做好。
0: 恭喜啦，恭喜哈。
1: 啊，药嘛做几几管的管药哦。
0: 嘿嘿嘿。
1: 我做假哦，你食哦，也气喘哦，讲较袂喘啦，
0: 好，较袂喘啦。
1: 啊，即摆我假啊，广西咧食伫北部哦，是讲奇怪，伊食伫个关下方哦，啊，你底胃肠都好呢，
0: 就好哦，
1: 讲胃肠那有差。
0: 啊，当然有差，哎，咱胃肠得管咧管咧咧哈，哈，
1: 完了，
0: 对啊对啊哈，哈，
1: 哦，哦，我今日做足只行山，搁吃一万块加，
0: 好啊，你好，谢谢了，
1: 两万地有房啊，
0: 谢谢了，谢谢哈，好好好，
1: 谢谢啊，
0: 好，好，好，好，水公官叫做五种吉凶哈，先有先古总务。所在拢是肝在管，所以你甲看，咱迄个八道即个北内啦，咱讲北内吼，即个所在，那所有即个什么胃肠啦，什么胃部吼，器官吼，伊拢同款一科。你若去病院大病院，看较有搁到肝胆胃肠科，为什么肝开更第一嘞？肝个总管啦，肝若好，食就差不多拢好，就好吼。胃大肝，胃大肝吼，真正要当个食，尤其肝吼，那过了后身骨较免。摇白上啦，啊，生生规拍规牙啦吼，那无就斑斑点点，那无就目屎哥，逐工就规个啦，啊，嘴定咧破工吼，迄条肝啦哈，肝吼，啊，那即部安尼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伫乡下，即、這个所在就即个瀑布啊，即个在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一路对一路食较会对吼，美国进口起源米，甲食。一个时间，哦，人吼足开阔，下边咧平平转，无楼梯头变两层啦吼，路加行两步吼，完转到外边吼，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吼，一路对一路，足够安尼暗慢生旧筋啦、麻痹啦、白点多啦吼，啊，对咧慢条条袂弯啦吼，啊，丢丢单啦吼。到咱的道理真型啦，啊，真型一定要食长期，阿爸阿唔甲你鼓励，真型食长期吼，第一个好困眠，会困眠吼，照顾得相当好吼。另外，咱愈有回来吼，记忆较顾会掉，较免咧无记忆出去放，唔才倒来。咱的道理的真型哈，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昨吼，阁有一个人，就我那姓名真好吼，伫台湾开十外间，叫做艾欧利医美集团嘛吼，伊个总裁就大当个啦，叫做长芦山啦。伊个起因伫台北这个所在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伫迄个做身躯个所在，共头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嘛，准去有人家看到了吼，即个像迄。塑胶袋啊，吼，本来你袂破，足润嘛，塑胶袋啊，你若有一空裂一下吼，就规抓啦，就像安尼啦，安尼，干那一个针孔摄影机吼，哇，像一条汗巾两阵拖起来吼，这个头一个案件开始吼，昨我那手啊紧紧嘞，手啊紧紧吼，啊，当然手啊紧紧是昨啦，昨吼已经正式要甲起诉，就要判罪啊嘞，而且检察官是要求。法官都爱判重刑哦，唔是讲判罪，乃是判重刑吼，是安尼吼。起因就是为这开始，就是找无空房要给你掠。结果唔知讲你的诊所、你的医美集团的做身躯的所在吼，红先过嘛，过讲吼，我咧从监控的摄影机，这个案件开始伫查吼，查咧到底吼，上个重要的进程，伊对一个查某朋友啦，吼、哦，这算有咧甲伊斗阵咧查某朋友吼，但是后来后壁平这个时间已经感情无介拄好啊，吼、哦，就介成算册啦，吼、哦，就无过在身边的男女朋友好好，就是安尼硬要共强啦。我甲你已经无爱去做这个男女朋友啊，吼，啊袂当迄落伊硬要过吼，甚至过了吼，人已经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就表示讲，你袂当我伫伊身躯边，伊个硬要共烫衫，你共性侵，性侵无对，但是问题是安尼就大罪安尼哈，唔只就是安尼，就是因为这点吼，人调查吼，准那个判罪，这个案件就是，这当然已经结婚啦，这个大档的叫做长芦山，但是甲这个查某朋友吼，相当相好嘛，这大概。应该有个人知啦，不是大家拢知啦吼。长芦山吼，伊有一个相当好的这个查某朋友，生真水啦吼。但是我那手骨有血啦，但是我保养真好吼。这个长芦山这个大档的，你家己有无有家庭的人？你对外口这查某囡仔开始要讲啊乱用吼啊，我那有一段时间两个真正有做伙吼，但是过来佫感情无好，感情无好吼，无啥物甲伊斗阵，伊就。怀疑讲这个查某囡仔，来讲起来吼，应该叫做小三嘛，吼、哦，就是讲我外口除了太太以外，搁再加一个查某囡仔，相当亲密吼。但是，一段时间了，这个查某囡仔外口迄个小三啦吼，改成个无啥，无啥物差别吼，就怀疑讲对方绝对个别个查甫人啦，总开始拍拍作动，总共对呢，话讲共对了唔对话呢，共对吼，好，人开始就咧。哄啊，好好，你家对着我尻川后，唔是对着尻川后尔，准对着因兜啦，对着因兜，用强硬手段甲门关了了吼，入去房间要共烫衫啦，无成嘛。但是这段时间，你硬要共安怎样吼，人绝对甲你反抗吼，受伤啊。这做囡仔属于严伤嘛，属于严伤吼，就是伊甲我强硬手段要甲我安怎样讲对着我厝内吼好。第一件事检察官本来开始。今年二月，这已经差不多三个月前啊，三个外月吼。今年二月是因为伊个诊所就是偷窃个代志吼，开始调查了吼，而且这个就去牵连着这条啦吼，就是安尼吼。那当时伊咧讲，伊讲我甲这个左英吼是已经有一段情啦，我两个是熟识到乌群啊啦吼，伊是讲安尼啦吼，但是当然是。对方是不是讲咱唔知吼？伊讲，我甲伊有一挂这个特别是讲阿公婆之间的迄个冤家啦，小吵架吼，这无算什么小怕啦吼，阿蛮啦什么会吼，甚至强硬讲要甲性侵啦，有诶无诶吼？我来得个性侵啦，伊意思讲我来得个性侵，我两个像我阿公婆同款啦吼，何必性侵？结果无想讲去做囡仔，伊有甲申请保护令咧。
我已经给你申请保护令，就是讲你进前一段时间无用这个强的手段对着阮家要甲我诶阿曼进前吼，我等于申请保护令啊。申请保护令就表示我对你已经有一个见解吼。申请保护令阁准哦，已经准啦。你嘛是同款诶，用这部安尼诶，你甲我交了无大件，伊吼准开始。这个手机啊啦，吼，有诶无啦，吼，甚至迄个摄影机吼，我人拢共偷用嘛。伊就是为着要干，是讲这作用到底是是毋是去外口阁交着别个查甫人，有无一大堆啦，吼。证据充分，这毋免着小心，因为这作用也算真厉害啦。你今日违反保护令，你硬要甲安怎样？我今日毋是讲安尼准煞，我甲你伫遐慢慢存存了，我身躯绝对有一个伤痕嘛。你阁安怎样？手甲我勒，甲我用个手段吼，大家若伫遐咧烧火的时吼，绝对随着有一个伤，你得随严伤，毋则袂无。迄当时小可伤会随无去，伊就随严伤，无够厉害。严伤比对了吼，就是你个啊。你身躯所有分子，包括你的感觉有滴有诶无吼，都是这个长乳山的 DNA 啦吼。既然是安尼，你真正无经过人的同意吼，而且人已经申请保护令，你更硬对里面厝内面甲门关咧，硬要共安怎样吼？这都严重的违反保护令吼，都是因为这条甲个半动作，若无伊的诊所内面。所共装迄个真空摄影机吼，这拢小可解释会过呢。我是要为着监视我的员工啊，我唔对，上这是罚钱啦吼，还是什么问题吼，无遮严重啦。伊这秘书敢那性侵呢，是性侵未遂啦，性侵未遂吼。我已经要甲你脱衫，要甲咱怎啦吼？啊，硬要强到对啦吼！啊，我甲你昨昏啊，甲你伫遐反抗嘛吼，唔则规身躯有伤啊，有一寡甲你落掉啦、刺掉啦、绊掉啦，或者随意严伤吼。性侵那目前台湾是重罪啦，相当重罪啦。其实唔讲台湾，全世界拢重罪啦。那查甫人性侵昨昏啊，是相当重罪。尤其是台湾对种性侵性侵女性吼，是相当重罪。虽然你性侵未遂啦，无互你做，但是阮也是，你就是要搞性侵嘛，迄个算重罪啊。而且这件代志准起因了吼，准连续去查回家来了吼，啊，才开始摕到相关的证人，包括个 DNA 嘛，就是当时我严重的时，身躯有一挂皮肤，大家接触到。啊，接触到皮肤吼，都有一挂你皮肉啦，什么物件吼，染落到地吼，这全部拢是长乳山的，无唔对啦。就是最近拉起着嘛，就是鉴定书吼，就是安尼证据全部充分，唔则因为这条伊的诊所迄个针孔摄影机开始甲查办，啊则为这条一直阁签入看到进展啦，这是进展啊，这比这个针孔摄影机阁较进展啊吼，这个都该录屏的代志吼。到昨这已经侦查终结，就是全部代志拢清楚，全部代志清楚就是充分啦，证据充分。既然证据充分吼，咱检察官正式甲起诉嘛，正式起诉就要等判罪，而且检察官特别伫迄个起诉书甲写讲吼，麻烦法官你都要甲判重刑啦，这吼我那真可惜啦，当然可惜。我咧讲长芦山。这有那是化水的跟动的人咧，这个人吼、哦，若无发生代志进前，是实在有那化水的跟动，我真有性命的人咧，叫做爱荷丽这个医美集团的当所长嘛吼、哦，所以我咧讲吼，人吼唔当客气，我大有人讲吼、哦，今仔日 你做大啦，明仔出代志，咱别人甲你乌坑啦，你就惨啊啦，你若落水吼、哦，哇，真惨吼、哦。啊！你若平常是卖客气的人吼，就半边啊发生代志，人袂甲你武大条啦。啊，这个人都真客气吼，啊，都安尼，啊，都无，都大家拢啊，都好来好去吼，都袂讲甲你捏个大坑。啊，你这人平常足客气，好啊，歹大歹势啦，啊，改成家己真好势面吼，你都那么发生代志，你若发生代志吼，哇，大家石头都硬啃啦，叫做即啥叫做落井，佮甲你挂钉石头同款的呀。人吼、哦，真正有影，啊伊相当细气啦，属实有影啦吼。细面好诶时吼，嘛得伊谦虚低调啦吼。若无吼，细面好诶时吼，哇安尼眉大眉细啦吼，啊改成安尼羊白白啦吼。你若有一工出代志吼，人得全部拢死过来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
8689999。

看过面哈，阿妈要甲你报，咱的经验，你一甲食一个长期，食看卖哈，你也无丢无地，开始从困到天光，哎呦，开始好困啊，困到天光，经验咧食吼，咧食过面吼，唔是讲诶我食吼，啊小等一下。赶紧赶紧吼！一定困较眠眠，唔是啊！你若安尼想吼，有当时啊，等到有一个压力，你莫个乌白想啦吼。食真凉吼，过规身躯火咯。但是有一个特特殊，就是你个食一个时间了，你发现讲，哎呦，迄、那个困眠吼，实在加少好。啊，来个排排便，马上食一个时间啦。搁在火里面做排排便吼，真正好用。排排便绝对慢慢来通透吼，家己自然的排，唔是像个食泻药的排，迄无同款。我咧讲，这你上知啦吼，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这着食迄个老大人啊，人也有诶吼，足侪拢即个情形，就是歹排便啦，无力啦，歹人甲你占掉掉肠仔诶所在吼，着活力民宿吼，伊会甲遐阿渣歹人甲赶走，肠仔伊诶功能着慢慢仔恢复转来吼，迄个活力民宿生活诶话，有力诶力。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哈，那不上这种来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再多多给咱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然后一挂产品也有帮补详细吼，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咱保管时间立卡，保管时间开听来算吼。好，谢谢，感谢收听。台北昨啊，有一件凶杀，阁真正害死人呢，一刀现死，哇，有够惨吼。到这个33岁姓黄男子，凶手啦吼。听讲吼，这个对方姓丁嘛，这个原本吼，就甲这个凶手吼相当熟悉呢。我讲，还是老朋友，真正老朋友啊呢，实在几啊年，甚至几十年的老朋友，你看一刀就死吼。我咧讲，我当下这个代志就是安尼啦。原来这个姓丁的吼，伊拢住附近，住上附近呢，住这个姓王的凶手一个女朋友附近啦。啊，定定吼，这个姓王的拿出去做工过吼，伊就说来甲女朋友开讲啦。结果这女朋友为什么甲伊开讲呢？因为这女朋友吼，就是读各高中开始，就甲这个姓丁的，就讲台是这个是同学啦。我会讲啊，开拢定定。去人诶，女朋友，你嘛知影讲，伊有一个男朋友啊，吼，诶，遐开讲就是安尼讲啊，吼，啊，伊若出去做工过，啊，这个姓丁诶，伊就拢会说来这个所在，甲伊开讲，我讲，啊，开讲个做啥，本来就是无啥啦，啊，反正就无聊啊，啊，这个时间就拄啊无工过吼，啊，就无聊，伊拢会来找这个对方这个女朋友开讲，啊，都大家拢做熟识啊，从做囡仔迄个高中开始就同学咧吼，结果你唔知影讲咱安尼想。诶，做阮女朋友啊，我无伫，我做工过，但是我知影你拢会走来阮女朋友家开讲吼，我著拍拍错档啊，还好，实在滚啊，十年朋友不管啦，这是阮女朋友啦，我无伫诶，你两个人伫这个所在，是咧所在我唔知啦，还好，介先不甲讲，但是吼，伊不会该主导。伊想讲啊，这个有啥啦？啊，就大家变变朋友带，啊，就找恁女朋友吼，是阮两个是同学嘛吼。啊，咱个是我开讲吼，啊，我若开讲了袂歹咧吼，好，张中头过来吼，这个姓丁的，这个姓王的啦，又个怎样？又过来啊？伫外口边就等来啊咧，到这个姓王的乡亲吼，一个等来以后，看来讲，这个真正你去走来找阮女朋友吼，哦。冤家大细声吼，啊！伊当然甲讲，啊，这靠啥物？我无，伊身躯炸刀伊唔知啦，到这姓王的吼，准一刀为脚趾边就剁落来啦，都得心脏胃都很死啊，一刀很死啊吼，哇！啊，张海波，太死人了吼，今仔日人就水了着嘛，张水了着，今仔日的杀人罪地检署检察官就收啊啦，当场收啊吼，那经过强了解。姓王姓丁吼，两个原本就实在，而且啥呢？就是拢在吃。

那过去吼，都拢有咧熟悉，连查甫嘛熟悉，唔是做囡仔咧咧吼。好，啊，定定拢知影讲这个生意顶个，那伊去做工过的时间，都拢伊那营营都走来做，都找路边就开讲啦。反正伫遐啉茶开讲，啉咖啡咱也唔知啦吼。好，当然姓杨个都食不满啊吼，当下咧跟女朋友讲啦吼，啊，我哪捌甲伊讲过啊，讲你唔好安尼啦，我人无伫厝，我若人伫厝不要紧啊，你来找阮两个人伫遮，大家开讲，我无伫厝，你拢家己一个人来找女朋友，啊，恁两个创啥？当然这我无创啥，你讲安尼，人较有可能会相信啦。无，我拢无创啥，啊，我拢无伫个，恁两个人嗲嗲。干那恁两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伫厝吼，甲恁讲过那边了吼。伫做起来波啦，毋是张下波啦，做起来波五点外吼，又过来啦，啊过来吼，这个姓杨个知影，我伫咧跟见过啊吼，结果真正过来的，为工贵所在就走倒来呢，真正去走来阮路边因兜这个开讲啥吼，拍拍做档，我甲你讲过那边啊，你个安尼，哎讲啊，这搞有啥物话啦？你是咧大细声啥？好，两个人当场冤家啦，冤家唔知讲这姓杨的身躯扎一刀嘛，一个趁你不注意，有开车飙过吼，都为心脏为那做累啦，安尼一刀很刀，啊为心脏为刀咧哈，一刀很刀吼，懊悔老干吼，人冤家去我家上边不敌死亡吧，是。本来两个人都拢咧食毒啦，到这个凶手姓王甲这姓丁的吼，拢是食毒的前科嘛吼。侦办的警察本来当作讲是毒品纠纷啦，可能买卖毒品钱也问题准杀人吼。结果一个办到尾，甲查讲原来是因为拍靶错档啦。啊，警察问话，姓王讲我本来是无要杀人啦吼，啊是大家拢朋友发生冤家吼，本来客刀要甲下啦吼，啊唔知讲对方改成要过来家抢刀，啊大家在抢来抢去吼，准刀啊准剁掉啦，是安尼啦。啊当然这不管哪解说，这个都杀人罪嘛，人是咪你杀死的死啦，既然人你杀死吼，这都无啥物好讲啊，这都杀人罪嘛，就是安尼吼。哎，我讲你个看。但是咱话讲倒转来啦，我即摆咧讲这阿伯啊，你绝对知影这个面角伫什么所在啦？好，卖讲女朋友，做某的嘛同款啦，对唔对？你今仔日无唔对，反正大家自高中开始，拢三十几岁啊啦，三个人差不多三十通话吼，好，实在十多年以上的老朋友无唔对，好。但是问题是，你爱小寡撇盐嘛？人个正规啊，你莫定定咧整理无啊？我想讲，你家头班规、头班部啊，奇怪，开始拢伫阮兜迄个什么所在吼？迄就是撇盐嘛。我著甲你讲过，毋是无讲过。我若去做工过，你对我转来嘛？你较来找啊，三个人当么开讲，真好。毋是你，大家拢贪我出力。做工过的时，啊，你着说来，阮女朋友家己一人伫厝吼，可能反正阮女朋友吼，伊无甲你创啥，但是伊可能也歹势啦。啊，着大概十五年的朋友啊，从高中读册就开始啊。你即马找我当然是甲你讲话，甲你开讲啊。但是问题是，外口迄个唔知啊，迄个家己乌白想啊，伊想讲远着，啊，着是安尼讲啊。所以人着有甲你讲啊，人若讲无甲你讲就算啦，人着有甲你讲啊，讲啊。我去做工过的时候，你唔好定定找女朋友啦吼，伊家己一个厝吼，好，要不你甲听兄爸爸哥我咧讲人吼，都足奇怪，这个都认识的都保健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阿伯，我怎咧讲这吼、個，恁绝对会当理解这个情形嘛哈。你家己一个人做囡仔，阮女朋友伫遐，你大概拢趁我出去上班，出去做工过的时间，啊，就说来交阮女朋友，啊，你一个查甫一个做囡仔拢伫。阮女朋友岁数这所在吼，恁咧变什么康鹏，我甲会知咧，对唔对吼？女朋友当然唔敢讲啊，讲咧怕死吼。啊，你大概我若咧讲，你就讲无啦。阮都老啊熟悉老朋友无唔对，大概从高中开始就实在到起码十多年啊三几岁嘛。但是你讲得未通啊，我讲男女之间的感情未堪是一粒沙啦，卖讲安尼啦，一粒沙都无法度。你佫较好的交情，较久的交情吼。到这像这样呢，嘿，唔是一遍两遍呢。大概我若出去做工过，你就熟来，想袂到做嘅。
啊，你甲你讲过那边啊，你去赶快唔听，我那边出去做工过，你就说啦。哦，啊，迄工诶，做几个怎样，好多装顿来啦，辛苦炸刀啦，安尼。甲你讲安尼，你去诶，定定拢家己一个人来诶，传女朋友，你是咧创啥物话啦？吼，啊，女朋友当然讲无啦，我咪说啊。当然对方这个也是老朋友嘛，讲无啦，啊，都大家拢遐熟悉十五年老朋友，不管啦哈，一个冤家了吼，都客倒落台啦，结果唔知讲一倒落就心脏啊啦，安尼当场死啦，啊唔知昨伊太阳了也无走嘛，报叫车上病死嘛，这个朋友死吼，生顶一个来找女朋友这个死吼，啊唔知准杀人罪今仔日就正式上。地检署检察官都哭起来了，这都笑啊啦啊！所以讲人吼，我咧讲，这个是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啦。你唔知讲这个道理吗？我讲有些唔知啦，都咧食毒啊，啊食毒啊人就空空啊。我讲无咧唔知啦，迄个半条工啦，迄个看工安尼啊，都看会当几遍啊，啊都看。变一个空房无吼，是毋是？啊无咧，我问你咧，我毋是无甲你讲，而且你嘛知影讲这道理，大家拢少年家三十通过啊，好好。阮女朋友啊，你一个人，一男一女，不时拢伫睡处房间内这个所在。啊，我伫外口做工过，你讲我会想啥？啊，事实就是安尼讲啊，我讲袂听，结果真正一条性命都无啊吼，真恶吼！伫长得太太死啦，啊，今仔日就收啊啦，就收啊，安尼这个伫地检署的所在吼，到台北啦，台北树林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你的 QMB 得啊。
1: 好嘞，好好。
0: 干嘛过？我无无甲写下你的 QMB 哦。人今麦拢跳起一个垃圾吧。
1: 哦，较好。
0: 有。
1: 有，好好好，较好吼。
0: 啊，我唔敢讲无甲写，我往前呢，我总写你个，啊，所以我今麦要搁加一点袂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哈，哦，足好用嘞，我咱的 QMB 哈，真正好用哈哈。
0: 哎呀，我这药拢足好用，
1: 嘿嘿，好好。
0: 我这这今天佫愈好用。
1: 安尼哈，你想啦？
0: 啊，
1: 你想啦？
0: 我头晕头疼哎。
1: 安尼哦。
0: 头疼疼疼在晕，疼在一吹，哦，变好喝。
1: 安尼哦。
0: 定食你也食袂上当啊？
1: 哎。
0: 要讲便宜的，没得去呀。
1: 没得去呀，好好好好。
0: 我用的这，
1: 安尼好好。
0: 我拢食登记，食登记。
1: 对啦，食登记啦哈。
0: 我今天比较过了多多
1: 一点。
0: 也对呢，
1: 继续个保养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好，好，
1: 一个是退化，人哈，尤其是碰布啊，到这个年岁哈，一个是退化了，主人的退化，人愈这岁，身体就愈落去，但是我那么个动，就是伊咧退化迄个时间就较慢嘞。上无个人延长差不多十年、十五年使用吼，迄话讲啊，你做计得本来就是安尼啊，唔只讲人，人讲你顾身体、保养身体吼，伊个问题咧，话讲啊，顾身体、保养身体，身体若顾了钱，我们都拢袂迄落吼，就是讲食到五百岁，唔是安尼啦，绝对无可能个代志啊。不过咱咧保养身体、顾身体，咱人到一个年岁，你绝对知日本人上高安尼，迄个叫胃病。胃病伊就参讲，我今仔日那食到差不多六十开始，七十、八十，嘿吼，就平平喘，就这个胖胖，我先顾，先甲食起来更，伊咧退化机会就较少啦。人吼，那轻松轻松啦，食到这个岁啊吼，啊个在了散步走路啦吼，已经七八十话咧吼，人安尼脚手自在吼，唔免人安破宽破低吼，就变咧平平喘啦。边两狗狗啊，啊那走路走两步啊，吼、哦，就换伫边呢，穿平平就即个碰布啊啦，迄个美国进口的 QMB 上个国家吼，啊那最后丢了、疼了、晕了吼，啊对咧暗慢生啦、究竟麻痹即个加经验，啊上个是两个做位，咱人呐到一个年岁，上个体外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就美国进口的 QMB 个加经验做位吼。哦顾较上在吼，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市警方长接到人检举，这是检举啦，好，到人个电话卡，哦，更加咧转转一寡这个较旧的家具吼，改成唔是要拆下家，还是要创啥唔知，都蹲伫人个电话卡，啊，蹲伫电话卡，当然人过咯，无过吼，这人就会讲嘛，一定讲啊，该搞安尼咧，该咧桌啊、椅啊、眠床啦、石缝子啦，有诶无啦吼？即别说讲鬼畜经啊吼，拢蹲伫顶下开诶所在吼好，啊当然警察顶下处理啊，即个则无规矩吼，都过处理吼好。警察一个过了吼，就两个囡仔来，一个13岁，可能国中吼，国中一年吼好，另外一个12岁吼，国考兄妹啊吼，伫遐咧搬啦。你知影讲囡仔滚吼咧搬即眠床啦啥？哦，迄是真正无好搬。拢无别人伫遐斗三工哦，干那即两个囡仔吼，一个13岁，一个12岁吼，二兄妹啊，两个人。那警察过家门，原来吼，就是因拄拄啊长来睡这个所在，就是搬厝啦，搬厝打搬过来吼，啊无材料，无钱人请人去搬厝的啦。我讲你唔知嘿，社会艰苦人是足多啦，是咱无亲目睭看到了吼。啊，有诶是来艰苦吼，伊嘛无爱讲啦，靠家己，啥物代志拢靠家己吼。好，是一个单亲妈妈啦，一个单亲妈妈，妈妈都爱上班，你搁搬厝，遮尼无用诶工课，伊也毋敢请假啦。嘿，有诶所在请假，反正你就免来做安尼，事实就是安尼。所以讲啊，兄妹啊吼，都妈妈伊咧上班上暗班啦。上暗班，啊妈妈上班，两个兄妹啊，人伫遐搬，当然无可能一个搬，两个囡仔尔要哪个搬？你去倒啊伊啊对吼，就是安尼，毋只蹲到规定啊，较济所在，人个厝头前嘛吼，哇，啊就伫遐搬吼，啊警察到位较早，原来是安尼，两个搬到几点咧？警察过来处理的时阵，差不多要9点啊啦。甲问讲你有食饭啊未？啊未食，要对食吼，哇，这两个警察。来两个警察嘛，总赶紧去买个煎饺啦、水饺之类啦吼，啊，迄、那个炒面吼，互因先食吼，包括啥物人呢？包括迄、那个厝头家啦，厝头家就是警察通知嘛。啊，你找厝细人，啊，人检举，当然你厝头家歹先出面一下吼。为什么你细人在厝较这样无规矩？物件蹲到就到你厝头家那来，结果较知影讲所有的代志吼，两个警察。挂厝头家就倒搬啦，就像要搬厝公司同款吼。吼，这两个兄妹啊，会当食一个饭咧，可怜。你看，讲即马吼，人吼，实在有那足济足严个啦，拢免靠别人吼。你伸手拄着别啦，靠别人也无效啦吼。就咱这个警方接到人检举嘛，这个民众检举吼，讲吼，迄顶下卡，迄厝头前啊，蹲个转转。倒啊椅啊啦，有诶无诶啦吼，啊杂碎啊物件啦，都厝内物件吼，看起来改成是要回收边啊，家家是咱又唔知啦吼，还是要搁用啦吼，啊也未贵啊，未贵。那么警察当然像这检举，当然是随到伊打开始接电话唔知啊，反正嘛当作讲是真正无规矩诶吼，都物件要单啊家个要创啥啊，占甲规涂骹同款吼，一个到现场我看到讲，原来两个囡仔已经大粒干细粒干啦。两个已经下骹手足紧啦，但是你佫较紧都无在调啦。啊，都两个囡仔尔，你有当只搬，干那搬一块面床，才搬要几点钟啦？伊这伫楼梯呢，唔是讲住伫一楼呢，伫喺楼梯起呢，唔是讲电梯哦，搬较大个细个关吼。啊，搬起得佫落来吼，啊，得赶紧一人一人好好。那警察到现场，这对兄妹同细汉啦，一个13岁。马克打塔国中一年啦吼，另外一个国小嘛，国小5年吼，11岁吼，两个兄妹啊吼，一个看到警察，两个兄妹就紧张啦。警察先生，当然一定是安尼啦，伊当作讲因唔知做唔着什么代志啦吼。那警察当然耐心加问，因为这看这囡仔嘛，才知讲原来就是。单亲妈妈啦，啊，这个单亲妈妈因为工作的关系，拢上暗班嘛，所以讲这个时间只好放咧，先去上班，啊，就两个兄妹啊吼，就坐少半挂啦。你搁互你较粗重的也无法度啦，嘛靠妈妈回来啦，哦，大人回来好好，啊，就坐少半挂，坐少半挂，啊，当然你搬绝对搁蹲到规定啊卡嘛，
人迄、那个行路所在吼好，啊阵困吼好，啊妈妈上暗班吼，警察甲等讲原来吼，就是长拄多搬来遮啦，啊就长多搬厝啊，啊就新港水，新港即、這个。厝头家细细所在吼，啊，毋则开始一寡迄物件看起来拢旧旧旧啊啦，因为警察有看嘛，迄物件看起来白说敢若要回收诶，人无爱啦吼，啊，其实毋是，是因要阁继续用啦，是搬来遮，然后搬厝吼，顶下卡啦厝头前啦吼，哇啊兄妹啊吼，则知影讲原来是即、這个新搬厝嘛，搬来遮所在吼，啊，毋则警察一个了解了吼，准赶紧向同事。本来来一个警察俩，啊，这个警察吼、哦，可能较好的同事，伊知影讲，这个同事卡会到三江，拄仔卡电话讲，你阁来一个啦，阁叫另外一个警察，人对方当作讲，唔知是虾米代志歹处理，结果原来叫来要搬厝啦哈，到这个所在啊，两个教员时已经差不多要九点啊嘛，迄、那个两个警察教员吼要九点啊，甲问讲你有食未，还未食，两个兄妹啊吼。当咧成长迄个囡仔吼，你看要到九点连暗顿都还袂食啦吼。两个警察先讲，先要有人食一个吼。附近有一个廿四点钟的迄个人咧卖迄个什么煎饺啦，什么迄个物件吼，先要有人食。两个去歹势歹势呢，无啥敢食呢。警察讲不要紧，恁先食吼，啊食好饱，咱吼我会甲你倒搬，唔是干恁两个吼。准两个警察倒搬无大件，这个时阵咧处理时，厝头家就到位啊嘛，就是岁数互伊第一工。搬出来，这个厝头家，我来教伊吼，一个了解了解，知影讲原来是这么困难吼，唔只两个警察，佮加一个厝头家，佮加这两个，伊讲恁两个休困一下，先提下物件，我来佮倒搬，搬甲清气荡荡。唉，我讲吼，你看我世间吼，有诶那卡袂着啦，就安尼叫天叫地啦，我艰苦啦吼，啊那样啦吼，啊，迄个都歹命诶，万政府啊，啊那不好的万爸母啊。我大家拢上无听过吼，啊，拢安那样吼，不好的怨爸母，啊，若歹命的怨政府，啊，人这拢袂，人这单亲妈妈，你看人这妈妈，我咧想这个妈妈可能找有若无读介悬吼，唔只伫人工厂啦，在咧做一个迄、那个贵班制吼，好，就是安尼，但是嘛，足捌道理啊，你茫讲找无读悬就捌道理呢，迄有诶捌道理诶吼，免得读外悬啦哈，人个囡仔嘛教教安尼。你看，唔忙安尼，化艰苦吼，啊，咱家己安尼，啊，单亲妈妈，啊，我来上班，无法度吼，工课爱顾咧吼，啊，恁两个兄妹啊，都会当做尽量做吼，啊，都，啊，未做到位，人就检举啊咧，规蹲到规个电话卡啦，这些创啥货啦，啊，警察当然人检举来过来看下卖，结果一个看，才知影讲原来是这个问题吼，唔是吊工蹲伫遐，你讲妨碍是人真正有困难着啦，啊，困难着，咱赶紧斗三工。甲搬搬起来，人就有通大嘛。这第一天昨拄拄啊新港水这个所在吼，啊打搬厝物件就去外口，有讲奇怪咧，啊搬厝到这个所在遐个人咧，反正嘛较无共讲吼，这个搬到对内，搬厝是安尼咧。你今仔日我甲你摕八千，搬到恁兜厝内面甲你摆好，无甲你摕五千得啦，搬到顶下卡啦。真正有影啊！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啊。搬物件、搬厝就是安尼，无甲你搬到顶下，甲三千多啦。吼、哦，大家嘛要做这個，我三千多搬搬落去吼，领导代志。但是我要甲你摕五千，要甲你摕六千，我甲你搬到厝内面。但是问题是你讲这个家庭，我当然省得尽量省啊。你甲搬到顶下，加得三千块了吼，啊，我甲家己摕入来吼，唉，可怜。所以我咧讲世间哦，你茫看，迄一寡可怜的是我爱讲尔啦，人有个人。可怜是可怜吼，就是讲歹过啦，唔是讲可怜，可怜较歹听吼、哦，就是讲歹过，但是我嘛足严格啦。有一天啦，这两个吼，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啦，因妈妈嘛无放弃互伊读册，嘛是继续读册。有一天，两个囡仔啦，这两个囡仔绝对会成长啦。你甲想看卖，阿未轻婚。阿伯安怎样吼？阿伯讲，伫啊咧，嫌讲什么有啥吼？妈妈去上暗班，咱两个兄妹啊吼，啊得赶紧甲妈妈斗三工，下当客物件啦吼，阿无咧遐化艰苦，饭嘛无食呢，嘛未食呢吼，是警察教育较早讲未食饭呢吼，这两个人好好啊，绝对会成长啦。歹命家拢安尼，歹命家拢继续把代志啦，事实有影啦，唉，无法度。台中吼，台中，就是昨人报一件，人较甲报出来嘛，
就是警察调岗加分享哈，因处理性啊代志哈，就是一对兄妹啊哈，安尼一个温暖的家庭啦哈，虽然是单亲俩，但是算真温暖，就是会知影讲妈妈的艰苦啊，两个兄妹做不代志，迄就一个家庭的温暖就是安尼啦。人哈，唔是讲千金万金啦，人讲万贯家财，嘛是三顿饭啦。哦，啊，百间楼啊厝都一顶床尔啦吼，偌高赚？你讲对不对？我是讲偌好嫁，不是偌高赚啦吼，偌有钱吼，就是一个温暖迄个感觉啦吼。唔知安尼讲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分啦吼，搁加加三粒吧，吼、哦，安尼吼，哦，即届寒天哦，我正经足好过，
1: 哎呦，好感觉，
0: 无安尼吼，我甲你做正正哦，真歹势，好下物来报人食，
1: 无本来以前安尼样啊，以前咯，
0: 以前吼、哦，我就会安尼。我是三个的人哦，一卡吼，啊，血拢袂过，拢啊丢的丢的丢二十四小时嘞。
1: 哎呦，安尼吼，
0: 啊，我从开始我就听你的节目声了，我从安尼食，啊，我今年哦，真好过，
1: 好感觉，
0: 我安尼吼，正经爱甲恁照当的，谢谢，
1: 真正，
0: 啊，哥加在你有讲过安尼款，就我都唔捌。不要看我老的人，不要看
1: 好物件啦，好物件。
0: 对，确实有影好。我食噶吼，我目前大一定食十五罐啦。
1: 安尼哈，好。
0: 啊，我食差不多三罐。
1: 安尼好。
0: 哎，我二十年啊嘞。
1: 安尼哦。
0: 我记卡客二十年啊嘞。
1: 哎呦。
0: 逐天，大家寒天都安尼啊，跳个咁咩事？要去有医生看，医生讲，到底这也无，那是要来看安怎？
1: 哎，唔知内面贿赂啦，嘿。
0: 对，啊，我就听你讲安尼，我就好啊，坦诚个比来食，试看者，第三关呀吼，啊，我都拢 OK 啊，
1: 哦，好加载，
0: 我足欢喜的，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哎，我就要甲你谢谢一下，甲加载恁报王者无，
1: 好，甲你恭喜哈，好，谢谢哈，
0: 谢谢你哦，
2: 贿赂一定要通道，足重要吼，那惊未到遐个所在。擦啦、抹啦、酒精啦，吼，啊，慢掉嘞，吼，无得啊酸，得啊酸啦，吼，无得硬硬嘞，白话嘞白话，那无就准备出嚟吼，啊，救袂回来吼，那无就电管迄条丢丢断，丢丢断吼，听这边，听那边吼，诶，一直食，食到拢一直无味啦，一直无味吼，都血路到位啊，血路会到位，把遐冻着个所在全部赶走吼，都通通通啦，通通通，血通，就是人咧讲个循环。阿公阿妈，我甲你教一句话吼。人若咧讲循环的意思，就讲咱这个胖脯啊，或者是拍出来，处理都要等下呢，唔是处理拢无等下，唔是安尼，你处理都要等下，迄个循环呐，吼，都要通通通，那无迄个所在吼，就像迄电力电啊，像迄大玻璃安尼点点擦擦啦吼，那无就逐暝酒精啦吼，啊逐暝啊丢一下丢一下吼，慢一下慢一下，吼，就火炉就袂过啊。买过那买过吼，都冻掉嘞吼。那无就暗慢酸啦吼，酸酸酸那么哦，坐底下底下酸啦吼。啊，迄个所在暗蹦动吼，都得你的经验，得你的经验食长期，阿爸阿母有一个真大好处，就是人吼加足好困。咱的经验以这个成分咧帮助困眠是相当好，人八十年前就知影，八十年前吼就知影经验这个成分帮助困眠，但是你食一个长期，可以自然的困，唔是甲强迫用迄、那个。爱困的吼，迄、那个定睛吼，甲麻痹毋是安尼吼，真正对困眠相当帮助。困眠帮助无大劲，真正一定要食长期，长期甲固定吼。咱人愈来愈侪话吼，脑底较袂开无去，脑底记忆甲你保持会调，若无出去胖，毋知怎个。足侪安尼，即马最近愈听愈侪吼，大家拢无咧顾迄款吼，啊，规个出去胖以后都毋知怎个吼。咱的道理的真正对老大人迄个记忆。说会调吼，真好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个对不对？若无上一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市中正路站岸差不多七点外，家属去爆炸，哇！有人讲吼，啊，唔着较细意咧，家属爆炸，佮咧煮物件，唔是，是一间咧卖物件的吼，拄啊无家属，啊叫家属，结果是家属迄个工作人员吼，都员工咧，底下甲换家属换甲爆炸，有人讲嘿。你功夫学无够，你也甲三家属共外家属吼，到迄、那个家属行的迄个员工啦吼，来甲这间小食店吼卖面食的这间吼，遐外家属外家屯爆炸啦！啊，规厝经我讲啊，都免卖啊，都马达看看就好啦吼。人相对较卫生，火已经消下啦吼。一家属爆炸的呢，都头前一条砰一下哦，真大力哦啊！火行一个了啊，就烧到吼，人家己个身躯边小块印条出来拍花嘛，都已经无火啊吼。但是严重呢，这个48岁家属的员工吼，叫家属爆炸头前迄个火吼，烧到规身躯38，你慢看，烧烫伤迄个38，3度的3度是相当严重。迄个烧伤吼，是已经烧到差不多皮拢无了，30%是不只严重，你茫看哦哈，这已经送去病院咧治疗啊吼，拿靠迄个中介病院啦，本来送去较细间的病院，但是无法度吼，烧烫伤，赶紧甲转送到迄个拿靠中介病院嘛吼，落去这个处理吼，哇，你甲看吼，家属吼，实在真正方便，但是吼，足危险，相当危险啦吼。一定要注意的，连这个家属行的员工呢，你讲换家属换到爆炸，你甲看，所以我咧讲这家属吼，唔是讲，我内行的咧专家对，专家都专家，换家属嘛换到爆炸吼，啊害我这间小食店吼，反正买些几工来整理啦，哇，真咯吼，得痛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来，咱时间比较忙，那有要去欢呼吼，电话甲抄起，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继续使用。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去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笑意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落大雨，落大雨所在真的要注意说，伊大雷雨，雷公信啦。高雄即马嘛是咧落雨，屏东嘛是咧落雨吼。哦，今日像咧北部嘛，拢真食力。哦，来学校做食力吼，拢平安拢嘿，拢顺利哦嘿。来，高秋人。

哎呦，好，阿咧落到高雄，我拄啊讲完，这首歌呐，保险柜好一落啊，一落大雨，大雷雨哦，足济所在狂炸雨弹啊！今日阴暗哦，方面接近往北部的上空吼，所以专家预计雨会搁加落到27号。哎，天气这风险的公司就咧讲哦，预计是爱落到明仔后日安尼啦。诶，这个方面才会渐渐离开台湾，啊，落雨才会渐渐吼停起来安尼。哦，啊，无像今仔日阴暗是怎啊吼，方面要来接近到北部的近海。因为两粒风台相加，吼、哦、无花果啊，甲这米克奇、甲这米克拉安尼吼相加，哦啊，甚至有可能直接来到北部的顶端上空，再配合着这个西南风的水气，台湾附近的大气，吼、哦，这状态无介稳定，佮加上暗时可能有局部吼、哦、海陆的风啦、啊，吼、哦、风刺哦，这个环流加入起来，所以台湾海峡西半部的沿海地区。哦，持续有这对流系统哦，有小可扭啊长，哦扭啊长吼，这出现的这机会。啊，那西半部地区爱特别注意吼、哦，局部的大雨，啊无就短暂的豪雨的机会。我、哦、今日真正下好下满吼、哦，落个讲唔捌落过遮济雨的所在，落个真啊济雨，对吧？啊，那这个拜六多27号吼、哦，你今日拜四嘛吼，啊27号都拜六，方便渐渐往北刷走。但是日时吼，诶期间，即个沿着即方面附近的对流诶系统吼，发展的变化，同款伫咧涂骹，伫咧。

吼啊，迎风面中南部有局部这短暂的阵雨，礼拜哦吼，啊这日时吼陆地上这个热对流发展吼比较较旺盛，可能有局部大雷雨的现象，天气渐渐迈向对对这夏天的热，吼啊个感官无足稳定的，吼啊后礼拜二就30号啊，落尾嘞。太平洋吼应该会继续增强吼，太平洋会继续增强吼，所以落尾才会有机会真正回归到吼以午后热对流雷雨为主的典型夏天吼，而且的季节都拢叫午后雷阵雨的就像安尼吼，吼要落个礼拜吼，落个礼拜拜拜拢还佫有机会落安尼就对啊，哦，只要落者有够大，反正感觉有够大吼，哦，你啊来学。来湖的即马为水那退吼，拢落过梅啊，但是即马嘛是好过咧来啊。即、這个台北来湖淹大水啦，嘿啊，基山嘛大水，美浓嘛大水，啊，搁休困的搁吼，你包括彰化嘛是啊，彰化吼，即、這個、暴雨狂炸，彰化的大埔白啊吼，即、這個、水已经达到满水位啊呢。哦，即个县长伊在讲哦，那是搁落雨搁落雷，居民恐惊爱撤离哦。你甲看哦，迄个大波牌啊，即、這个大波牌水高啊，已经甜啊呢，啊伊个落雨要淹出来，好对不对？吼、哦，啊即、這个大雨嘛狂炸冰冻哦，救助即摆做食个做大力，吼、哦，下早十一点本来宣布下晡2点停班停课，对不对？嘿，啊即、這个冰冻关，就是雨也落落来，哦，把救助嘛可能拢落落来，哦，啊即、這个，人讲这是恶搞啊，啥物哦？即假消息我唔爱报啊，因为即种乌白报，迄种都拢都全全一寡食饱想用的吼。来啊来，佫报一个重要吼，你的若车有淹水的，莫甲发落去；车若有淹水的，莫发用甲牵咧倒。哦，人你讲哦，我即马甲看玻璃嘴，哦又雷公死呐呢，佮大雷雨佮有影呢。我即马电脑显示大雷雨，外口也高度哦，落较大，啊大同事大下班讲，像阮同事迄。员工因9点上班，6点下班的呀、啊。哇，拄啊顺着这大雨，大家开车开车要注意哦。嘿，拄啊顺着大雨，好、哦、落来，那个个雷公线啊，你甲看吼。啊，所以你的车若泡着水的吼，奥多麦好交车好，唔当发咯、哦，唔当发。啊，奥多麦来砍一个，甲按落起来，甲砍，卖发用砍的，砍你边啊，卖个压好的所在。哦，啊，甲看叫伊奥多麦店来砍。你若发，硬硬着食水啊，着开着坐啊。啊，你若无发，伊袂食水，吼、哦、啊，安尼知影吼，对、哦、不？即、这个泡水吼、哦，诶，第一步就着唔通吼，甲发。你若发动引擎哦，怎滴出引擎怎喷水入去啊？啊，如果你的气缸内底有积水，啊，你若点火吼，甲、哦、发嘛，这个、瞬间哦，含你连杆吼，各列取走啊，会拢歹去，修理起来吼、哦，较贵。啊是电路、线路、电路，你甲发起来了后，即、這个电流瞬间通过湿潭的电路，就可能造成 EUC， 啊无你的电瓶，啊无你保险丝，啊就烧害啊。卖发奥多麦，你就甲奥多麦店讲，我奥多麦可能就你来甲我砍，安尼得吼。正确的做法就是啥？先断电，哦，就是拔掉电瓶，你若骑电动车就知。哦，啊！你的车若淹到恁奥多麦半恁尔，唔免啦，迄讲袂要紧啦，迄讲迄种讲袂要紧啦吼。哦，啊，搁检查一下车况安尼。啊，若泡水的奥多麦吼，检查的重点在，即、這个检查排气吼，进气甲排气。如果你的水位吼已经淹过吼，即、這個、排气管的出口啊，啊是即滤清器的管道啊，可能有积水。哦，来，你必须要给拆下空气滤清机，哦，空气滤滤什么？哦，那个空气网那一块，啊，检查进气，哦，入去气，是不是有进有走水入去安尼？哦，这俩免检查，别个人诶，你学多别定给你检查得，你就紧卖发得啊啦。哦，即卖讲卖发得，啊，你学多别啦泡水了，你紧去处理就是得，甲甩较大诶所在，卖阁继续泡伫水内底啊。哦，啊，改电开，改断开电瓶，哦，撇边一小道样呢。哦，啊，检查排气甲这滤清器，哦，那有水就先
要先排除安尼，迄咱袂晓，你嘛唔知去哩对，咱就卖个叮当。哦，啊来第四，啊更换机油，哦啊齿轮油，风机内部进水入走水入安尼，来烘干哦电线的插头啊甲保险丝，让吹风机吼，也是这压缩空气拢会使，迄咱也袂晓，嘛紧交奥多麦德吼。啊来去专业奥多麦店交检查。那是最有音感吼，大顶以上的建议全面检查吼，电脑啊甲电路安尼，吼音啊大顶起来，因为有啊会倒去啊嘛录音，对不对？嘿啊，伊讲若泡水了啊，冻啊，久甲去修理，伊讲上好是卖拖进去，吼爱上加油哈。或者若拄啊有拄着车，有去踢水的者吼，吼爱甲注意者嘿。好来，咱过来甲听第二首歌哦。飞在风中的小雨，这是大雨啊，那个吧。

0: 飞在风中的啊，飞地个着，飞地风中的小雨安尼个着吼。嘿，啊那恁咱俩这两天啊吼。啊，如果恁安点咧环境生态相照的话，我唔知今日是唔是就着，我知今日会马仔吼，马仔熬夜，啊因为落这个雨。即落啊，泰国水足济，我恁老咧清理家园的人，恁会记伊嘛洗身躯，一定爱用迄地洗，因迄地咧杀菌的效果真足好，足好，足好，足好又好。咱咧陈耀宽博士哦，伊老师就是研发 A G 团队之一。哦啊，因为伊无多参加研发即个 A G， 所以伊要研发当照顾帮忙吼，当杀菌的一块旁泽，就咱即块黄金生态物吼，咱即块美容照。哦，你那是收到啊！啊，这两间都压着雨的，跟用迄压雨用洗他们，因为雨是酸性的，做伤他们发质，啊，佮伤他脚皮，他脚皮吼。我他讲我先伤几下空，我唔是破病，我是因为爱水洗头，电他们佮挂腻啦，电头佮挂腻，啊，其实我皮毛伤的，因为腻我就知啊，吼，做生做艰苦的，但因为我都袂定去。我拢一届搞定就好啦，你莫好啊！佮无，佮一届来了啊！啊，人工佮对一工啦，你佮佮来搞呢？我无爱安尼做废气哦。啊，所以拜托规头佮皮松松着。哦，啊去看三届皮肤科，做三届，啥佮食药佮提，伊个好抹拢无效，拢无效哦。啊，而且看不爽啊！你若你到即地，你也毋去洗，即地是足好用个啊！嘿，做即个歹料歹吼，包括皮蛇，伊袂伊足温和，伊袂上个，你啊佮来褥疮个。哦，啊！你头壳吼去淋着雨的，咱台湾雨是酸雨，迄伤个头壳皮就伤。所以你若摕即块是黄金生态美容皂，就像陈耀宽博士讲的吼，你把美容皂这边的摕来洗头毛、头毛、洗身躯，这偌高顶的香香受安呢？哦，对不对？所以你会去压过头毛的，雨淋过雨的，吼淋过雨的头毛一定爱用迄块洗，嘿，会较袂后摆变臭头毛，啊，头变足个痒的，我足个痒的。吼、哦，安尼，啊，身躯爱洗，脚手爱洗，你今日擘着水去喝下水，一定爱洗。你若买电，你就一定爱洗，吼、哦。嘿，啊，恭喜你，啊，有洗有补助，啊，有洗有帮助，吼、哦。迄块杀菌足好用的吼、哦，包括即马即长病毒足侪，囡仔你嘛爱互伊洗。囡仔用，像阮天天即手洗底，伊摕即块摕袂起来，我只手用个淡，啊，叫淡顶完敷敷的敷敷安尼，淡顶完敷，啊，只手上手安敷安敷安敷安敷，安尼就泡啊。咱咧个无空起泡剂，咱嘛无防剂，咱空五档。180克，会当放5担，吼、哦，迄块是足好用的吼、哦。有人今日收到，啊，但是若是冰冻，今日就未收到啊，啥啦？因为冰冻两点前就停班停课啊，冰冻关啊吼、哦，就停班停课。即若停班停课吼，乌鸟宅急便因就无送啊，因遐嘛是休困啊，吼、哦。啊，过来因若是接个副便袋，因嘛是无送啊，就休困啊。即当地若颁布就停班停课，吼、哦，你像咱高雄美容。吼、哦，啊，美容基山哦，嘛，阴间咧，阴嘛做食力啦，对不对？啊，三拿，迄落三拿，安尼，迄种停班停课，迄落袂当用啊，吼。安尼，甲咱分享一了嘿。你若在即两间，因为要落个，落个后日摆起咧啦。吼、哦，爱落咧停落咧，啊，你若在咧摒扫吼，去压着雨这样，会刺刺，会擦擦，会疼。讲咧头毛酸雨啊，生雨唔通压吼，迄双头壳皮双头毛，一定爱用迄地洗哦，好不好？吼、哦，啊，甲咱分享者，也是你都怎样用咧造水穿雨鞋，脚拢浸伫水，安尼袂使，爱用迄地洗，伊帮你杀菌，你较袂爱着咱讲的即落啊香港脚，吼、哦，啊，你即脚有即个健康的，迄、那個、感染着爱注意洗伊哦，吼、哦，吼、哦，你讲信啊呢？吼、哦，安那讲，吼、哦，啊，雨落啊大，安尼啊话，好加载我今日开车，啊，恁今日若大下班，恁若今日哦上班下班就洗伊吼，啊，若洗伊袂了，即头啊大，即都。雨如果大，你就真正豆豆开，豆豆开，豆豆徛，豆豆开，唔好紧的内缠。迄个下头一个，迄个苹果大学，迄、那个囡仔把你白目吼，白目兼糖骨的。啊，即落天等我该洗西湖做桥都歹，啊，就随内缠啊。迄、那个昨下咧翕讲，哦，啊好水呐，才坐咧翕，啊，都翕都翕到伊内缠。等我那个吹啊紧的，迄无常识啦吼。你等我过头块骨，你唔爱放慢啊点。一个个靠过靠就累累啊！你，老叫伊知影协调吼，卖啊卖累残。来，啊，这个啊心脏啊婆婆菜，像今日话心脏婆婆菜的吼，心脏婆婆菜的人足济呢。尤其心脏啊咧无电哦，啊过来咧打打地动的，迄足辛苦的。 爱打打地动哦，你无法度，你会大心开哦，你喘无力，你心脏若无电，你喘无力，你心脏若无电，你足够喘，你心脏若无力，你足神呢，咱无元气哦，迄足明显的明显，咱来听黄康林博士哦来讲分享哦嘿。
1: 心脏变作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 10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10，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哪敢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吼、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顺啦，食几落年啊，
0: 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的电台。听你咧，那啦，你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听啦，你哦，啊，这有咧哦，甲听落呀，有听落哦，听落，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无好，我有食了过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地安尼。
0: 家里家弄
2: 好
0: 些
2: 好
0: 食，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春间啊，间要带我去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叫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叫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叫安尼哦。
3: 系啊系。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拢会心率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写哎。现在上手拢在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你啊，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若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是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食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增加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个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家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做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较减，啊我着做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2: 我
0: 拜拜，
2: 谢谢。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啦，
0: 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3: 别人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人红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诶，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拉遐好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到，对不对？
3: 我今麦，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啊，你也看，啊，两阿伯咧顾，安尼养家做好吼。
3: 系啊，啊，等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等等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该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就有感觉讲该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擦叫。拢袂啊！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要小心啦、啊，讲个我心中哎呀，那不正的对啊啦。
0: 心跳袂多好啦吼。
3: 哎啦，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3: 哦。我有住一礼拜病呀，我
0: 已经
3: 病住一礼拜。啊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中来食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夜晚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安尼嘞吼。
3: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安尼，迄个做日子过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这一回啊，拢无迄唔好的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3: 好呢。
0: 啊，你是几？会算侪岁，
3: 我81了。
0: 哦、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3: 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0: 嗯，回诊上爱知啊，台湾婆婆菜，哦啊，回诊看了啊，哎呦，啊啊，心脏呐，即马较定定话是安怎？啊，因为有电啊，有电啊，无电查就像恁即马车无电啊，袂当发啊，迄发的原因就歹啊，小伊啊，就像安尼啊，啊，你心脏都无电啊。啊！你心脏无电，你要出来，你无早出来啦。佮会大心肺，佮会想闪着会嗽。那心脏无电叫做心脏嗽，有一种嗽叫心脏嗽。好，食嗽药啊，安那食安那补安那食，无效就无效。迄个若对心脏影响，你就是爱食过这 Q 天 ，Q 天爱甲食。哦，迄做侪话，哇，唔知影做心脏嗽吼。啊，我暗时要困嘛，做够嗽，但倒咧倒笑笑就嗽。哦，啊，那无早树，无早倒，安尼半天倒啊，安尼足艰苦有无？系啊，补充 Q 天啦。你若无 Q 天，你感觉即阵有影加足够喘，哦，啊要打地动哦，力不从心呢，无法度像应该打地动呢。即马要出一个力的，无力啊，无再有出力。迄个气，要甲塞起来，迄个骨髓无再条，无条害迄个骨髓起来，因心脏无力，吊袂起来。啊，足足重要吼！啊，像即个车架无电呢啊，缩起来就无呢啊，都无效呀吼，对吧？充电、固定啊 ，Q 电爱食 ，Q 电是脂溶性诶，吼爱食饭百食吼，脂溶性爱食饭百食嘿，好谢谢。好来，那要服务卡电话，卡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可爱的花蕊。

花蕊卖分开，一是可爱的花蕊啦。啊啦，这个妈妈这些，他们讲嘛，要讲这两个贼啦吼，无意思，慢了了，哪有特地啊咁慢了了，有无？迄妈妈讲，你把老娘娘要给我吃，敢老足顶悬，慢袂着，迄安尼啦，清心，迄人讲清心啦，溜顶嘛清心，上顶悬迄哦，迄啊，即马做贼啦吼，偷电线要偷，啊西瓜哦，往来，啊他们这土山呀。应该个槟榔，吼啊，土豆，吼打对一项，介绍对慢对一项安尼啦，即只无所不至。婚礼靠我即个太太引导哦，啊种两丛大丛山呀，吼啊今年大生，啊想袂到有两个山呀产哦，趁着安尼透明，啊山呀错了了，一只都无剩。迄妈妈讲，迄一只都无剩呢，迄百外粒人够透地啊共万呢。你食洋菜呢？你把老年妈互食，但是阮兜迄剩本来包六粒，啊剩四粒，后尾也剩三粒，啊用头板两粒，啊剩一粒，啊慢慢搁一人食，哦有够好食好食，安尼酸甜啊酸甜有够好食好食，安尼嘛是好加食，搁留迄粒互阮食，啊迄粒本来迄粒是上青，伊捌迄粒红个足水个吼，迄粒足水个，哦啊第二粒嘛小块较红，迄粒要红啊，迄种比即粒即摆阮食即粒好食，即粒是搁青，伊拢无捌。人我本来甲套袋啊，人我去遐卖早顿个套袋啊，甲我甲买。我讲头家，你袋爱卖我，你咧囥个吐司面包，迄无白色个袋啊吼。我讲你来卖我十个，看你要卖我偌济安尼哦。因为先八粒啊，六粒八粒，爱包啊安尼啊，吼包我一包伊偌欢喜呢。遐去买来包，啊包卖红头，讲无卖包定啊，很快伊好也卖好也卖安尼，因为一粒叫留迄个红啊。啊，要捞啊烂啦，好，够唔甘的。啊，种啊，无透个透个透个安尼啦吼。啊，透个都人啊，种差别啊，伊要甲你慢，佮有透无透，佮再有透啦。那无透，伊怎四粒慢去，三粒慢去，你怎无当食？好佮再一看，即两粒红的迄粒青，吼，好佮再是毋是？伊怎慢红的去捞只青啊青？往我的先第二天、第三天，哦，都水干嘞，安尼粉啊红乌豆红，啊佮挂甘么色的，好看偌水，足水的。上面我嘛搁一粒糖食，啊，这个生百外粒，一粒都无通留个食，啊，阮剩三粒，阮搁食一粒吼，哟，啊，七七八，伊讲今年生足济，啊，因为我嘛要调监视器啊，人古早人讲有影嘞，会做贼一家啦，啊，顾贼一暝啦，你也知影当时要来，啊，阮调监视器嘛吼，而且阮监视器个彩色足清个哦，啊，我要揣，毋是无要甲报价竞无，我种是对钱啊去甲慢啦，安尼啦，啊，要看。哦，找几啊抓找无办乱插面，迄只伊若食好食得算伊好运啊！好运，阮都今年食到哪分伊食，阮旧年一粒尔咧，哦啊，今年阁生六粒咧，啊，老外买啊剩三，阮嘛阁食一粒吼。啊，伊讲暗时婚礼口王出现两个山野贼，天偷咧，你甲办咧要创啊？胖袂去卖，因为伊摕水桶啊，啊伊阁有包嘿，哦啊无即摆山野偌水呢？四月山野落地啊，有无？嘿啊！夏至山啊落地无，夏至风台出世无，有无？嘿呐，若无冬至哪知影寒，若无夏至哪知通热，吼、哦，就是安尼咪讲。啊，就一个一种食这两个山啊菜哦，食去生山啊，慢啊侪，一种一后拢摕水桶啊，大开水桶啊，那油菜的大开哦吼。啊，就停伊路边空地啊，了怎行对刚行对引导来，吼、哦、啊一个哦，一个慢了后哦，就关了桥都卖离开啊。另外一个吼，佮有甲另外一个同款开车来安尼，坐甲讲载袂去啦，驶车来载安尼啦吼。啊，即红头去即个太太吼，伊讲哦，每一年拢会慢啦，啊，只是即摆比较吼较含啦，会逐年拢去人慢呢。啊，人个人个也毋是伊个，慢两粒啊讲，有无吼？伊讲啊，只是即摆较含，该甲底啊跳开啊慢走安尼啊，看时间偌凉爽啦。吼、哦，对不对？啊，这个妇女人，婚姻口哦，这个妇女人，啊，伊就表示嫌烦，甲这山啊吼，迄地啊吼，拆开了后，啊，全部慢慢的一粒拢无剩。伊讲因搭空地种这两丛山啊吼，今年结果吼、哦，超过几百粒的啦。原本拍算要甲亲朋好友啊，过年拜六礼拜来厝啊，树啊较济，吼、哦、啊享受安尼。要食即条话，慢即条慢来随食，有无？我无做算哦。
咱台湾无迄个满草莓的安尼啊，迄草莓草莓迄、那个草莓用一个迄、那个啊迄、那个迄、那个鸡啊，诶，唱悬唱低唱悬唱低安尼，安尼啊，坐了要食饭吼，伊唱啊悬嘞。安尼，安尼来唱啊！甲热，恁坐，恁坐咧，坐咧咧咧咧用餐时哦，手就着着挽着草莓啊！你看热心心哦，嘿啊！好像阮囡仔时，阿林经那阿那那海公手看热战，海公手啊，那阿阿那海公手安尼吼，嘿啊！啊，所以伊讲本来要去甲清平好去享受，想袂到这两个差价吼，甲迄山啊挽甲无一粒都无剩安尼啦，甲剩树叶啊，迄有够气哦！要食吼，互恁食是无要紧啦。啊，我是咧气安那咧，我讲无你无留一点啊，互阮个囡仔食，对毋对？嘿啊，送去人偷板嘞啊，歹人诶！即个安尼讲讲偷板规个去，吼、哦，安尼安尼无意思啦吼，嘿、哦，安安尼无意思。迄个啊两个，那啊高阳吼，高阳马仔对放假哈，山区诶，马仔高阳诶南马社。桃园、嘉兴、六股、木林、美浓、基山、内门、三拿、啊田寮，吼、哦，田寮这十个行政区马仔办26号，吼、哦，停班停课，停班停课，啊那屏东关嘞，屏东关马仔全部停班停课，无讲屏东市哦，伊讲屏东关哦，屏东关马仔停班停课，所以咱拄啊讲的这吼、哦，哇！在屏东后边，恁有订地块，马仔收袂到啊！吼、哦，因为马仔停班停课，乌鸟都无过安尼吼。哟，勿紧啊，平安较重要吼、哦嗯。来来啊，听歌，听这首歌哦。哦，陈英姐做主演人做水吼，蒙蒙啊好。

0: 陈英姐就经典的萌萌啊好哈，和咱来个听台分享哦，即个咱神经咧听吼，咔咔咧听，哦，咧听个个咩无有伊哪只，爱食银杏啊，对不对？吹安吉啊，是真诶真诶真诶真啊！
1: 我拢毋捌咧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2: 安尼啊，无你咧创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伫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我食恁个阵，我这卡这骨皮拢毛，啊食恁食了未歹，食两罐都感觉，恁这卡哦，这卡镜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只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卡零啊。
2: 继续个食，个食两罐就食好你看吼。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个食，啊食这了那个食，你食我看爱讲啥
2: ？Q M 嘿 Q M 哦，讲讲爱吼。
1: 对啊，个过关我六只拢关了。
2: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1: 好，
2: 系啦系啦，阿 Q 照顾到无？
1: 有啦，拢未歹啦。
2: 较好吼，
1: 系啦系啦。
2: 身体有
1: 够。卡药去，眼睭看这下镜头买这吼，本点五 G 接触我，也点么要分手？
2: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疼啊？
1: 哦，未使晓。
2: 容易来出问啊！哎，今食两罐才好啊吼。
0: 好，伊昨无爱行，我讲，来包括你头壳会戆，头晕目暗的，头晕目暗就是因呐，血路虽然塞袂去大脑，大脑细条血更难咱讲银杏爱食，银杏是油脂好，你只要着捌你旧年的病母，啊，袂定来戆戆轻型，戆戆轻型，不是咧灌药水。
3: 我有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3: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咁我食了讲啦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3: 迄个迄罐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多，即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3: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即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诶。经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2: 哇，这久哦！
3: 嘿，
2: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什么呀？
3: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啊，无吃止疼，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吃止疼，戆爱吃止疼
3: 啊！嘿啊，啊无吃都未使的安尼啊，无冻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3: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吃你，了吃了第十罐了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销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逐项拢有关。
0: 啊，你买吃别个戆啊呢？
3: 最近炒的拢高一冬一届安尼。
0: 哦，一个春一届呢，无像定定安尼啦吼。
3: 我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啊，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四五罐得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3: 啊，等佫继续到耐心搁个食个哈，一届我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那个月来风十外档，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听三四十档，哦，你拢听三四十档哦。
3: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0: 嘿，做好，
3: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啉啊，足简单咧，听身体。
3: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听身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健步，谢谢你哟嘿。
4: 一路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暂时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些暗困啊真阁拢凉诶，种配这安尼食啦。
0: 做好以后，大点点细点食种。
5: 就配啥来配？如果我拢倒一包落啊，落落诶。我迄无甜个啦，哦，迄用古话名，我食本来冻啊呢，我唔捌咧冻个。
0: 你做好物件，不够好。
5: 哎，你讲我食40几年呢。
0: 安尼吼。
5: 我无白讲话。
0: 即坐来，啊，即嘛是掉头风，月来做无。
6: 我食几行，你知无？
0: 你做清
6: 净个。你食无焦呢？你希望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烂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吹人家，顶下一直吹人家。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嘞，
6: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个咧顾，反正我老啊无
0: 太。哦对，有影哦，你观念就对个。
6: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70多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个太空包个。
0: 好安尼哦，嘿
6: 啊，
0: 我嘛都爱行呢，
6: 太空
0: 包牵个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6: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6: 对啊，我这个收听45年，
2: 哎呦，唔敢！
6: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讲呢，听得多年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15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2: 听。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6: 有啊，7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2: 听
6: 七年
2: 啊，听是平平
6: 看。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梯自主的吼，较袂啊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2: 系啊系啊，
6: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2: 啊
6: 了
2: 喂，
6: 啊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2: 哎呦，
6: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前去买听只较无疼，系啊，先他妈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讲，
0: 因为哦，这个人形又叫做神经疼。所以你就是皮肤的神经疼，还是颜面交叉神经吼，这三叉神经会疼，遐食银杏，你食止疼药无效，止疼药伊咧止疼呢，伊无面对这个疼这点来解处理，啊银杏伊会甲色调会更坚固开，哦，咱的花爱老会过，或者色调更登 Q， 伊会 Q 嫩，会 Q 弹吼，啊花顺龙顺龙会过，伊就轻松，咱讲一气啊通百病都无。都袂定定通关过侪无过，红者正听丢丢单，对不对？恶性的循环就是啥物？你咧食止疼药啊？恶性的循环就是啥物？你头壳讲着食感冒药水，唔对，爱食银杏。安吉讲拢是真诶，真诶，真诶，真哦嘿！谢谢吼，需要无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9吼，迄无食无菜啦，定啊听艰苦啦，0800-3355-999。全台湾拢甲阮卡起反倒吼，0800-3355-999。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西瓜梨花的吼，这都啊，屏东县长张春美吼，伊在分享，伊讲这雨势对下早了我很准时，哦，来得又急又大。屏东县二十四点钟内底最高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啊！啊，足侪所在出现了淹水吼，伊讲，让乡亲受到影响，真正足歹势。万年溪啦、台蛇溪啦、牛雕溪啦吼，顶顶这溪流因为水位上过悬，造成屏东市吼啊林陆县、哦林陆乡、林陆中地吼万丹吼顶顶这乡镇出现着积水，啊，警方已经就先做好道路管制疏导啊。啊，相对外已经启动了救援的行动，吼、哦，伊把前往去视察关心在乡亲安尼吼，啊，稍早的屏东病院汇报地也是积水，这个管府紧急调派了抽水机吼，啊，前往去协助安尼，另外一个大雨来呢，安尼北中南，我讲雾沙沙吼，咱人都未堪咪甲未唔得你听一话啊，对哇吼，咦、哦，唔、好你都唔你搭酷酷暗秒你吼，伤过济去安尼啦。啊，咱都希望大家平安吼，白种人拢同款吼。咱的领导，咱的美丽朋友吼，吼啊，像今日，今日厉害呢。迄小琉球啊吼，小琉球迄个来往交通船，哦，一只凯旋一只吧吼，干嘛是一只？我礼拜去吧，坐一只呢。哦，啊个乘风破浪，迄只乘风破浪惊死，迄话迄头拖我袂拖，惊想尾啊搬嘛过去。哦，好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其实咱的客服因拢做资深的啊，客服拢做资深哦，所以对安琪来去大条啥物拢无问题哦，你家家问伊拢甲你讲哦，拢无问题吼，嘿，谢谢哈，空八空空。3355599哦，0800335599。终于迷茫的小雅，接着老爸讲，我敢当听到伊的声，无看到伊的影，伊在哭，一直喊爸爸，冰柜足寒的，爸爸你救我，爸爸冷冻柜足寒，你救我。这个做太太的听到翁婿安尼讲，哎呦，你应该是想过想咱小雅啦，卖胡白乱想啊啦。虽然某嘛感觉吼心肝有气差，但是伊嘛是颠倒倒安慰伊翁婿，因为伊的安慰的话哦，有一点啊皮皮出。这个时阵做翁婿像吼，哦，着了魔一样，是阿公伊相信啊。伊相信，迄毋是普通的梦，迄是查某囝咧家托梦啊，咧求救啊，就那像查某囝伫黑暗当中伸手，希望爸爸紧救伊，紧救伊啊！就咧第二天下早啊，伊个梦就同款的梦，一模一样的黑暗，一模一样的臭味，一模一样的表情，一模一样的声音啊！爸爸，冰柜足冷诶！爸爸，冰柜足冷诶！就安尼连续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来到第六天啊，连续六个暗时，这做人老爸，逐暝拢梦到同款的噩梦，早起来喊救命，讲的就是冰毒、冰柜足寒的，因为这个话啊，一直咧刺插着伊的神经啊，好像愈来愈痛苦，足艰苦的艰苦啦，有咩笑去？等下就恶魔附身啦，9月17号，也就是小雅失踪第七天的下载啊。这人老爸甲因某无拍招呼，虎手长长，目眶红红，就冲出去，走刑事组，脚步走足紧的，哪像后边魔鬼咧甲约共款啊！地队长，吼！伊一个站开哦，这专人小组的这个办公室的门咧，内底在咧开会，嘿！这警察来夹一个外头甲看，马先生，啊，你哪只早就来？你是安怎样啊？这地队长紧徛起，眼神充满着惊吓。陈队长啊，我知影小雅就对啊啦，哦，这个时阵，这做人老爸，哦，就骂起你哦，把这个陈队长的手骨头掂咧，那像抓住了最后一个救命的稻草同款，一直冰毒内底，奇怪的味啦。

即个时办公室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小看，感觉这是一个足可怜的老爸啦。应该是思念家吼，啊，乌白相精神失常啊啦。哪像一个人吼，走入了绝境哦，迄个人也同款，因老爸哪像迄个感觉啊啦。伊讲马先生，我哦会当理解你的心理啦，但是都要凭着一个梦，我真正无得展开调查啦。这阵郑队长啊，叹了一口气，哦，伊尽量让家己的口气吼较温和一点嘛。这需要实质吼，而且证据啦。好啦，啊，你先等伊好啊休困，我这边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啦。但是伊不爱等呀，伊就骑到一台吼旧的电动车，哦，伊就甲我想讲哦，一定跌的啦，一定跌的。伊就开始伫这个吼儿童一个儿艺术中心遐吼。会四周的街路，好硬小徛硬小两，大家小巷安尼两，伊的目标做明确个啦，要找所有冰柜的所在啦。伊冲入去一间一间的餐厅哦，后壁的厨房啦，去共现人的冰箱啦。啊，冰箱后壁拢嘛是那胖滚滚的味啊，咧煮物件的味啊，对不对？但伊唔管啦，一卡一卡共晓啦，甲人的这厨房的师傅杀互开啦。啊！你本来咧准备食的，而且厨房的师傅，所叫惊一个呢。嗯，啊！这超人咧冲起来，把我杀走呀！知影吧？你阿公，但是伊直接要掀来冰柜啊，掀来冰柜啊，掀落开看内底有啥物无？安尼啦，迄、那个冰柜内底冷气吼，忽然凉凉凉安尼哦。你是咧创啥货啊？哎、欸，先生，你出去出去，这款厨房要当入来呢。这灶卡这厨房啊吼，有偷手的、二手的啊吼。啊！有只韭菜卡在台个花，你敢唔知？我要报警哦！我要报警哦！其他的工作人员拢围过来甲看，对叽叽嘟嘟啦。面对店家了，家骂家管吼，伊拢当作无听到啦。伊就嘴一直咧讲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查某囝伫冰毒内底啦！”哦，一直画，一直画，硬消化。佮走入一间人个超市的仓库内底，内底拢做侪物件货物吧，佮拍开人个冰毒啊！哦，人个内底冰冷冻卖啊，冰这个雪糕的微卖啊，好讲压到规头壳就掉，那像一个小人同款啊！今日佮挂出去啊，这啥物人佮挂出去啊？吼，其他地方关啊对啦，保全的佮约啦，哦，啊，这内底工作人员佮约啦，大家当作是取笑同款啊啦，一直讲骂，一直讲骂，伊拢无要伊啦，伊的心肝底一个念头，伊要找小雅，伊要找小雅，我要找小雅，我的小雅伫冷冻度内底咧等我，一时五刻拢袂等我会等啊啦，我要紧找着伊啦。哦，走遐地就是去人海山市啊，去山海山市场内底拢鱼爱臭臭味，甚至含病的停尸间，伊就走入去啦。伫停尸间大门那像是生死的这个界线顶面，一降落来，伊就来走遍哦，方圆五公里以内。几百个所在冰柜啦，拢总无啦，真忝。每一工落伊也真忝啊啦，又过暗时啊啦，真正身体有够忝的忝。我都歹徛咧，又过靠在包的公司啊，伊无入去，伊那像一个幽灵共款啊。伫个包的公司的商场四周后啊后巷啊，靠来靠过去啦，真叮当。九月二十二号。小雅失踪第十二天的暗时啦，即这幢老爸可怕的公司的后边，这是一个吼，即老宅啦吼，一些社区巷啊，又过矮又过足深的啦，吼啊堆满所有即个安尼五花杂色吼，而且废物堆积物啦，堆足侪物件伫遐啦，散发一股吼湿吼啊个臭埔的味，吼迄个名片是要吐。伊骑奥多拜咧，慢慢啊骑，慢慢啊骑，骑到一堆的所在，突然间，迄、那个足奇怪的臭味，伊怎样闻到？迄、那个臭味甲烂的消毒味啊，就哪像伊梦中的同款啊，就是伊梦中的味啊。吼、哦，伊即顺顺规个家门口拢压起来咧，迄就是即个味啊，一模一样吗？迄、那个味哪像一个讯号同款，讯号，只因伊行入去方向去。心中开始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吼！伊就甲这电动奥托来拼嘞，哪像一只猎犬同款就冲入去，闻到迄个味，找到迄个味啦。吼！伊咧一入去，入去找本。

手堆内底一锤一锤，吼、哦，这粪扫堆阿仔物件吼，揢着啦，煞味愈来愈重的最后咧，伊就停伫一间哦废弃的储藏室的头前，有够臭，一模一样啦。这间储藏室看起来已经几啊年无人使用啊啦，杂杂啦，规种生菇啦，生神动解啦，顶悬阁挂一个足大个个锁头啦，迄、那个足臭的味，对个门旁渗出来啦，甲伊梦中个啊一模一样啦。这个时阵马卫国啊，伊就死盯盯看个锁，看足大粒个哦，生神动解个锁。透过这个锁，会变这铁棒啊，看去，伊尽量要看内底到底内底是啥物物件，但内底一片乌暗啊。照着外口的路灯啊，吼，熄灭路灯小块的光线，伊那想看到吼，这间凹凹的厝，中央啊，那想放一台白色的冰柜啊。哇！这个时阵，冰柜的顶端搁带了几啊块大粒石头呢？就伫这一瞬间，这个马卫国规身火火，哪像用要跟动同款啊！手一直唰唰唰，摕着手机啊，找着迄个伊一世人拢无愿意搁卡的号码啦。啥物人？郑队长啦！伊的声音唰足厉害。但是伊讲我哪像找到伊啊啦，就安尼，十五分钟了后，几啊台警察车，好驶足紧的咻咻叫来到这个所在。哦，这个警察车吼，这个、警笛声啊，咻咻叫咻咻叫安尼，来到这个社区家。这个郑队长带着几名警员对车顶足紧就跳落来，对。这个马卫国手臂毕竟储藏室啊，一时间一记念我就讲出话来。这个郑队长马上下令，把门撬开。一个警察提着这针啊吼，油压针，咔嚓嘞，都把这锁震开啊。两个少年的警察啊，联合哦，把这个门啊撬开。安尼嘞，迄、那个这铁门啊，专门就撬开一个足大一个坑啊。人会当入去啊！但迄个瞬间啊，一股浓烈的令人作恶的臭味，真正有够臭的。这个臭味啊，甲这個做人老爸梦中梦的一模一样啦、啊，就是迄个味，比这个马卫国进前啊，暗时睏偏到的味啊，又搁较臭要几百倍啦，予人个要作开去啊！这个时阵哦，徛伫上海头前的两个少年警察，吼、哦，当场就忍不住啊，面啊、鼻啊、耳鼻紧走去一边啊，哇，这就吐出来啊啦！郑队长吧，用手哦，对鼻啊顶嘞，目头夹夹啦，伊就用手哦，用提拍着这个手电筒啊，吼，手电啊火，伊是第一个大步行入去啊，一入去了后，这个马杜，这个做人老爸啦。嘛，佮摕一支电，伊个手电筒，佮做一个家枪，伫个黑暗的储藏室内底啊，哇！看到迄间吼，即、這个白色的个冷冻柜，啊，即冰箱顶悬，而且石头，佮伊搬好开啊，就是伫安尼时阵啊，紧嘞！到底是甚物代志？好，即、這个时阵。马队长再次命令，两个警察强忍着，从破心都吐了啊！吼，有够臭的臭！从这个搬开的顶管底底，这就已经搬了后，伊就开始准备要来拍开这个冰箱了。所有人足紧张的，这个时阵啊，郑队长啊吼，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一伸手，慢慢扭开这个冷冻毒的冰箱啊。整个啊，整个人瞬间的那种被脱了定身法一样哎，施了必定身法一样，抓硬伫遐啦。时间那种直接一刻啊，彻底静止了。
做人老爸马卫国的心跳，马哪像定去啊呢？伊目睭金金，怎看到郑队长怎硬伫遐啦？迄、那个表情比看到任何恐怖的影像，更加让人感觉足惊吓万分啊！真正有够恐怖呀！伊也唔敢向前，伊也唔敢去看，伊足惊看到的，不管是如何，伊总是无法度接受这个画面呐。双脚一软，伊怎跪落？出声哦，发出了一种足绝望、足绝望的哭声啦！小雅，小雅，在场的所有警察哦，都为之动容。唔是哦，唔是囡仔哦。这个郑队长哪像对拄啊冰冷冰水内底好起来同款呢？安怎讲？郑队长怎加卵顺啊？伊怎回头？冲向马卫国，伊怎大声喊一声？迄、那个声音是足恐怖的，震惊啊，而变得极度沙哑啦，喊不出来啥物。这时马卫国仰头起来，落目睭全拢是血丝啊！来的全部都是茫然啊，都看到郑队长倒数一口气，温了一下伊个心神，用手顶那火光啊，甲照冰毒内底啊，然后对后边的警察讲：“你过来看。”这两个少年的警察刚抡着吼，好一只足艰苦的臭味，我两个只能阿勇要软卡去啊，但是伊是警察啊。队长叫我两个爱去看、啊，这两个强忍着一足袂爽快的感觉，挖过甲看，用手钉啊火甲照嘞。冰炉内底是空空啊，冰毒内底是空的啊，并无因所想的当中这尼歹的结果啊，哈、啊，啊无只臭，这尼啊臭，就对对来啊。哦，原来是来自冰毒。后边有几块已经烂去、乌去、流汤起来，肉类啊，加些菜类的物件啦，这些烂去的物件，都静静躺着一个粉红色的背包，一个粉红色的背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哦，这个时阵马卫国连滚带爬冲过去啊，将迄个伊熟悉些的青蒲包啊，甲揽了安安呐、啊，都那像吼抱得这失而复得的金宝同款呐。伊甲面挖伫青蒲内底，要鼻顶块残留着红影左镜吼，淡淡的安尼奶香味啦。目屎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队长啊，这个有物件，一个做目睭金的警察，戴着这手套的手吼，去咧变，做细个做细个，对这冰柜的角落内底吼，去掂了一个吼，安尼亮晶晶的物件，还是啥物物件？迄个粉红色吼，而且发夹啦，顶端吼有一只白色小兔子，而且造型啊。那是小雅的发夹，这马卫国一直眼就认出来，那是小雅的头毛夹啊啦！那是顶礼拜我出来去公园耍的时阵啊，我甲买啦，伊足喜欢的，伊逐天都要挂一个，逐天都要夹一个啦。这个发现，让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啊！这表示啥物？囡仔无伫家，这群郑队长当机立断。马上对现场进行重新的部署，这个监视小组马上对现场进行勘查，哦，要提取所有的指模，哦，还有这个痕迹啊。一组的马上调查这间储藏室，甲这台冰柜是啥物人的。二组的以家为中心，中心来甲查，来甲查附近所有的监控。这个马卫国吼，靠摕到这个吼发夹，查某囝心爱的发夹，伊这冰冷的塑胶吼，吼伫个手中心啊，定条那像定条查某囝同款啊。但是伊心内想，
所以燃起了一股十二天以来，这十二天以来从未有的这炙热火焰啊。这个小雅还够活的哦，一定够活的哦。伊甲苏爸甲伊上来的这叶啊，留伫个家，这就是要甲爸爸讲，伊捌伫家遇过危险鬼，应该要甲爸爸讲，伊等爸爸来救伊哦。迄、那个梦唔是假，查某囝真正用一种哦，伊无多理解的方法啦，向伊求救啦，电队长啊，这群做人老爸怎啊徛起来？眼神内底无阁像应该做梦，嘛无像应该掠狂啊啦，而是有一种足惊人的冷静，也阁有坚定。我知影，我知影要对对去查啦。哇！用哦，你讲看麦，这个电队长有一点仔意外，吼、哦，你看这做人老爸。这个冰柜还是有人故意要放伫家的啦。这时马卫国讲吼，涂骹顶下许一只，吼、哦、有地上的痕迹，那个分析，你看，吼涂骹这营养已经足够的啊。就冰柜下面这地是清气的啦，还佫有拖拖这冰柜的这只。这就说明这个冰柜是最近才有搬入来的，而且凶手把小雅的书包跟发夹拼在这，而且还放这些烂的东西来制造臭味，这为了要吸引别人的注意，也就是说要吸引我的注意啦。电队长就先点头，这个马卫国的分析跟他所想的不谋而合啊。对啊，伊为虾米不爱把物件弹掉，而且伊要直接放你家呢？所以这做老爸继续讲，因为伊知影我一定会找来个家。这个储藏室就伫保卫公司的后壁，位置较偏僻，但是嘛无算讲足远的，所以算准准，警察找袂到。但是我做人老爸，为了要找查某囝。我会像一个无头苍蝇同款，四界乌白吹乌白弄啊！总有一天会找到这个所在啦。这个时阵，这个电队长就讲：“你的意思是讲，这凶手故意要留下这线索？”电队长，这时阵，嘿，对呢吼，对。所以这做人老爸马卫国又非常肯定，伊唔是想要害死小雅。伊是想要玩一个游戏，也就是讲，伊在考验我，伊在逼我，用我家己的方式去找我的查某囝。这个时阵，马卫国的断定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啊匪夷所思啦，但是所以已经陷入僵局的案件，撕开了一道口子啊！对啦，这专案小组马上围绕着储藏室。甲冰柜展开了调查啦，结果足紧的就出来啊！这个储藏室是属于哦边啊这个社区的一个业主的啦，而且已经哦藏十几吨啊啦，冰柜的来源查袂到，是一台足老的二手货啊啦。相关键的是，这个监视小组在冰柜的内壁顶端。有取到一个吼、哦，这个残缺，但是当比对，而且积木啊啦，所以这时的同时，负责的吼、哦、来安排查到保卫公司工作人员的，诶，另外一组警察，伊嘛有大量的发现哦。队长，我有查到一个人，非常可疑哦。一个警察呢，摕到一份资料，匆匆赶赶走了办公室。这人叫做老专户啊。

0: 咱明仔再来听王吉平哦。好，来，咱来甲分享分享，即个黄卡林博士讲，心中一跳，跳会破空嘞，哦，即马心中问题真有够多啦。
1: 啊，来到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百二百三，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伫飙，转血压转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0: 再
1: 一心脏破空就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层，内皮、中皮、外皮三层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0: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就这意思。
0: 哦，
1: 即种的，即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有的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1: 所以咱咧讲即马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脉，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的能量就啥？立腺体能量就是即、這个。普脉 Q10， 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安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正出时开始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个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
1: 是啊，对啊，
0: 当然
1: 是
0: 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不是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好恁知影呢？好恁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爱吃，一定爱吃。
0: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1: 咱人到30岁以后哈 ，Q10 哈，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0: 对。
1: 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都
1: 心脏一问题真多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哈，狭心症啦，哈，这个
0: 二尖瓣的、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心肌炎、心膜炎，这拢属于心脏的问题。
0: 你拄啊讲的足重要，你种全身强的，那个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个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
1: 是，
0: 这个人，这个阴性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嘿，
0: 才会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阴性哈，甲这个 Q10 哈，甲做伙哈。叫做最佳拍档、最佳组合，
0: 哎、
1: 对，嘿，我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咱的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 咱那个补充嘛哈，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都无力了嘛，好，就是会喘嘛，会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到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阴性的冲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中呢一压，血管捏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中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血爱清嘛，
0: 对，
1: 好，
0: 对。
1: 肺呐，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血管都硬化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 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 天合作伙吼，都最佳排糖、最佳组合
0: 完美组合、
1: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总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 天食下就对啦。
1: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真健康啊啦。
0: 哎呦，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就轻松啊，
0: 有影，人就轻松啊。这九十个爸爸啦，拢惊赢人啦。啊！你几岁呐？讲人行路拢惊输你啊！
2: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岸边行路，人惊输你哦。
2: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哇、哦！真牛！我行啊，我脚步足勇行的哦。
2: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2: 有啊！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这走路也行，等于你你十三万门外啊，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够行，迄都是你，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2: 无勇健较好，我来走路，我未欠的呢。
0: 哦，健未欠的，心中有力啊！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看偌好吼。
2: 哦，你都要九十岁啊？你像我，那我你想想咧，那我嘛爱勇气哇！
0: 所以咱今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2: 呀。我想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中我拢有叫安排啊，看。
0: 系哎，咱嘛要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做人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安尼做一个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啊！你本来会唱呢？
3: 那台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哦，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唱的真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勇健啊！
3: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
4: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先食，食到即嘛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做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4: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手的，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4: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5: 我是讲我好个仔哦，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搁无偌久会死啊呢，接受到你咱的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5: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讲我讲你这袂好啊，食什么诶气喘哦。会得呢，袂好，袂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断伊啊。我是讲，尾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 天安解。该吃了吼，我吃迄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看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仔就已经冒去啊。你也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即马连咧甲我讲话，都大声个也袂喘呢。
5: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个也袂使去动个一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回来又好一礼拜，又来带他。我今年我今过年七十五岁，我八十四年，我几岁了？我怎么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5: 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5: 嘿，没那么讲话也无法度。啊，来换一个档啦，要有一个头壳，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5: 看下病体吼，蛮失去信心。
0: 有影，再
5: 继续食。秋天个咱连进行够好个，
0: 够赞的赞。那个银铃上该赞吼，好，咱都啊黄康林博士讲个，秋天个银铃做一只，一杯一中上该好，爱顾身体啦，爱那做工个爱顾身体，较会勇敢。哦，咱讲呀，那个趁钱专业，啊来享受百业，好用健康身体来享受百业。安尼趁钱才有意义，吼！啊，若即两间就感觉讲，即阵仔啦开始热吼，热做压心脏的啦，心脏若无电的吼，袂堪咪热，啊水若食无够，佫更加袂堪咪热。你敢有感觉即阵仔只心脏惊噗噗颤，哦，啊较无对动，哎闷闷、糟糟、杂杂，安尼荡荡安尼无，去予心脏科医生巡一下较好哦，吼！去予心脏专科医生巡一下较好吼，看恁就近对迄心脏科医生。该顺顺的讲无安怎，无安怎我都做够喘啊！啊无安怎我的心率不整啊！啊无安怎我都坐伫遐向下弄起来啊！ 啊，都感觉都无安那呢，欠电尔，等下充电你甲知影，哎呦，遮简单，真正无破病吼。鸡翅头啊，欠营养尔啦，那就咱人啊欠营养同款意思吼。叫你用电话，谢谢啦，小号无卡电话，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那这个天有咧清饮水的吼，脚手一定爱洗好清气哦，嘿，莫摇摇撩撩到，啊，着七落打尔袂使，一定爱洗，爱洗好清气。咱戴黄金圣诞美妆照，你若收到的话，哦，你着甲摕起来甲洗吼。下晡一个翁仔某开车，哦，对美容，哦，啊要去迄个基山啊美容吼，啊，结果看到哎一个因翁开车看头前一个桥倒来去跋倒饮水啦。怎啊跋倒呀？啊跋倒，咱紧紧开车门出去，去甲摁起，甲帮伊甲车牵起来。啊，规身骨淡薄狂。哦，啊，即摆佫往前，佫开，佫开，佫开，哇，佫一个跋伫遐呢啦。佮骑倒来注意，注意，冰冻中地哦。即个啊，庄仔头规拢淹面嘞，哦，迄低调啊，低调，迄低啊，怎啊泡水呢？唔知有水佮退啊无？像讲即摆是落啊，哦，落啊一日八日吼，哦，大雷风。啊，都有咧发布咧大雷吼，会知啊，乌来来乌啦，会知来乌吧，真正变成来乌啊啦吼，内湖拢乌啊，拢乌，我都摆用砍咧啊，用砍咧，啊撩水，啊车个要灭顶去，看阴间咧吼，白中南安尼阴，中中华白是，啊这个爱撩吼，哦这个屏东当地人带来严重的积水的灾情。哦、尤其是德营、哦、德营村、德荣村村、哦、德营村因附近的牛雕溪、哦、啊跟这个德营、哦、排水啊出现到这个议题漫、哦、出来了漫、哦、出来进行啊水淹到整个整个头都淹到大腿呢吼、哦、啊淹到在大淹的时候淹到腰呢怕到、哦、啊还有这个低调、哦、饲猪的目睭金金看到几只猪泡在水里面啦、哦、真不甘啦啊，都这些哦，啊，这当地饮水农民，这当地饲猪仔吼，下早关心低调，哦，看几只猪仔吼低调内底徛咧徛好吼，全拢泡伫水底，啊，袂当食物件，哦，啊袂当倒咧，啊，都饮水也袂当倒咧吼，安尼，啊，佮在这水吼，无淹过猪仔啦，哦，这但是已经吼，这猪农有看到讲吼，会做唔甘要想要流目屎啊吼。啊、大雨继续落呢，要落到拜六礼拜呢吼，佮后礼拜拜六礼拜吼，伊风雨佮走出去安尼吼，好、哦，这真爱饮。来，啊，这个妇女人吼，伊呼吸会喘呢，嘿哦，呼吸会喘，讲既然着两座癌第四期啊啦，呼吸咧喘，呼吸咧喘，啊，怎啊变成一两座癌？看安尼哦，叹气啊吼！这个61岁的个案，因为伊在咧喘气吼，会喘，啊，腹肚过胀，无爽快，去予医生看。啊，这急诊的医生改透过电脑断层当中发现，这个患者骨盆腔啊吼，有大型的肿瘤，而且怀疑是恶性的。这像也是大型病，然后咧照的吼，有电脑断层嘛，有吼，嘿啊。啊，进一步检查确认，就是第四期两座癌嘛，伊是拖出去啊啦。迄拖出去做啊拖呢？你像大肠癌嘛，拖出去呢？迄都规癌都对回走，拖去骨啦，拖去胃啦。迄规个胃哦，拢密密麻麻，会癌拢拖去啊，拖去肝，迄就无药医啊，无迄种无效药，抗过症然后安尼。啊，这台北主治病院吼，血液肿瘤科的医生伊就咧讲。两座癌主要风险吼，原因就是包括年纪渐渐大，哦，啊无就即个你早咱女性吼来你洗较早，有诶12岁啊、13岁就来你洗啊，吼较早来洗，啊无停经停较晚，哦停经停较晚，啊无就毋捌生过囡仔即，哦啊你子宫诶内膜啊异位症，哦啊无就是因基因遗传诶。哦，这嘛定被称为沉默的父癌啦，沉默的父癌，哦，妇孺癌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早期吼，诶症状无明显，而且表现哦非特异常哦，你都唔知道啊，所以佮讲，这个医生就咧讲吼，两座癌的患者可能干啦出着安那腹肚胀胀，啊无就是肚脐落来，这腹肚只无爽快，啊定都想要吐。啊，食袂落去，容易被误认为是胃肠膨胀、巴胀、血胀呢吼，真呢，哦，还是便秘，还是一般胃肠无爽快安尼哦。 而且两座癌无像大肠癌同款，安那讲，也无像子宫颈癌，也无像肺癌。顶日这癌症有高风险的族群吼，筛检的工具，然后叫你筛检个地方，啊，就做你抽血检查肿瘤的指数，也可能吼受了其他的疾病影响，所以绝非吼，绝非绝那个并非绝对的客观哦。我安尼把肺炎有咩吼？啊，两座癌容易个复发，然后做你化验治疗，伊个压起安尼。哦，医生七成哦，每期的病人三年内底哦，伊个一个压来一届，好啊，那就艰苦啊吼。哎呀，所以灵芝来食，你若生过癌的人，灵芝来食，因为灵芝哦会导糖体甲散体咧，害这个癌歹的细胞，害抑制卖生脱，迄叫自由基嘛。啊，伊抑制害卖生脱，伊个攻击这无的细胞，伊袂阁弹出来。你若有灵芝，你若是有这个癌症放射，吼，还是有治癌了后回来吼，你灵芝一定爱食。你去查查灵芝，灵芝多糖体啊，三体内会当哦，这个抑制癌症，卖个生脱。而且呢，换器官了嘛爱食，吼，伊要一篇写讲会当哦，减少吼，减少这个呀，你换器官移植器官吼，诶迄个竞争，因为伊你是外来的嘛。啊，我会排斥嘛，所以你若移植器官有几种会排斥，会排斥足艰苦的，排斥到尾无在你换肝的死呢，无在你咧换器官的死呢，迄排斥感吼，灵芝伊会减少咧排斥感，嘿啊，所以讲，即、這个医生提醒吼，即个两者癌的竞争容易被忽略啦，啊，若是民众出现到腹肚胀啊，吼，是肚脐落来只腹肚艰苦，胃肠定拢无改善，啊，食医生药也无效的这。爱提高警觉，你进一步去病院接受腹肚的超音波、甲电脑断层的这检查。若是有家族啊，有这敏感的、有两组癌的病史的，嘛当甲医生讨论基因的检查，定期追踪，会当予咱早期发现，来早期治疗。安尼吼，好，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喂。后来，谢谢咱这边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即款，有24小时一定专人为你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天气正多变化，落雨都在落吼。啊，娘，你来，可能爱经常上班嘞，我爱注意设计，啊，长眼莫去顺啊啦，迄弄土弄瓜嘞莫去顺啊吼。啊，健康为要义，平安为要义，祝福你哟嘿。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爱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长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明天上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是爽丽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来，邓姐，等一下嘞。来哟，是那个你好，不两个卡里吧哟，我是秀爽，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的，还是在要点歌，要点歌嘛是当卡了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来小阿弟，你好，
2: 秀爽哟，
0: 哎，小阿弟，
2: 哎，我点一条，你甲恁歌手足好听，啊，拢无啥人甲你点。
0: 好，等下吧哈。
2: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你好，
2: 你好。你好秀爽你好，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彰化的张太太。
0: 张太太，彰化的张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2: 听中山北路行乞丐。
0: 好，大娘拜。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我是爽你好，我姓洪，我要点歌。
0: 多里堆。
3: 洪江镇。
0: 你多里堆啦？
3: 超顿。
0: 超顿哦。超顿的红红红嘛，我看一下哈，因为哦，我拢感觉这声做明显安尼啦。好，带两白哈。
3: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嗨。
4: 秀莎你好，大富你好。
0: 咱这几位。
4: 我是宁区罗太太。
0: 罗太太。
4: 你的产品我拢伫了哈。
0: 马紧好，OK， 产品唔好讲哈。
4: 我无甲你讲，我点歌我会歹势。
0: 你点歌就好啊。
4: 我要听一条文下的暖歌。
0: 暖歌，文下老师的呢。
4: 嘿，谢谢。
0: 等你先好。
4: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好。
0: 咱这几位。
5: 我住台南，叫做台南。
0: 嘿。
5: 姓。
0: 当然的黄大姐，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一杯咖啡。
0: 一杯咖啡哦。好，带你吹。
5: 谢谢哦。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嗨，你是哪口吗？我。
0: 咱贵姓？
6: 哦，哪秀上。
0: 你有点过，未使去点哦哈。
6: 我无呢。
0: 你怎点 B I 软棒啊？
6: 哦，拍水拍水。
0: 好，对不起。
6: 这边冒线，这边冒线，这边冒
0: 线。好，好，你好。
7: 秀上秀。
0: 来，咱这几位。
7: 我中的李先生，张子修，中红吉兰港。
0: 中这个李先生哦。中红啥？
7: 吉兰港哦。等你两位。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是咱这几位。
8: 秀山小姐你好。
0: 咱这几位。
8: 大富好，我杨连照。
0: 咱住哩。
8: 嘉义市区。
0: 好，要听什么歌？
8: 十中人和你含大富唱，
0: 大富今天去请假哦哈，
8: 可以请假呀，那十中人都变
0: 我多少钱？我个报瓜蛋那个报哈，
8: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9: 喂，哎，
0: 咱在几位？
9: 我今晚哈，你敢我今晚安尼甲你讲，迄电话号码你敢查？
0: 你稍等来接接微信哦，嗨，好，谢谢。来，那边点歌，让先听者，咱今麦拜别了啊嘞，谢谢，对不起哦。哎呀，真正落袂煞，哦哟，今仔规工拢乌阴天，敢有感觉？嚯，乌天暗地啊，哈，成迄暗时安尼啦，日是成暗时安尼啦，真正是哦，十九县市拢大雨特暴，倒位拢积水呢，屏东嘛积水啦，哎呀，高雄也有，台北也有，都积水啦哈。那么呢？这个我看一下呢，到底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阵吼？你敢知我个看是全台湾泡水，唔是高雄、屏东俩吼，嘛唔是跟他台北俩。那么呢，到底是什么时阵才会当好天？因为咱这个有两个风台，双台效应，一个米克拉，一个无花果。虽然无花果是轻度的，但是它就。 也产生一个共伴效应呐、啊、哈，所以呢就引起那个气压不稳定呐、啊，所以当然呐、啊，台湾全部拢落雨，拢超大豪雨，你们怎样？而且呢，讲哦，那是真正有天气要好呢，查理诶，六月三十号开始天气才稳定。那么呢，看未落雨是礼拜开始啦，也唔过啊。啊！礼拜我那赶快那个局部阵诶阵雨哦，火龙单雷公诶，足派呢？嘿，雷公有够派呢，变变叫呢！哎、哦、呦，我足惊，我足惊雷公白啊！你唔知啊？我的电脑啊，我电脑惊伊啊！真的，我惊伊啊，唔是白惊，我是足惊伊诶！啊，那讲到雷公，我就听惊了啥？电脑去讲掉啊！你吼，好来啊！刚刚讲十九管区隆重好大雨。简单几句话的全台湾都泡水啊，所以咱联合北京嘛，我说在明天好像是应该是有停班停课的吼，我甲看好像无下出来吼，唔过我知道有哦，即马目前伫山区的所在呢，是有讲请恁撤离的，那么麻烦和平恁来撤离，譬如讲华林即马已经哦。这个真的是要紧急撤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又有一个堰塞湖在哪里？花莲的万荣乡啊，那样呢？那个形成了又形成了哈，所以呢，在的花县的上面的万里乡不是一堆堆堆的哈，花莲的万里溪迄个堰塞湖啊。哇，讲未来48点钟内底有可能啊，真的是会溃流呢。安东啊，喂，最下游的人爱注意啊，吼，包括咱的万荣乡噶凤林镇这地区的和平呢，请麻烦您叫政府的支持，较紧呢，疏散的人得该疏散，要疏散呢，无成一拜五真啊有够惨啊，吼嘿。真正是动用国家以外，个咱的百姓拢去个道歉，你唔知？迄有够恐怖的罪哦！人讲罪会无情，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华联的朋友呢，请恁个联络者，应该你拢知影啦吼。这个所以呢，甲好朋友不过全台湾，全台湾，全台湾拢总饮水啊！哎呀，要跟咱报个好消息呢！什么好消息？马德来公家好消息者哈，那呢行政院拍板减税减税，哇，好棒哦！减税呢哈，当然好啊。唔过这个减税呢，这个是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呢，每年都哈会当使用减偌济，欢迎你。迄个子女家里的免税额，免税额减50%，有这无？真正有贼哇！啊，各位另外这个新婚家庭的成员的补助呢也会有哈、哦，所以呢，这个行政院通过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两条但是呢，咱所得税法按每年都会五个税时阵呢，

0: 我看一个，等我一下嘞。咱现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到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因为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叔叔你好嘿、
1: 啊！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 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1: 我是隔壁妹呢。
0: 嗨，谢谢。

0: 中人，那么这是我甲阮哥哥所唱的哈。咱这其实我是咱的杨阿姆所点的另外，咱这张太这个不是小阿姆来，我们听我甲阮哥唱哈。啊，我给你播这首歌，说中人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这个糯糯皮羊，
0: 三片都不记得。
1: 哎呦，糯糯皮羊，我是迄我一个人客啦。嗯，讲手安尼上，手底哦，两只手手底拢上，甲拢站袂掉啦。
0: 哦，
1: 两只拢会。
0: 阿伯了好无？
1: 哎，这我叫伊六家东台那边吼。
0: 好，
1: 我向糯糯皮羊边讲，我讲你也去大东台，讲讲要陪你上啊，都以前那起来要陪你上啊。下晡三更俩，讲好扯多济类啊！
0: 安尼哦，
1: 哟
0: 哟，哇，真正你好代做好代志。
1: 我是讲在那报看蛮好啊，无得我当给你吼。
0: 大哥，谢谢，感谢你给咱当小朋啊。感恩哦，谢谢你，那个叫暖暖皮养对啦，还回得清啦。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先生，多谢你啊。
0: 没免客气，好。
2: 啊，我想要来做更正一件代志。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
2: 暖暖皮养哦，我挂这飞机家哦。
0: 好。
2: 阿爸啦，今麦想变人啊？安尼，
0: 安尼好啊，安尼就是恢复正常啊，好啊，系啊，系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想奇怪伊呐，本来拢白色的我，阿今麦来变人
0: 啊？安尼好啊，表示咱的血色有出来，嘿，安尼好啊，好啊，这样好棒啊，嘿，安尼再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羊，专家段谁弄个淡薄嘞？我拢讲过，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嘿，咱咪无得有安尼吼，看咱咪上到咱个无得安尼，一组是850，咱就能食。真正大家抹了拢盖好哦，你要关灯啊用哦吼。啊，咱拿先抹，抹完是个头昏人色哦。妈咪见呢，抓起老巧哦。啊，抹好，大家咱到小博一箱，广告等下接稳定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哦，今嘛咱等等来出山呀呢？你刚才进前是不是爱文去到法国哦？未无够糖个味呢？今嘛过来哦，今嘛去到。英国，哎呦，吼、哦，澳洲哦，拢即马来一位咱台湾哦，拢要甲迄个甲介绍咱的好食，叫做爱文，全世界全世界爱文卖上个节就是台湾的事，哇，那么结果呢是伦敦才有一间台湾的很有特色台湾特色的超市啊，甲网络呢，网络的商店呢。哇，买到台湾的芒果爱文料呢，吼，大家拢讲那这么好吃啦，哎呦，够香的啦，哎呦，那跟别的水果是不一样的哦。那么当然啦，这有一个叫做沙夏，沙夏是沙夏哈。那么这沙夏小姐呢，吃到这种的酸呀，伊讲那样呢，伊买的把那国家的酸呀是做粗细的呢，阿咱那拢卖呀。佮幼细啊，佮好食安尼呢，佮甜呢，哦哟，真的是哦，讲伊就想要来台湾哦，吃个够，嚼够开安尼。哎呦，所以呢，讲一箱是14粒啦，安尼唔做大粒哦。你们知咱这个经过了啥物呢？冷链爱有水，就是讲保持吼、哦、要新鲜度呢，和因去拍开家里台湾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是试水温呐、啊，嘿，当然哦，看英国的反应怎么样哦。结果一样，跟法国一样，非常的棒 ，very good。所以呢，讲一定哦，7月7特别收单呢，7月上旬他们就会到货了。因为包括英国吼、哦，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呢，讲全部都要给台湾买，哇！台湾好厉害哦，我们台湾是真的厉害哦。来，立赫你好，
3: 谢谢
0: 啊，什么嘿？
3: 你有啥？无啊，伊在做在讲话哩。
0: 我在跟你讲话呢。
3: 啊，你在讲话啊？
0: 我在跟你讲话啦。
3: 哦，安尼哦。
0: 你今麦在跟我讲话啦？
3: 我跟你讲，我买你的食品哦。
0: 嗯。
3: 哎，食
0: 到就死啊！
3: 无你啊！
0: 你哪就会记呢？你讲啊，你是要讲过来吗？
3: 哎，卡卡车拢未放晒。
0: 哦，你懂？你只酒量有够无？来个听者，哪就会记啊？来，一心接招。 这水吼，啉无够的人，甲水果签咪就无够的人咧，迄肠也无烂，尤其是老人家吼。啊，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啊，我紧甲接去吼。来，咱即马先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哦，来，请一问，你感觉一天的，咱一天会当食几粒卵？其实食卵吼，我有讲过，它是一个很好诶，真好的一个物件。咱来讲建议六十五以上的长辈呢，咱一礼拜食五粒。唔要逐工食啦，阿妈免一工食个两粒，一礼拜食五粒卵就可以啊。那么呢，讲哦，这当我咱的上六十五以上的长辈呢，减少的啥物呢？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一旦降27%哦。你刚才人这种用营养学学家的研究团队哦，用40,000人呢去做追踪哦，而且追踪的对象都是阿兹海默氏症的，平均追踪时间15.3年哦，十五年过3个月呢，安懂啊喂，讲哦，那是达利巴隆至少食五粒鸡卵的人，一旦降低上阿兹海默氏症，这是哪一个研究的负责？哪一个国家？美国，叫洛马林达大学所研究的哈，所以呢，咱这鸡卵有真济，这个不只是安尼，为什么他会比较不会食鸡卵，较袂阿兹海默氏症？因为啊，伊内底面有胆碱，这个胆碱对咱的脑好，或一旦或咱人的大脑运作呢，这个比较流利，而且记得脑细胞的通讯会比较好，而且咱的。这个鸡卵里底有叶黄素、甲玉米黄素、甲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部的组织啦，讲会当降低压力呀、啊，迄氧化的压力就是自由基呀、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鸡卵里底有 omega 3，当然个里底有脂肪酸、甲磷脂质，那么这种啊对咱人哦钙好，尤其这个磷脂质吼的物件，胃里底有。一粒卵内底有三成，那对咱人的神经的传导也有帮助，所以当然啊，对脑都有好处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么好的物件，鸡卵呢，当然啦、啊，咱台湾买足上，但是我那赶快袂用的食过多，一礼拜食五粒就可以了。那有人问你讲啊，鸡卵是一礼拜食几粒啊？给您建议吃五粒就好了，五颗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啊，吃伤过多哦，什么物件拢安尼啦，吃不够不好，吃过量也不好哦，所以呢，那么希望和平呢，这个斟酌一下哈，不用了，陈一刚姐大姐卡拉公吃三粒，不用啦，不用那么多啦，你吃伤多你也排出去，你那排不出去，伊嘛是有胆固醇啦，也不是很好啦哈，所以吃适当，吃适当就可以了。来呀，那么咱其他方面呢，要来给咱报告好朋友。这个是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呢，咱一般吼，拢会坐电梯，为人会惊吼。没啦，免惊啦。啊，来，再来给咱报告好朋友，你敢知吼？咱进前咱刚才有讲过嘛吼？这种那是你的菜头吼，那么吃菜头当然是好代志。咱台湾的菜头大概都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么日本人吃菜头比台湾人搁较厉害，生的是上济，塔古昂啊上盖济，对不对？阿姨，而且吼，我一个助理做一只塔，伊个菜头落去磨的黑啊，伊做一只黑。那么呢，吃这种菜头当然对咱有好处，但是啊，它因为伊很特殊哦，有它本身是一个白色素啊，含有那个白色素。所以当然一煮过了呢，有很多它的菜头有很多空，所以而且表面就是凹凹凸凸的，所以呢如果是煮过了，你有感觉没有菜头就透明的，我说这个光线照下去它就是透明的，所以看起来就是很好吃啊。这萝卜哦，在咱台湾也好啦，在咱的这个日，尤其是日本，我都叫讲过呢，他们真的很会吃那个萝卜，伊用迄个啥芋莲呐吼，啊是塔库昂啊吼，啊是伊拢是迄个煮啥物点仔，伊拢煮，我感觉做食迄种诶，迄种叫做杂汤，就是。加一种迄个什么锅啦，什么菜头啦，吼，菇类物件、豆腐的物件，全部都煮在一锅。咱那讲叫杂菜汤呢，哦，迄种的，就是因为 迄种阿个来来得坑鱼啊，迄是日本人的钓鱼啊，专门的掠鱼的人，因为啥，伊拢食这個。因那伫船顶要食物件，就食这公安怎呢？会开巴地，开巴呢啦吼！哎，来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那么咱的张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好呢？中山北路行七百，来，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三八路行七百，那么这是咱的张太太说店没有？拍摄哦，我无请挂请哦。哎、欸，我跟你唱哈，来感谢你，谢谢你。来哟，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哩吧，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这哦，真正是有够矛盾呢。天公伯啊，赐予咱雨水，啊，咱叫水通去啉，啊，无嘞。那那么是新河，哎，河扣起来，然后呢，经过了什么呢？哎，这个桂林，然后我们就可以喝水了。但是如果是咱人呢，哎，哦，咱人当然嘛是需要的适当的水分呢。啊，你那不够水分呢，你会出问题不？哦哟，会出问题哦。哪有我的今天的水分啉有够无？啊，是你拢把饮料当作白茶来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袂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要当个洗油脂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为人讲啊，我有啉茶药呢，我拢啉解茶呢，啊，那唔是我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药来钓农，有啥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我、哦、啊，甚至当为人咧买茶油，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咧，迄内底拢有坑啥，伊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的对啊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吼，想的是啥？啉这个爱啉啥物呢？当然咯、哦，咱咧啉这种白茶，伊话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咱一公一公斤的体重要啉30cc呢。啊，咱那是会当吼，上个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上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前面去咧放久了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要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啊改变慢慢啊啉。四十岁起哩，啊，开始呢，大工做提肛滑，啊，个兼做啥打卡底，然后哦，打卡底吼，啊，咱一届打三十个，三分钟就好啊，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工打一届两届拢不要紧哦。即摆呢，个个人建议你当个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啊，等于的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啉茶要戒重，因为咱台湾呐、啊，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三个人都有一人为了什么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唔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便所就闪着，哇！佮大家哦，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着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呢，指数超过着5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所以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而且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哦，你肾实球过滤呢，若无达到60，啊，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一般药剂量也较无好，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忙个乱加啥不来路不明的油啊！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变点，也疲乏、硬化，也失去的功能哦。所以咱的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未堪没有无多。增加呢，有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硬呢，到时你得爱洗油剂。所以你看，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洗油剂排 number one 的时上，是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管嘛，同款啊，你就是咱的血管吼弹性无好，血管个受伤个来对面个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油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若是有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绝对唔好定定起起落落，啊是讲个血糖管呐、血压管呐、个尿酸管呐、肾丝球过滤率个无达到60呢，安尼真正西游记得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袂去哦吼。所以咱个爱听咱的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嘛，袂使乱食啥，一种那个代餐呐、啊，吼。一天喝了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你到时真的是油脂没问题嘛，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尤其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还好，安尼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洗油剂哦。来，有人。 今天的新闻啊，报了一个先生，就是因为水分啉了唔对，哈，各位的啉了唔对，有啦，我讲这案例恁就听有啊吼，恁就知影。一个先生呢，伊竟然因为水分啉了唔对，就是讲伊水啉落去了，油脂无多吸收，怎变成长期，伊的血内底欠水，结果呢，伊感觉人手甲脚会疼。然后送去病院了，哎呀，惨啊！你敢知伊 ICU 哦，待四天伫病房，待十五天，原来是虾米呢？高血压，血黏涕黏涕，上盖恐怖是这病的脑血跟憋气，叫做脑出血。哇！你敢知伊哪出现？坐轮椅啊！哈！哎，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也无食薰，我也无啉酒啊，我那中风，那无代无是中风。医生讲。你有在喝水吗？没啦，都有嘴巴就喝啦，如果没嘴巴就没喝啦。哈，医生说不对啦，我们人正常一公斤就是要喝30cc。 那么这个人有一个缺点是什么？你知道他就是喝嘴巴喝很多，结果喝就整个放油放当然就放掉去啊。所以医生就给他交代，甘愿咱平常时啉茶，慢慢啊啉，甘愿吼啉啉的，你爱有啉茶，有去便所，较袂比中，你比较阁比中风较好。像伊即马呢啦，伊坐轮椅啊，爱要福建个东西不知道啊。所以呢，咱人吼绝对个水分啉无够，唔好让咱的身体欠水。你若无够水呢，真的像咱的血就是无够水叫脱水啊。那油脂方面吼，像咱即马讲的油脂，你会得到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到时你的身躯哦，一大一大拢乌青呢。那严重急性的油脂这个衰竭，人都无救呢。所以你唔要开玩笑哦吼。那你定爱啉茶，慢慢啊啉。咱拄只甲咱建议好朋友你来交友的人，就是不只是慢慢啊啉茶呢，佮兼做提肛滑，佮兼做打卡底。那因为咱的好朋友，你有打卡底，甲做提肛滑，甲内卡位，你有感觉有啥物种的感想介好无？你若有感觉介好，你想要鼓励好朋友呢，你当卡里要甲咱分享哦。甲你的感想呢，甲咱家好朋友讲哦，真正咱建议，就算建议恁做呢，真的。对咱有帮助，好，所以呢，迄天陈杰大姐来跟我讲个秀传，你讲打卡店哦，真的很好呢，真正放油哦，较袂安尼，有影啉茶嘛，慢慢啊啉有差呢，真的袂安尼，慢慢啊去变做呢，对啊，你来看，我讲个拢是对的，而且我拢是建议恁健康，恁得爱认真做，唔忙听哪咧听咧，秀传讲哪咧讲安尼啦，恁若无有啦，有咧听啦，恁有咧听，无咧做较好，等于无好啊。你得有听个有做，而且咱建议你做的这個动作呢，一定就是要逐工做，嘿，唔是安尼啦，做一工休三工啦，安尼规矩卖做。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吼，咱家的身体咱来顾好，咱有责任呢，把咱这身体顾好哈。干那简单一个啉茶，你都啉袂好势啊，你是要创啊，对不对啊？讲话歹听就是安尼啊，啉茶都啉袂好啊，叫你改变啉茶，慢慢啊啉，你就做袂到啊，你要做，你要安那顾你的身体。你用干那靠食药啊，无怪你食一堆药啊，什么病拢总有啊，食一堆安尼白拢无路，白拢无胃通个食，安尼是唔对的。咱那是从咱手上甲恁建议的方式，好啊保养身体咧。我相信你个慢性病，你买当慢慢啊，甲咱这慢性病来个好稳定，较袂引起着啥病发症哦。我电话我先接好，来，李哥你好。
1: 哎，秀爽又见。
0: 啊，李哥，什么病情？哎，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吼，
0: 没嘿，请讲。
1: 咱这脚吼，这脚都只要大条筋吼，会疼，走路拜拜要吃什么？
0: 来呀，姐姐，我叫你听阵姐来，一线哦，一线好，谢谢。

0: 么这蔡小虎说，请问咱这个是我们的安安说店员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台中市人，我进前有来买。
0: 嘿，
1: 三品金宝。
0: 三品好不好？嘿，谢谢。
1: 啊，今麦食咯，哈。
0: 嘿。
1: 放了较袂遐，袂遐臭，安尼较袂遐咸。
0: 哦，
1: 俺拄啊一部困拢也袂解鲜，
0: 迄困爱食，哎呀，倒那无共呢，来先个接招，嗨，谢谢。
2: 咁哦，尤其三鲜金宝吼，因为我有咧食一寡迄落药啊吼，
0: 慢性病，
2: 嘿，慢性病药啊，所以放药拢会起泡。
0: 哦，
2: 啊，食三鲜金宝类拢袂。
0: 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希望你健康，大嫂，谢谢，感谢你，感恩你，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嫂小姐。
0: 哎呀，
3: 我要给你感谢。
0: 哦，谢谢你哦，我现在要给他感谢。
3: 我迄个，呀，迄个八罐，迄个三，迄个三瓶
0: 金宝，三瓶的，就三瓶金宝。
3: 啊，我两罐迄个罗罗皮两回子吃。
0: 我吃吃了那个，
3: 哦，好足济，喝头高分啦。
0: 哦，喝
3: 个是些，
0: 啊是喝安怎啦？
3: 啊，我都高了呢，我都无毛病啊。
0: 哦，啊，即马呢？
3: 啊，即马
0: 都
3: 好啊，
0: 即马拢。哦，安尼林大嫂，你爱继续看呢哦，你即马改两顿哈，别搞笑啊，你个改两顿哦哈。好，感谢林大嫂，谢谢林妈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是啊，我张太太呀、啊，迄个管家，我今天有一检查报告吼。
0: 哦，是。
4: 我肌酸酐哦，卡0.87耶。
0: 你讲什么？
4: 肌酸酐。
0: 肌酸酐的我这样。
4: 0.87。
0: 啊，标准啊。
4: 阿姨要到0.90啊？
0: 不是啦，不是啦，咱标准是0.5到1.5啊，你爱标准
4: 啊？我问你，我话迄个，上周就过你卡60.66尔。
0: 那在咧标准啦吼，标准是60
4: 啦，嘿，
0: 拢标准啦。啊，你看我乌里无了，怎样啊？哦，啊，拢乌里就是标准啊，嘿啊。哦，好好，保重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啊，小大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这个袂甲你可以啦。
0: 哦，什么贵姓？
5: 我姓王啦。
0: 还是嘿。
5: 对啦，啊我甲甲你甲你甲你见证一下啦。
0: 我来哟，三品都不接嘞，来吃讲诶。
5: 嘿。我那哦，甲你迄三品先报，食到有够好诶。
0: 哦，啊，食了安那好。
5: 对，伊本来咧放尿食，拢拜四五拜。
0: 哦。
5: 啊，即摆拢听两拜。
0: 哦。
5: 啊，进步。
0: 进步。
5: 嘿啦。啊，伊但是拢甲食食。一到时袂难食，我甲食三粒吧。
0: 安尼比较紧啊，安尼可以啊，可以，大嫂可以哈。你一盖三粒，我两盖安尼可以啊哈。好，谢谢。哎呦，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你拢免怀疑，大家拢是同款，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免怀疑，这款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有这成分呢。咱这当给你讲，食一罐低的五罐哦。那么食三片还食这较好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看袂食个宠物掉安尼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半个姐妹可以半过来解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哦，来是买三瓶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买一罐上是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瓶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捞起来哦。会记哦，假好再给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是，我先生你好。
6: 请问一下哈，
0: 是，请讲。
6: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喝了，来一线哦。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7: 喂，小段。我问讲，
0: 啊，你今仔日闹赢啊？
7: 哈，
0: 阿三哥，你今仔闹赢？
7: 有啊。
0: 你嘿，啥故事？嘿，
7: 你捌我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7: 无啦，我拄我卡入一边尔。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上个声，是不是一点唔对嘿？
7: 系
0: 啦，你好嘿。
7: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哎，邓姐来，就是爱清楚哈，来接接哦。哎，二线好，谢谢。你也想，也想我高兴丢卤鼠。来呀，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我不能个唱霓虹我的哈，叶儿像柠檬。 月がとても青いから、不是，这首歌月がとても青いから，不是夜像柠檬，夜像柠檬是雷蒙三波月の夜。啊，来甲唱这首歌，我们就台语无恁听看卖呀吼。那么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仔日的月亮是遐尼光，来谢谢。

0: 开罗，开罗卡纳，哎，有这首歌哦，哈，开罗卡纳，开利马秀，就大家一起回去啊，那叫做开利马秀，哈，这首歌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啊，国语是泰语哟，然后，来哟，虽然肯定好不能个卡利拜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好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1: 哎，小
0: 李哥，
1: 哎。
0: 嗨，
1: 我的，你好，
0: 你好，哈你好，
1: 嗨，我可以在安乐多那买六罐啊，吃了真有效呢。
0: 三片都不记得，哎呀，得了，啊你吃了好。
1: 我到北山，
0: 哦，你吃了好，有好困无？
1: 哦，即摆最好困呢。
0: 哦，好好好。
1: 哎，无，本来吼拢困未起啊，即摆哦，吃你安乐多那吃六罐啊，我再要甲你换。
0: 哦，冇紧，那边我剪片加上筋油棒，我就好啊。上筋加关，可以加关就好哈。好，谢谢。
2: 哎，你好，
0: 李先生你好。
2: 我来做电竞的。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而且讲起来。
2: 我调阿姐等那调别习惯，你个也困着啦，你个小我也困着
0: 啦。哦，阿姐等那呢？
2: 哎，阿姐等那。
0: 哦哦哦哦哦。哦，
2: 哎呦，哎，他妈，阿姐来，我本来拢食三顿啦。
0: 阿那电脑靠两个盖两顿冇紧啊。哎呀，好，李大哥，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来，李哥你好，
3: 先生啊，
0: 还是？
3: 哎，多那厉害。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那好。
3: 嗯，那直接开困呢，人叫我忘记耶。
0: 哦，阿你好啊，
3: 好。阿您，
0: 阿那继续看呢，不要紧，今嘛该弄等哈。好，大哥，谢谢。来哟，如果选了派昆明派了明签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到鬼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哈，哎，当然哦，哎，咱的好朋友咱来钓个天然的火肉棒、个银杏果、个盘红呢，够回魂呢，火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够呢，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火让的人卡被批了，叫做啤酒酵母，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让的会卡被黏 T 黏 T 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人哦，给脂肪的氮分解，叫做蛋氨酸。所以呢，那阿蛋们因公因公记得，那来那无好，咱的好朋友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如果那些当上的是个加三型健保做一吃，安尼更加如何哟？诶，当然哦，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喝冰，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哪只阿边哪好哟？阿唔贪别急哦，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哈。假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姐，我来讲。哎，安怎做呢？一罐。
0: 三片，来接这一些咯。嗨，谢谢。来，天了，我想说那个卡里拜哦，那你很订阅空订阅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的记得哈，随时拢个卡起来哦，来谢谢。这个人，咱人吼大肠癌，敢有联系哦，连锁有够侪年拢是啥癌症班 number one， 最近这几年有较尴尬。但是哦，咱一般咱拢会认为讲啊，这大肠癌，敢若老人较会吼，五十岁以上的人较会吼，歹势。虽然讲五十岁以上的人，有那占大多数，可是即卖已经年轻化了。那你卫福部公布哦，讲即卖癌症的登记呢，已经目前咱台湾的癌症呢排名第二名，还是一样很高，而且死亡率排第三名。哎，五十岁以上的人为主。占大多数哇，所以呢，你若讲你有糖尿病啦，你个大苦啦，你个食薰啦、饮酒呢，你常常慢性发炎，你会增加啊，得到癌症的机会更高。那么讲大肠癌一开始无明显的症状，等个慢慢这个肿瘤大了了呢，你会开始感觉巴肚疼，大便哦加血。啊，排便的习惯改变了呢，哎，奇怪，你的大便哦，怎么变作细条安尼啦？成小朋友安尼哦吼，甚至呢，你也感觉讲奇怪，无多放屁， 嘿，没办法排气，吃物件无胃口，人会抱心想要吐。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这两个拖落去的是腹膜炎呢，引起的败血症，人就没救了哈。所以呢，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啊，吃饭放得多啦，吃饭爱慢慢啊补。啊，咱若吃饭慢慢啊补呢，相对咱人吼消化较好。吃饭紧的人会比吃饭慢的人开大颗。所以呢，讲哦，这个咱为什么这么人胃肠啊无好啦，大肠嘛无好，尤其是胃酸倒流的人，这么嘛介济。咱台湾平均三个人个这样啥胃酸倒流啊？为什么压力？咱听讲过压力吼，会伤到三个部位，头一个是心脏，第二个部位就是胃啊，第三个部位是啥？睡眠。所以咱这压力大，尤其年轻人呢，工作时间长个压力介大呢，这压力大哦，体力就歹。啊，佮加上咧，你比如讲哦，凊彩食啦，啊，拢无咧照时间食饭啦，啊，一工水分佮啉拢袂无够啦，迄凊彩啉嘛，佮拢啉饮料啦，甚至哦，佮爱食迄加工品啦，比如讲爱食红肉啦，食迄个牛肉，食烧烤类啦。食烧烤咧，你那是食要食食烘的物件，迄边啊老臭会大一点，爱加起来。所以红肉莫食伤过侪，加工制品的物件嘛袂使食伤过侪。大部分恁都是食伤过侪种加工制品的物件，过来青菜、水果纤维质无够，过来水分无够，过来无运动。所以呢，咱一定爱家家己要求啊，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啊，唔盲讲哦。啊，我也知，嗯。大家都嘛唔知道身体好歹啊，问题咱正常生活有咧注意，大便完了看一下，小便完了看一下，那感觉怪怪，咱就进去看医生。那么你若是常常腹肚疼，一直拢无好啊，安尼就免考虑啊。你若讲疼一两天，啊，就可能食歹腹肚啊，啊你疼几个月，疼几落几半冬诶，安尼就唔对啊，即进去看医生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我送啊送卡等你，谢谢你。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3: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软瓜，那么这是问他老师说起没有？那你罗太太说电没来，谢谢。哪里可以？你好，
1: 先生。
0: 啊那啦，
1: 过来一个。
0: 哦，三片过来就来，三片都不见，嘿，你讲起来，讲重点哈。
1: 哎，
0: 嘿啊那。
1: 那个三年金宝吼，
0: 嘿，
1: 你讲叫我看嘞看嘞，
0: 嘿，
1: 啊看嘞看嘞，有几有一三，无变，我搁加加两间哦。
0: 嘿
1: 好舒服，
0: 好安尼哦，好好好，好安尼好。
1: 真正迄落，啊那无我搁公司叫，
0: 无紧啦，阿姨帮过嘛，无紧啦。好好，感谢你哈，姑娘，谢谢啦，阿里嘎多，谢谢你。老先生，你好，你好。
2: 哎、欸，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甲恁食三十外罐。
0: 哦，谢谢你，感谢大哥，嘿，你好。
2: 好，谢谢。
0: 阿里食了好无？
2: 来啊、
0: 哦，三片都不吃嘞，啊，吃了那好嘞，请讲起来。嘿，
2: 哎，吃了有影较好用啊，较有，
0: 嘿，
2: 大便有影袂歹啊。
0: 哦，大便哦，哦，好，好，阿姐教阮倒小本哈，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好，阿伯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0: 你好。
3: 我跟你讲啊，他拄仔迄有一个迄、那个
0: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个便秘吼，伊气氛食无够啦，
0: 就这原因呐、
3: 啊。
0: 大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爱改变听我建议。
3: 食无够，我那便秘哦，我那食恁的三片金箔，
0: 三片都不接，
3: 吼、哦，都拢涨。都拢会动哦，
0: 哎呦，会动
3: 啊！三片金箔，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嘞吼，
0: 消化方面，
3: 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伊做这种镜头我拢食好呢。
0: 安尼哦，我有甲阮讲过吼，
3: 有，
0: 系啊，
3: 这心肝头扎啦，末梢神经啦，啊，糖分哎控制较足正常啦。
0: 哎呦，好啦好，
3: 我都感觉这款药还遐好嘞，我都感觉。
0: 阿内刚想你儿子，哎，中钢郭大嫂，好谢谢，好谢谢哈。来哟，上一人家，上一人儿子，大拢是啥？怎样是这罐三星金宝啦？拢是赶快吃这罐呐！虽然那么，咱你喝冰那边吃，吃这较好哦。因咱这罐三星金宝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所以当然吃这罐低劣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崩精啊崩凹，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就没去半过了，该有人。那我接下来讲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该两等，慢慢记哦。哎，咱登记有咧，刚买了有台北三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咧抓起来挂，所以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哟！我今天想要跟咱的好朋友分享哦，拜拜。其实我做还蛮拜拜，要唔跟我看一个资料未歹。哎，这个拜拜吼、哦、是啥？是要哪拜安尼啦？咱来啊，我来个讲个重点，个讲个清楚哈。常常咧拜拜吼、哦，我之前跟咱捌讲过，三支香是啥物意思？拜三支香，啊，过来三叩首是啥物意思？人这个咧有一种个讲法是一样的，可是他解释一概说了各路清楚吼、哦。那么呢，讲头一张香就是讲，咱头一张香呢，就是爱，咱咧讲叫做顶盖，顶盖就是讲哦，伫伊个佛的头前咧，伫伊个咱的心灵的头前，咱咧表示决心改掉咱过去的坏习惯，加迄个念头。第二张香呢，就是爱顶啦，希望家己会当入定，会当有定性，会当咧有沉稳啦吼。第三支香呢，希望得到慧，智慧的慧，所以呢，祈求家己当得到智慧，这是一种的因果的关系，嘛是一种的希望透过的咱三张香呢，和心明知影讲，咱有这个拜拜，某个人压香是对拜吼，啊压的三张香压一海一海一海啊那样，唔知你拜啥会啊一海啊， 其实真真正正是为人咧拜是拢拜家己。哎呦，新明啊，保庇阮兜的人赚大钱啊！阮子孙啊，考了状元，哎不，即马无状元啊，然后啊，考了呆呆啊，台大呆呆啊。但是呢，真正意思是安尼，是头一个。

尊敬礼礼敬，就是咱对神父的表示尊敬安尼啦。再叩首，第二个叩首就是讲哦，法官呐、啊，要甲咱的咱的佛教佛呢，咱愿意归佛的这个诚心呢，会当讲向学习安尼啦。三叩首，在庄严的佛的头前呢，咱会反省忏悔家己的错误，甲咱的罪过。好，这三叩首是这个意思啦。嘿，我咱一般咱都是言香对拜，但是咱的拜真正原因啦吼。那日本的讲法是，我捌讲过嘛。日本人的讲法就是讲哦，三张香是，一张是过去，一张是现在，一张是未来。那么呢，希望过去的过去啊，会当乎咱呢有一个境界。现在咱的拜，未来呢，咱的向前行。因为三张香是安的意思呢，吼，所以呢，一是。人讲异曲同工啦，小看同款的意思，只是讲讲法有一点啊无同安尼啦吼。所以咱若是大概呢去佛寺内底哦，去庙寺内底，咱有拜拜祈福的人介济嘛。哦，尤其是呢，真济善，一个善啊善男信女啦吼。一个是哦，咱台湾人有一习惯，初十五拢会拜拜，而且哦，有真济人啦拜花啦、拜香啦，有人甚至供养的花甲香呢。那么其实哦。咱咧拜拜的礼佛，包括拜香咧，甲拜花吼，是算一种咧。伫佛法讲起来是啥？对咱的佛一种的供养的对啊。所以你看有人哦拜拜拢献花，或者是安尼啦吼。马英九是一种咱人甲菩萨一种的交讲话沟通的方式。马一旦讲是呢，和咱人入去这个佛堂内底有缘大入面呢，和咱人呢有一旦接福接定。消毒的塑业业种的对一种方法，意思就是安尼。所以你看日本人的礼佛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咱是不是拜拜点对？啊，也香对，日本人无，因酒拢是用手拜，啊，因那是有这个香呢，因拢是改烟呐，改你来家己的迄个身躯呢，受希望会当受到这个熏的烟呢，会当。帮助咱消毒业障啦，因为意思是安尼啦吼。其实咱的佛教讲话是讲按心，由心到外，有内内心的到外表。那么咱拢爱学习，向咱的神父，向咱的佛陀，向咱的神明呢啊，给咱该尊敬，该算讲该学习的对啊吼。那么讲哦，其实呢，那是正讲的，从日本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我感觉咱的香拢相当，伊讲那是要拜拜香呢，爱戴。啊，过来，迄、那个香要用好的材料，啊，而且个环保，啊，过来就是讲，这三张香呢，一旦哦，对咱人体无伤害，所以咱的河边你那边拜拜香呢，免得要真长哦，生意较重要，啊，买较好的香呢，然后吼，就是讲哦，这个一旦哦，对身体对咱人吼无伤害，个上介好安尼啦吼。那么讲这三张香呢，个代表的什么呢？火、火啦。法啊，甲精三宝，然后个就是修咱的身体，咱的口、嘴，啊个咱的意念，咱的念头。所以三张香呢，插落去了，爱加强着咱的坚定的信心。然后咱修改、修定、修慧、智慧福，啊，然后呢，一旦一落改去除掉咱的贪，叫做贪嗔痴啊，三个毒就对了吼。那么这个是讲，一旦把这贪嗔痴呢转化变成啥呢？喜色慈悲加智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拜拜三张香就是安尼啦。所以人讲哦，咱定来讲一句话：相由心生嘛。你心内呢是什么种的想法？你看这个人的面哦，因为这个人心真善良的人，伊面就是慈眉善眼，伊眼神就是真柔和。那这个人呢是凶神恶煞，凶神恶煞，一个是呢，这个面哦三角六翘，然后目睭咧看人拢是三白眼，伊的面就是无一个慈悲的面型出来，所以人哦拢袂偏执啦，和你袂偏执就是安尼啦吼，这是我看到这对咱人来讲起来吼，有一种在咱的生活来对面，咱定定，逐工可能逐工恁爱拜拜呢，啊，讲我咱做参考啦吼。哎呦，虽然人讲心诚则灵呐，但是讲的生意最重要，就是看心嘛呢啦。哎呦，做个念经啊，有人做哦，我做个念经的呢，有人嘛安尼讲啊，啊做个念经是要创啊，啊开嘴的三字经啊，这安尼是要创啊。

有人就安尼啊，哦，做个念经啊，讲讲的了呢，阿伯面就是马上就三字经就出来，安尼你拜拜是咧拜安怎？人讲哦，有口无心没有用啦，得要心诚则灵比较好。来，我那个唱歌呢，咱那个唱自家都开口呼吁个时期，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那么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继续考，来谢谢，我来给唱歌嘞，谢谢。

0: 津軽海峡冬景色。继续挂，感谢叫做金青海峡冬景色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呢，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咱听讲慢性病啊，上个时卖去得着，哇，得着慢性病呢，我有讲过，你敢会断筋？未啦，未断筋。那么呢，当然啦，咱嘛是爱强吹一世人。咱平常时呢，就是希望会当食爱食物件。哈，啊，这也未当食，啊，迄也未当食哦。啊，咧食阿伯啊，就是安尼啊。伊咧问我，我讲阿伯，你免去食糜啦。啊，你血糖啊，你悬啊，你去食糜，你两百几、两三百，拢两三百、两三百呢。哎，结果伊安那讲，哎呦，啊，我什么都未当食，啊，我食这老是要创啊啦，啊，无啥喙齿啊。哎呦，阿伯，你唔要跟我讨价还价呢？我甲讲哦。你跟我讨论也无效啊！你要跟你的身体参详，看你会当食未？无啦，就算啊，医生都讲我未当食啦，像你讲安尼啦，啊，对嘞，啊，医生嘛，跟你讲你袂用食完呀，无你血糖拢降袂落来，阿边喏，你敢查咱这血糖一直拢降袂落来？啊，咱你的血糖若悬，咱的血压就悬，相对哦，你的油脂量出问题。真正是到尾哦，肾丝球过滤率的降低，所以你要看哦，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平均两个人够这样上 C U G， 可是安尼啊，因为侬长期点啦，血糖控制无好啊，啊，咱血糖啦控制无好哦，上盖受伤的是虾米？当然就是咱家己的身体，咱的身体是你的啦，唔是别人的吼，别人无都代替你艰苦哦。来，你好，你好，嗨。
1: 先生，
0: 哟，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逐天拢准时来听，啊，拢我改做更较歹势
0: 啊，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嘿，不要紧，
1: 我拢伫大南边，咱赶我赶，改你食足济
0: 啊，不要紧啦，咱前几日帮关好啦，大姐，不要紧，
1: 我拢准时，大英都准时改听，
0: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1: 哎，我那两斤咱改赶三十几罐，
0: 不要紧，不要紧，咱前几日感谢大姐，谢谢你啊。
1: 我
0: 都跟你讲，我跟你讲一下。哦，你不要紧，不要紧，感谢你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所以我都听讲过吼，咱人哦，真正爱家己想的开，就是讲哦，那么咱家己有糖尿病人呢，咱就是爱面对啥，袂当个乱食。你即马是已经无同个身份啊呢，有糖分的关系啊，你会当个成较早呢吗？我来吃波兰咖啡咧，我来吃一个阳春面咧，啊，我来吃一个碗粿，可以吗？绝对不可以，所以你要家己认分。咱这个嘴一定爱呛，因为唔呛咧是虾米人受在用你家己啊，可、就是病变呐、啊。啊，我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啊，啊，到时的并发症就找你啊，啊，无干么找别人咧？难道？啊你食食无咧呛嘴啊啊并发症找恁某安尼哦，无即个代志，他们是咧欠小哥吼，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家己有一个觉悟。如果那些当上是听我建议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个重要就是你要去加上啥运动，一天运动三十分钟，啊咱过来水分那里无够啦，啊水分那里无够咧，我。引起的咱的血脱水呢，迄阵啊酮酸中毒，像中风同款呢。迄阵啊手的也袂悬呐，闹的中风拢会来呢。虽然袂当无细意，袂当无注意哦吼，因为呢，小可食了的血糖就也悬啊。刚才讲一个白饭哦，你食超过一碗，你就血糖也悬啊。虽然袂当无注意呢，虽然都是爱牛哦，牛饭前的血糖爱尽量在六十到百，也是一百以内。咱饭哦两点钟哦是八十到百十以内哦吼。啊，上好是安尼，糖化血色素的七以内，上介好是四到六是上介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咧注意哦，当然啦、啊，咱的糖分啊稳定啊，较袂引起的啥病发症哦。甲咱建议好朋友。你好，你好。
2: 哎，秀顺。
0: 喂，
2: 我就是吃你的那个竹节竹节竹节嘞。
0: 啊，没有。哎呦，身体不
2: 好。我问你一个。
0: 好好好。
2: 我一个大姐讲要，讲伊有糖尿病。
0: 好好，我叫人来听。来个竹节来。哦，医生哦。啊，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谢谢一杯咖啡。那么这江志宏说请问哦，咱这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立刻你好。
1: 哎，秀恩小姐你好。
0: 是，
1: 那你要跟你做个见证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你，感恩你，谢谢。
1: 因为我妈妈她糖尿病那十几年的，然后一直控制不一下啊，然后我就想说，哎，听大家这样讲，然后就想说试试看，然后才买第一盒给他吃，因为他算控制比较不好，我叫他照三餐吃嘛。然后第一盒就吃，哎，快完，吃快完的时候，他昨天又去拿药，然后就是检查，然后就120，他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个数据
0: 了。啊，是哦，
1: 他之前都在很少，就是都在200多，
0: 200多
1: 啊啊！因为我就加多运动，饮食加饮食也要控制，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吃一盒还没完，就可以降到120了
0: 啊！那你妈妈应该很高兴哦，哈，
1: 她很开心。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哦，那这样可以不用吃了，不太急。那我就跟他说，不能这样讲，要检医生那边的药，不是检这个要吃饱。
0: 对，请医生帮他检药。哎，这样你好聪明哦。好，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你好，
0: 好，你好。
2: 谢谢，
0: 谢谢。
2: 我给你报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2: 我那个，
0: 嗨，
2: 这回哈，
0: 嘿，
2: 一回诊哦。
0: 好。
2: 血压针不是血压吧？血糖针79。
0: 哦，这是崩针啊，崩啊哇！崩针，哈，
2: 崩针啦，
0: 崩针啊！你标准呐、啊？
2: 标准咯、
0: 哦。哦，该喝呢。哎，郭大嫂啊，你好啊，当然喝咯，标准哈、啊。好，喝保重哦，喝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小仙，
0: 你好，你好，嘿。
3: 我是草屯张小姐。
0: 草屯张小姐，嘿，哈，你电话在等音呢？你电话等音，三片都不接你。我来三片都不接你，来，你讲好来。
3: 我这哦，
0: 嘿，
3: 这酸碱性不接足久的呀。
0: 谢谢谢谢。
3: 伊啊，这边我可唔免食糖尿病的药啊。
0: 哈，医生讲免叫。
3: 嘿嘿。
0: 哦，是哦，真好哦，安尼。大姐，你也保重呢。好、哦，阿弥陀佛，嘿，保重哦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4: 哎、欸，秀川。
0: 哎、欸，安
4: 娜。我等我咯。
0: 哦。
4: 60年嘞。
0: 本钱啊，本澳。
4: 本钱。
0: 安尼不要紧啦，卖给伊60就好啊。60以上不要紧，60到100以内、100以内拢不要紧哈。安尼知吼？嘿，安尼不要紧哈。好，唔要烦恼哦。好，谢谢你，谢谢。哦，秀川，你好，你好。
5: 秀川，
0: 嘿，
5: 那个我独家未记跟你讲好消息。
0: 哦，好消息。
5: 三品进步哈。
0: 三品小姐，嘿。
5: 我在体检查糖分108。
0: 哦，阿伯，你原地外观啊？
5: 原地哦，原地拢，较早也不食，我已经买第四罐，再也不食啊。然后拢不干两把，
0: 哦，不干两把，哦，啊，即马一百空白安尼哦，
5: 嘿，再去，我有改咧检查啦，
0: 好安尼好啊，爱有检查较好啦嘿，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我咧讲过，上侪人娱乐，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啦，你都免怀疑哦吼。咱这罐三星金宝是真啊，大家食了有够好呢。所以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呢，咱要食就爱食这啊。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就没去半个了，该有人弄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瓜灯的蕉，你敢那听是没出内哦哈。头先个吃本钱两点，叫三等，那那靠这个该两等，哎，那么咱登记，那我根本就有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咱贵有帮我哈，但是是316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更是医疗级。的哦哈啊，五点是咱的数柜摊呐， 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几的37公分的哦。加贺一个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接问订单呢。多春的刚，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0: 哎，我姓爽。嘿，我姓爽，你好嘿。哎，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一线接的哦。好，谢谢。你稍等，我秀爽。哎，你好，你好。
7: 哎，你家是？
0: 我秀爽，你好。
7: 秀爽。
0: 嘿，是嘿。
7: 好，啊，今麦就是要买这糖分的药啊，要做。
0: 好，来，我先来接接哦。哎，谢谢。来哟、哦，咱的这王阿姆讲要听秋天的暗暝，我给你唱哦，我无请糖花哈，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秋天的暗暝，这主持人是唐飞哦，来感谢咱的王安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跟咱报告哦，讲个屏东哦，明仔停班停课，啊高雄是高较悬的所在，跟纳马夏啦，这个台诶。大山啦、啊、加较拉古啦，可能较山区呢，可能我那是这个不上上个是问一下，然后应该是有宣布，然后啊，我今麦在做这波无注意看，大约是看到这样子，跟咱报告哈。那那个边呢，那无改变呢，咱暗时啊呢，今麦落雨时间卖出去外口哈，惊讲都要拄着山顶的水哪来流了危险哦哈，因为呢，咱人卡路爱好。卡路那无好啊，当然咯、哦。你那卡路无好，你要行路，拄着伊个水大水里面呐、啊，怎么办呢？有时咱都是会去流去哦，吼。所以咱的骨头呢，卡尤其是双卡爱有力咯、哦。咱人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这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咁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体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呐，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呐，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也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也唔过啊，那是正经啦，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那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那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当中这部分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分，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酯会，我那是可能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爱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那安尼，我咧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能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这天气呐，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算安尼疼，还是要歹听呢？安尼算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假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有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那边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日有者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济，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佮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伫咱这卡啦吼。 虽然咱听甲咱讲过啊，阿姆哥你有咧听呢？阿姆有做无呢？有咧保养无呢？有咧家己关心无？家家己关心无呢？哎呦，就算我拢用袂着啦，我、哦、啊你拢上个时拢用袂着啦，上个时拢唔免啦吼。啊你若拔到骨髓去咧，要怪啥？怪家己啦吼。所以咱平时保养介重要，人讲预防性的治疗就是安尼嘛，对唔对？啊咱若既然个是怎讲啊，咱将来一定会老，咱拢。会老对不对？啊，所以咱就先保养起来坑，先食起来坑，啊先哦啊俭起来坑安尼啦。那袂是讲你平时拢在俭钱啊，无你今日食老无钱通去开啊，啊你免先俭介只个钱吗？无你食老卡都无通去行路呢，啊你也无得行路要靠啥？靠人来照顾。啊！你当然的麻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就开始补充钙质咯。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喂，嗨。
1: 一种啊，到迄脚筋头啊，哈。已经拢弯翘了哈。
0: 哦。变形啊，哈。来，现在接接哦。嗨，好，谢谢。

0: 家人讲，那么这是陈立农所唱的，咱的李先生点名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1: 欸，
0: 我是啥？你好，嘿，是你好，嘿。
1: 我中华大川。
0: 好好，你讲要讲鼓励吗？
1: 嘿啦，
0: 好，阿公重点来，身边的不记得，还请讲。
1: 我该食迄个过钙质，够哦，钙过质，
0: 好钙过质。
1: 来食头尾二十罐啦。
0: 哦，我食得好无？
1: 有红棍筋。味较未酸，啊，个一只过来未酸安尼。
0: 安尼哦，哦哦哦哦，哦，你拄在算他算卡，讲要讲过来嘛？感谢大哥，你个卡起哈。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好，谢谢。哎，你好，我是小李贺，你好。
2: 师姐你好。
0: 哎，小李贺。
2: 大家生病。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来讲重点来。嘿。
2: 我在盖国金哈。
0: 嘿。
2: 我一2003年是我3月去检查嘛，吼，
0: 嘿，
2: 检4.3啦，吼，
0: 钙质的密度啦，吼，
2: 哎，密度嘿，
0: 啊，怎么嘞？
2: 4.3哦，啊，我今日去抽血，搁检查，吼，剩欠0.2呢，0.12，
0: 哦，差你这哦，
2: 系啊，
0: 哦，
2: 我这钙骨质爱吃。
0: 爱食爱食爱补充啦。
2: 那吼，迄阵啊是拢医生开伊个开个药互我食尔。
0: 好好，安尼再继续看咧呢，师兄，哎，保重哦。好，感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
0: 海西你好，
3: 你好，姓啥？
0: 哎呀，是，我姓啥？你好。
3: 啊，你好。
0: 哈，啥归属？
3: 哎，我这里生病了。
0: 嘿。
3: 哎，我食个三片，
0: 跟我来分了呗。
3: 啊，
0: 钙骨质嘛是阿亚德啦。
3: 钙骨质骨头个呀。
0: 好好好，钙骨质系对。啊，那啥贵叔？
3: 哎，我食个袂歹呢。
0: 哦，食了那好。
3: 哦，真好，我会听，我唔捌甲你可以，我上少讲你即
0: 无。是讲你食了那好呢？大哥，你食了那好，讲重点，你食。
3: 我这骨头啊，苦嘞。这个要是别个都没弄啊，万一啦，
0: 对
3: 的个啊。
0: 好啊，你好，好，谢谢。
3: 我介绍话的啦。
0: 好啊，你好，谢谢，谢谢哈。
3: 我两星期在这讲话哦。
0: 哦，三片不完毕。
3: 你对恁老母真好啊，就对啦。
0: 好，感谢阿伯哦，好，阿你保重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六三，你好，我黄
0: 山。哦，我在师兄嘛哈。啊，不要紧啊，你现在改两顿可以啊，可以啊，改两顿哈。好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三哈。
0: 嘿，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在过几年，我改几来。
0: 哦，什么贵属？
5: 吃药吃足好诶。
0: 哦，三片
5: 我不吃，我袂吃。
0: 三片我不吃。哈，改过几咯？
5: 嘿，改过几。
0: 啊，今麦来会惊？
5: 会惊。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谢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嘞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装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咯。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建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多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果汁，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上钙好是安尼啦，上好是个加30斤不做价。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哦，就是咱的钙骨质个钾3000斤，啊，咱的睡眠无好，欠少荷尔蒙个钾阿亚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肾细菌老光够真个无啊 ，no 皮痒，会记哦，咱登记有干部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衰的老起来哦，加好加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丁丹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姓啥？你好，
6: 很姓啥哈？
0: 海西，
6: 啊，你好，我先搞哈，我听讲伊个腰间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干哪成，哪成闪着是疼。
0: 闪着，好强。安尼了，等下来，我叫你来，医生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四川你好。
0: 啊，你好嘿。
7: 啊，我脚酸的脚啊。
0: 脚酸哦，我来微信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咱的好朋友，麻烦你，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敬爱、感恩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天帅落雨呢，落个可能到公告月底，上紧到礼拜安尼啦。然后虽然这段时间哦，咱的河边呐暗时无代志呢，暂时卖去外口，也是讲卖去爬山顶的所在，也是去海边啊，拢危险。上好是安尼啦，住厝啦，尤其是即马咧落雨，佮兼单雷公哦，啊你啦叠树啊卡，嘛危险呢，对无？好、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拢爱家己惜命，我拢讲过，家己命家己顾好啦，无人到恁到囡仔到有可能二四点钟陪伫你的边啊，人伊毛也慷慨啊，对唔对？啊，虽然哦，因为有诶咱的长辈，咱个家己吼小可注意，那落雨呢，顶多用骨头用个跋倒呢。啊，够我、哦，那这落雨时阵，你那是有糖尿病人，啊是咱的那边你有空水，你要注意哦，是不是有感染无啊？经过好，绝对唔好看到变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迄个麻烦了呢。所以你顺洗身躯的时阵，来顺一下，要看有空水无哈。那底下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9: 啊，这么严重哦？
2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是五月农历了，农历五月十一号哦，国历是六月二十五号，星期四哈。那呢，这包是鱼眼窝油、太初蜂蛹蛋白、保护体抗骨酸扣的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咱那是拔豆哈，还是车祸或者是去弄掉哈外力啦？造成你的巴肚炖伤吼，你唔通啊当作无要无紧，因为咱的肝脏、脾脏啊、心脏吼啊、甲肠啊、肚、甲膀胱、甲子宫这些器官啊有受伤的话吼，这些创伤外表不一定有明显的伤口，但是里面可能腹腔出血或者器官破裂吼，这些爱就注意哦。很多人就是没多伤，就表示没严重啊。腹部的钝伤最需要的就是有红的，就是看不见的内出血。如果你若是患者到院的时候生命的迹象稳定，大部分可以采非手术的治疗顺利康复，但是仍然需要住院哦，不能掉以轻心。那么住院的初期啊，通常需要绝对卧床的休息，而且持续监测血压、脉搏、体温跟意识的变化，同时安排抽血、腹部的电脑断层以及创伤超音波的检查，评估洗后哈，来持续出血或者出现大量的并发症。如果检查显示没有急性的大量出血，而且生命迹象稳定哈，治疗就是休息、观察跟追踪红血球指数为主啊，必要时候可以出血啊呢。那么或者由医师进行血管栓塞来止血。但是如果你若出现低血压、腹膜炎、剧烈的巴肚疼跟生命迹象不稳定，就需要医生判断考虑手术治疗。那阴血的方面受伤的初期先不用进食，那么医生确定不需要手术以后，喝流质的饮食为主，清淡高蛋白，而且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尤其你的活动要循序渐进，对床上翻身、坐起到下床、走路拢爱慢慢啊来，拢爱慢慢啊来吼。等到处理来对了，需要持续休养，通常两到三个月之内啊，要剧烈运动要避免，而且腹部过度用力要避免啊，不能提重物吼啊，别用大力扫，别用吼这个解便或仰卧起坐吼，这个都要注意一下，不能太用力。另外，骑卡拉车、甲机车这拢唔通吼，要避免。尤其如果你的腹痛、巴肚疼加剧了，愈来愈疼，疼痛转移到肩膀哦，腹部会僵硬哦，发烧、恶心、呕吐、吐血、血便、血尿、头晕、冒冷汗。哦，心悸、全身无力、脸色苍白，马上回去急诊。哦，不要耽误了，哦，不要耽误了。那么也要观察缓驾的精神状态、跟食欲以及排尿、排便的状况。哦，如果脸色变差、特别虚弱、休息以后还没有改善，都不能当作是疲倦而已，要回去看医生。哦，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来讲健康的单元，就是，哦，大家知道腹部钝伤。不要轻忽，唔通啊，当作无要无紧，好不好？哦，再和大家来知影一下，咱来听黄义玲的台语歌声《心酸酸》。0800-883355，0800-883355。

0: 天和那个成分有个厚有个管、哦、所以吃了了能力看就金就清就明的齁、哦、咱的漱口的清楚不会痴呆齁、哦、啊这个是很好的东西哦。
1: 我现在吃的现在就变得比较好了。
0: 嗯哼哼哼，你吃几罐就变比较好了。
1: 反正一直都好像都一层蒙蒙的罩着这样子。
0: OK。好、哦、啊现在吃完了多少给多久你就比较好。
1: 我之前在老台那边我就另一台我就有吃。然后我你过来这边我月初十月初的时候又买
0: 是
1: 继续吃哎就觉得好多了。
0: 这边比较好。
1: 就一只眼睛很不舒服这样。
0: 这边的比较好是因为它成分更高单位啦。
1: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眼睛好像就是好像老板以为你是啊那这一直遮着这样子。
0: 嘿心意啊
1: 嘿 ,DHA
0: 有 50%,
2: 真的
0: 很好
2: 恭
0: 喜你
2: 啊
0: 恭喜你
1: 啊对啊
2: 替你高兴。
3: 喂一人二有这第二关啊本来爱把酒爱开刀
0: 嗯
3: 啊这嘛这几天啊过去有检查
0: 嗯
3: 你讲安尼卖开啦。
0: 安尼哦。哦，继续好啊！你继续加补充哈。
3: 啊，我都继续吃落啊。
0: 系啊，对。
2: 啊，你为本来为什么爱开刀？
3: 啊，都有一块嘴巴爱去挂掉。
0: 哦，好。
3: 啊，我吃慢吃两罐啦。
0: 好，感谢你。
3: 啊，吃三罐啦，拢总三罐。
0: 恭喜你哈！啊，继续加补养。
4: 那罐啦。
0: 哦。鱼眼窝有一点罐啦，罐啦。
4: 嘿，我拢听暗时的。
0: 好。
4: 啊，再唔个罐两罐，啊个一罐那个好困呢。
0: 好。
4: 嘿。我是讲食了袂歹，
2: 啊你食了安怎好？
4: 因为我的迄个算老花眼，本来300外，
2: 三百外到，
4: 有进步足多，
0: 进步足多吼，恭喜！
4: 眼嘛较清，啊看嘛较好，
0: 真的吼，
4: 好
0: 谢谢吼，来听友啊，啊语言我有一罐1500块吼，要看较金，看较清的，哦啊思考要较明的吼，较未痴呆的，你该食语言我有吼，一罐1500块，啊另外咱这烤地油买两罐送一罐，哎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语言我。我有一话，烤地油，你嘛个卡电话以上广告哦吼，咱来听力量，这是林山的歌声，0800883355。

人我哩讲到这红地七怀念的播音员，大家拢足爱听的吼。来，0800-88-3355，0800-88-3355。咱今日哩继续来介绍这红地七，一本名吼叫洪立七，伊本来是一个公务人员。那么1963年，就是民国52年哦，伫咧歌唱比赛吼。得冠军哦，所以亚洲唱片就为伊来发片。啊，伊的舞台表演开始了更较早，伊的青少年的时阵就入军哦，啊，四界表演，啊嘛，甲这个哦参加甲周进生所带领的凤上头歌舞团哦，会来巡回吼，真济歌唱的经验。那伊红地七伊的主力啊，唱怀念的播音员呐、啊，是游刃有余啦。啊，原唱叫做法兰克永井的歌声啊，这个日本歌啊，比较有 jazz 的个味啊，离情依依，深情万丈，哈哈。但是红地七哦，伊个改掉过去个出来的靠音哦，吸收这个永井这个日本人的翩翩风采啊，甲这当时期的低音歌手，譬如讲红一峰、桂金花的对角吼、哦，一起风流，但是不浪漫，特别潇洒哦，一伴奏的啊。亚洲唱片轻音乐团不光想吼、哦、重现原版的配乐，还要试着哦用天外飞来一笔的爵士乐来炫耀这个哦。昨天我们有播给你听，你就会觉得说他的这个技术啊，好像印象深刻啦。所以乐手的人数少哦，演奏的技巧有落差，前奏的中半音啊很纠缠的弦乐跟活泼的管乐啊，拢用是一支独奏的吉他来代替，有较淡薄啊吼，较嫌薄啦吼，但是也不见得是坏事，会让人家注意力更多放在歌手的心胸吼，也让这个豁达的情调一变成为忧郁啦。啊，速度放较慢哦，强化了 Tango 哦，节奏内底伊的迄个感受，创造出甲原曲啊无同款的氛围啊，好好的红地七啊，正深刻的表达着伊的心思。伊的这嗓音第一届发片哦，多了一些金属光泽哦，打亮了从容不迫的魅力以及多愁善感的啊浪漫情怀啊，好让都干嘛讲他是大众情人。对着红地七来讲吼，翻唱这个法兰克永井的作品意义很大。伊上届拿手的叫做离别的公用电话，甲离别的月台票，拢是庶民派的女歌手叫松山惠子。但是她出片之前呢，用低音歌王洪立七她的本名吼，来登台表演。那么也用本名甲这低音歌手的身份，伫咧比赛当中拍败几百名的参赛者哦吼，哇，这厉害！当年最有名气的低音的歌王就是重量级的歌手法兰克永井啦。哦，啊，红地七呢是要唱到有味，都爱徛伫咧唱片界脚步都会徛会稳。啊，若无成功，他只能排在永井的台湾低音歌手唱永井的歌。哦，就是说啊，洪一峰跟郭金发都在他的前面，那么他在人家的后面就会变成高不成低不就了。特别是洪一峰哦。这就是低音的歌路跟文戏分庭抗礼啦，所以演唱创作曲以外，最喜欢翻唱永井的歌曲。伊伫咧亚洲唱片第一张 A 面第一首《雄红又绿灯》哦，原曲就是奠定永井的巨星地位。那么洪一峰又翻唱台北发的微邦车再回亚都期，都是永井的热门歌曲，所以他是说。洪一峰如果是永井的代言人，台湾的代言人也不为过了。另外一方面，桂金花的一些唱片数量啊是被低估的。他同样是用低音闻名，用低音闻名的演唱者，早期啊，这个
洪第七啊，刻意学习洪一峰的唱腔，啊，慢慢的有了永景的影子。到1960年，也就是民国49年，进入铃铃唱片，铃铛的铃，铃铃唱片又发了歌曲，挑选的就是永景的名作，叫做《夜都市半暝三更》。那么法兰克永景啊，也技巧真的很好呢，看老的人拢知影这日本人。那么引人入胜的就是说，洪一峰、郭金发、安德七三个人都翻唱过这一首歌，所以很厉害啦。我们今天再来唱一首歌叫做什么，祝你幸福好了，看看有没有洪一峰的版本。我也不晓得，因为这个很难找啊。我现在一边找一边看看会不会有祝你幸福。你们都知道是凤飞飞的版本嘛，但是不一定哦，因为洪一峰老师他也有到这一个。哇，祝你幸福没有，没有洪一峰。哎，算了，找不到出来没关系。我先来介绍这个祝你幸福，是1964年发行的唱片，跟同名的台语片啊，他自己也当男主角，是日本的原曲啦。啊，过来他这个演戏的时候变成很忧郁很闷啊，就是安呢啊，这个很木讷的情调就是为洪一峰啊量身打造的。不过这个歌词的场景了无新意啦所以开头就很平庸的讲，笑面心稀微，啥人知我内心的稀微。所以洪一峰啊也唱得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小心，希望不要唱输了那个日本人齁。啊，结果呢歌词捉襟见肘，很难听得出说跟歌者一样的唏嘘。我们这样好不好，如果听不到洪一峰的那个叫什么祝你幸福，啊，不然来听雄红又落点，这个应该就比较好找了。我找一下就有了啊，找到了，你看看，果然厉害。但今天虽然你介绍红第七，不过同款的时代，同款的故事，我们会穿插哦。今天来听的是洪一峰老师的雄红又落点，另外听看麦，这个也是翻唱哦，法兰克永景的歌曲，好，很厉害哦。来，需要咱的三片黄虎膏台，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

0: 好，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烤地油真好哈。烤地油就是咱家己本身呐，要蒸、煮、炒、炸、烹饪，以及都要拌饭、拌面线，要煎两包、煎菜头粿。那么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用好油来带走身上的坏油。咱的这烤地油啊，又过用清淋啊。顶礼拜时咧端午节，我相信要处理的人的冰箱要有肉粽，肉粽啦，食伤济吼，这歹消化。拍白边吼，你对啊，再是起床空白食一汤匙的这烤地油，白边都加真顺哦吼，有好无歹啦，啊买一罐佫送你一罐啦，两罐1580块，真正真好哦，因为外口的这农会也好啦吼，还是讲啥物游乐区啦，因拢是爱来点租。所以一罐都要1600、1700、1800，我是两罐1580，所以我敢讲买一罐送一罐，就是这恁阿好吼，甲恁省钱。啊，因为我无店租啊，啊，别人爱店租，伊生成爱较贵啊，你就是嘛爱红赚嘛。但是你嘛赚别人的钱嘛，是不是安尼讲？所以我甲各位来报告，有需要的话，你甲卡入来，咱家较俗，甲你送货，佮唔免钱，宅配费用也是我们出吼。啊，你卡电话嘛是免钱，0800的免费电话，这真好哦。烤地油，烤地油，卡电话，谢谢感谢。啊，另外我你讲的吼。太素蜂蛹蛋白啊，这就是咱人拢需要蛋白质。啊，对，你那是讲啊，一天甲食两粒，吼、哦，啊，这个暗时啊，搁食两粒，拢食饭前的哦。暗时啊，较好困，啊，规个人啊，会加足。春风诶，啊，加足有体力咧，加足有力咧，吼、哦，啊，过来暗时啊，好困以外，还把你的肌肉长回来。有诶人讲，肌少肌少，肌肉减少吼、哦，你着食些咱诶，吼、哦，太素蜂蛹蛋白，这真好诶物件。我希望大家拢总会使来好好把握遮尼好诶物件。好，过来着是讲咱拄则讲诶烤地油以外，要有鱼眼窝油哦。鱼眼窝油食了会金诶清诶面，看了真清楚，啊有。需要赶快，你这个卡里买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
1: 讲给其他的朋友听了。
0: 是，我想请问你，
1: 很好。我常常出去要出到外面，因为我本来是有老花眼嘛。
0: 嘿嘿。
1: 然后常常没有忘记带，出到外，因为我要外出一定要带啊哈。
0: 哈哈。
1: 我是说坐车，有时候啊，我用哎，我两个没叫我镜，哎，我那我感觉我没挂目镜。
0: 哦
1: 因为我本来是有老花眼嘛，
0: 嘿嘿，
1: 然后
0: 哦，苦茶有好啊，
2: 可以来我线下接。
0: 你订过吗？
3: 有，我上次订过很多商品的。
0: 哦，好，那我们线下帮你接应该。
3: 好好。
2: 啊，你炒菜有拿来炒菜吗？
0: 拿来炒菜。
3: 没有，我上次是买葱油啦，
0: 啊，
3: 燕窝油回来，啊，现在想买苦茶油来试试看。
2: OK。
0: 这个我的商品你要总包一盖啊，那就对啊。谢谢你的爱护哦。哦，不错。
4: 本来是。不敢吃的啦，
2: 那、啊、后来嘞，
4: 还炒起来还蛮好吃啦。
0: 哦，炒什么？
4: 啊，
0: 炒
4: 凉拌啊，我就是有一盖
0: 哦，凉拌，
4: 给它凉拌烧烧嘛哈，我都倒了胶胶都会买到啊哈，当时啊，我都磕盘呀，啊，我都用手去捏来撩我，不错吃嘛，还蛮好吃。
0: 谢谢啦，不错吃的，这是什么下面文法啦齁，不过现在人都听有啊。后来啊，烤地油、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你这个卡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林慧萍的秋风雅物，0800883355。

王一鸣最爱谁？阿平呢？林慧平。0800883355，继续多多利用哦。啊，想要听什么歌，再给我欢呼一下，今日吼落雨天，吼啊，大家来听歌啊，对着身体，吼，那有需要产品，卡电话哦。

凉凉，一日如三秋。伊个做爱吼，伊个唱做爱，迄当阵制作人毋是像吼，嘛袂晓甲纠正一下，唉，拢录几啊十年啊啦。

哦，王一鸣跟阿平合唱，袂歹，袂歹，恁有咧听无？恁若听了袂歹，赶快呐，拍婆啊，卡入来啊！哦，看要听林慧萍，不一定啦，不一定爱点林慧萍诶，恁能点任何你们喜欢的歌手哈。可是不要失智哦，我跟你讲哦，我九十岁哈，有一个人诶，大家哈，九十岁啊，雄雄哦。棒赛失禁了，大便失禁了，这就是他家要开始面对失智症的开始。撑到九十岁才开始要失智，不错了啦，不错了。我岳母都已经失智十几年，对不对？现在才86岁，啊，他等于76以前，75、74岁就失智了。所以，我这个听友哈。就是很慌乱当中去找了一个路配的看护，第二天就住在外厝内底啊，所以伊甲因翁拢赶快用出去上班，哦，就是安尼。啊，这个大家有心脏病啊，除了失智、记忆力消退，还有很多身体都退化了。啊，过来那个婆婆又住院啊，带鼻胃管出院，所以啊，初期他们只能卧床休养。啊，胡姐姐们在大陆陆配的看护啊，仍然每天抱他起床，上轮椅出门散步。那所以哈、啊，大家讲渐渐啊好转呢，用家己行呢，鼻胃管也拔除了，正常的饮食了吼。所以咱哩讲这失智症哦，要定期回诊呐、啊。哦，像我这个听友啊。大量的阅读失智症的相关的书籍啊，他知道要三不：不否定、不争辩、不责备。听一鸣梅子的节目久了，都知道对待失智症的人，不要否定他，不要跟他争辩，不要责备他。哦、所以啊，我一点的讲哦，床上或者窗帘以后我们窗帘的后面有陌生人，你看到鬼哦，窗帘后面还是床上的陌生人，但别人家讲，哎，无啊，你看到鬼哦，不用，你就是拍拍床或者抖动窗帘，说啊，我把他赶走了，那个大哥就会说，哦，赶走了就好，赶走了就好，哦、所以婆婆啊，虽然生活起居拢是由看护甲因翁阿婆的照顾。但是一赶快会抱怨说，欸，我身躯无钱呢，所以会给他几百块放在他口袋，万一真的不见了也就算了啦。哦，因为失智者也有自尊心，也爱面子，所以大家明明在厝内底吼，瞻望，你知道瞻望是什么吗？就是他搞不清楚他脑糊了。脑筋都糊了，但是到了定期回诊的时候，在医生面前他可以对答如流，偶尔还会喷一两句金句成语哦，欸，这很厉害哦。所以啊，先娃兄，我们要尽量维持正常啊，周末假日开车带着大家跟看护到店出去外靠，接触大自然，接触人群，去卖场逛一逛，去小吃街走一走，吃一吃，都很好，是减缓失智症的恶化。所以啊，跟失智症哦缠斗了2年多，也大家用93岁的高龄往生了哦，这就是一些事情，让他们跟大家其实都。不留遗憾，都不留遗憾，好不好？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聊啊！我相信聊完了以后，我跟大家讲，如果有一天你已经忘了我是谁，你来听这一首《那是有一天》，那是有一天，你袂记得我的名，麻烦你就详细讲给我听。哇，这条歌不错，咱来听杨哲的歌声。哎，那个 DHA 要吃哦，比较不会失智哦，哈。哦，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有帮助，延缓失智。0800888

0: 听了会很难过，对不对？就是唔通袂记得咱来生再来看。啊，咱牵手对的二十岁，我是三十岁才娶某了，我较晚婚了。啊，即嘛嘛是夯不啷当的结婚二十六七年，哦，还没把他离掉。我也没被他离掉，对不对？这个都很不简单啦。现在的人啦、说离就离齁、哦、年初结婚年终离婚一大堆嘛。所以啊唔通袂记得咱来生再来看，如果咱是收音机边啊齁，那是有一挂拄啊好哩，身体较无拄好诶，甚至于住院的，那夫妻之间的照顾跟温度，还有彼此的一个协助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叫做间谍情深啊。哦，我也曾经住院过啊，梅子去年也进厂维修啊，我还不是哦，让儿子去照顾他，我趁这个机会到外面赶快把妹啊，不然不趁他住院，我在外面把妹很容易被他抓到啊！哇，点点你讲几挂笑话哦，反正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哦，这个冯圣贤老帮啊，就是那个兄弟像二雷手。还有那个中华职棒秘书长跟我讲说，一鸣哥你都讲那个连宵威啦，真正那个梅子姐在要住院之前，我看你紧张到要死的面拢，他说我让他感动了快哭了啊，但是一旦齁出院了又好了齁啊，看我那个样子又在啊，我要把几个妹啊啊，不然呢，我们做广播的不是连宵威吗？是不是只要你们开心、哦、你们做不到的王一鸣做到了。好，来了，我进你一段广告时间，不能连消费了，因为广告要正经一点。咱的鱼眼窝油，你如果听那首那是有一天你就是要吃鱼眼窝油预防失智啊。我们在别人的鱼油里面我们多加了 PS 脑磷脂，PS 脑磷脂对齁、哦、思考很有帮助。卖恭喜预防失智，连小朋友要读书齁、哦、嘿读册给足够背书的齁、哦、啊上班族压力大，我们这个可以减轻压力，也可以让你吃完了以后齁、哦、会觉得说诶我记什么都记得起来。齁、哦、啊减轻压力呢啊 ,PS 脑磷脂以外有 DHA, EPA, 还有 Omega-3, 对我们能对灵魂鸡汤就好诶，你敢知就好诶啦齁。如果连那个肝炎的都可以来帮忙啊。
1: 我有，因为我的眼睛肝炎非常的严重。
0: 好，一下
1: 就是严重到什么程度，白天就是觉得眼睛都觉得涩涩，不想睁眼睛，特别是早上起来之后，
0: 嗯哼，
1: 就是感觉是好像是非常的不舒服，
0: 嗯哼，
1: 所以说非常的严重，滴眼药水我又觉得我不太习惯滴眼药水、嗯、我会觉得眼睛周边说是痒痒的感觉、嗯、所以我就吃鱼眼窝油，我是吃一瓶的时候
2: 嗯
1: 就解决了。
0: 哎呦、这个、恭喜你，
1: 哎这个肝炎症结束，所以我一直在吃，知道
3: 我弄酒啊，不是弄去喝酒。
0: 哎呦，
3: 老弟，嘿，啊，这嘛就半半年都没听。
0: 安尼吼，恭喜哦！哦，舒克较会清楚啦，较袂疼啦吼、哦，来呀、啊。有需要你甲卡电话啊，烤地油的部分吼，鱼眼窝油是1500块，啊，烤地油是两罐1580块，两罐哦，两罐1580块是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哦，好不好哈、哦？来，以上广告，谢谢啦。咱来听一条真趣味的歌，叫做《蚵仔煎》。透早吃蚵仔煎，0800-88-3355，需要产品卡电话哦。

嘿，未歹吼，蚵仔煎呢，嘿。欸，好朋友们，我们来聊那个以前呢、啊，那个秀场哦，去上歌厅，你有没有买票进去？我是小时候就跟我爸爸妈妈去台中南叶歌厅了，后来有联美大歌厅了，一场足好看的秀吼、哦，爱有大牌艺人，好听的歌，好看的底剧，也无够哦。如果你那是伫咧台顶的服装伤过普通吼，像现在那个卢广仲穿着 T 恤跟短裤就能上台，陈升有没有？新宝岛康乐队也是穿着 T 恤短裤就能上台，这个在以前大概就活不下去了。哦，以前那个服装如果太普通没有亮点，感觉好像少了什么。到现场也看不到很华丽的排场跟服装，就是不过瘾。那么歌厅秀之所以好看的是有特别的关锁嘛，其中明星的行头啦、穿着打扮啦、啊、那叫做重中之重，呵呵、哦、而且成为秀场的焦点。毕竟、哦、上个世纪60到90年代啊，还没有网络啊，所以宣传都是纸本的、海报的、看板的为主。那么有限的版面当中就很难呈现太多元素啊，即使印传单也是很有限啊，所以不保证登台的艺人就照着这样子穿。因此你每次看秀都好像在等开讲，有的听众观众啊，应该算观众啊，是有期待的。如果呢给人家意外的惊喜，哎，鳌拜也过来 哦，不管是这家歌厅看秀，还是来看这个艺人登台啦。所以我们讲讲秀场哦，就要想一个人，那个人呢、啊、叫崔台金，他不是唱一首歌吗？爱神吗？哦，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秀服啊，亮片亮晶晶啊，我们来回味一下好不好？爱神0800883355，那需要三 P 卡点位0800883355。Ladies and gentlemen， 崔姬崔台金。0800883355。

0: 来继续打0800883355。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3: 愿意。
2: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3: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2: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五星级享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啦来啦来啦，第二个小时来啦哦。要点歌吗？我们一边听好听的爵士乐，破声吹喽。点歌专线哈、哦，要听王一鸣讲故事的啊，吹一个吹一个，0800883355。如果你要 call in 点歌，请先将收音机关掉再 call in 哦，才不会回收，造成别人的收听困难哈、哦。谢谢大家，0800883355。我讲到这个花莲的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哦、有溃堤的危险，昨天我就讲了，所以花莲分署空拍、啊、观测蓄水量一天、啊、将近200,000吨，涨已经到84,000吨了，所以、啊、花莲分署昨天在开会讨论用这个坝顶的海拔高度1080公尺、啊、为黄色跟红色的警戒为发布的标准，今天也空勘评估啊，投放水位，加强及时监测，下游的两个乡镇啊，预估要撤离208人，哪两个乡呢？凤林乡、万荣乡。哎，这个台风是吗？不然怎么有那么大的风雨哈、哦？下雨不是只有花莲哦。全台湾，我在台北内湖也是非常大的雨哦。你们那里还平安吗？报个平安吧。有人要点歌吗？0800883355。台北市本来有密室逃脱的死亡案件哈，台北市政府昨天啊，文化局立标提供已经请文化部针对定型化契约啊来研议，文化部回复会邀请相关单位研议啊。台北市长蒋万安立功，未来对于沉浸式的体验等行业要落实安全措施啊，也要在产业扶持的同时，公共安全绝对不能妥协。各位啊，公安如果有问题，大家的性命就不保，真的，这个要小心，一定要注意。文化局立功哈，五月联合公安的稽查、啊、哦，很多的店家，包括一个叫螺丝起子的这个密室逃脱啊，都已经裁处，而且已经停业。啊，行政指导8家，限于2个月之内停止违规的使用，一共处60,000块的罚�款，并于90日之内停止违规使用。这好，大家来知。啊，拜恁囝还是你的少年人，想要去玩密室逃脱啊，比较不会那么不安全。更让你不安心了。哎，你好，阿公。
1: 哎，一鸣你好，
0: 你好，
1: 我听点一条蒜梅啊，苏棍。
0: 蒜梅苏棍，谢谢你哈。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好，你好，阿公。喂。
2: 早安，早安。
0: 哦，来哦，哎，今天没有上工吧？
2: 今天有，今天做室内、
0: 啊、下雨哦，做室内 ，OK OK， 我也以为每天做室外。
2: 屋顶的昨天赶好了，
0: 哈、啊、哈，啊厉害哦，厉害哦。啊，今天呢？今天
2: 做室内，中午都没休息。
0: 哦，哎、啊，
2: 晒太阳也给它晒了。
0: 有没有变黑啊？
2: 黑了，
0: 防晒要做好。
2: 跟你上次见到我的时候，黑了大概3度。
0: 哇，天哪、啊！哎、欸，我跟你讲，防晒要做好，那个不要，因为皮肤也是一种器官呢、欸。
2: 哦、
0: 如果一直晒的话不好 啊，多喝水。
2: 太阳太大的时候，你怎么保护还是一样会黑。
0: 对啊，你有戴帽子吗？戴袖套吗？
2: 有啊，哦、全身包紧紧的啊、哦，还是一样黑啊。
0: 哦，全身包紧紧，那多难看。哈哈哈哈哈！我拍谁了？开玩笑的哦。哎，有没有什么歌要推荐的、啊？
2: 有啊。黄西田大哥有一条蚵仔米线，
0: 蚵仔米线哦，你蚵仔煎甜了，要搁蚵仔米线的对。
2: 对哦，总叫你讲哎，安尼咱来听蚵仔米线。
0: 啊好啊好啊，等一下来安排哦哈。
2: 好，
0: 好，拜拜，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好，来你好，请讲，喂。
3: 喂，一零幺炸。
0: 嘿，你好，幺炸哦。
3: 我点一首《出外的囡仔》。
0: 出外的囡仔，是迄张亚文买晒嘛哈？
3: 嘿啦。嘿。七龙吧，
0: 啊、哦，七龙嘛，有唱这条哦，哦， 我想想詹雅文母亲，好，我来找看看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0: 啊，你们那里有没有下大雨啊？
3: 刚刚下。
0: 哦啊，现在呢？
3: 现在停了。
0: 你在哪里呀？
3: 啊，新庄。
0: 哦，新庄停了，好，那大家平安哦，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3: 好，
0: 拜拜。来啊，朋友们 ，call in 啊，有来啊，说点起来，点起来，好歌的推荐，国语、台语，通通都欢迎哈。来，你好，请讲哦。
4: 哎，我朱哥。
0: 好，朱哥好。对，
4: 我点一首郑宇的《小雨来的正》。
0: 哎呀，这个还好，今天是大雨，苦苦的这一杯酒。哎呀，你讲，你讲，嘿。
4: 今麦都等在了哦，家人今麦开始等在
0: 了哦。家人哦，那当然了，你们整天下的，不是？
4: 哪有前几天被晒的？
0: 哦，对啦，
4: 哎、
0: 啊，基隆人家说哦，雨都啊，一年365天有下雨是几天呢？
4: 小时候至少300天吧，现在应该减到到200多，哎、欸，应该到200左右吧。
0: 哦，变200，那还已经可以接受了啦，哦。
4: 没啊，小时候真的
0: 300天的，
4: 真的在家里都快发霉了。
0: 那个时候基隆卖最好的应该是除湿机吧，对不对？
4: 说以前还是现在？
0: 以前呢、啊，以前300天呢、啊，现在也一样啊。
4: 以前没钱呐、啊，那现在有钱人、哦，像我家现在就4台除湿机啊。
0: 哦，除湿哎，一台要多少钱？10000嘛。
4: 2台好一点的那一台都快要20000。
0: 哦，因为它那个。除湿吨量比较大，
4: 对，吨量比较大，那个储水量比较大的
0: 啊，对，储水量比较大啊，你别讲你造可以用搬用磨的嘛，就当的呢。
4: 5连啊，
0: 哈，对哦，5连啊、哦，
4: 哎呀，
0: 啊，你还不是要把它拿起来拿去马桶倒？我都冲马桶、
4: 啊，没有，它有一个那个除湿机，有一个那个储水器啊。
0: 哦，
4: 拿储水器就好了。
0: 储水器啊 ，OK，OK，OK。
4: 储水器啊，
0: 储水器啦，知道，知道，知道。
4: 哎呀，
0: 好啊，好啊。哎、欸，朱哥，以前有人叫你迪哥吗？
4: 我就说，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被人家叫了9年，就出了社会就比较没有人叫。
0: 不是，我是说朱哥嘛，这是国语的嘛。刚我人叫你台语的迪哥。
4: 对啊，
0: 哦有啊，哦，
4: 我们家都本省人较济啊，
0: 哦，
4: 那
0: 讲
4: 猪哥猪哥，
0: 其实咧猪哥是唔对的呢，哎猪哥猪哥嘛，因为姓猪嘛，对吧？吼，哎猪哥就是谐音呐、啊。
4: 哎呀，反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绰号了，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有一个绰号。
0: 啊，你以前那个诸葛亮那么红、啊，你不是也沾到光？沾的、
4: 哦？没有啦，那我们跟他怎么沾得到边呢？他那么红。
0: 哎呦，哎不错了，同名字啊，就差一个字而已啊。
4: 哦，
0: 啊、
4: 我这个猪是朱元璋的猪、
0: 啊。我当然知道啊，哎呀，没有人真的信那个猪八戒的猪的啦。
4: 哦，对啊，对啊。
0: 哎呀、
4: 啊啊，
0: 好，待会来听郑怡的歌哦，哈、啊。
4: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来0800-883355-0800-883355，欢迎继续点歌哦。哎，都没有人跟我说我的爵士乐好听呢，收起来哦，跟你们讲，不播了。哎呀、啊，我这爵士乐那么好听，把维力刚听还丢，哎，这绝版的。大概是我结婚之前哈，我跟你们讲这个怎么来的吧。我结婚之前，那么的30多年以前的代志，我还单身呢、啊。在那个联合报啊，它有广告哎，说什么出版爵士叫做 My First Jazz 哦，6张 CD 多少钱？那个用这样子的方式卖 CD 耶，啊，我的这播音完我就花钱去买啊，啊，好喜欢听哦，陪伴我无数个夜晚。所以我一天就播一首给你们听了，你看，啊，这个名单你现在买得不？保证绝版哦，所以这个绝版的听王一鸣了，啊，那要听新歌去听八台，太济了，听不完，怎么办呢？咱才较有感情了，你讲是不是？好听吗？给我一点感觉，给我一点口音的感觉。哦，来了来了，电话来了，你好，请讲。Hello。
5: 喂，一鸣你好。
0: 哎、欸，你好哦，来哦来哦。
5: 哦，你的事业官。我听到都不敢来打电话。
0: 我紧啊，咱切一日，等你再去报啊。这条报完要有一分空高六。嘿，你讲。
5: 按第七个礼拜的公用电话。
0: 哦，公用电话好。对啊，对啊。啊，我你讲按第七个内容，你听了会忙无？
5: 哦，真
0: 正袂歹，伊
5: 的歌
0: 嘛拢
5: 都好听。
0: 对啊，啊，伊顶个月过旺啊呢。
5: 哦，啊，教练呢？

0: 看人家在抓好看。
1: 哦安尼，哎、欸，姐、欸、啊，你讲诶，我爵士乐真好听，你逐工拢唔敢卡，啊，所以你逐工拢你听到就对
0: 啊
1: 啦。
0: 对啊，对啊，我拢爱听，啊，搁等下要听你杜月笙啊，你。
1: 搁要听杜月笙，有啦有啦有啦。
0: 像你看电影咧，你咧讲啊，叫左边啊声，叫老尾啊声，多好听。
1: 啊，我三百，我起笑，我甲你讲，搬戏诶是空诶啦。啊，恁看戏诶戆诶。
0: 感觉足幸福诶，大家拢听。万
1: 念
0: 听广播书，万念哎，你我背、
1: 啊
0: 哦、歌拢
1: 多
0: 好听，所以我唔敢直接想讲
1: 等你啦。哎呦，
0: 停起来，我再走来卡。
1: 哎呦，谢谢啦，谢谢。我、哦、咱要几分钟那个听好玩，
0: 好、
1: 哦哦，好啊，再见喽、哦，
0: 谢谢啊，
1: 好，拜拜，好，爱你爱你哈、哦，好，拜拜拜拜啊，真好真好，来，也不个听好玩嘛，几分控高标爵士乐。好啦，点歌还有吗？最后的时间留给你，0800883355，来空吧。

0: 真的很棒的爵士乐哈，一天再弄一点点给你们听着爽一爽。后来一边甲头家巩固一下吼，和大家来知影讲，咱的产品袂歹，咱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它就是天然的。它不是化学的，所以一样我们要花钱买清洁剂，你就买我的就好了。为什么？天然的一定对地球环保有好处啊！你这个水流到水沟里，流到了河流，它到了海洋才不会污秽的海洋啊！啊，不，你若用这个化学的物件，不怪我们在地球暖化啊！吼、哦，这咱就讲哦，先来讲洗蔬菜水果，洗米。哦啊、洗这个厨房里面的你的食材都很好、哦哦、这个先接一下来你好
1: 金哥早
0: 早嘿我以上广告
1: 好不好意思
0: 那个我已经在广告了啦、
1: 哦、
0: 在广告了、
1: 哦哦、
0: 下次我广告时间留给我一口饭吃、
1: 哦、
0: 不然 你今天买五瓶啦我让你点啦好不好我已经讲广告时间，你我先广告了哈，拜拜拜哈，来我继续广告，甲各位讲哈，因为广告时间如果大家又在点歌 call in， 我真的不要，我就不要混了，真的就不能混了，好不好？尤其是这些老听友，不要让老板赚不到钱。好，那我们这个泡沫很少，很容易清洗。不容易残留，所以你的水管不会生蟑螂。齁、哦、你洗蔬菜水果都很好。尤其你若是要提升你的生活品质，你要减少环境的危机啊。你就用咱台湾这周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完全都可以洗。你家里你拖地啊，没有蟑螂跟蚂蚁啊。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菌、啊、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白色念珠菌、梅浆菌、霉味很多，现在下雨天那么大，霉味很多啊。有人呢、哦、做工作回家有汗味，有人有抽烟有烟味，那怎么办？你就是要用全多洗来家里面洗得干干净净，就没有那个霉味、汗味跟烟味、哦、而且哦，咱的 WC 就是便所啦，哦，尿尿有黄垢、有尿垢、有污垢，哈、哦，那个你只要用全多洗啊，快速的能够剥离掉这一些尿垢、成年的污垢，刷不掉用全多洗就丢啊啦，洗掉了哈、哦，光亮如新，尤其是这种下雨天，玻璃有水垢、有皂垢，你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是呵护妈妈的浴手啊！我今啊，你那是讲要来洗衫哦，不管是婴儿的也好，尤其是婴儿、幼儿哦，你不要用那个化学的帮他洗哦，黑红的啊，会皮肤就油的哦。啊，伊穿衫有当时还尿会上，伊会底下烤你。

要给水，我跟你讲，你用我们的当洗衣精，你试看看，大人的一样啊，贴身的衣物啊，好，还有臭袜子啊，你就另外用一个，用手洗都可以，无毒无磷，没有荧光剂啊，清洁芳香柔软，一次完成了、啊，穿衫就袂痒啊，因为它没有含细磷，没有含荧光剂啊，哦、啊这哦。你若是讲你洗米，你洗蔬菜水果，你剩的水你摕去压花，吼、哦，迄花嘛开了真水，吼、哦，啊，这用量又超省，经济实惠，而且咧，哦，我们有生物酵素跟植物酵素，它超强力，很渗透，而且快速分解污垢，独家的技术清洁杀菌，同时完成一瓶抵好几瓶。啊，你若要洗碗盘，要洗锅具。哦，可有的锅具很容易熏黑的、啊，快速去除这一些哦，尤其是开关的边缘呐、啊，有斑纹呐、啊、黑点呐、啊、霉垢啦，强效去霉，刚刷刷不掉的，我们都让你刷掉，又光亮如新。按了墙壁上有黑污的，哦，超油腻的堵板都没有问题，哈、哦，火灾现场除外。哦、火灾现场请那个起火户、哦、勇于负责，他买几桶我都不卖他、哦、自己去找人家来把它恢复原状、哦、郑重警告、哦、不要讲那个，我们来讲手洗衣物、哦、很方便，衣服一搓就干净、哦、所以要呵护妈妈的浴手啊，我们有高效六倍的去污力啊，咱一烫五五千 CC 啊，买两烫搁送一烫，一烫千三块，五千 CC 可以稀释十倍变五万 CC。我们用一个喷枪嘛，一倍的全多洗的原液加上十倍的水，你油油切切的喷喷的，喷到多位，切到多位，前去到多位哈。好，有需要打电话买两桶送一桶，总共三桶，原价3900，今天2600，你可以工厂或公司的人合购，一个人才800多块就有一大桶了哈。另外，咱的烤地油买一个哈，对咱家的足好诶，哦，烤地油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蒜梅酥。

0: 好，这个五月八凌晨啊，吼，咱个唱我耍都未歹。诶，大家身体要健康哦。我昨天在跟一个高中同学在聊，说他生日嘛，我就打给他，是一个女同学啦，他那比我还早结婚很久呢，所以他的孩子都很大了，他当阿嬷了，这个很羡慕啦。啊，我们就是一年会打一两通电话，他说所有高中同学只有我还在每年打电话给他。我说那个谁啊谁啊谁啊，他说都没有联络了，奇怪，他说缘分啦、啊、高中同学还能联络的其实也不多了，我都会跟几个比较要好的还在联络。哎、啊、我来跟他讲一句，我要讲阿兰啦、啊、他叫淑兰嘛齁。我说阿兰啦、啊、那个幸福啊，不一定是你有多少钱，或者你多有地位。因为他都弟弟跟我欧露说我有地位嘛，他说王者很好啊。我说这个不是幸福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家里是在平安啊，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有钱的人不一定很幸福，他听得懂我的意思啦、哦、所以我要你们都一直保持身体的健康啊，这个也是我想要跟大家讲，你维他命一定要吃，哦，营养素一定要有，因为哈、哦、这个维他命，我要跟大家来讲哦，不是说啊，你若不吃会安怎啦，因为这个维生素的东西呀、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需要的哦，矿物质、维生素哦，尤其哦，比如说维生素 E 呀、啊，它有减少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它也可以有助于细胞膜的完整性跟抗氧化的作用，而且可以帮助皮肤跟血球的健康，还来帮助你自由基的减少。那维他命 C 的部分呢，是有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你若有空嘴哦，比较不好容易愈合，你要多吃维他命 C 啊，而且它可以帮助你维持细胞排列的紧密性，还可以来增加体内的结缔组织、骨骼跟牙齿的生长，还有促进铁的吸收。那维他命 B1、B2、B6， 哇，这个好处太多了。维他命 B1 就是正常的能量代谢，还有皮肤、心脏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维他命 B2 是维护皮肤的健康， B6 是维持氨基酸的正常，还有有助于红血球脂质的形成，还有帮助色氨酸转变成烟碱素，所以你要多吃啊，好不好？来，你好，恰共哦，喂，
1: 嘿嘿
0: 嘿嘿，老板，
1: 老板
0: 你哎，不敢当，你请讲，你请讲。
1: 开始，我新朋友新客户啦，我听、哦、你的节目听较久，我今晚想要给你买什么？你有什么咩顾身体，什么保护体康是
0: 吧？好，来我刷卡好不好？好，来我刷卡。

0: 是那我
1: 对对对，啊，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0: 哎，我不是白天听，我都是到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1: 我知道，那个是您，因为那是重播的啦。阿弟知道我早上做现场就对了。
0: 啊，早上我就没空啊，我是晚起啊。
1: 哦，你晚起哈？
0: 我听你讲，我再起几点拢无人咧call in，无人迄落。
1: 啊，不是啊，有当时啊，有当时啊，丢一个吼，
0: 我十一点嘿，我十一点听到
1: 啊，你梁静你做虾米？因为梅主啊，第一脱骨卡
0: 哦，脱骨卡也是人，嗯。啊，现在没有在主持了，啊，以前有主持，我有。
1: 对他都会回台中龙井呢，他都会回你们那边，因为那边是他阿祖哦，那个时候有捐了好几百甲的地给政府。
0: 哎呀，我看你弄了哦，原来有名望的人呢，我
1: 是他啦。啊，我又不用扒着他，我娶他有个屁用？哎呀，不是啦，啊，他真的是名人之后呢，因为我跟你讲哦，他的阿祖叫张景尚。后来他是研究说张景尚跟当时的台中的雾峰林家林恨董，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孤家。鹿港的彰化的孤家
0: 郭政府哦，
1: 对，郭政府的爸爸

0: 哦哦，啊，做欣赏恁爸爸龙珠呢？
1: 像你也欣赏迄种人哦。
0: 做龙珠，看下做龙珠哈，做龙珠
1: 的话，那这样哈，王大哥啊，我们都是老王家的哈，我跟你讲，脚踏实地啊，大家都很幸福就好了。其他个人的命啦，嘿呀、啊。
0: 对，我来请教你，今晚到底是多大年纪？五十几还是六十几？
1: 五九啊，五十九啊，
0: 五九。哎呀、啊哦，我七十五，我七十五。
1: 哎呦，对啊，我就称呼你王大哥就对了。
0: 我老老啊，我老老啊，我今晚退休的生活，
1: 哈哈。真好，其实阮迄个啥，阮阿姑啊嘛是过去龙井的，对刷啦过去龙井，啊龙井号做家道嘛，啊家道就嘿啊，就是过去遐啊，啊家道你遐有近无？我都唔知啊，嘿啊。
0: 诶，足近诶，我骑 T 背那边去家道龙井国小，跟他20分钟就到了，哇骑脚踏车。
1: 啊，阮阿姑的翁就是阮高中，就是龙井国小的老师。一个下面陈耀清已经过世了啦，这个人100岁已经过世了。哎呀哎呀哎呀，反正哎呀，地球好小哦。哎呀，你在那里还听我的节目，好吧？谢谢你呢，陪我聊那么久。啊，你今天晚上哦，你今天晚上11:20几以后，你就听我们两个的对话，你可以听到重播。都安出去啦、
0: 啊！今天够两个对话，
1: 就是我跟你的对话，我跟你的对话，今天晚上会重播，你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可以啦，11:20左右，好不好？
0: 好好好，可以，
1: 好，拜拜哦，谢谢王大哥，好，谢谢，哦，伊甲咱买试管了，感谢啦哈，咱来听出乖囡仔，好不好？要搁开讲的哦，来哦，来哦哈，七龙的歌声，听友的转播，点播，主要咱的产品，0800。

靠自己的勇气啦，哈，哎、欸，这真正真好啦。真侪听友跟我说，他婚姻哦不幸福啊，怎么办？我也希望你婚姻幸福啊，哈。那婚姻不幸福嘞，你要学会放下老公，让你的婚姻啊重归轻松。我今天大概就用五分钟跟大家聊了。你的婚姻，你若感觉讲无幸福啊，好，你又没有办法轻易做出离婚的决定，那么或许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今嘛要来讲的这些方法。那安尼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平衡。第一个，你需要对丈夫的期望降低。如果说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好，你可以把它视为兄弟啊，然后提醒自己，你们的初衷是共同养孩子。这当然啦、啊、你把他老公当兄弟，这是对的嘛，就不要把他当老公嘛，至少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嘛。或者是经济还是精力上面有所贡献嘛，这对你独自承担重担比较好嘛，其他的方面就不要再对他有那么一个期待了。不要再一直问他啊，你爱不爱我啊，或者去强迫看他的手机啊，我跟你说你哪查出来有过安装。结果是谁，是让你谁在心里面不痛快。我也跟你说，不要在意他几点回家，在外面饮酒作乐，你何必为他操心呢？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好了，家务事自己做，做不完就先放着，不要让自己太累，也不要因为谁做的多谁做的少去跟他吵。我跟你说，就算没结婚啦，这些事情你也是自己处理啊，饭爱吃，衫爱洗，粪扫爱倒，你何必的生气？哦，那么其次，为了让生活更加的顺利，你要学会放下自己，让你的心态变得平衡，好运才会降临。实际上，婚姻不幸福的现象，你看看你身边，真正美满幸福的夫妻其实并不多见。大多数都有生活的起伏，大多数也是凑合着在过日子。然而有一些女人，她就是不幸福的婚姻当中，她也难以察觉，她因为她们比较容懂得说在困境当中找一个舒适的办法。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男人，那我告诉你，你也不要试图去改变他，相反的用时间去管好自己跟孩子。婚姻在某种形式，人生就是最终要靠自己的。你立然有够优秀啦齁，你觉得这个男人是否爱你有那么重要吗？齁，对那些努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儿，要学会舍弃。你安塞可能会因为这种心理落差真正回到夫妻的生活中来。吴锡尊齁，真正正确的选择跟盲目的努力啊，更为关键。在婚姻当中，你对幸福的憧憬一次一次的落空，你对丈夫的失望慢慢的累积啊。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你就要转变你的思维了，降低对他的期待，其实并不意味着对你的婚姻失去希望，而是一种更理性的方式来面对婚姻的不完美。你把它视为一种合作伙伴，一同供养孩子的伙伴啊，就不用去奢求他，不用给这个情感上太多的回馈，也不用为他的晚归而焦虑，不用为他的冷漠而伤心。做好自己的事情，让自己有意义，不要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关注自己的成长，包括自己的需求，你能够坦然面对婚姻当中的不美好，以平和的心态去看翁的种种行为，你会发现生活都没那么糟糕。婚姻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全部，而只是人生旅程的一个经历啊。不要让婚姻的不幸福占据你的生活全部，要学会在不幸福中去找自己的快乐。当你哦能够真正学会放下对丈夫的执着，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婚姻，你会发现
婚姻也可以变得轻松，生活也可以变得美好。所以啊，不要为婚姻的不幸福改变自己的心态，你要学会放下，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人生啊！你听我讲，我若讲了有道理，打个赏吧，买一瓶吧，哎，不是在讨拍了哈、哦。这个反正对你的健康有好处，我希望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女性听友做一个参考哦。都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啊！不了，这句话不公平哈、哦。都说男人呢 啊，看到郑怡啊，就会想听他唱歌啊。这也是大家一起来收听的，0800883355，三片差点聊。

去年我当那个广播金钟奖的评委哈，后来在典礼当中，我跟郑怡坐隔壁。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呀呀，郑姐姐啊，郑怡姐啊，真是太荣幸了，跟你一起担任广播金钟的评委，还能坐一起，我们坐三个小时呢，还一起照相呢，来一起收听郑怡小雨来的正式时候，0800-88-33

好，我跟大家在聊这个维生素的时候，大家有在听吗？有在听的话，我们继续讲下去。就维生素啊 ，B2 可以帮助皮肤的健康 ，B6 可以维持氨基酸的正常代谢，跟有助于红血球维持健康的形态，跟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你一定要吃啊，比如说镁，一个金黄金的金，在一个美国人的镁，镁对身体的很多好处，维持心中肌肉神经的正常发育，帮助身体的新陈代谢，尤其是镁能够参加很多的生理的代谢，包括骨骼牙齿正常的发育，肌肉心脏神经，安内利天乌吼，这个就是还有来帮助入眠。所以我跟大家在聊这些事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都哦去吃一些维他命。维他命是很好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在常常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身体顾好，都外食嘛，啊，营养不均衡嘛，所以就透过哦吃综合维他命来让自己的营养均衡，尤其是一些银发族哦。年纪大了，新陈代谢差了，没有年轻时那么优了，所以要补充综合维他命、哦啊、外食族、啊、上班族、啊、这个都很好、哦、综合维他命，青少年也可以吃，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尤其是容易疲倦的或者说是某些慢性病的患者、哦、你这个会影响消化、哦、跟营养吸收，所以你要额外的综合维他命来确保你的营养充足、哦、好不好、哦、大家来听安第七的离别的公用电话0800883355，我今天有说哦，他是翻唱日本松山惠子的歌，那来听看没啊？低音歌王洪第七也怀念洪老师，0800883355。

0: 人讲到玛利亚甲杜月笙，两个人来到上海车站，杜月笙是唔捌来过，所以玛利亚带着伊啊，一时啊过天桥，一时啊过地下道，几啊个月的月台，哦，几啊座的月台啦。啊，搞得他是头晕转向啊！杜月笙就突发奇想，讲：哎，玛利亚，咱那即马要是坐火车到南京吼，啊，你徛伫月台啊，送我，咱来培养一个离别的情愫，好不？好啊，啊，要安怎做嘞？哈、哦，这个时阵火车进站，月笙就是啊，做一个跳起哩，拉住扶手，用力向玛利亚挥手，玛利亚也掏出手巾，好像在挥别情郎那一般。火车的速度越来越紧，杜月笙要急要跳落车，匆忙之间跳错方向，伊的脚头乌爪啊，弄一个流血。玛利亚冲过来，甲讲：“你来这里那么细腻啦？哦，啊，都目睭看到你啊，啊，距离越来越远，为着要看你啊，受一挂伤嘛是有价值啦，吼。”杜月笙你塞奶咧，哼、啊，你那万一变作残废咧，哦。安尼拄啊好呢，我著永远伫你个身躯边啊！嘿，即句话实在有路用。迄玛利亚听了是心花怒放啊！一转忽略阿星站起来，两个人真的很像一对情侣。那么杜月笙又搁想着来到车头的目的，讲：哎，恁朋友也未到吗？嗯，我嘛无清楚呢，伊嘛好啊。无甲我讲正确的班次，无要紧啦。啊，后摆王一鸣因的时代有赖吼，啊，我即摆咱都无赖啊，咱这是什么时代？咱搁等啊，徛伫遮戆戆啊等啊，袂使啦。你若无清楚，咱就该转去啊。哈，啊，你永远要带倒去？我想吼，我等于带堆水果行就好啊。卖啦，你永远卖当水果行啦，嘛卖当去七里香啦。你看吼。对面有一间旅馆，咱永远就住伫遐，哈无？好啊，讲行就行。这个时阵，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细雨纷飞，两个人阁无扎雨伞，为着不爱予玛利亚淋雨，杜月笙伫咧车站门口随手摕了一把雨伞。玛利亚仿佛知影伊的心意，嘛不点破，两个人相揽，打着水。到对面的旅社，那么武士英诶，登到鹿鸣旅馆，一到门口看到黄金英，带着大批的孙宝啊，就是兴建在场啊，伊的直觉讲啊，出代志啊，赶紧的隐身躲进一家布行，开钱请人去探听，结果汇报的竟然是成龙跟陆顺去被杀死。伊一听，赶紧拨电话给应贵新，爱伊赶紧安排另外住宿的所在。应贵新就交代一个得力的手下，哦，乌云天这个人安排武士英住入去白宫旅社，而且交代伊唔通啊乱走。武士英呢，躲伫咧眠床顶百般的无聊，想要滑手机，迄个时代阁无手机，所以想甲陆顺、甲成龙这两个人互抬死，阁想着家己的任务，阁想着荣华富贵，阁想着一命呜呼，这吼、哦，那敢那跑马灯、走马灯咧转袂停啦，伊足心烦呢，就找内将，找来一位吼、哦、九国名妃、杏花姑娘来陪宿，也就是叫姬啦。杏花姑娘呢，除了陪客人过夜之外，另外兼三只手哦。嘿，当清晨要离去的时候，会将人客的钱呀、啊、搜刮一空。三只手就是小偷，你懂啊？哈，顶多多留个几块钱给人家当车马费。不过这一次一拄着武士英一起踏着替帮，身体强壮，晚上要了一次啊，又一次啊，再一次啊，还一次，哇，搞得他疲惫不堪呢。那跟他 AV 女优同款呢。最可恨的是，伊规暝无困啦，所以无啊都有机会来下手。吼、哦，在天要光的时阵，想袂到武士英只是假困，被抓个正着，怎么办呢？时间到了。我也没办法再继续讲给你们听，因为今天的时间怎么会过得那么快呢？没关系，明仔继续时间来收听我王一鸣讲过上海皇帝杜
1: 月星。
0: 节目要结束以后，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我人还在收音机旁边来服务你的电话。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啊，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老大人呢非常的多哦，所以针对老大人的照顾啦，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啦哈。相对的，咱即马嘛少惊化呢，囡仔少，囡仔生了少，所以每一个囡仔呢，拢是咱的心肝宝贝啊。过去啊，厝内囡仔多嘛，像阮兜都五六个。是不是啊？还顾这个啊，顾那个啊？所以袂讲啊，哇，规心拢呢，惯咧照顾某一个，即马无讲啊，即马真侪厝内是干那一个囡仔，甚至无囡仔嘛有哈、较侪，比如两个，那三个算讲哦，拍婆啊，厝内有三个以上的囡仔，即马囡仔少，大家真专心来照顾，食爱食上好，上营养的。用来用上好，读书呢爱上好学校，等等安尼是哈。但是这种过度关心照顾，包括营养的补充，有道呢，买非常的注意。安怎讲呢？咱来讲到高阳家一位啊小妹妹，这小妹妹呢也未读书呢，查某囡仔哈，伊呢心情啊。开始安怎咧胸部，渐渐咧看较隆起哦，而且咧这小妹妹胸部淡薄啊紧疼，什么原因咧疼呢？所以呢，妈妈就带小妹妹咧来看医生，医生咧就甲这小妹妹做一检查，几岁啊啦，包括讲骨头的情况，包括抽血的检查，结果呢发觉就讲这小妹妹骨头的年龄。体位检查呢，伊本身身躯的荷尔蒙，包括呢做咱卵巢的超音波，发觉就讲这个小妹妹骨头的年纪已经超过伊实际年纪呢三岁啊。就是讲这囡仔呢本身六岁、七岁，但是伊骨头呢已经发育到十岁啊。提早三年这个情况，确定这个小妹妹就是咱讲的性早熟。伤早失去啊，性早熟哈，所以呢，这医生就来表示啊，伊讲这性早熟的背后啊，有一寡呢环境的威胁，尤其是这塑化剂，塑化剂即马大家较了解啊，这塑化剂呢，会影响到咱身躯的荷尔蒙嘛，所以呢，这塑化剂嘛影响到这小妹妹啊，包括伊咧耍的一寡塑胶玩具。包括咱食物件呢，物件呢，安尼落个塑胶的包装内面，就是包括咱用的一挂日常的物件啊，水头抹啦，什么遐样时候，一挂护理用品内面呢，冒这塑化剂，这塑化剂就干扰到咱的荷尔蒙啊，咱的内分泌啦，会安尼先，包括什么，包括咱食的物件啊，即话食物件哦，弄安尼精致啊，的饮食。唔是讲像古早，就是物件，真元素，就是安尼煮一下，安尼就食，即马做家呢是，又个好食，又个甜，又个安怎呢是，所以呢，这小朋友食这种啊，含糖饮料，爱食甜甜嘛，过来爱食甜的，爱食高热量的，即个也咪非常的多，过来即马小朋友呢，为嘛无啥物叮当呢？拢安怎呢？看电视啦，滑手机啦，这种啊坐久歪叮当的生活模式，所以呢，虽然是小小的年纪，实际上伊的代谢都已经走进去啊。所以医生嘛咧提醒啊，就讲日常呢，这囡仔咱日常呢，较卖用一挂塑胶做的一挂呢餐具，迄盘啦有无？碗啦等等这。塑胶用的餐具呢，咱尽量卖用。用什么款呢？用玻璃做的。譬如讲出国，咱用的这水壶嘛，水壶来对水嘛。这水壶的塑胶呀。咱尽量用玻璃的物件，较卖有这塑化剂。另外爱控制，就是讲囡仔较爱食甜的，较爱啉甜的，有无？迄种精致糖分的摄取呢，实际上非常不理想。所以咱为源头迄边呢，卖互伊影响到囡仔，造成囡仔的性早熟。咱讲囡仔正常的发育，大汉嘛，抽管嘛，正常呢，速度差不多是每一年
伊个抽悬4公分至6公分。啊，根据临床个定义，确实讲吼，查某囡仔来八岁进前，伊就乳房咧发育啊，啊是查甫囡仔啊九岁进前啊，查甫囡仔睾丸就咧变大，吼安尼先呢，你都要注意，是毋是有性早熟啊？啊，确实讲咱讲就以这个案例，这個、小妹妹呢，伊提早。哦，提早呢？哎，初经啦，提早来时呢，包括呢，这查甫囡仔，现在开始咧变声的时呢，往往也发育已经来到中后期啊、哦。哦，所以家长呢，爱特别留意啊，那是哈。我那天是最近呢，国内外一挂研究，台湾呢，十岁以下的小女生性早熟的发生率，差不多每10万人。要加700人左右，啊，包括咱台湾呐、韩国在内，这东亚地区发生率是超过欧洲6倍以上哦。所以这款的这么高的发生率，不但讲甲囡仔也体质有关系，买单讲甲咱这地区啊，将环境。

要停到安尼先才对。哦，所以有诶讲啊，人阮囡仔吼哦，食熬吃啊，比别人较老啦，比别人较紧发育啦，比别人较安怎啦，迄毋是好代志啊。咱照起讲来呢，是上界上界好。哦，啊，讲到囡仔呢，囡仔当然也登强，也发育。啊，有一项呢是非常要紧的，就是囡仔困眠。困眠呢对神经系统有真重要的影响。长期间，这囡仔确实讲呢，也困眠不足，啊是困了的品质无理想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囡仔脑、记物件啦、认知的表现啦、囡仔心情、情绪的方面，包括囡仔一寡行为哦，哦甚至产生安怎呢？过动啊，过动。坐袂住，甚至有淡薄暴力倾向啊，所以呢，家长要协助囡仔，会当得到充足困眠的迄个时间。一般来讲，哈，一个小朋友学龄儿童9点钟至12点钟，较大汉啦，青少年呢，嘛希望会当有8点钟至10点钟安尼先。啊，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囡仔大脑。伊咧哦，不断咧发展嘛，充足稳定的困眠呢，是影响因神经发展的真重要因素。哦，咱咧困眠的时阵，哦，伊是一个周期。哦，咱来到呢非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呢，咱大脑也调整哦，也强化哦，和你的神经系统呢更高效率来巩固到你的学习，巩固到你的记忆。啊，那来到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呢？伊会针对咱情绪的一个处理，包括你的创造力，包括你一寡认知、社会认知的功能呢，这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困眠这段时间啊，跟咱大脑啊、神经也好、记忆也好啦、心情的调整也好，拢非常有关系。啊，所以小朋友咧困眠的时阵呢，根据研究啊，也当从历史啊，伊所读到的，伊所学习的。甚至伊所接受的一寡资讯，伊咧困眠的时阵，也做整理哦。整理好了，将这资讯呢，会当安怎咧个寄存起来，较囥个眼大海大脑当中。啊，卡叔讲，这小朋友呢困眠不足，伊就产生呢注意力下降，袂专心，哦，执行功能的减弱，哦，做代志咧啰啰嗦嗦，啊，学习呢效率就降低。哦，读书啦，啥物啦，效率真歹。啊，困眠的品质甲囡仔心理哦，甲心情哦，有相当的关联性。为虾米吼？因为困眠不足，会影响到咱大脑，以及大脑头前啊，这前叶啊，这个前额叶皮质的发育，所以影响到伊的心情啊。啊，伊的种情绪的控制调整，包括自我控制，包括做决策的能力。拢会影响，而且这个囡仔开安怎呢？开呢？安尼坐袂住嘛？哦啊，焦虑啊，情绪波动哦，甚至个过动就对哈、哦。所以呢，卡叔讲，会当培养个囡仔真好的困眠的习惯，是会当帮助囡仔神经的发育。啊、哦，固定每天几点起床啦、啊，几点去困啦、啊，包括放假嘛，同款咯。哦，度假啦、放假啦、出国啦，什么，咱拢会咧相对的时间应该困啦，啊，都要来困，保持一个真稳定的困眠的一个节奏，这真要紧。啊、哦，依照无同的年纪，当然需要困眠的时间也无同。譬如讲，3岁、4岁、5岁，啊，这是学龄前的小朋友，10点钟至13点钟；6岁到12岁，这是小学生，小学生呢？9点钟至12点钟，啊，来到呢，国中啊，啊，青少年啊，8点钟至10点钟，安尼是吼，尤其唔通暗时啊不爱困，用点咧滑手机，啊，这点非常要紧哈、啊。所以困前迄个环境，甲困前做虾米代志呢？啊，拢会影响到困眠的品质啦。譬如讲，迄、那个环境啊安静，迄、那个光线咧唔能光耀耀，啊，真柔和。困前的1点钟至2点钟呢，千万唔能点咧手机啊、咧滑手机啊、咧电脑啦，系袂用的。哦，因为这影响到咱身躯的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呢影响到困眠的品质。哦，困眠呢，幼囡仔你当讲过去听嘛，

啊，会当看一寡物件，会当听一下音乐，啊，是讲咧，哎，亲子活动也很好，啊，帮助伊大脑渐渐要进入到休息的迄个阶段嘛。啊，另外，食物件甲日时的活动，嘛影响到睡眠。譬如讲困前你咧啉咖啡，吼，啊是讲食伤甜的物件。这人拢无鼓励，尤其小朋友困前咧，卖阁互伊食物件，尤其毋通食甜的物件，因为影响到伊发育。嘛鼓励伊时啊，着活动，啊活动啊，运动啊，这真要紧哈。因为你时啊，你活动运动流汗，咪当帮助你暗时困眠。但是你困前唔当去做运动哈，哦，尤其困前剧烈运动，迄个不对。哦，啊那讲这囡啊，哎呀，小朋友呢？那也嘛是，困眠歹，甚至失眠。暗时啊，一直起来。啊，日时啊呢，敢那度咕，安尼时呢，爱请教专家，请教医生啊。啊，一定爱适度了解问题咧，都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去，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蛮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下，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下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号，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5: 嘿，我有在听你的节目哈，最近在听哈。
0: 是。
5: 啊、我要请教你哦，我看你的服务足好，足好势。
0: 谢谢。
5: 请教你，我脚啦吼，脚拢安尼未啥，我较早上班拢徛起嘛。
0: 哦，是。
5: 啊，过把一个拍落，拍两盖。
0: 哦，是。
5: 啊，脚吼拢未酷啦。
0: 哦，了解。
5: 嘿，啊，安尼我要请教你，看要食啥？
0: 脚未酷，遐食瓦骨。
5: 瓦骨了。
0: 嘿，啊，请问你今年几岁？
5: 我今年我四十年岁的呢。
0: 哦，了解，安尼超过六十吧，吼。
5: 哎，超过啊。嗯，
0: 你三椒瓦骨两项拢爱食。
5: 三椒瓦骨了。
0: 嘿，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5: 啊，一天食几摆？
0: 你那是瓦骨，即马爱三顿食。
5: 瓦骨三顿食。
0: 啊，三椒即马食早唔要紧，会用的。
5: 一届拢食两粒票。
0: 对，啊，两项斗阵食哦。
5: 两项拢两粒票。
0: 两项拢两粒。
5: 拢饭前吼。
0: 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5: 哦，啊，我请教你哦，甲状腺内底吼，有诶小块有迄落，啊，旧年吼，阮遮诶，我住诶园林嘛，啊，园林我爱去台北，啊，是
0: 个。园林去即个工程药房、日新药房拢总有，
5: 因拢有吼，甲讲你介绍诶嘛。
0: 对，阿亮啊介绍诶三椒瓦骨，安尼就用诶。啊，你诶建议位吼，你建议伊食咱诶灵果精。
5: 灵果精
0: 啊！你阿亮啊介绍的灵果精，
5: 吼，啊，迄一罐偌济？
0: 迄一盒是两千块。
5: 两千哦。
0: 对。啊，你即马食灵果精，吼，你甲照起工食三顿食，然后你后抓个检查有进步无，马上就知影。
5: 哦，好啊。
0: 哦，好。
5: 谢谢你啦。
0: 好，拜拜，再见。
5: 拜拜，
0: 再见。喂，你好。
6: 喂，
0: 我阿亮啊。
6: 阿亮啊，吼。
0: 嘿。
6: 阿公。头家讲要甲你问讲，脚麻是安怎？
0: 脚麻，伊脚是安怎？跌到神经咧麻？
6: 痛死咯！因拜不吃好一顿去。
0: 哦，安尼叫伊去买。
7: 先生，我请教你吼。
0: 好。
7: 我这脚底拢爱麻呢。
0: 你过去出车祸偌久以前啊？
7: 哦，十外冬啊咯。
0: 十外冬啊吼。啊，当时啊，有受伤，有安怎讲？我听一下。
7: 甲脚麻啊破呀！
0: 脚麻啊破吼！
7: 啊，脚骨了断，啊，拢搞好啊！啊，脚麻啊，从了该钉钉啊，钉了，唔着是安怎是安怎弄？怎许？啊，我去后许个甲开许个讲啊，伊讲许麻呀，无要紧啊。
0: 遐血路袂通呐！
7: 啊，
0: 钉钉啊，迄个所在，来，我甲你建议吼。
7: 哦。
0: 你也爱买咱的三椒加灵果精两项来吃。
7: 我讲哦，我在家里吃啦哦，
0: 哎，
7: 猪公鸡啦，
0: 猪公鸡，
7: 六十七项左右，啊你加，
0: 六十七项，
7: 我上面的药我加加，啊我钱才好呀。
0: 啊好，哦，我给你加三椒钙好哈，
7: 哦，
0: 两阿哈，
7: 哦，
0: 啊灵果精两阿哈。啊，拢是爱三顿食吼，啊，食法我会写喺单内，啊，甲你寄去，好唔好？
7: 好，
0: 吼，
7: 好，
0: 收到啊，那未用安怎食，佮靠我吼。
7: 好，好，好，
0: 好，好，再见，再见。
7: 感谢，
0: 再见哈。
7: 感谢，感谢。
8: 他甲讲，我食十二万，感觉好足多啦。
9: 十二万，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里旺，困起来最甜甜。
9: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麦天拢发出来啊。
8: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雪里旺囡仔吼，头毛结得暗的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13: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啊，咱人啊，拢有一个趣味，有的爱啉，有的爱播啊，有的爱安怎安怎呢是。但今日要讲的是爱食，真爱食，真贪食。咱有人讲啊，你今日敢那过气嘴啦，规工安尼食袂停，有小朋友就安尼生啊。但是后来呢，食咧食咧呢，哎呦！到尾还去看医生呢，甚至看精神科医生。这是小林的女朋友，小林的女朋友经常在厝内偷吃，你才吃吃真多，吃真多呢。吃了了呢，就开始呢非常的后悔，心情非常的歹，会强烈的责备自己，甚至感觉讲实在是真搞笑。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起初呢，小林是认为讲，伊女朋友就是开家，有当呢真正是比较贪嘴，但一直间呢，好亲像心理上呢有一挂问题哦，这可能不是单纯呢食物件爱食尔尔，这变作是真正的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叫做暴食症，BED 暴食症。所以精神科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这种暴食症呢，是正式写入去精神科疾病的引起的一种病症。重点是讲哇，伊食真多，重点是伊食的时阵失去控制哦。所以你认为讲伊就是嘴馋呐、贪吃啦、但确实讲这种食的风险呢，一再发生，反复出现。刷到伊个真强烈的组织，会感到羞愧，安尼有可能就是暴食症的一种征兆哦。所以暴食症呢，唔是讲单纯的食真多，伊是一种精神甲行为失去控制疾病。重点唔是伊食的量，遮多，唔是这个量。重点是这个人后来种心理的痛苦。包括生活功能呢，是不是来受到影响？这可能大家较未去注意到。暴食症你个注意，有几个重点。头一点，你短短时间内，譬如讲一点钟，伊食真多，咱一般人无可能食遐多物件，伊食落去。第二种情况就是讲，伊食物件过程当中呢，停袂落来，无法度打动啊。无法度控制讲什么物件，是讲偌济分量啦，伊无法度咧停落来。第三点就是讲，伊食的行为发生了，食遮多，然后伊就是非常非常的自责，会感觉真见笑，会感觉家己安尼非常不应该，然后呢，伊的心情情绪会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歹。当然伊毋是讲严重甲亲像有诶食了会去呕无，呕去吐。是也未改种情形，或者种食了呢去食老西药啊啦，什么是也未改迄个状况。所以精神科医生咧表示啊，诊断这种暴食症的患者的时候呢，咱是会评估一下，就是讲失去控制迄种感觉是不是有，然后伊这情形是不是发生了会阁发生，伊咧食物件的状态是虾米款，包括讲呢。是不是造成了咱头拄仔讲的，伊心理上的非常的责备自己，非常的见笑，非常的后悔，等等安尼是。所以重点是讲伊食偌济，重点是食了迄种心理的痛苦，甲伊生活功能呢来受到影响。当然咱会感觉讲，真的吗？什么款的人才会产生这种状况？因为暴食症哈，唔是讲爱食啦。或者是讲伊都控制袂调，一直食，伊是一种诶，咱诶情绪诶调节，咱诶压力诶反应，包括咱自我价值迄种管道相关诶精神环境哦。所以发生咧某一种人诶身上，特定族群，即阵人呢有一个共同点，毋是讲是较大块诶人啦，较瘦诶人啦，毋是咧体型。就是讲，这阵人呢，一长期间呢，承受到呢心理的这种负担。
哦，长期间呢是压力较大的族群，哦，这是高风险族群，特别是啊，开带着种暴食症的族群呢，伊的生活长期间压力大、压力悬之外，伊可无一个消透的一个出路。哦，咱环境之下压力真大，哦啊，但是呢，要怎处理呢？有什么消透的出路吗？没有。哦，譬如讲，伊就是啊，每天爱工作十二点钟诶。二十点钟诶，哦，或者是讲，伊就是长期间咧照顾一个患者，照顾老大人啦，啊，照顾幼婴仔啦，啊，照顾患者啦，啊，无一个退休呢，哦，这是咪长期间的压力，一直承受定诶嘛，吼、哦。过来就是讲，伊可能厝内伊爱长期间打落这個经济方面呢，啊，是整个家庭都伊咧打嘛，长期间的压力呢，吼、哦，造成伊啊，吼、哦。发生咱头拄仔讲的暴食症，或者是讲呢，这个人啊，即要准备考试，啊，是讲准备什么升迁，哦，等等哈，这压力呢，长期间呢，造成咱头拄仔讲的暴食症发生，哦，所以真侪人的混乱期就是讲爱食娘嘛，哦，或者是讲有一种压力性的进食，哦，真侪人拢会问讲，我干那开食甜的。哦，爱食个饱呢？哦，安尼我敢是暴食症，这唔是啦。哦，这种状况呢，大多数唔是。所以你敢那爱食啦、贪吃啦，哈、哦，譬如讲，食时阵，老表咱食的物件，啊，咱食时阵是真快乐嘅呢，啊，真期待呢。哎呀，我连咪要来食啊，这个咖啡啊，我连咪呢要食冰淇淋，啊，是不是哈？就一种期待，一种享受诶。就是我吃吃真多了，感觉哇吃饱饱呢，啊一点点啊后悔啊吃这多，但是你袂讲责备家己啊，吼，而且你会当咧必要时啊先停啊，啊是讲调整一下饮食，佮袂因为讲吃严重呢，敢那讲啊我家己是真无效，啊我家己安怎呢先，嘛造成伊情绪呢袂稳定，袂安尼先，啊这里就毋是暴食症。因为暴食症呢，伊咧食迄个笋，伊毋是享受的呢。哎呀，食好食，毋是享受的，伊是种焦虑、麻痹的，哦，妄神空洞感呢。伊食毋是享受呢，好亲像呢，人杀伊咧行，杀伊咧食，哦，迄种感觉。那食完了呢，哇，食更少，强烈的羞愧，哦，会家己讨厌家己哦，哦，而且一定会讲，我后边一定会。我后边买安尼先，但是后边过来啊！哦，所以简单来讲吼，爱食啦、贪食啦，食的过程是快乐的呀、啊。啊，这食好食啊！哦，我加食一挂哈，但你也当控制你的分量。哦，食了了会感觉讲啊，敢那食伤多啊！但是你敢咪讲我家己啊，真无路用。哦，啊、心情真歹，袂嘛。好、哦，啊，个另外一种是压力性的进食。哦，压力性的进食是情绪。调节的一个方式，譬如讲伟人，哦，叫头家嘛，还是考了歹，哦，啊好啊好啊，来个食食安心。伟人是啊，叫头家嘛，还是考试考了歹呢？啊好啊，出来开钱，哇，迄、哦、就是类似这种压力性的进食，哦，啊进食量呢，袂讲遐尼极端呐、啊，而且食完的情绪对咱较好啊嘛。但是暴食症是食的时阵呢，伊是一种焦虑的，啊麻木感呢。不是这种享受的，是干那呢？迄、那个行为啊，何以爱安尼一直吃？啊，吃完了感觉真唔对，但是伊会阁发生。哦，所以暴食症会当讲是叫食物呢，给你绑架，唔是安尼单纯讲是舒压安尼先念念。好、哦，所以呢，往往这暴食症呢，咱也可以忽略去，干那知讲啊，这人哦安尼真好吃。哦，啊，部分是讲。患者的体型，伊看起来是正常的哦，哦，甚至有可能是诶，较瘦瘦啦，哎呦啊，瘦瘦啊，佫真好食，安尼是，哦，啊，所以咱来较注意的就是讲，譬如讲，这个人，伊经常呢，偷偷安尼食物件，食食食，但撇面别人看到，哦，或者是讲，伊针对这物件，哦，有一种敢若讲，哎呦，袂用安尼食呢。不应该哦，安怎？感觉有点罪恶感呐、啊。过来就是讲呢，伊这食物件过程啊，啊，会安怎？
本来是哦，袂当食，后袂当食，后袂当啦。啊，但是到尾也是完全失去控制，安尼下性命病的。哦，啊，过来就是讲食物件呢，食进前就已经开始烦恼啊，真焦虑啦。食的时阵呢，跟那麻痹感款一直吹落去。啊，食了呢，哦，非常不对，哦，极度自责，是不是？啊，对的体重啦、啊、外形啦、啊、家己的控制力啦、啊，哦，伊拢有这个非常严格对家己的批评甲不满。哦，所以这是不是精神上有淡薄呢？有状况呢？好、哦，啊，这不是讲意志不足哦，这是咱精神的调节的系统已经失去了平衡，所以你必须要专业的医生啊、哦、来给你介入，来给你支持。啊，这暴食行为开发生的三个时间点，头一个时间点就是暗时啊，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哇。哦安尼添加安尼先，哦啊，心情非常之歹，啊人呢精疲力竭了。第三个时间点就是讲，哇，今日呢终于结束了，哦，放松落来啊，啊，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发生啊。哎呀，那先哈，当然啦，咱有一寡生活的作息嘛，开始三星，咱头多讲的状况，譬如讲，这人呢长期间呢困眠不足。睡眠不足呢，是不是咱身躯啊？咱的饥饿素啊会上升，饱食素会下降。哦，你感觉腰嘛？哦，啊，你感觉安怎？哈啊，所以咱的头壳、颈下、吼、颈下自我控制能力都下降哦。你情绪的稳定度都下降，结果安怎呢？你比如呢？哦，你若自我控制下降，你就冲动嘛。哦，冲动你要食物件。啊，吃落去了呢，哇，吃袂停呢，话袂停呢，哦，而且呢，这个时候一吃物件时候呢，伊上爱吃一种呢，真甜、真油、真咸，口味真重，哦，这种的物件，哦，所以夜生活，还是三班制，还是长期间呢，暗时啊熬夜，拢开始发生暴食症，这是属于一种高风险族群啊，你是。哦啊，所以呢，阿尼心里要被安怎？哦，咱厝内哦，这种熟悉人，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啊，这是暴食症的高风险群哈。咱先跟大家啊，报告个家阿兄呢，这边要处理，伊的身体状况是安怎？啊，咱再过啊做完整的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片哦，三焦钙哇，骨多三顿吃，一般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胃酸吼，三
5: 焦较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甲你，我甲你问啦，我有甲你买迄活骨甲三椒啊，
0: 是，
6: 哎，两行价咧食对无？
0: 对，
6: 哎，我拢暗时啊起来吼，
0: 嘿，
6: 暗时啊来起来那是起来变瘦啊，那拢。拢会卡一卡正卡，拢无拉拉的。
0: 哦，你暗时啊，咱的温度降低吼。
6: 啊，
0: 咱暗时啊，那是要起床去便所，要特别注意，唔当跋倒哦，吼。
6: 系啦，啊，我是讲迄，食迄个咧会使无？
0: 就是食三椒、食瓦骨啦，你的卡咧退化。
6: 对哇。
0: 嗯，你食。
6: 是坐坎落来呢？
0: 对啊，迄就是跌到坐骨坎位脚底去啊。
6: 啊是无脚底啦，是伫个小腿遐啦。
0: 好，你即马是食早嘛？食三顿啊？
6: 我食早晚俩。
0: 安尼哦，安尼好，你著照起工吼，你著早唔食吼，愈食愈好吼。
6: 啊，食安尼对吼。
0: 嗯，来当啉来就三顿食啦。
6: 哦，那一当都三顿食，
0: 要那一当都三顿食哈。
6: 哦，安尼啊，阿姐安尼会改善啦吼。
0: 安尼有对症，你安心食，照起工食哈。
6: 啊，瓦骨两粒啦吼。
0: 啊，三椒两粒，斗阵食。
6: 三椒一粒啊，两粒。
0: 两粒，瓦骨两粒，三椒两粒哈。
6: 哦，好啦，好。
0: 好，拜拜，拜拜，再见。
6: 哦，这句无跟你讲，我以前都跟你骂过啊。
0: 安尼吼，好。那食了，食了有啥物反应啊？卡电话我哈。
6: 好啦，好，谢谢你来。
0: 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今日来讲到呢，大家拢会惊啊，惊这个老人失智症。咱讲的阿兹海默症啊，就是占比上介多。包括听众咧讲啊，因为我上惊两项代志啊。第一项就是讲啊，唔通中风，我惊中风，中风呢会牵拖到呢家里死水。第二项的惊是啥物呢？就是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哎呀，唔知人啊，阿妈是啊，或者囡啊，家里死水呢，唔知要安怎才好。所以呢，确实讲哈，咱感觉讲，咱家己即记忆啦，敢若无理想咧，未记咧，还是安怎想呢？是不是就是带着阿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呢？当然唔是安尼啊。记忆较歹，有年纪啊，当然记忆愈来愈歹啊。但是这是不是就带着阿兹海默症呢？这无讲咯。所以是不是来做一下检查会较好呢？当然。你过去啊，过去咱要来检查，我是不是确定染着阿兹海默症？过去的方式当然是感觉讲哇，真麻烦，而且开销真大。一种就是讲一个针对身体内部这侵入性的，伊会抽出到咱的脑脊髓液来做检查。另外一种呢，就是介绍监管呢，伊是做一个正子断层扫描。所以这要普遍较困难啦。所以较少人讲我先来做一下检查，我是不是有这阿兹海默症？因为阿兹海默症是会当治疗的。即马呢，即马无讲啊。即马呢有一种技术，用抽血，用抽血呢就会当从这阿兹海默症早期的诊断变了呢，更加简单，更加快速，更加准确。安尼是吼，当然啦，咱人拢会记忆愈来愈歹，想袂起来。哎呀，未记这，未记彼，安尼先。所以真侪人来拄到这状况时呢，伊心内想到就是讲啊，嗨呀，我是不是失智症啊？我是不是呢阿兹海默症啊？这种神经退化的疾病呢，影响的不只是讲咱一个咱的长辈，针对厝内人啦，还是讲照顾呢，这种患者的人，拢会影响非常之大。真正讲实在是唔知道要安怎过，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带着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的时阵，这带着人可能讲话方面呢，冇产生障碍对大家判断什么事呢，嘛较无理想情绪会改变咯，个性也会改变咯。后来呢，甚至连家己的生活。食饭啦、洗身躯啦，吼，等各方面呢，自理能力嘛无啊呢，嘛丧失种能力，所以呢，安尼生这家庭啊，就面对了真大的挑战咯。嘛增加了家属，包括照顾的人，这负担的感觉愈来愈大，而且种负担的感觉讲，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过才对，所以咱来讲啊，龙总。龙总呢，这个神经医学中心内面的医师咧讲，用咧过去，咱要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带着阿兹海默症。过去啊，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抽出的患者，用脑脊髓液，抽出了，咱来做一挂分析，针对一挂病理的指标呢来做了解。第二种方式，就透过着呢。正子断层扫描咱讲的 PET 这呢，这呀开销就较大虽然诊断是准确，但是费用高嘛，过来伊设备嘛有限呐。
哦，所以他都要讲的这因素，会造成讲，是不是来检查一下，确定一下，大家较无去安尼做啊。啊，而且阿兹海默症伊嘛分作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啊，就是咱讲的初期、中期、甲尾期啊。啊，即嘛呢，即嘛呢，有只药啊。啊，咱也是讲，尤其是初期的时阵。啊，伊会当呢，甲咱安怎呢？甲咱治疗啦，甲咱延缓的这方面呢，啊，恶化呢。好，所以来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你会当个看一下哈。一种湿地症，湿地症也是一种真侪症头的结合。哦，所以咱叫做呢症候群嘛。啊，应用的包括讲咱的记忆啊，咱的思考，咱的行为，咱日常的生活能力。啊、哦，这属于大脑啊，这方面的一个病症，爱分作三期啊。那、哦、初期的时候呢，其实你嘛看不出来。哦，初期的时候呢，认知功能呢是轻度的障碍，娘娘，你想的生活哎，拢安尼呀，啊，可以自理呀、啊。外表呢啊，看不出来什么无同的所在。刷到呢，来到中期。中期呢，认知功能呢，就中中度一些障碍啊，啊记不起啊，认不出来啊，哦这些状况哈，啊出现了呢，真明显精神方面呢，啊行为的症状，这个时候呢，一日常的生活需要协助，哦啊那个每期呢，每期呢，认知功能呢严重障碍，认不出来啊，想不出来啊。哦，记袂住啊！哦，甚至淡薄的个性啦、行为啦，啊，真大一改变安尼先吼。甚至你看伊外表，外表呢有一点点呆滞，啊、哦，跟他讲神啊，有点呆滞安尼先，这就较袂记啊。哦，啊，即嘛就是讲，医学呢不断的进步嘛，伊也不断的进步呢，有些新的啊检查的方式，对愈来愈进步嘛。哦，所以即嘛就是虾米呢？抽血。好，抽血哈，透过到呢，咱的血来做一挂检测。哎，因为这种技术，一旦透过分析到这位患者哈，伊血嘅当中有一挂特殊嘅生物标记，也当真快速哦，而且真准确。就探知讲，哎呦，这是阿兹海默症早期嘅一挂征兆。哦，啊那个头拄啊，咱讲传统嘅迄比起来，哦，迄就太好啊咯。传统的要抽血了呢，哦，啊，这贵的检查呢，哦，那就免嘛。

包括韩国的大学，哦，伊个结合的一个研究，嘛发觉着讲，咱抽血的时候呢，尤其咱血液当中有一种啊叫做 P 蛋白，啊、哦，应该叫做磷酸化蛋白啦，啊、哦，特别是啊，其中呢这种指标性的蛋白，哦，这种呢，咱会当真准确，咱本身呢大脑内对是毋是有产生这方面的变化，那是有这方面的典型变化，就是有阿兹海默症。啊，这种就是一种无正常的累积。啊，这种是类淀粉蛋白。啊，这类淀粉蛋白产生了无正常的累积哦。哦、啊，所以安尼是呢，就是有问题啊。哦、啊，这状况呢，甲过去迄两种方式，真正吼、哦，要普遍检查，要啊赶紧知影较困难啦哈。即、哦、马来抽一下血，咱会当早早来诊断。哦，所以真啊，个普遍落去哈、哦，会更加理想。啊，其实上届欢喜的是啥物？就是这款的检查呢，伊的准确度来到93%。比本来传统的检查呢，会当讲啊，这准确度呢无输。啊，过来就是大大降低了检查的一个标准呐、啊，迄、那个门槛呐、啊。啊，就是讲可能咱未来哦，基层的诊所、基层的医疗机构，就会当提供这种的检查的服务啊。啊，咱早早知影，早早应对。啊，这当然是非常要紧的哈，因为咱本身呢，阿兹海默症有一挂高风险群，实际上是咱应该呢，就是要先做一挂检查。好，头一点，年纪方面，65岁以上，年纪愈大，啊，带着风险愈高嘛。啊，65岁以上，70岁、75岁、80岁、85岁，简单来讲，每增加5岁。啊，这个、风险呢，愈高，安尼是哈。第二点呢，就是讲这个家族啊，啊，这嘛是非常重点的哦。啊，譬如讲，咱的爸爸妈妈，啊，是咱的兄弟姐妹，就是咱的一等亲呐、啊，一等亲呢有带着的呢，安尼本身呢，咱的风险就较高咯。哦，所以嘛，有一个艺人，啊，伊咧啊电视啊，伊讲烦恼。伊讲伊个爸爸阿玛西啊，老人失智；伊个妈妈阿玛西老人失智，伊真烦恼哦。伊买老人失智啊，那是实际上伊讲个无唔对哦。这个风险是较悬啊，尤其是带着呢特定的基因咩啊，这样风险尤其增加。哦，第三种呢，就是咱一般人咱来注意啊。咱讲老人失智哦，其中某一种。啊，叫做肺梗性的老人失智。啊，肺梗性的老人失智，牵涉的跟三高绝对有关系嘛。哦，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油啦，或者是讲啊，哎，唔拄好，这个人不中风，啊是心脏肺梗的问题，啊是糖尿病哦，或者是讲伊脑部呢是较缺氧，脑部血流较无理想的这种，嘛开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啊，这东西你甲大家提醒啊，哈、哦，你来听，哈、哦，看你是不是啊，啊，这方面来注意。哦，另外第四种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不爱运动啦，吃荤饮烧酒啦，啊、哦，不爱困的啦，熬夜啦，哦，睡眠品质歹，尤其是即马现代人压力大，啊、哦，生活作息混乱呢，你嘛是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呢。诶、欸，高风险群哦，哦，另外第五点呢，跟咱的食物件有关系。哦，食物件，啊，有的就是要食这個，要食迄，啊，为啊，我真爱食这個，好顶顶安尼先哈。你食的物件内底，卡无这种抗氧化物，卡无这欧米伽三啊，维生素 B 群，顶顶顶顶哈。尤其你长期间就是食遐尼油啦，食遐尼甜啦，食遐尼咸啦，啊，买开三星。哦、阿兹海默症，你嘛属于高风险族群、啊、第六点就是阿亮阿所讲的，你拢一个人啊，无朋友啊，无人讲话，是不是啊？哦、甚至嘛无什么社交啦，所以你欠少呢，这种人跟人的互动
啊，你家己嘛无讲啊，我来啊读一个什么，我来学一个什么嘿，啊，我来看一下书啦，吼、哦，啊，就是讲你无一种生活上的刺激。啊，为人早早的退休啊，呢，其实呢，早退休绝对唔是好代志。啊，阿良的朋友电台台长啊，退休了，第二年进前，阿阿婆呢，拢老人失地症。哦，这里紧嘿，就是安尼。哦啊，生活越单调啊，越无朋友，越无热闹的呢，嘛是啊，阿兹海默症呢，高风险族群安尼是哈。所以咱呢，袂当安怎呢？袂当呢，拢呢规工呢无代志啦，吼，无朋友啦，无开讲啦，啊，这个不行。好，当然啦、啊，后来咱们安怎呢？啊，来帮助咱呢，较防治，较预防。哦，咱的下一段啊，再给大家做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粉食正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我亮啊。
5: 亮亮啊，嘿嘿。
0: 嗨嗨。
5: 请问你的人哦，我在你遐，我想要问你讲，我有挂迄个。就雪梨旺然后，啊个就过开了乌黑然后，
0: 叫做瓦骨，
5: 嗯，
0: 嘿，得力瓦骨，
5: 安尼两行斗阵食会下得未？
0: 会当啊，
5: 啊，
0: 雪梨旺哈，三顿哈，一顿拢半凹安尼哈，啊瓦骨呢？咱那是啊，关节卡头卡退化卡严重的哈，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
5: 我无信任病啦，
0: 安尼都早唔食，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两行咧斗阵食就用啊。
5: 两行斗阵就无要紧啦，
0: 对哈。
5: 哦，迄日啊，后挂迄个，
0: 嘿，
5: 漳州介好挂，食个乌沙沙，有食西药呢。
0: 啊，甲西药，
5: 西药就是食心脏的啦。
0: 西药咱半开一点钟哦，啊会当啊，瓦骨。三椒、雪梨旺拢总斗阵食
5: 吼，无紧啦吼。
0: 对。
5: 哦，我过日子用，
0: 嗯，
5: 就一只阿龟肝吼。
0: 嘿。
5: 啊，是讲干那骨质一项，唔知用当时食未？啊，无我有食西药。
0: 啊，食了较好，食了较好无啦？
5: 啊。
0: 卡有力无？
5: 啊，卡迄日食有差啦。
0: 有差吼。
5: 啊，我就是过日啊，干三四项，我总去。那是有那
0: 像
5: 食那卡的吼，那个动起来，安尼啊，只不过是食安尼啦。
0: 好，卡那卡有力，那就继续吼，三椒瓦骨拢爱食好吗？
5: 好，
0: 谢谢，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
5: 好，
0: 拜拜，阿妈拜拜，再见。
5: 再来哈，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哎，等，阿亮，我请教你哈，阿亮啊，
0: 好，请讲来。
6: 我太太去迄个咱的开刀吼，
0: 嘿，
6: 下骨加去啊加两去吼，
0: 是，
6: 啊半年啊吼，
0: 那
6: 就开半年吼，
0: 是，
6: 你去卡也无法度弯，有打小把清净吼，你今仔有小啊，有打小啊，话啊，即摆我来啊推呐吼，
0: 嗨。
6: 我那小块疼，我叫卡伊弯，伊叫卡你走路拢夹你呀。
0: 是。
6: 拢夹，我叫你定来弯，无弯你连工会袂好。啊，我是想讲，这要啊，即摆食有需要食咱的产品无？
0: 食三椒，食瓦骨啦。
6: 啊，即摆。
0: 你即摆食吼，伊这内部即摆是阿哥咧发炎，你知嘛？
6: 哦，当然要有，当然要有。
0: 啊，你即摆三椒瓦骨咧食，都要亲像你即摆讲的吼。爱开始拿叮当，袂当拢买叮当。
6: 有啦，
0: 吼、
6: 哦！医生就讲我爱搁等伊落去福建落去救啦。
0: 即安尼，你即马三椒瓦骨食，哦，你福建的效果就会愈来愈好。
6: 瓦骨得啊吗？
0: 瓦骨啊，骨头上就一定是加三椒啊。
6: 哦，加三椒呀。
0: 对啊，啊，伊敢有咧食？
6: 啊，皮皮啊！我来皮好也有食啦，皮皮啊，
0: 皮好也
6: 有
0: 食。好啦，咱先针对问题啦，哈。
6: 哎，
0: 你问的问题应该食一定是三椒甲瓦骨，哦，啊，就是照你即马所讲的，啊，配合福建，啊，照起工食，哦，啊，袂当买叮当，哦，啊，配合福建一定会愈来愈好。
6: 今日我过来福建面看白啦。
0: 好，啊，
6: 好，
0: 拜拜，再见。
7: 他讲我食食米王感觉好足白啦。 血力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8: 血力旺，困起七点钟。
9: 血力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0: 血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2: 血力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咧，啊，皮肤嘛叫做水咧。
13: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啊讲到阿兹海默症，嘛希望讲啊大家啊查查检查，查查怎样，好药啊，啊来药啊呢，给咱倒三缸来做这方面的治疗哈。啊，有当时啊呢哈，厝内呢老大人啊，记忆愈来愈歹，好、啊、身体其实嘛较老化啦。啊，咱想讲呢啊，忘东忘西，也只滚水伊袂记个啊。哇哦，有严重啊，那是哈，阿妈开始跋倒啦，哈、哦、啊，所以呢，拢想讲，遐尼有年纪啊咯，啊，请一个啊，咱来看护来个顾啊，但是即马一寡老大人拢不爱呢，我无安怎，那就请人顾哦，这种诶啊，非常之多啊，要来做一下检查啊，检查咱是不是啊啊，有一个诶、老人失智。哦，这更加老大人的受气呢。你是讲我安怎，讲我读个歹去哦，哦，讲我安怎哟，哈、啊。实际上呢，这款的反应真多拢是安尼是啦。哦，老大人记忆歹，唔是，伊就是带着阿兹海默症哦。哦啊，但是咱来当啦，透过着针啊来抽血，就当准确的知影讲，伊是唔是带着阿兹海默症的时候呢？安尼是唔是咱会当安怎呢？就是提早预防、提早治疗嘛，是不是？所以咱来了解的就是讲，阿兹海默症的治疗，伊的关键呢，就是能力探查，啊，探查一旦呐、啊，就是讲，伊这情况要会恶化进程，伊会愈来愈恶化嘛。好，要会恶化进程呢，咱就知影，咱知影，因为研发出来嘛。哦，咱就当开始啦，用药啊来治疗。然后个套给的训练，领地的训练，个套给的营养的补充，个套给的雄心蛙哦，作息的调整，个套给下面下高哦，下高用脑啦，哦互动啦，哦安尼是种种的方式配合落来啊，配合落来哈，那你当从这病情啊，啊来延缓的病情的这进展。来帮助这患者维持生活的功能，嘛减少家庭照顾的压力，哦，整体生活的品质，买当得到实质的一个改善。哦，无呢，有阵愈来愈恶化嘛。哦，然后真侪家庭咱所知影，就是讲，这老大人到尾啊，迄个性的改变哦，哦，个性的改变啊，那么讲了一个大学的教授退休的，或者屋里上，啊、哦、是，哎呀。年纪者，但是伊即马呢，来到中期尾期的老人失智的时候呢，迄个性的改变咯，迄看护你甲顾吼，伊会去甲摸脚床哦，要甲摸脸哦，要甲安装，哎呀，不守规了不守，哦，安尼是唔是唔是？哦，你唔通安尼是去批评伊，因为伊就是来到呢啊尾期的老人失智啊。哦，阿某一寡呢老大人啊，甲尾啊呢个性改变真大。诶，非常自闭的老大人呢，会敢拍，互伊砍火啊，互伊砍火呢，伊吼将迄砍火呢头毛个啊个杀来啊，要甲拍伊砍火安尼是呢，种奇怪啊，这妈妈啊，这阿妈来变家安尼是，唔是变家安尼是，就是因为啊，伊这阿兹海默症愈来愈恶化的过程，会产生这种个性的改变，哦，所以你要了解啊，了解你才知影讲哦。伊这情形呢，咱嘛知讲可能到第几期啊，安尼先就对哈。所以咱们提醒的是啥物？就是讲阿兹海默症，伊唔是讲老化对安尼是唔是的？啊，老化所以诶老人失智，这观念是唔对的哈。啊，所以伊是会当预防的，会当延缓到伊神经退化的一种疾病。哦，所以真侪研究就是甲咱讲，你有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油这方面呢，控制无好诶，真明显，你就开始代掉。你歪运动诶，哦，你睡眠不足诶，你营养呢、摄取呢无平均诶，你压力伤大诶，啊，你无朋友诶，啊，无人咧开讲诶，啊，无社交诶，拢会造成咱大脑诶功能呢渐渐退化。所以，一个上该基本诶，要预防阿兹海默症。为少年开始，你就要累积你的大脑本。人讲啊，咱为少年都爱欠咱的骨本，哦，所以补充钙质嘛，欠骨本对不对？大脑嘛，同款。咱为少年呢，就是要培养咱的大脑本。
健康的生活，充足的睡眠，适度营养各方面，有朋友，有社交，有活动，有思考，有养老，安尼先。你有比别人，比别人呢，较会发生啊。咱讲的阿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是不是每一个人食老啊，拢一定会带着老人失智症呢？无影哦，唔是安尼先哈。所以呢，咱即马体会，体会就让知影讲，哎呦，是不是啊？已经有这种状况啊？这是即马来讲呢，非常非常好诶。这医学不断的进步嘛，过去检查个简单。爱抽呢，抽迄个脑脊髓液呢，爱遮贵遮贵检查呢，是不是啊？所以过去来讲啊，较袂去想着讲安尼来做检查了哈。即摆呢，即摆抽血就当知影。所以目前吼，美国 FDA 已经核准了真侪种针对阿兹海默症的病因的药啊。咱即摆呢所知影就是讲，这是一种。脑部里面内淀粉蛋白的一种累积，这种两倍累积所来产生的，所以这毛油啊，这油啊会当透过那用注的，静脉注射的方式来清除咱大脑当中咱讲的内淀粉斑块，所以呢，咱来当一个累积嘛，会当个清嘞清嘞清嘞。就跟他讲，你本来血油较高，血油较高，你可能个中风会严重。但是呢，咱即卖个轻个轻个轻个，是不是较袂中风？类似这个道理，这代表什么？代表阿兹海默症唔是无药可医，唔是讲啊，一带着阿兹海默症，跟他宣布死刑，赶快唔是安尼是。咱就是早期来诊断，咱积极来治疗，未来也是这个状况。所以人讲啊，即马呢，抽血啊，就会当知影讲是毋是带掉啊，无亲像以前安尼，这是毋是讲，大大提升啊，咱治疗的宝贵时间，伊就阿未到第二期嘛，咱有甲大家报告个初期啦、中期啦、尾期，迄个差别呢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呢，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确实讲呢，你就咱家己。还是厝内长辈，感觉讲啊，这未记这啊，未记迄啦，安尼是吼，记忆呢变差，啊未专注，注意力下降，要学一些新的物件呢，好像很吃力，甚至点了重复，你家己问一挂代志，甚至未记讲已经食饭啊，甚至未记讲昨已经去参加人的新妇娶新妇宴会啊，今日呢搁要出门去。顶顶真侪种代志，你都知影讲，这可能是，可能是，安尼检查，咱来做一个确定是，早早检查，早早治疗，安尼是所以呢，咱有当呢，日常你差不多会当注意到，十大警讯呐，头一点，记忆减退，这记忆减退影响到生活。第二点就是讲计划代志，还是解决问题啊？伊无多啊，有困难啊。第三项本来呢，属于是很熟悉的代志啊，即马呢，伊干阿无多做。譬如讲，一个温江先生伊即马呢袂晓开车。譬如讲，一个数学老师，伊即马袂晓算数。就是安尼本来是伊啊，拿手诶。伊即马无法度做。第四点，针对时间呐，针对地点呢，敢那混乱去啊。伊要甲你讲呢，我们要回家咱当时要回家但是他就在家里呀、啊，是不是？暗时啊，三点啊，三点钟要出门要参加什么？完全时间、空间呢，产生混乱啊。甚至啦，第五点，就是针对所看到的迄、那个影像。甲本身这个所在空间呢，伊无法度去理解相关性。第六点，伊想要讲什么戏，想要让你知影什么戏，但是干那呢，无法度去表达迄个意思出来。甚至叫写出来，写不出来。第七点，物件呢，藏唔到所在。
啊，比如讲我哩上邓来呀，啊，邓来你要围腾起来，啊，围腾起来，围坑个都坑个冰箱诶。啊，你这皮我要坑个杀毒，啊不，坑个围毒来呀，你要坑个冰箱诶呐，哎，啊冇可能坑个杀毒来，就这种状况。啊，什么物件要拆啊？无法度拆啊，这也是。哦，所以判断力呢，第八点，迄、那个判断也好，哦，也是讲，迄个判断力变差，甚至减弱就对了。哈、哦，第九点呢，啊，就是讲，从那呢，较不爱交朋友。哦，工作上啊，退落来好啦。哦，社交活动啊，卖起好啦。哦，就必然的是哦。哦，啊，第十点呢，就是他对阿亮阿所讲的，伊的情绪，伊的个性的改变。哦，一个老大人哦，个性够温和，即马那会敢怕？哦，看好呢，可以怕噶呢，袂做啊！啊，啊对，换人啊！哦，这真多哦，真多，你问中介就知影，啊是个性的改变。跟他讲啊，这个老师，这个教授，哦，会去讲人个看好呢，会去讲像蒙卡村啦、蒙林啦，哎呦，那比如这种人，老不修太高，唔是？啊，你卖讲啊，伊这哦，个性安尼是哈，还是因为？一本身呢，失地的状况，哦，咧恶化当中，哦，所以这是十大警讯呐、啊，哦，十大警讯。啊，今麦呢，一旦有这风险，抽血就知影讲是唔是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哦，所以啊、哦，所以呢，有一挂情况呢，咱来感觉呢，干那是啊，不妨呢做一检查，会较理想哈、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啊嘞。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了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哇，骨主要三顿吃，一般不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吼，三
4: 焦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你好，阿亮，
0: 哎，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请教你，
0: 好，
5: 迄、那个，我两个拢食你迄个香菇精啦，吼，
0: 是，
5: 哎，香菇，你夹你即马看夹了，我拢无啥疑虑啊咧，个一摆个食两阿不离晒哦，
0: 你那卡本身是行路无难吗？
5: 哎。
0: 啊！你连高精三顿食吼，每一顿加两粒咱的三椒落去食，好唔好？
5: 有啊有啊，三椒拢加。
0: 好，啊三顿拢安尼食吼，安尼诶，有时间有日头，你就去行路吼。
5: 哦哦。
0: 啊，脚就愈行愈有力。
5: 会用食两包哩无？
0: 嘿，会啦。
5: 会
0: 啊。你当再去加一包，好唔好？
5: 啊。
0: 再去加一包啦。
5: 再去加一包。
0: 啊，安尼就好，好唔好？
5: 哦哦。
0: 哦，啊，行路愈行就愈有力吼。
5: 哦，再是加加食。
0: 嗯。阿公阿嬤都幾歲啊？
5: 八十八。
0: 哦，啊，現在走路可以走多遠啊？
5: 走路是走真遠啦。
0: 走路可以走真遠。
5: 欸。哦。啊，會騙來騙去啦。
0: 哦，這樣你啊，三椒蓋好都要照起工吃，齁？
5: 三椒蓋好有在吃。
0: 好，啊，就要哪行，哪有力，齁？
5: 哦。
0: 好不好？
5: 啊，那，我在說那個，會用吃兩包不？這個。
0: 零五斤啊？
5: 對啊。
0: 會啦，會用的。
5: 一拜吃兩包啊。
0: 嘿，一拜吃兩包可以，沒關係。
5: 无要紧啦，
0: 嘿，你啊八十八，安尼是，一顿拢个食两包吼，
5: 一顿拢食两包，
0: 系丢，
5: 好，
0: 哦，好，
5: 谢谢你，
0: 谢谢阿公，拜拜，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大家高赞发下滚，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一十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米表切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周末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我也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0800700800，今天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哇，落雨七十八十雄雨，落即阵雨有大啦吼，啊是因为可能有一个风台的去吧，这个风台叫啥名？他较无解好，他较无解好，咱看看又搁水袂记一哩啊。这个风台的名叫做米克拉啦，米克拉，应该是要做去吧，但是伊的暴风圈可能有较。靠近咱台湾，所以讲赶来的雨未少得着哈。即几工啊吼，都拢落足大呀。那要看，应该是拜六会落较少淡薄啊。啊，那无食，今仔日明仔载雨拢是真正足恐怖得着哈。所以咱用钱的比如。出入的方便啦，就是讲行路也好，行车也好，要冲下米花也好，就对了哈。拢是爱细致啦哈。好啊，细致细致，咱来讲着。来讲到一个，咱多多啊，多好啊！咱来讲有一个六十岁阿公，伊足介意钓鱼。有一天啊，伊坐伫船仔顶钓鱼的时阵，听到一个声音：“甲我亮起，甲我亮起来！”伊就是四口人等甲看看看，哦，四处张望，嗯，啥对倒来的呀？啊，无看到啥影只安尼，啊，又搁听到，甲我亮起来，甲我亮起来！小公可能是幻感嘛，吼，幻觉啦，吼。结果，甲看这个水中，哎呦，有一只迄个水鸡呢，扑伫个水面上呢。我以上就甲问讲，你即摆咧跟我讲话吗？对啦，就是我，就是我啦。你甲我抓起来，甲我浸一下，我得变成你这世人看过上水的女人啦。这个剧情看感觉熟悉熟悉，好啦，继续甲听落去哦。哦，我真系笑死，这那个金一个，得当变成伊一世人看过上水的女人啦吼，唔捌看过遮水的查某就对啦吼。好，恁嫉妒吼，个羡慕吼，啊，我开拢无这个命，无这个亏。好啦，这个就叫追加讲哦。我的变成你是女王，你看真正我的变成一世人，你看过上水的查某哦，而且哦，我阁会做你的某哦，安尼啊。这个乌衣裳呢，看看了哦，嗯，伊从啊手伸出去，从啊把这只水鸡抓起来，啊，放伫个落地来，啊，水鸡就讲啊。你啦，你是要听着我讲话你啦？我得讲你给我浸一下，我得变成你上美丽的新娘啦！我你三九开的，咱第一看到这水鸡，讲算了吧，像我这样的年纪，我甘愿有一只会讲话水鸡就好啊！那是恁啦哈，咱，俺今嘛来听这波这老的呀，这波老的。那是恁真正等到这种机会，这块会较浸落去袂啦，老爷，浸落呢？上水新娘就是你的呢。这个老公算了吧，像我这个年纪哦，有一只陪我讲话最佳就好啊啦。因为我这个年纪嘛是很起来看看尔，无你要叫我当安怎呢啦？讲笑，阮讲笑，人这个故事有一个深意呢。什么深意？就是人到一个年纪吼，爱清楚家己要爱啥，还是爱清楚家己无需要啥，这是一种智慧，知道了嘛？哈、哦，来讲笑讲笑啦哈。好，来，阿来个听歌刚好，咱无人点歌吧？哈、哦，无人点歌哦。啊，你是准时有人起来要互动哩？那是恁真正金了呢，不要白不了。上水的新娘，你也顾袂掉，遐恁看看的尔。啊，你也无多满足人，啊，你拢唔惊走伊啊，对不对？ 啊你也不你也不跟金的因我嘛直接追加也不你讲话安尼不较好，对，判得好啦，食老爱有判得好啦，啊唔通悄悄个啊，讲着悄悄，先等下我再讲着一个悄悄个，互恁听，好，咱先来个听歌，听什么歌好啦？傅征辉说演唱的歌曲《一面》。

拄只咧讲吼，乌日上咧钓鱼，钓到一只美美人鱼，一只水鸡，要做伊个新娘吼。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是咧讲，咱到一个年纪啊，清楚咱咧做啥货，啊是咱要爱啥货，你也清清楚楚，这种智慧。那无吼，真正迄落未清未楚吼，连棺材本都无去。啊，按即摆来讲，这个哦，这个姓周，周哦，周生与周哦，吼。这姓周的欧医生，今年已经99岁啊！哦，99岁啊！我咧有久吼，迄个一家子较低啊，对不对？好，那这欧医生吼，伊较早是咧做生意，所以呢，照你讲吼，伫生意场看过大风大浪的人，讲过大笔生意的人。绝对是比咱嫁过严格啊，侪对不对？那么可惜吼，伊是一个独居老人呐，啊，唔知是咪孤单寂寞，啊，平时也无代志，就背手机啊，背啊背吼，伫手机交到一个女朋友，这女朋友吼，交这女朋友好，交出到一段惊天动地的黄昏之恋呐。所以咱来想讲，啊，伫网络熟识的哦，这个要小心哦。啊，恁拢来听节目啊？系啊，会听过来嘛，翘得点。哦，这伫网络熟识，这爱小心哦，真正是爱小心。所以恁若想刷了，迄套路都关不牢，差不多拢讲。

牵手到老。所以你来想，这条感情牌拍出来，有效无？无定对你无效啦。但是对一个食到九十九岁吼，啊独居老人、孤单寂寞的老人，反正是有效啦，真的。所以这张感情牌一打出来吼，阿伯真正很准。连救生裤给他弹掉，直接当场晕船，连救生裤都给他弹掉。不离个哈，这个强度医生是我那有条件的哦。这个查某开嘴讲啊，希望哈阿伯伯会当给伊一笔养老金，我会当给你牵手到老，但是你一定会嗝屁的，你会嫁了嘛？你九十九岁随时嫁了啊！我袂安怎？我无伊无可的哈。阿伯就唔甘啊啦吼，好，所以讲活到九十九岁，什么世面无见过，但是爱情真正吼小出来变英雄呢。这句话无论困伫十九岁，还是九十九岁拢适用呢。安尼昨天啊，一个生奶落去，生奶这条养老金吼，阿伯真正家己手底股票，搞袂掉。哈，真正的吗？嘿啊，所以你要想。连阿妈看过无，耳啊变无，凡是你也看到本人是恐龙妹嘛，无一定啊，是不是啊？吼，连人都无看过呢，连手也无看过呢，视讯都无呢，安尼竟然对这查某讲的话，安尼性格啪啪啪啊！啊，这可能是用帮扶我啦，我在想啦，吼，反正二话不说，阿伯真正家手头的股票卖掉，安尼拢总轻轻到达偌济钱。大概400万，400万，真香啊！这400万真香吼，而且这少年啊加班加到爆肝嘛，不一定有在场赚这数字吼。无晓得阿伯这一天你把钱回去给伊的时候，好，佮家家底安尼穿个爬哩爬哩呢。啊，去到这个台北中孝东路的银行，准备要把这条钱汇给伊思思念念的网络未婚妻。即嘛，银行的保全甲行员即款，一日要100回，还讲要汇400万给陌生账户。哦，迄脑海内的警报器当然得机啊咯。好，马上得赶紧来关心这个阿伯，伊如何得报警啊？啊，辖区南港分局的警察原来来到位啊。即嘛，警察来啊、哦，问阿伯讲：“啊，你这是要汇何上个呀？安尼啊？”为何我的女朋友啊？我要给伊的养老金呢？嘿，啊，伊骗人的呢？什么骗人啦？你也敢管伊啦？迄钱都我赚的啦！我要给我送，还是我要给我送骗？迄我甘愿啦！你莫敢管啦！恁莫迫害我的好姻缘啦！恁是听家己骂你啦？半路杀，哎呦，杀出来是要迫害我的好姻缘你啦！啊，莫敢管啦，莫敢管啦！我就是要回的啦！哎呀，伊真正。阿哥无意识到家己落入陷阱啊！你敢知？我、哦、就是一直讲要回这400万找就对啦。你莫紧回我，伊咧满心期待，会当赶紧的看伊个网络未婚妻，会当早一去强结连理呢。你看冲锋陷阵呢，这个爱情的力量真正无输少年了，就对了哈。啊，即马变成一个要回，啊，迄个警察甲行员唔回，一个要回，一个唔回，一个要回唔回。僵持不下之下，警察带领，想想的，这样呢就嘛不是办法。看甲查看，伊还阁有其他的家人无？有啦，一个调出资料吼，阿伯有囝呢，有儿子啦。哎呀，是无堪咪大社会了，有儿子啦。好，这儿子接到电话了，挂来现场吼，唔知安那甲口供的，因为老爸的啦，倒一句话会当破于心房，可能是。梁生应该是会较了解啦吼，啊，就反正黄生出面都唔知安怎甲口供的，到尾真正，阿伯有问头先口供一个清醒起来啦，迄个满脑子粉红泡泡的爱情老战士吼，加用牙切起来，吼用吼，这个搞骗的都对吼，唔知安怎甲叫，迄个魂甲叫回来啦，嘿啦，就是安尼，吼，好你家在成功保住这400万的养老金甲。观察本，都好个再无回出，无你唔相信，即个回出去了后，唔免三秒钟吼，伊这个网络的未婚妻直接人间蒸发，无看人影，
心酸念一个已读不回都不不要留乎你。所以你就讲，有时诈骗集团真正有影无天良哦！哎呀，你一个卡已经大概百回俱乐部，唔知伫当时要死啊！啊啊，这点观察本来要甲骗骗你哦，有时哦，这个钱来骗你，真正是食落啊困的戏呀！你如果讲，啊，你呀，伊那是有较有良心，伊是安那会做骗子嘞？对不对？你袂当怪人，伊是骗子啊！你袂当怪伊是做骗子啊！你如果你若较精工的、较细致的，就算伊是骗子，伊敢骗你的钱骗得着？对不对啊？我搁讲倒转来是毋是安尼啊？吼，就拄只咧开始，恁伫咧听，伫边仔咧听，收音机边仔听，听咧听咧，恁嘛是已经有一个感觉啊，迄个可能会骗人，对不对？恁就讲哎，可能骗，啊，为什么伊就是袂想着讲迄个骗人？对不对？要较清楚诶，对不对？袂使骗子是足侪啦，自古以来较真骗子有死转吗？有死转吗？无吼，嘿啊，啊，所以大家己较清楚吼，迄骗子也是变无恁啊，良心讲啊。啊，四百万老的吼，老辛苦拼真芳啦，甲这笔钱摕去请几个专业的看护啦，逐天送你公园散步啦、晒日啦、陪你开讲，绝对是比迄个连看都拢唔捌看过的网博佫较好吧？对不对？请一个看护，无你若讲无爱查甫看护，请一个查某看护嘛好啊，莫管你的年纪，你感觉像拄只迄个阿伯感觉讲，我是安怎爱甲，我是安怎甲水果真好变成我的新娘咧？伊就要讲话。哦，伊虽然只水鸡啊，逐工好像不要讲安就好啊嘛，对无？伊请一个来，会当来杀去晒日的，啊陪你讲话，安尼就好啊嘛。啊，搁想搁十九岁啊，搁想要娶某，哎，真正吼食了唔死定就对了吼。哈、哦，那个来听歌啦，要听什么歌？哎，孙奶奶无，咱即马来个听，好，咱来个听日本歌，《乌西罗伊汉》啊。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有所进行的是秘密的恐怖帮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好，来哦，咱过来听这个郭伟廷医师哈，安怎讲？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现象？哦，听这个专家讲较准啊哈。
1: 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
2: 哦，这个贫血这部分哈，第一点就是咱人会做出来，就最简单的嘛，就刚刚讲咱。趁钱，你钱无够开，你就会你口子就是愈来愈少。你做的会哈，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趁了伤少，第二个开了伤多。
1: 好，
2: 所以变黑有两种，对，变黑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做会，你会做不出来，做袂好利用。第二个就是你有咧失血，慢性的失血。因为即我真侪捌拄着过讲，譬如讲女性朋友，吼、哦，有即个血事、啊，有诶越是也那个血流了伤侪了，哇，咱正常血是女生是12哈，伊、可能走来个7到8，有
1: 那
2: 真正无法度，就爱去病院去进遐送血啊嘛，
1: 是
2: 就是输血嘛哈、所以人讲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对不对哈？真的，变黑的原因就是。造血不足，就会不久，也开始失血过多。我们把拄着讲一个患者，一定定咧头壳咧戆，结果食止痒药啊，拢无较好。最后送因到病院去，大肠癌。因为伊粪便全血，伊唔爱去验过。啊，规个检查过了，就是都一颗拢验到路边，验到大肠遐。哇，结果一个第一期真好运。他第一期的诺贝尔切掉了，起码个化疗好些好
1: 些，就是
2: 讲到呢，第一期的
1: 啊，伊就是
2: 大肠遐有一个空水，啊，就是涉血、涉血、涉血，伊逐天拢咧流血，伊家己唔知，啊，伊的血唔是讲老家讲咱个肛门遐就是咧切卡生，哎呦，红公公，你当然你嘛知啊，唔是哦，迄叫粪便潜血，啊，所以呢，咱大家咱个观众听众朋友哪捌听过哈，咱起码即个国卫署。为着被预防大肠癌，有这个成人的粪便潜血检查，所以就刚刚的嘛，两个这个改编啊，修改了呢，不管是美或者是金素哈，那你在上去后做一个粪便潜血的分析，你老公。台边内底忏悔，什么叫潜血？你把酒看未出來，你要用迄个显微镜去看，才知影讲，有这个物件无？啊，那有这个潜血，你就安尼想，啊，刚刚咧开咧照，刚刚咧开照，就刚刚讲，咱的一个银行的口罩，逐天拢有人叫人偷领，偷领，领来领去，三领四领，所以愈领愈少就是安尼哈。啊，比如讲，都一种状况较容易出血，其实老实讲，就头头已经讲对讲，女性朋友，尤其是伫咧更年期进前，咱逐个月拢会为人讲是捐血啦，但是拢会来回输
1: 哈。
2: 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那个一点。贫血的比例，各国家哈，以大概国家都无啥相共，但是差不多都在2到3，就是两倍至三倍，就是查甫比查甫要多两倍至三倍。
0: 所以讲，迄个咱的郭伟廷郭医师叫恁去分辨潜血检查，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是还佫有真侪原因伫个啦。哦，参像讲你本身你的肝功能无好，你也较容易贫血啦。咱肝是造血一个器官嘛，对不对？唔是讲咱的这个两骨啦，吼，肝嘛是一个造血器官啦。啊，所以讲你肝若无好，你造出来的品质也袂当改好啦，血的品质嘛袂当改好啦。好啊，你肝是一个制造的机器，但是你嘛有原料啦。啊，你敢听？你讲我今仔有只机器，当做啥货做啥货？但是你物件无来，我你只机器嘛无在条行发挥啊。啊，你听我意思无？所以讲铁质是很重要啦，补充铁质真重要啦。啊，所以讲你营养食有够食无够，那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反正你了解遮那济也不要紧啦。我甲你总结一句话啦，如果咱那是学历旺有咧啉 ，T 级磷 ACDB 是二的种氨基酸。我得食那济 A 系的，我的原料得遮丰富遮济，啊，我总搞好你只肝去做安尼啦。啊，你肝去顾好，啊，做出来会得水啊，都、就是安尼啊。啊，唔只讲 咱这女性朋友，你讲啊，我已经五十过啦，哈，已经也无困未起，领三千啊，天光领五千啊，困未起，领三千啊啦，哦，对不对？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所以你更加爱把你的肝顾好好。啊，你营养爱加吃寡，安尼做出来品质就好。特别去有郭伟庭医师讲到，那讲到这个欠血是查某人管过查甫人。女高过高，迄、那个情形咱特别来发生，对不对？啊，无那是讲平常时啊，咱的血红素，啊是讲咱的这个血品质无好，就对。你啊看这种人是不是容易生歹命？生歹命几率悬无悬啦？好，准则咱卖讲干那严重啦。你就干那一个面色白顺顺啦哈，但不停的乌不，但不时的乌天暗地啦。迄种日子过得嘛艰苦呢，迄毋知伫当时要无风无雨倒大树呢，迄毋知伫当时走路行到要跋跋倒呢，迄毋知伫当时爬楼梯爬歪要淋落来呢，我是讲坦白的啦。所以讲来，雪梨湾雪梨王，男女拢大大细细拢听个家人，包括着咱阿爸阿母啊，食老喙齿药落着食较少吼，啊胃口较小啊，啊食较少啊，吼啊惊营养素较无够啊，咱着雪梨湾来补充，那无食。食老倒咧袂制作啊，佮无肉无脱，嘛是同款啊。我讲行路行到跋跋倒啊，爬楼梯要甲迄捡连落来啊，嘿啊，啊唔知食死话佮唔知咧，迄个唔是咧甲伊哈，这是事实。好，所以讲咱雪梨旺雪梨旺，包括你囡仔咧登场啦吼，咱若要大家像咧奔放咧，雪梨旺你得甲站落去，真正甲站只开心风，你大就大咧袂受伤啊。好，啊那咱再哥哥啦吼，咱再女生啦，大哥小弟啦。来对咱血流来对有一个叫做蛋氨酸，吼、哦，这物件真正足够大咯。你蛋氨酸你脑内食，一个是肌肉强化剂，哈、哦，你脑内食，包括你够有咧动，你也嘛是结实的，搭档对档都无问题啊。所以血流旺这个产品是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无分，拢会当泡，会当啉的得着。你来当加一寡零果精做药引茶咯，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关掉去。当好像那是白兔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这拢免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阿公的电话真好记，2799加卡两遍哦，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阿爸在这首应该是江辉唱的吧，心内话来，咱大家到底想听多少？哦，心内歌了。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来接我现场，收听的是 VBS 小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有人讲，迄落恁家风水好唔好吼？其实良心讲，唔免看摆设如何啦。有人讲，上好的风水就是家己自己嘴啦，啊，上歹的风水吼，嘛是自己嘴啦。所以咱嘴的各自足奇妙吼。伊唔打讲维持咱生命的入口，就是咱要食物件，就是对这个嘴吼，对不对吼？所以讲，伊唔是干啦维持咱生命的入口呢，更加是咱灵魂对外照妖镜。你食入去什么营养，就决定你什么体态；你吞入去什么知识，甲讲话修养，会当决定你伫别人心目中的分量啦。嗯，这句话嘛是讲了真好哈。所以咱来讲无形的好唔好啊？唔是梦神的，无啦！你这几点要开始讲梦神？咱来讲无形的物件，就是你腹肚内目水啦。哦，你腹肚内有目水无？有蜜无？伫这个痰吐，骗不了人，袂骗人。即嘛来讲，有一个朋友个阿娇啊，五十几岁，反正你大概开咪开讲吼，你就感觉。空气叮当，心情嘛叮当啦。啊，伊个足爱来跟你讲，你个提袂掉，开始会落，嘿，开始会落。爱是拢讲啥啦？啊，都开嘴无好话啦，他讲了讲，现在无路用红啦。迄红哦，伫个嘴讲出来，真正一无是处啊，有够无路用，讲到真正迄个红有够无路用的，无路用就对啦。啊、我跟你说，你在人的面头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你分享过，你在人的面头前，但不是说你翁没路用，那是你生自己的嘴皮，那你敬的，那你假的，你说你翁没路用，但就会提高你的身份。来来，咱现在算上在听我们节目的，你自己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你如果常常在骗修自己的翁，跟我说你这样骗修自己的翁，然后就就会当伫咱家己身上加分，抬高自己的身价，就会感觉家己较高，会吗？并没有哦，并没有哦。人咧听的人吼，是那咧听你骗笑你人，但是嘛那咧怀疑你这个人，你目睭有问题，你应该爱去看眼科，嘿。所以嘛是咧骗笑家己哈，这点记记记哈，这点记记记哈，同款哦。你若在人面头前咧骗笑你无，那嘛别讲你足够哦，那嘛是会叫你看眼科哦，因为无你错的嘛，啊，在这摆你想要不甲错，是不是？啊，你骗笑人，你在这摆你想要不甲假，对不对啊？你就是你有问题嘛，敢唔是安尼讲？啊，无就骗笑惊，讲安尼六岁六月饲到大汉啦，啊，唔知讲爱友好啦，爱感恩回报啦。就常常讲讲，拢是一寡吼，全世界拢总是对不起伊的，拢是伊足委屈的，啊，全部都是负能量的话，拢是负能量的话。啊，但是足奇怪，人咧讲歹着出好顺，歹着若出好顺哦，迄是异类啦。其实哦，即摆要讲落来吼，恁来看啦吼。啊，叫我吼生一个左囝，佮生只足水嘞，迄支嘴足歹吼，啊，但是。生迄个查某囝，阁娇水嘞，嘿，咱咧讲歹着出好顺哦，差不多，咱来形容一下吼，长发飘逸吼，这是很多男人梦中的情人了哈。古怪我嘛想无，有啥物大多数的查甫人拢介意看长头发的女人，即嘛唔知阁有遮严重无？我唔知，但是阮去演的就对了吼，阮去真正做者查甫人很喜欢看长发飘逸的女人。啊，有些女人留长发，可能就是为了要让男人看，好没有查甫人看。啊，老邓他们靠气质掉了，你有什么讲了？感觉了哈，感觉真正靠气质。哎、啊，面膜公司是真水哦。好，阿哥再来，真好化妆啊！我今嘛你两个搭配一下那个化妆的技巧哈。哦，一面哦，跟那边像诶，但那画红啊，画出来呢，水淋淋的呢。哎，家底下路绝对是人一直歪头甲看迄种，也是路上的一幅风景啦，无唔对啦哈。谁不喜欢看漂亮的女生？我家底嘛，先人讲，我喜欢看帅帅的男生那个。
我的人跟他变，欸，我喜欢看帅哥啦。啊，看一下我又不会怎样啊，我们也不能怎样啊，本来就是这样啊，赏心悦目，嗯，啊，看的就是觉得很疗愈啊，那两年啦，对啦，啊，男人也是一样啊，喜欢看漂亮的女生啊，对不对？所以你也想，那形容跟讲家己老年老人一直歪头频频回头的一幅风景个，但足奇怪，人咧讲基因这个东西也跑不掉，水的水，嘿。复制因老母的基因，什么叫做复制老母的基因？你若一开嘴吼，那个美丽的滤镜，美修像诶马上消失安尼同款哦，原形毕露。一路你也辨别什么叫做基因的硬伤啊？哦，基因的硬伤。非得伊若无讲话，这总样就作祟。啊，讲话吼。要求跟他们老母都一模一样，跟他一个模啊印出来。那个哪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藏不掉啦。啊，你讲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如果你讲出来的话，那是好听，那又何妨，对不对？重点是，他们老母赶快讲话都要骗想人啦！啊，这种人哦，一个嘴卖掉啦，无彩色做遐水啦吼，阿卡。我讲出来那么偏向人的你啊嘞，奇怪呀吼！哦，拄啊顶着老母的个性，顶个一模一样安尼就对了啦吼。所以人讲，那像你之前的，你个化妆品更加高级吼，啊，画在你的面呢，只要你开嘴，哇，迄，那个化妆品哦，嘛是得掺的，你敢不知？佮乎你较高级，抹在你的面呢，嘛是得掺的，你敢不知？嘿啊，所以我就迄个拄只咧讲吼。非得你巴肚内有蜜无蜜吼，你的谈吐嘛是袂骗人诶，就是你开嘴讲话真正袂骗人一啦，袂骗人一啦。所以人讲嘴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过滤器啦。好，所以咱运动爱怎样讲，要安那去筛选知识，还是讲要安那懂得过滤吐出来的言语啦哈。也得讲，阿公常常讲，咱读册，唔是讲要追求讲哦，我一路幸福无相像。吼，还是讲我读个比人较巧，亦或者讲哦，我册读足悬，我有知识，我出社会就是会做工课会比人较高尚，不是这样。读册真正是要培养着咱的修养甲气质。一个有读册人，伊讲出来的话，伊言谈、伊谈吐，一定是无同的。你好啊，斟酌看卖，谈吐真的是比较不一样的，比较不一样哈。毕竟人巴肚底有物件啦，有物件讲出来就有肉嘛，咱不是安尼讲哈，嘿。所以讲，沉默哦，大家讲讲，沉默往往不是无话可说，是一种最高的修养。沉默是金嘛，吼，咱不是爱讲沉默是金，就是讲咱若唔捌的时阵，哈，咱若无了解唔捌的时阵，咱就点点听人讲，因为阮。当初电话就是我的文书嘛，甲我讲一句话，讲听是上好的老师，因为咱捌的拢是有限的啦，咱就先讲。但是呢，咱若唔捌听人讲，啊，所以听对上好的老师，你对人的言谈之间，你会当听出足侪学问出来。啊，你若唔听，干那一句嘴，咕咕咕，拢干那拢要讲你的，对咕，这种人也是袂进步啦，你就先讲啦吼。啊，话藏袂掉，嘛是一件足可怜的代志呢，我感觉。人讲心直口快吼，爱看款代志，看款代志。有一种人是，伊唔是属于心直口快型的，伊是话真正藏袂掉的。好，你只要拿我知一件代志，伊就四界放上的，要受过像大喇叭迄个放上头同款吼。你要知一件代志，差不多全通庄的人拢会知啦。这种人嘛是足破格的呢。实际上，心讲你身躯边有种人，有无啊？你都唔通知会知一件代志，你若会知一件代志，袂得啦。通庄的人拢知。所以你若要，咱讲要散播谣言呐，还是讲吼要借刀杀人呐吼，要借某一个人的一支嘴去达到你的目的，这种人就是你上好利用的武器。啊，这种人往往嘛是用利用的点，哦，人家会知道你支嘴就唱袂掉。啊，但是呢，有一句话就是要借你的嘴讲出去，得要借你的嘴讲出去，所以你那支嘴就变成是有心人的利器了。啊，所以这种人吼，就是我那，
这种人嘛，要讲起来就是，就是呐，就是伊原啊，巴肚内无物件啦。嘿，巴肚内这嘛当讲的，巴肚内无目水啦，巴肚内无物啊。有物的人，伊要讲的进程，伊会对，伊会先，伫伊的头壳内先说一遍啦。几秒钟也嘛好，这个记忆重整，哦，你记忆你有稍微整理一下，咱讲出来话就比较比较不容易，这些人嘛较得体，嘛较就是讲的话爱人听得感觉会使的嘞，好，就是下面话叫做得体的话，你经过咱脑筋三秒钟重整一下，真正就是有差，好，就是有差，啊，所以那我们再看别人拢想家己，嗯。觉得还是多吃些字啦，多吃一寡字啊，但是来讲白字啦吼，迄字多吃淡薄入面，多读点书就比较实在哈。毕竟和咱家己的照妖镜反射出真正有质感的画面，这是对咱家己灵魂最好的导珠啦。所以读书有什么用？很有用哦，书中自有黄金屋哦，书中自有颜如玉哦，多读点书是有好处的哦。读古来吃，你会感觉讲，我今麦咧讲咧，感觉坎坎坎啊，较早是无啥想象。哎呀，你家己感受会到的啦哈。好啦，还是多读书啦哈。嗯，安尼来安排这首《偏偏喜欢你》啊，这是一首粤语歌、哦。这首歌实在是真好，唱这首歌的人也是真可惜。这个人当年红的时阵自杀。陈百强一款，嗯，啊个因头家，啊应该是讲命啦，啊无介无代去爱着赌王因祖囝啦，嘿啦，啊伊是一个歌手啊，赌王迄个世家看袂起伊啊，你不离个是一个唱歌尔，你要娶因祖囝，你有够假吗？我、啊、可能就是那个心结打不开吧，对呀、啊，哎呀、啊，我们想无赌王迄个靠法，都赌了有，赌了就是有钱尔嘛，无啥货啊。哎，钱的评估嘛是臭现的，哈，同臭味，哪里讲？全身都是钱，像咱台湾嘛是一个，你坐吊车带过来无？哎，我嘛看到伊，我嘛感觉伊规身躯拢钱了嘛是一个惊险呐，嘿啦，感觉没什么质感呐、啊。听歌，偏偏喜欢你啦。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来，咱的肝吼，其实该食血呢。咱的肝该食血，肝是咱全身躯最大的血库，最大的血库。嗯，啊不，恁点点要一个，要一个滴肝看模样的。呵，你干那要把遐血洗掉，洗真久，同款啊。所以咱的肝嘛是安尼，肝是咱最大的血库，啊嘛该食血。啊，所以讲你迄、那个平，那肝有问题吼，医生都叫你多休息，对不对？啊，叫你。平常一路多休息，就是尽量会当困就甲困啊，是种体力倒来拢 OK 啦。好，血胃肝啊，这中医讲啊，血胃肝，所以讲你若是肝有出问题的人，袂当受过疲劳啊。好，但尽量讲体一个倒一个，那个都对我们很好，对血要流对咱肝真有利。好啊，一天呢，咱上无要1500cc 的血流对咱的肝，知影无？所以阵倒的过程嘛是爱。正常，袂当无正常，所以讲啦，佮讲到遮配合的环境吼，都足侪项啊。所以你血爱流的，流的紧，尽量爱食。好，阿哥再来，你血品质爱好，营养素爱有够，血里往里爱补充。好，阿咱的肝爱顾好好，维他肝，你得爱甲咱受伤肝细胞，甲伊修复好势，伊得当继续做工过，再继续甲咱制作一寡咱身体所需要物件。所以维他肝。你个搭配落去，啊！相信咱线上有足侪咱乡亲，比如食阿君的产品，食骨力鸡，啊！食骨力鸡要安怎食？你若袂晓去食，你得较来敢问。啊！若像我拄只讲第一三支，维他跟血力旺进行三支做伙食，拢总无问题。三支拢做伙食，嘿，三支做伙食拢无问题。安尼知无？啊！那康巴食是较好吸收，都跟咱分安尼。好，啊！今日药房甲买，坐客顶面吼，肉大老的老鸡飘头啊！那是大上面拄个，甲你服务到我上这边客气，电话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好不好？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这些，大家要多等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张清芳所演唱的歌曲《贪恋》。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讲到左囡仔医，这左囡这个左囡仔医吼，就真正较厉害。咱来讲到六月二十三迄一天诶，我来无解过吼，这两天诶代志。下晡五点外，迄时阵应该是通勤族下班下课诶尖峰时段嘛，是不是？台北这温的黄钻线综合站外边吼，哎、欸，当讲是人来人往，对不对吼？人来人往，啊，大家吼拢着急要回去，想都无想到讲，伫个人群当中竟然藏着一颗武装好的不定时炸弹。一名女子，伊行伫个即个中山路两段的路顶，伊雄雄觉得讲伊背后吼不对劲。因为我头壳看，一个大概五十岁，啊挂耳机，佮挂墨镜，一个查甫人，揢手机啊，一路安尼一直甲翕，一直甲翕呢。啊，即卖左囡仔也不是省油的灯呢，被偷拍了。较早的左囡仔，甚至伫公车顶吼摸着尻川无吼，当着种色狼无吼，嘿，摸着尻川，都我要惊死点啾啾啦，拢唔敢吭声啦。速长消磨无有吧，真的是这样。即卖做囡仔吼，做彪悍的，坎坷在咱哩人家高油无讲的呀，真正是无讲的啦。所以啊，这个被偷拍当下，他是没有选择隐忍哦，一直接霸气，我头，甲炸嘞！当场问这大叔，无啊，你即卖翕啥哈？你在翕啥？很强势哦，要求要查看伊手机的内容哦。这一看不得了，甲唱开了，伊相簿里面吼，欠足侪骨男名女性的迄个诶影像就对啦。虽然这摆伊偷拍的是算白影俩，对不对？但这种诡异的行径，真的女孩子二话不说，马上报警。综合分局的警察获报就赶到现场嘛，就赶到现场啊，主本。哎，小公，这可能是一桩那个捷运周边常见的偷拍纠纷啊，偷翕而已嘛，哈。无想到我跟你讲，代志无遐那简单。因为即摆来到维警方，就看这个查甫人姓黄啦，哈，就看伊的这个手机啊，啊，手机啊画面，敢那拢是偷翕一挂噪音啊，啊，但是也没有涉及所谓的私密部位。但为着要保险起见吼，警察嘛是。对这名墨镜大叔进行例行性的盘检，就是要看伊身份呐，吼，就是改身份证刻出来。而且咱输入电脑是不是伊所有的诶资料吧，包括有犯过案无，有诶无诶哈，是不是拢一目了然？所以，哎呦，一个甲进行盘查呢，你敢知影？嘿，这查讲三零八，这人。唔是，咱讲我讲偷拍，可能就是较种痴汉无哈，痴汉。你敢知影一个查得到的，竟然一个资料记录，伊背着窃盗、强强危险两条通缉令，是新北市地检署甲地方法院苦苦伫咧寻找的逃犯就对啦，苦苦寻找的逃犯。啊，唔打安尼哦，即马计配合来，你的包包起来，伊有拍一个卡网嘛吼，你包包起来查，你敢知影？无甲敲伊个册包吼，那是册包，无甲敲伊册包，我惊着，敲伊册包惊死我们，真的你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伊个包包内底藏三粒，即马上泛滥的叫做一托米子啊，嘛是不是啊？规啥个一托米子啊？就是。丧尸烟弹呐，个诶，丧尸烟弹个三罐原油，个外加一组安非他命的吸食器，诶、欸，这根本就是行动毒品补给站。其实，咱平常心讲吼，这种是网络报的，有诶无听到。其实，咱阿妈看过啥物叫做丧尸烟弹呐？真正我阿妈看过啊，但是。伊身上拍的拢是制造这种物件的原料啦。最让人头皮发麻是安那，这个通缉犯的包包上来底，阿娘喂，搁藏一支插刀呢？阿娘喂，炸这种毒 品的不大劲，佮唱叉的哦，嘿。所以看，你当时啊，大白天啊，你炸叉炸这个叉的啦，吼，啊个丧尸烟弹伫咧浙温附近底下咧，你害啦，佮随机找目标偷拍啦。所以讲，你这若无讲当时迄被偷拍的女子佮质问的对啦，你也像这种人啦，伊反正要食，伊本身就是一个食毒的，对不对吼？那佮一时情绪失控。或者是毒瘾迄个发作起来时阵，直接对个包包插到客嘞，佮泼嘞时阵嘞，娘娘，啊娘喂啊，要求这个想一想，我拢，我拢要甲你讲个变清官，迄个气笑佮像顶家迄无，安尼客泼嘞，啊人伫路边顶家迄台北这文天嘛是安尼啊，啊，张文，张文，
1: 张文
0: 哦，啊，敢若拢也无消无息啦，背背过拢也无
1: 佮，啊，他不是叫跳楼吗？
0: 他跳楼呢？
1: 他后来死，他就是。哦，
0: 是哦，你有跳楼呢，哦，
1: 是
0: 啊，是不甲袂记哩，是哦。迄像安尼人当安尼骑奥托巴呀，停青红灯嘛，吼，只个笑，俺无无个不死，咁知看过冤枉呢？迄看这种新闻的气，你咁知呀？人好好一个人，一个家庭安尼，停在路边有代志哦，啊，都无多等着笑人啊。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案嘛，啥嘞？如果来得一讲伊小金，搞不好小金。伊又发作起来，是不是？赶快，迄个直接对伊包包插倒起来，在咧喷啦！哦，够恐怖的吼！所以，警方问讲：啊，你现在出门咋插倒？伊也唔讲啊，结空安尼啦，伊也唔交代，唔讲啊。所以这落尾手吼，这看警方安怎甲逼啦吼。反正这阵子吼，咱咧都在咧讲到丧尸烟弹这个物件。其实丧尸烟弹这个东西也惹出很多重大的社会案件了哈。真侪无辜的家庭因为吸食这种毒品失控的人，也是很家庭拢破碎掉的对哈。所以一个新牌七德公共危险罪的德翻，你说不在家里面多好，搁底下光天化日之下，好啊，带毒品加这个刀械就是查得走来接运周边，惹事偷拍。所以若不是拄啊好，这个查囡仔太勇敢。哎、欸，我讲，哎呦，有色狼在跟踪我，在偷拍我，无当的查囡仔是走出去的啦。哎呦，没有人跟拍呀，对不对？他一定哦，赶快快跑，快跑，快跑！啊，走个无影无食去，安尼呢？结果就是走个无影无食去呢。你都无在条抓到这个人啊啦，真的呀、啊，这嘛是警方嘛，你通缉犯呢，抓袂到的呢。这查囡仔较勇敢吼，哟，这倒是加快强悍的女。

恰个要死，恰个无恰恰恰个迄个恰个离高眉哈，恰个无人爱嘿。恁错了，其实我正啊看看哦，现代男人，敢那看看早嘛无啥相像。啊，早的查甫人拢爱加一种温柔的，现代吼、哦，这少年啊，好像越有个性的女生，因讲越有魅力呢。今天我甲即摆查甫囡仔是安尼，至少阮家，阮家迄个遐孙无，因都无认为讲那个乖乖牌的女生有什么魅力啊？因拢感觉讲，哦，那个女生辣哦，欸，那个女生够呛哦，欸，拢安尼讲啊。像阮咧，阮妹妹无咧大汉后生，无甲即拢无女朋友。啊，我大声就甲问，我有，迄个有一天吼，你也娶一个像大姨姐那车的吼，敢好？你敢像大姨姐车，你敢会娶？大姨不凶啊，怎么会凶嘞？大姨不凶啊，真的吗？你不觉得大姨很凶吗？哟，啊，如果我真的娶到大姨这样子的，我才好命嘞、欸！我唔讲，啊，你娶一个大姨才接得起来哦，啊，要安怎你应付的？才不会嘞、欸！我若再来娶一个大姨，安尼哦，我的好命啊！我只负责去赚我的钱就好了。啊，负责赚的钱，嘿呀、啊，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我还啦、啊，反正你会搞定就对了，我是哦。你看吧，哎、欸，人伊感觉讲娶赤白白有啥物唔好诶，养硬啦，人即卖查甫囡仔吼，感觉赤白白做囡仔较养硬啦，嘿呀、啊，娶一个养硬较袂家己做好事啦。即卖查甫囡仔嘛足巧诶啦，戆嘞真正，娶伊人咧踮啾啾诶啊，无半撇咧啊，软只到要死，迄即卖查甫人无爱娶，拢无爱娶啊。现在少年那看不在，哎，查甫人是无共。他只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迄、那个无才便是德，就是讲讲叫查某囡仔袂使有才能。其实你们都可能将那个无才便是德那个才哦，解读错误了好几千年，并不是这个意思。好啦，所以老了讲哦，这回这个警方嘛讲，哎，呼你家仔哦，这回等到这勇敢的妹子啊，意外帮阮。去抓到这个行动毒库呢，不仅阻止了可能发生的悲剧呢，嘛，让这个拢抓袂到的，这个毒贩吼，这个大叔入去吃了饭，本来就要甲抓抓袂到，即摆终于甲抓入去吃免钱饭啊啦，嘿，真的，好啦，反正带着柴刀、丧尸烟弹出门偷拍哦，你甲想讲这个年头出门在外哦。真的不知道哦，哎呦，看你遐那小心心的，是不是妖魔鬼怪？哦，所以今嘛连家己老人吼，你得提个警觉呢，唔是安戆戆惊呢？你也看迄只迄个人怪怪怪怪，你得爱神经线爱搞安呢？唔是叫憨憨讲，叫讲唔免做兵呢？够恐怖的啦！今嘛小人一大堆啦吼，好啊，来听歌听歌，搁要听什么歌？哎，所以你过来听日本歌好了。Oh my god， 是啊，我是你。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啊呢。啊，你进行食了拢好？
1: 规身躯拢好，血路啊！
0: 你血路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1: 有差啦，啊，搁也唔结问题。
0: 啊 ，Q 你只有感觉这碰破较稳定嘛？
1: 有啊，我拢袂断啊，搁脚步本来都生啊，拢袂生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
1: 系啊。本来我脚步两支拢会倒啊，啊袂啊。
0: 只要健步如飞，
1: 健步如飞。装备只
2: 针线鞋吧，我顶把手鞋吧。
0: 嘿是。
2: 我买罗冠鞋啊，个只鞋吧。
0: 哦，鞋吧啦，你赞赞赞。
3: 以前我炒啊吃的时阵，一两罐无感觉，一直甲吃。嗯。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嗯。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嗯。啊，跳倒摆的手咧害，麻汗咧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甲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我水啦。
3: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3: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咧看咧，我唔通等我哈。卡麻去啊！要哪走？真正袂走呢，吼！卡麻去啊！要哪走？吼！用你卖讲啥物？咱即个喇叭，咱无在场惊远啦。吼！你卖讲，咱即个卡麻去，无多走啦。讲一句歹听，讲啊，我都卡都袂做主情哦，我就较无爱出门。啊，你总当作你无出门，你就拢无问题呢啦。吼，啊，万不一啦！要讲一句较恐怖的，那落大地动的时阵，大家讲地动哦，走哦！人健步如也较无问题，人袂歹的人哦，人走哪飞啦？啊，你啊，目睭金金人上中，好闲哦，以后一定我都卡慢慢走，我都无在了走，是不是？讲安尼嘛是真悲哀嘞，是不是？啊，要走吧，走输人啊，敢不是呀？哈，好啦。所以阿君希望讲吼，咱乡亲的朋友，那这个麻啦、擦啦、疼啦、揪啦吼，其实都咧甲咱讲，咱血路未通啦。啊，血路未通，唔是干那讲这个现象，吼，咱感觉讲吼，足阿杂安尼念念，唔是讲恶麻，啊，就足神的，我沓沓那麻吼，啊，究竟恶揪得足艰苦，就要出着，但那唔是干那伫嘴底下咧爱白叫牛奶念，唔是干那讲啊，咱这现象艰苦咧爱白叫牛奶念，上惊是惊呐，上惊就是咧秃头。你这哪真心无食，能够真无食吼，和咱的血清气，咱的血流会大降，零降难的倒一降吼，去有这个血甲塌的时阵，崩伊哦，阿达只下面拖西人都有啦，真正阿要切落皮都有啦，阿那可能呼呼叉叉迄一降哦，迄真正把西人恁对口喊出来啊，看人讲吼倒一个老的外高哦，人个要来去迄个什么啊，要去建筑啊哦，要去走马拉松啊哦。啊！我开坐伫遮，我开倒伫遮，你也怨叹啦，唔通过迄个日子，过迄个生活啦。所以这血管吼，血咧走咧传哦，伫咱的血管内底，咱也是目睭看无的啦。啊，食到这个回来吼，咱血管无健康啦。啊，卡卡遐一挂垃圾的时阵吼，唔通倒一干物发生脱石流吼，总要又崩落来，所以又落来，所以塌的迄个唔知啦，介恐怖吼。那想想嘛，真介恐怖，无讲唔惊啦。哦，对不对？咱讲唔捌的就唔惊啦，啊真捌学会真惊啦，啊所以那无安尼甲恁托个托个吼，恁那是无神经啦，别讲啊平常我这血管吼爱顾，我这个血路遐垃圾爱清啦，恁那是袂想安尼啦。大家有听节目是安那有差啦，毕竟身体家己的啦。人安尼甲你讲啊，国家你搁唔知行讲，唔知行惊，啊搁唔知行行要来顾，我嘛是无法度啦。哦，所以说来真心感谢。啊，不是讲食一个真心，干那讲可能经络会通透，油嫩会行会走呢。其实食真心哦，会成功呢，会成功嘿呀。啊，所以咱那是食到老红笑老天倒啦吼。啊，那是讲落卡手啊，都勇行行会走会跳都无法度。嘿，红挂牌啊，那正经卡手会行会走，他卡去海去吼。啊，当然要控股你，顾这病人才是忝呢，真的呢。哎，目睭连咱凝一都唔敢呢，顾这病人才是忝。你若讲倒轻轻的伫遐，无什么时阵固定时间，甲饲饭，什么固定时间，甲垃圾、垃圾、甲换一个药，讲哪话？迄个固定时间啊，你家己照顾人超积极。啊，若讲照顾的人是固定这种病人，是再加艰苦。你也无在场甲北个，啊，要量出量出去啊，啊，你来都找甲要半小时啊，你啦。正经过这个是天，精神节无，唔通我阿达妈许恐惧你，真心得爱食，食了吼，成功才予人欣赏，知影吼？好， 啊，真幸哦，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喘到地，食到地吼，咱的这个人工整个来甲搭配吼，是上个理想的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坐客店面，老大老姐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箱那是别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唔免客气哦，逛店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2799-279-279，嘿，二七九个卡两边哈，2799-279，给我们相亲那边，蛋糕节双娃金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那边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子说，来爱情回来过。

即马要来讲到这个阿嬷嘛是介厉害，这个阿嬷的故事很扯哦，比扯铃还要扯，怎样扯？因为这阿嬷74岁啦，啊，几当前吼，都两只脚唔知是安那卡疼啊，甲讲到特别死安尼啦吼，啊，四界找医生拢找无呢，找医生讲啊，医生我是爱脚会疼到安尼啦，啊是啥物原因啦、啊？会找无原因啦、啊，讲到我就找无原因的吼，哟。啊，结果有一天哦，伊同阿弟厝乡用乌暗片昏去，即摆找赶紧送去病院急救吼，医生直接就去入去个护病房啊，安尼看偌危险就好啊。啊，一个入去到房啊护病房哦，一刀刀割偌月啦，割偌月这医生看各项指数吼，哎，拢不乐观呢。甲厝个讲，我看恁阿有心理准备啊啦，意思咧交代后事我啦，嘿啦，我看恁阿有心理准备啊吼，哎、欸。中医生还联络好势安尼啦，哦，后生查囝哦，听着安尼心脆，啊，不过都当着嘛，无法度吼，化悲愤为力量啊，嘛是爱开始联络这个中医生有诶无诶吼，一挂相关事宜的对了哈。啊，像咱讲生死簿顶哦，可能无写阿嬷诶名啦，哈，切起来吗？晓，迄得要，迄得得时间也未到啊，你敢那硬要甲留？骨头背面嘛，唔敢加留呢，嘿，所以无想到，都烦恼讲要办药师，尔讲几天后，阿妈竟然目睭都要剃金啦，呵呵，这真正都有奇迹啊，吼，哟，真正奇迹。啊，即卖因为阿妈都倒个话月啊，老人也袂堪去讲倒话，倒一礼拜你得卡到萎缩去啊，佮讲倒一个月，对不对？啊，所以两只脚是毋是用萎缩啊？萎缩都袂行，哦，虽然人醒起来，但是迄个袂行嘛是真老啦。出院了后啦。看到老母袂惊，啊！这后生看我友好就好。竟然哦，你敢知影？甲康快死掉哦！24点钟全天候照顾妈妈哦。啊！怎啊？这个阿妈吼就讲：哎呦！啊！我为着我这个病哦，啊！竟然吼，阮后生放弃家己的事业，受着这阿妈真艰苦啦。阿妈真唔甘啦，伊怎啊？甲家己讲：我吼绝对袂当成为阮后生祖囝的这个拖累。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一定要行，因为医生有甲讲啦，你迄是萎缩，啊萎缩要安怎？萎缩就是爱复健呐，哦萎缩复健啊，你若认真复健，就一线希望啊，嘿啊，有人特别看这条空气啊，阿妈我看电头先，电头先我为着伊时间哦，赶快报做，伊如果甲家己讲好，我爱巴结，总安尼对家己展开的一个堪比地狱训练的复健之路啦，阿那讲。堪比地狱般的复健之路呢？因为你爱知伊阿妈大概那复健吼，一定要两点钟呢，一定要两点钟呢。迄我听呢，阿妈讲，你啊，听个真正着要抓着你，敢不知影？哎呦，哪听个要哭诶，听个想要抓，哎，特别抓着就要放弃呢。我真正吼，过来白拢想要放弃，但是吼，别人要放弃吼，吼，我就想着讲。啊！我老放心哦，我会拖你阮囝。伊讲真正就是这个想法啊，嘛是这个意志力啦，就是因为这个想法支撑伊的意志力啦。伊从月经加嘞，佮较疼，伊嘛忍调诶。安尼一路边复健那两点钟，看我听。安尼一路按部就班就复健了一年多哦，这真正红心不虎口心人呐吼。得安尼复健一年多。阿嬷真正站起来啦！阿嬷，你真正有够牛的啦！站起来吼，啊，真正个掌声鼓励的，哎，复健真正疼的啦！你哎，咱来听也听也无感觉哦。嘿嘿，有去用复健过的人就会知影吼。啊，即摆阿嬷唔是站起来行尔呢，伊即摆连行都唔要用四脚好啊呢，安尼有牛无？牛啊！啊，伊惊吼，唔知倒一工要去跋跋倒，伊就我搁走去做肌力训练呢。搁在做肌力训练呐，安尼决心无？你少年啊，话讲吼去健身房哦，安尼啊交一堆钱哦，啊结果钱交交也唔去运动啊。因为少年啊，恁真正有影爱检讨有影。你敢知啊？去年阿妈总共走去做肌力训练呢。伊这肌力训练哦，原来去健身房对啦吼。啊，去年哦，伊总直接就好在去报名迄个什么老人基金会办的健走活动啊。我囝两个一睏头完成3公里的健走挑战哦！啊，你讲3公里嘛，无咧外远，啊，你袂使安尼讲啊！啊啊，伊阿嬷是一个
袂行的人，即马有在条建筑3公里，我算足牛的呢。当然对一般人是无困难，无唔对啦。但是对一个曾经昏迷过外月，予医生判断讲咧准备三高准备手术的人，你也想看嘛？阿妈即马有在条通去建筑呢，3公里呢。所以阿妈吼，即马足感恩的啦。伊讲我即马每行出的每一步的，我即马行出的每一步，拢是天公伯啊对我的照顾啊。啊，其实蛮感谢家己啦，伊对生命吼，诶，迄个韧性较坚强啊。啊，去年佫较戆，佫较厉害。阿妈知影讲，诶，建筑活动要佫办哦，佫就应该报名。啊，佫就应该报名。啊，前一阵你唔是唔是，咱即个白沙屯妈祖是唔是出神点着？你敢知伊嘛对人个乡亲家行4-5公里个呢？阿娘话，啊，袂惊人，既然即马才给我行，嘿啊！啊，你愈袂惊，你愈唔惊就愈袂惊。真的呀、啊，你若愈唔惊，就愈袂惊；啊，你若愈接惊，就愈敖惊。所以人讲买碗爱动，就是安尼。老人袂使无叮当哦，老人爱惊咯，爱惊咯，唔想叫恁去惊，是讲爱就爱去惊咯，这件代志啦。吼、哦、啊，所以讲，你看人一定一阵过走去参加迄个白沙屯妈祖的进香哦。你敢知对人乡丁看我那咧行4-5公里远的呢，无简单呢。好，所以讲到遮，咱来知影吼，根据着这个国建署的数据啦，65岁以上的是大人每3个哦，都有一个面临肌少症的风险。所以讲阿嬷用伊的双脚证明，只要轻动，没有什么不可能，无啥物无可能，嘿。然后行出人生的第二春啊，对不对？是啊，啊，即马讲台中场吼，台中场吼有。咱台中乡亲会当参加啦，近近啊，尔啊，对不对哈？台中场今年讲要伫个即个10月31号的万圣节，要伫个东海大学号召1400人做回来跨世纪的跨世代哦，来场跨世代的建筑，就是无论你几岁啦，都要办1400个啦。你若有想要来行，拢小少来就对啊啦，嘿，小少来就对啊啦。迄少年的吼，未爱运动，唔过就想讲，啊，我未爱运动，我老母佫未爱运动，啊无吼，就是来较少啦。因为老人嘛不爱运动，就对，吼。啊，你就较少啦。啊，你若有较少吼，老人就较会想要参加啦。嘿呀、啊，你得个叫恁老爸，叫恁老母讲，俺个台中哦，10月31万圣节要伫东海大学办迄个建筑呢。来啦，咱来报名啦，来个行啦。你个叫伊就好呢。啊，你若唔个叫，跟他讲你去行，有当时讲无爱呢。啊行吼，俺行路当时爱有伴，我嘛有感觉，行路老伴会想要行。你啊，比如讲像阮头前无吼，头前迄个老人活动中心，阮头有一个运动店，我有一个运动店啦吼。啊，你啊讲。迄、那个小弟啦，孙仔招我要行，我就讲好来行。啊，伊若无招，有当时我来分段行。啊，就除非我真正吼，唔过我安尼行咧，行咧，我有瘦落来安尼。哈，真个滚，我有瘦落来安尼。哦，一阵肥个，你干嘛下海？足啦，笑低啦，笑肥个笑低，只要肥个笑低。哎，我即阵哦，啊个有结石，啊个有咧叮当哦。我瘦落来呢，我感觉瘦落去较水点啦。唔知我看家己大裤看到足气质个，啊！你看，行路当运动对身体好，对不对？哈！啊，个会当予咱迄个老肝新陈代谢也好，个会当袂积脂肪伫身体里吼，个会当即个减重。哇好诶！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好啊！迄、那个咱厝内有空哦。家里的长辈跟小孩都出去走一走啦，咱就莫讲爱行偌远啦，也莫讲一天要行几万步啦，不用啦，至少吼、哦，莫互只阿爸阿母吼、哦，伫因的世界村客厅甲迄只电视机就好啦，对不对？少年的招哈，阿爸阿母啊，无招恁十步老的，无招十步老的，哦，啊无招恁厝边头阿辉啊阿克来行哈，来振作运动对身体好哈、哦。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滚的哦。来，再来改听歌啦，唱歌的哦。嗯，要听到一首歌，哦好，来个听。来去故乡西雅市，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都到电视听，到这。

0: 来，我进广告哈。二来哦，咱的活力敏素哈，恁在咧食无啊？爱食啦，这个活力敏素益生菌哦，不是讲小朋友来食也好啦哈。其实这个活力敏素哈，咱什么年纪的人拢会当食，因为你囡仔自细汉啦，该种这好困伫伊的胃肠道哈，这个囡仔较袂啰嗦。啊，这个囡仔胃口较好，啊，这个囡仔咧大较水。好，人讲一只得多，迄落古早人唔是讲一句话嘛，讲一只得多。啊，我囡仔就是安那，嘴刀就是歹，鼻头都无开。吼，啊，所以讲，佮话囡仔佮拢唔食青菜无，囡仔佮奇怪拢唔食青菜哩啊咧，啊拢放无对唔对吼？啊，所以讲这囡仔啦，那放停赛放安尼哀哀叫，因为变咱大人，咱准则放袂出来，艰苦咱嘛是会忍耐啊。啊，囡仔唔是呢，囡仔放袂出来是一直喊我干有无吼？迄话阿公阿妈看孙安尼放袂出来，安尼干吼，安尼喊吼，阿公阿妈唔甘呐，啊老爸老母也唔甘呐，对不对？啊，你拄拄用迄原厂遐通也唔是办法啦，是唔是啊？嘛袂使定通呢，等下歹去呢，哟！我说这袂办啊，痛苦。阿边喏，啊我讲，啊恁得好食活力敏素啊！囡仔自细汉都食活力敏素介好呢。我就要食活力敏素，食到饿了，到要害啦！讲阿君啊，我好加在，我听你的节目啦，有听你的节目，这也是一个姻缘啦吼。啊，人讲神仙助人方的，对不对哈？啊，但若无听你这个节目吼，佮也唔知影讲爱让孙食这益生菌呐、啊。哦，食这这样，阮孙安偌好呢？做好伊，哎呀！哦，即卖会放啊，啊，嘴刀嘛，加做好。啊，我甲讲会食的，会放的会食，对不对？啊，会食伊自然的会大，敢唔是安尼？所以讲，这益生菌囡仔来食做好。啊，我讲啊，那可能囡仔来食好。阿爸阿母啊，恁的胃肠啊，肠的功能吼，胃肠的功能唔比少年啊呢，蠕动是歹呢。所以我讲，肯定来去动啊，行路嘛是为着这个方便呢，是不是？所以你若个有这个起这好困落去，歹食歹放的日子，你就结束啊。get over 哈，你就结束啊，唔免为着这个日子来痛苦啊，对不对啊？哟，啊，咱个有回啊，那放未清气，去洗歹物，过来红灯哦，迄个也佫较真正也佫较袂好，是唔是啊？是啦，吃益生菌最好最快。如果你的体质来迄个歹食歹放的，就对啊哈，你就是佮食益生菌，这也唔是讲老人囡仔有这现象啦。算上本地的，咱若算上这大哥小妹啦，哈，大哥小弟啦，大姐小妹有这种情形的，你得佮食益生菌，他调配的非常好。为什么这个阿姐说他也吃很多很多种那个益生菌呢？但是发现讲咱这个活力敏素，这个益生菌已经调配的很好。你也听看麦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1: 我很重视，益生菌我也吃过。我觉得这个医生调配的还不错，
0: 对，调配不错哈，
1: 哎，真的很好闹，他会帮你排得很顺，
0: 哦，还来放屁，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1: 不管吃多硬，不是，除了吃饭丸呐，吃啥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哈。
1: 我已经吃一段时间了，一礼拜。
0: 哎呦，听下无？系啊，有啊。长期咧食，啊食甲个挂咱一排就总啊无换，我讲真正，这个医生调配袂歹，啊这个活力敏素嘛是咱许廷远吼，许廷远医师吼，伊真正有够肯定的一支益生菌，嘿，这是内底迄个副肝乳酪杆菌吼，是咱许廷远益生菌之父发现的呢，所以讲伊嘛咧讲市面上做者益生菌吼。你的家是无法定植在我们的肠道的呢，
2: 我从台湾人的肠道不断的分离一些菌株出来，我发现台湾虽然每一年花了10亿进口很多益生菌进来，添加在优酪乳啦、各种市面的产品，但是都是过境型的，这些菌吃了以后就从肠道排出去，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
0: 这样你听到吗？你无法定植什么意思啊？阿爸我听不定根啦，伊无法度伫咱的肠啊肠道定根，是要安那去甲人讲生痰的问题。你本地你就是定根，伊的这个益生菌，伊就会去生啊，开大毛啊，你就无在定根，你要甲人大毛，是不是啊？我无法定植的话，就是咧食新鲜的食安乐药，敢唔是安尼讲？吼、哦，所以你要吃袂？我嘛是拢有咧食益生菌，医生嘛是讲阮这个会食益生菌好啊。啊，你要敬袂？嘿，我就是唔知要食倒一排倒点咧，晓？啊，所以真有听到啊，赶紧嘞，最好一支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阿公啊，一天吃几包啊？一包至两包拢会使啊。 你若顺序食一个保养，一天一包就会使你的啦。啊，你讲哦，真正我最近啊是这歹食歹放歹排吼，吼、哦，日子过了不介舒服。你得一天干两包啦。啊，不过阿君是建议恁空腹食好吸收哈，空腹吃。你得一顿空腹了不要紧啦，你得空腹吃就好啊啦。安尼知影哈？好啊，加食一挂益生质哈，困要起困啊，定紧得爱起哈，得好食营养哈。咱的灵果精啦，咱的雪梨旺，拢啊准得来个泡来个啉，安尼好唔好？啊，平常时啊，你啊讲什么蔬菜水果啦吼，这来食拢介好，苹果啦，什么咧，迄个奇异果这啦，有一挂这个蔬菜水果袂歹，拢个食，因为因嘛是爱食一挂食物，因较大啦吼，较大无安怎吼啊，所以咱的迄、那个。平常时啊，恁高精血，你往哪啦泡泡的，安尼甲对咧得对吼，甲咱的好困气吼睡起来，安尼好唔好哈？好，来啊，那唔知有帮伫对大小美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帅，这免客气哦。供电业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咱今日相亲的朋友，当告这山外人爱有帮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呢？安子色，好来啊，咱继续呢来给安排的这首歌曲哈。好啊，应该我那边就节目啊啦哈。来，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王冠要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联冰手，老的老爷喝这样子，聊力多比点合赞做提供的。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KNB 的林兄》德力公司感恩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卫福部广告指导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阿兰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医关心您。

0: 今仔日咧真正是天乌乌呢，然后乌嘛是苏啦，这是什么天气啊？
1: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0: 哦，弄
1: 对啊，对啊。
0: 哦、
1: 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啦。
0: 喜、
1: 啊、的是讲啊，这个前几天真正温度加寒啊，加热哦啊，今仔日有落加雨啊，降加温度。
0: 嗯
1: 啊，但是惊讲哇，风太大，唔知个会造成对吼，雨落伤大造成灾害。
0: 啊、
1: 所以嘿，希望下个雨降降温，这样就好哈，不要、
0: 哦、
1: 因为这台风没有进来嘛，好像擦边球擦过去。
0: 来，今天就别讲哦，今天南北真的都要提防大雨哦，嗯、而且呢，双北吼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哈、
1: 嗯。
0: 哦，发出的国家警报吼，会大雷雨会狂炸啦吼！啊，南多是讲双北哦，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那是在南台湾的屏东啊，今仔日哦，这个时雨量已经来到300，甚至到370啊，这种雨量了，降雨量惊死人，所以有足侪所在拢已经有积水哈，积水这种的
1: 影响。
0: 哎，对对对，屏东哈，所以今天从南到北，那高雄。从早上到现在，拢天哦哦，看起来在要落雨哈。好了，以后双北会有山区的暴雨啊，所以讲要注意。那么南台湾的屏东已经好下大雨，那高雄呢是未在意的天哦哦，所以讲哈，请大家要注意啦哈。这里有暴雨发生的这个几率非常大，要留意溪水暴涨，不要再去溪边、河边、海边哈。啊，尽速哈！如果在那边要尽速离开，远离河川区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哈的活动哈，以测安全。今天全台湾的天气沙粒，
1: 哪三个字？
0: 不稳定
1: 哦，对，下雨啦，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今天有大雨，大豪雨特报区是屏东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大雨特报的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还有澎湖县。好，
1: 大家要注意哦，出门的时候。
0: 接下来就是2026世足赛啦，来哦吼。哦，咱啊世足赛哈，今天哦这个战绩如何呢？哈，今天是25号嘛，哈，今天25号，今天有那个今天啊，给那一套在有瑞士对加拿大哈。瑞士对加拿大的
1: B 组的比赛
0: ，B 组的
1: 今天有 BC 哈，
0: 哎，
1: 今天的赛程比较多哈，过往都是1、2、3、4，今天又多两场，
0: 好，瑞士对加拿大2-1哈，已经这个比完了，就是领先哈，瑞士领先，所以瑞士已经领先这个加拿大哈，这个2-1，阿哥之前对那个波赫啊4-1领先，但是对卡达的那一场。是1-1和瑞士应该当晋级，
1: 瑞士不能晋级啊，
0: 晋级啊哈，
1: 只是他以及瑞士是小组第一啊，是第二晋级，所以以及丁文刚进加拿大比赛的这一场就决定谁是第一名或第二名晋级啊。反正大家讲啊，晋级的晋级那有差，但是对加拿大来讲较有差。想要讲呢，因为分组第一的话哈，这一组如果分组第一，可以留在当地比赛，就不用飞到洛杉矶。那这个他们比赛场地是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就在加拿大。
0: 哦哦，
1: 所以加拿大这场就想要赢，因为他们如果赢的话，就可以接下来的32强的这个淘汰赛还是留在自己家里比赛。但是今天给输啊，所以虽然加拿大晋级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在自己加拿大比赛，要飞去美国洛杉矶。
0: 所以 B 组晋级的应该就是加拿大跟瑞士。
1: 对，就是这两队，其实早他们就已经两胜，已经晋级了。但是光谁是第一跟第二的差别，我到了条件没有共轨。第一的就留在加拿大原地继续比赛，但是第二名哦，你就是要飞去洛杉矶哈，去做一个32强淘汰赛。
0: 哦，
1: 啊，当然我拿地主国。 怎么会想要去美国比呢？哦啊啊、一定想在加拿大比 啊，所以加拿大真的二完哦，32强。那如果啦，如果说哈、加拿大如果在32强淘汰赛就淘汰掉的话，哇，加拿大的球迷没有办法，没有这一场比赛可能就是加拿大球迷跨赢个底，
0: 所以
1: 国家队最后一场在国家。
0: 接下来的加拿大的比赛，当然哈，全加拿大哈，请全力呢为自己的加拿大队加油了哈。那今天透早其实够有一场比赛是波赫对卡达哦，波赫对卡达以啊波赫3-1领先卡达哈。
1: 波赫跟卡达是这一组的3-4名啦哈、虽然3-4名，但是对这场比赛对波赫来讲加重要哈、因为卡达其实已经注定被淘汰掉，但是波赫哈就是波士尼亚，以如果赢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进入所谓的32强，因为今年这世界杯要多了一个哈，32强嘛，可是32强只有本来就几组，12组。对不对？南宫这边的12组嘛，12组取前2名的话，就是只有24队。但是32强还有8队是从哪里来呢？还有8队从哪里？8队就是从各组哈最好的第3名。第三名哈，12取8。12取8。所以波赫虽然在这一组是第三名，但是他对加拿大对瑞士的这个战绩还不错，所以波赫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最好的八队的第三名里面晋级32强。所以波赫还没有被淘汰掉。你要看还有其他组，因为这次变得有点复杂，其他组的第三名 的之间的进球还是跟他们同组之间的这个胜分差化 的关系。
0: 好嘞，另外今天早上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摩洛哥对海地，摩洛哥以4-2领先海地，好嘞，再来呢，今天还有哪一场比赛呢？我来看看一组有没有呢？一组。今天没有，今天啊，再来就 F 组的哈，F 组的有哪？
1: 今天就是 B 组跟 C 组，还有 A 组啦。A 组我有两队的是，今嘛咧开始咧踢的这个南非加这个南韩哦，今嘛踢了46分钟哈，他们比数是0-0，然后还有另外一组 A 组的也在踢哈，就是捷克跟墨西哥，到现在也是0-0，所以今天总共3组出赛嘛，三组就是A、B、C 哈，这3组都有出赛，第三轮就是这出赛的第三轮。
0: 好，南韩是不是就看今天这一场了？是不是能晋级就看今天这一场了？好。
1: 对，因为南韩现在他是1胜然后1负。为什么还有和呢？还没踢完那么多和还不知道齁。好，没关系，1胜1负啊，当然最近是1胜1负齁，所以他这一场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说这场会当赢齁，那就是保证晋级啦。如果踢平或踢输齁，那就可能跟其他同组之间的胜负还有进球关系，所以我们要可以难得持续攻垮，到时候齁这个 A 那个32强会有哪几队进入32强，就是这礼拜这个礼拜比到礼拜天比完的话，下个礼拜准备开始32强的单淘汰赛的比赛
0: 啊。不过咱来看四足哈金球奖哈目前最新的排名哈，好，到这个四足赛哦都会有这种金球奖啊哈。美加墨世界杯哈今嘛哈如火如荼呢哈，不是最给的哈，因为现在还是48队的这个初赛当中哦，但是随着各小组诶这个赛事拢进行到后半段呐哦，场上的球星的表现不但是关乎的国家队晋级的命运，更加直接牵动了个人荣誉的最高殿堂，所以我们来看金球奖目前目前是梅西呢冲到榜首了了。这个最新的哈，这个世足赛的金球奖呢，哈，而且的排名哈，当然这还不是最后了哈，目前的是这个48队的这个比赛来到后半段了哈。好，稍早公布的金球奖的夺奖几率排行前3名哈，前3名依旧是足坛最具统计力哈，统治力通敌来的三大巨星。1梅西，2姆巴佩，3哈兰德，就这三 个明星这个占据前三名梅西、
1: 哈兰德德是德是瑞典的超级巨星、哈兰德、
0: 巴佩法国
1: 其实巴佩其实嘛真高咱讲这个梅西他现在在破纪录了嘛他单独居于这个所有这个世足赛来对这个进球王18颗球但是梅西18颗球是从他踢了5届用27场比赛然后才踢进18颗球但是姆巴佩真真高呢现在姆巴佩是并列第二呢他进了16颗球而且姆巴佩的16颗球是怎么进的吗16场进16颗
0: 场场都有进球、
1: 所以说这梅西可能这种史上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的位置这一届可能还保持得住啦但是后面说这个阿根廷被淘汰掉还是说这一次如果很顺利的梅西就 踢完拿到冠军姆巴佩可是比梅西更小了只要姆巴佩身体健康的话这个是足赛上这种史上的进球王我觉得应该会被姆巴佩 给超过去
0: 好不过阿根廷这个队长梅西呢展现领袖风范然后一直各行进攻的数据跟关键球的处理上来讲无人出其右稳居排行第一宝座那法国天才就是姆巴佩姆巴佩一起极具爆炸性的速度跟进球的能力紧追在后面哦，嘎掉了哦，差2球娘娘，而且是梅西是累计好几届了哈。那挪威的哈，挪威的这个哈兰德哈，号称叫做进球机器哦，好进球的机器的叫哈兰德哈，以纵然背负着哈国家队啊这类、個、这个体系的压力，但是依然。凭借的一个的恐怖的哈门前终结效率稳坐第三哈，
1: 所以梅西这个位置可能不会坐得很稳呐、
0: 对啦，
1: 但是梅西想那也当这样就是他那个踢的久，能踢的在。2006年那届世界杯，他就出赛、那时候18岁、踢到38、39岁还在踢、身体健康又踢得久啊！你要情况嘛？身体健康踢得久啊，国家队又愿意让你先发上场，你卡球被进球没有那么简单，又队友又愿意做球给你去踢进哦，这有好几个因素起来累积起来，你才有法度变成这类哦踢进球的进球王。但是姆巴佩加这类哈兰德他们两个是起码。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他们还年轻，但是年轻，如果说下一届状况不好，甚至受伤，没法都代表国家参加所谓的世界杯，他就是又少了四年了。
0: 对，
1: 他如果再要下一届世界杯，又要再4年，这个时候，人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年轻、更能进球的就追上了。所以你看，梅西的伟大就是连续5届状况都可以维持得这么好，球队又愿意让他当先发，这个是梅西伟大的地方。
0: 相对来讲，葡萄牙的传奇巨星 C 罗C 罗这么排名已经成为外界讨论点，目前一直进。

0: 二强没有十六强，没有八强、四强，甚至是冠军赛，他进球的数字就会少得很多啊。
1: 好，不过哈，不过当大概对梅西除了这个球技的哈意外哈，就是咱多嘛有讲的讲，梅西他一直哈在这个葡萄牙队哈啊这个啊阿根廷啊，对不起哈，他就是维持一个领袖风范哈。哎，我讲哦。看有关的这个梅西的迄个介绍吼，梅西伫伊的球队内底吼，伊真正都是干那纯，咱呐用黑道来讲，伊就是干那大哥吼，黑道的大哥。因为怎，迄球队内底大概对梅西呢是毕恭毕敬吼。因讲吼，譬如讲，因呐是讲啊，伫某一个场合，啊是讲伫球场哦要出场啦，啊是在某一个场合，他们啊集啊团体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些。其他的球员都是已经陆陆续续都这样出来了，出来啊，大家站在那啊，梅西都是可能是不一定说是挑敌的啦，反正他们如果说人都出来了，等到梅西出来的时候，梅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什么咱台湾不是一个画面很出名的，咱台湾不是有一个画面很出名，外国啊，在那个 YouTube 里面都有很多人分享，很多国家的人都觉得说哦，啧啧称奇，就是说在马路上有救护车的时候，有救护车咦哦，哇，咱台湾的开车的人都自动哦，较紧两边哦，这样分为两边哦，啊，把中间的路腾出来让救护车经过。这个影片因为在 YouTube 很红，说就是咱台湾人哦，这种自动自发的那种哦，真的是功德心哦。梅西就是安尼，梅西伊那伫伊的球队吼，一出来的时阵吼，遐基泰基完很自动就往两边靠，然后呢吼，就梅西就开出一条路给梅西这样吼走出来，行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尼哦啊，然后那个基泰球员都基完哦，就有一点大家说就会稍微有一点跟他的定讨安尼啦，也不是说吼敬礼啦，就是有一点就有一点恭。敬的这样的稍微弯啊，对啊，低头啊，那跟他那拍招呼啊，那就对啊，啊就分为两排，左右两排，中间那一排，中间那一条路就是开出来给梅西走的哈。你任何因的比赛啊，是讲任何因出场球队出场的时阵，都会自动自发的，这是自动自发哈，因为大家都是哈非常臣服于梅西的领袖风范呐哈。当然，身为一个领袖，除了一些球技、一些精神，还有他的当然很多啦哈，跟球团的相处啦，跟也为人处事，这些都受到肯定，才会到现在。你看，刚刚过39岁生日，梅西，今天刚刚过39岁生日。

0: 又有一个国家呢，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呢，吼，这个吼不能用社群媒体。
1: 哪一个国家嘞？
0: 泰国。
1: 哦，
0: 来到咱亚洲国家，你看泰国，
1: 泰国还蛮令人震惊的。
0: 对，
1: 因为说实在，泰国的这类把让跨国的这类帮我电话，我看过泰国人在做广告，很厉害。我跟你讲，泰国人在做这工个拍 hip 工个，不管创意啦、发想啦，还是讲整个广告设计，跟他们泰国拍的鬼片一样，很有创意。泰国人的创意其实，我说实在的，比台湾人好很多，好很多，真的。大概你要去看，你帮我点。泰国广告，因为一堆看这广告头啊，一直看中段
0: 广告，
1: 不到最后你唔知伊咧广告啥，但是你感觉趣味，有那种泰国人他们专门自己的一个笑点跟一个思考的逻辑，但是伊袂像咱台湾有时候太直接，要跟你讲啊，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个是坏，没留一个幽默跟思考的空间。但是那泰国人有，泰国广告里面有，
0: 因为可能泰国的因的广告广告费没那么贵，咱台湾的电成功电视广告广告费很贵。
1: 我觉得跟
0: 就较紧要把那时间浓缩较短嘞。
1: 这个跟
0: 有广告时间限制，
1: 这个跟创意没有关系。但台湾的广告就是哎，我就跟你说这个是好，或者不好。那泰国
0: 跟他存咧演戏啊呢，
1: 又得存咧演戏，而且
0: 熊熊看你也唔知啊，你叫是讲啊是咧演什么剧啊呢？
1: 对啊对啊。
0: 结果看到尾啊讲啊，原来是咧各做功课。
1: 我刚刚泰国人的文化创意得其实比我们台湾人强太多了。
0: 好，愈来愈侪国家呢拢开始伫咧禁止儿童不能使用社群媒体、社群网站哦。好，来最近呢，像澳洲还有英国拢相继立法拢立法限制儿童跟青少年使用呢社群媒体。今嘛泰国政府因最近嘛讲因要根据新的法令，未来嘛是要计划叫全面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不得使用社群媒体那主要因是这个泰国当局认为讲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真正影响到儿童大脑发育发展更加会让孩子暴露在网络霸凌、性剥削跟线上赌博的巨大风险好，来，今嘛在泰国因讲两岁以下孩子。两岁以下囡仔有70%，天天就盯着荧幕看。两岁以下你无看你无看网络，我咧讲，囡仔无，咱进前敢那是台湾的囡仔细汉啊，就喺门啊做啥，门拍袂开门拍袂开，阿妈袂记得扎锁匙，囡仔伫内底哭，甲阿妈，阿妈门都袂当，袂记扎锁匙，无当入的吼，对不？即马都报警叫警察来，还是叫开锁来？这囡仔在一直哭，哭甲阿妈买也袂讲，摕手机啊，甲拍迄个。拍了 YouTube 的影片可以看，囡仔拢点伊，好，真的在世界各国拢赶快哦，两岁以下两岁以下的小孩，这几乎是 baby， 你看七成哦，七成都天天盯着荧幕看哦。泰国人呢泰国人因平均一个人一天平均上网到8个小时哈。
1: 就恐怖哦，这。8个小时，你要想看没有？咱那困8点钟哈，啊，差嘞16个小时嘛。那16个小时，就除了吃饭、工作之外的时间，8个小时几乎都在盯荧幕嘞。就恐怖嘞，8个小时修好嘛啦。
0: 对啊，连两岁以下70%哦，每天也都在盯着荧幕看了。我的妈哩！所以难怪因为泰国这个健康促进基金会董事长公开警告，伊讲婴幼儿过度接触荧幕，诶，应用到因的学习能力，还有语言沟通，以及年龄层应有的正常发展好来，尤其我感觉语言沟通啊，现在囡仔你叫伊讲话，袂啥样讲呢？
1: 对啊。
0: 真的呢，我无甲你骗呢，即卖囡仔，讲话都唔知道要安怎讲安尼呢，嘿啊，当然不是大家拢安，但是还蛮多这样子的因为他们都是用看的， 用打字的，用文字沟通的，所以你讲话拢无咧讲啊哈，哦，他们上咧人设，
1: 对，他们对语言的组织哈，恭维的罗组织变成转换到啥，手指头可能打字啦哈，还是讲语音输出，打字可能你叫人去找什么物件，搜寻什么，因的功能哈，就变得这足强啊，但是你要叫一个人跟人之间呵呵啊去讲话哈，这变即马囡仔
0: 有困难，
1: 较困难，
0: 对啊，所以哈。
1: 这不是没法度，是没去训练到，因为手机看太久了嘛。
0: 所以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呢，泰国他们又认为青少年在网络上可能面临网络霸凌，还有儿童性剥削，还有线上赌博的危机，还有各式各样诱导不良行为的广告，他说这些风险都会损害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引发的焦虑跟压力，甚至呢，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演变成广泛的社会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他说要跟进澳洲他这个铁腕政策，来就是准备要禁的，就十六岁以下要禁止使用这个社群媒体哈。
1: 但禁止使用社群媒体，不代表他们不会去盯手机跟平板的。哎呀，对啊，这是较困难的所在哈。嗯，伊无去互动，但是伊那底下看看有无。嗯，
0: 还有因公哦，他们也将要盯住这些哈，这些各种的这种社群平台媒体的平台的丢啦，这平台一定要过滤哈，一定要过滤一些不好的哈，这个这些
1: 资讯啊，
0: 话题啦，而且画面啦哈，因公哦，如果哈没有平台没有做好这种过滤哈，那可能就要面临重罚。台湾人都在滑手机好不好，真的是太夸张了。
1: 看没有相对有什么办法来让台湾的大人就没办法，大人你的你要看手机，要看手机自己决定，但是对孩子来说，青少年来说，这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管制，然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那来看这泰国英国还是及澳洲他们执行的程度，还是怎样去执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0: 好嘞，咱个个公格了嘞，个条件朋友讲哦，其实即马世足赛当地的孤营当中，条件朋友咱吼可能唔知影讲哦，伫世足赛比赛这段时间，吼有人呢，竟然有两个男人吼，两个男的吼，竟然伫这段时间得到一个梦幻工作吼，这个球迷可以看39天的世足赛吼，39天总共104场诶世足赛，免费看，而且还可以得到差不多160万块哈，对，这个奖金呢，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在世足赛这段时间哦，
1: 期间限定了。

0: 咱进攻个，
1: 那就没有新的分享。
2: 嗯，来哦，嘿。
3: 食恁的书房哈，已经食，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好直直食，食到几乎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只剩三十五了。我感觉讲，书房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四条去食。我再见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几乎无停啦，完底就连起来我都拜放流了。
2: 哦，
3: 啊，我讲这样哦，我刚刚刚刚排兵他困难的时候，刚刚也去对，去对着那个
2: 收线，嘿，
3: 有放流出来。
2: 啊，其实，
3: 然后我都爱招一笔去通便啦。所以讲，收线都是大粒了啊。
2: 嗯，
3: 那个排兵的所在啊，哎呀，去对调了啦。个排兵呢，就是讲排兵哦，啊，在下较醉哦，啊，成功，哎，大长那个做来对着。对了，收线了。上面盖粉哦，我连续规抓哦，
2: 哎，
3: 到这两年规抓，安尼弄啊摇摇，我感觉刚刚打到就嘛过敏下，不能医生讲爱慢吹气啦。啊，落尾我就直接食这，食较就弄好啊，就
2: 直
3: 接勇敢。
2: 嗯，加咱的盖粉啦，阿哥加苏鹏，
1: 对对对，哦，因为一届大哥，咱的苏鹏也是登记使用，很固定嘛，吼，对，咱讲啊，已经买个备用的量嘛，再去两粒啊，这个一包两粒，一天四颗，起码够够加的尿泡酸加好，啊，无你看过去稍微吼，你看连这个排泄，就是这个正常排泄时弄会带掉，尿泡酸弄会带掉伊的这个排泄的所在，就麻烦呢，
2: 它变得大，
1: 压迫到了，
2: 小便也不正，也不顺畅啊，大号。也受影响哈，
1: 射物线肿大。
2: 你讲一面拢爱起来五六遍，我爱讲，加上比如一边起来五六遍，你都真啊叫做百个嘴啊啦，哦，你拢免困啊啦，你干那安尼乌龙啊，你个然后有年纪的人，哎，你俩做起来棒棒的，倒来倒，你倒个困哦，你倒我倒个困哦，吼，无遮简单好无，所以都乌龟咩，都拢会来放尿，啊，个唔是讲啊，咱放咱就去，哎，人个哪个好困啊，就是安尼起来要去暗时起来放尿，个目睭咪咪唔敢睁开。开吼，啊咪咪咪咪蒙来蒙去，甲便所啊咪咪放完了，了后倒来偏来个困了，哦啊这不是啦，这有年纪的又这一个晚上哦，起来尿到天亮，那当然真的是再是八个嘴啊，所以处理这个问题哈，排尿的问题啊，够女性哈，那到中年以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性很容易那种哈，这个经尿的啊，这个失禁失禁这个经验，
1: 对啊，没有错，
2: 变作讲你放尿你无法度甲你。控制啊！你变作跟他讲，哎、欸，尿那一紧啊，你都啊，明明都便所啊未够啊，啊是讲你多伫外口啊，啊你都无多啊，都禁未掉啊，啊所以就常常有吼尿失禁这种的情形，就窜落去啊啦，讲较白话就窜尿啊啦，吼、哦，常常咪菜市啊窜尿，啊就惊到倒来要倒来厝一半窜尿。
1: 他干毛来烧啊？你真正他干毛来烧啊？啊你洗菜只洗到一半啊，要养精的时阵啊！
2: 所以我跟你讲，咱有听讲讲哦，我有听讲讲哦，我出门吼，我都唔敢穿裤，我拢穿裙。是啊呐，伊讲穿裙啊，穿个垮垮对哇，啊，穿溜溜吼，你若卖坐落对哇，你穿溜溜吼，去边啊头穿穿，你安尼没人知嘛对哇？啊，你啊穿，你那裤嘞，裤的对哇？你那外口是穿短裤。一抓了都靠底都一刀吧吼，啊穿裙较唔知，所以穿裙抓了吼都较方便，所以哦，咱会记得吼，苏鹏哈，来自加拿大苏鹏，啊个食个咱的钙粉嘛食个足好个吼，哦，喙齿拢个用起来，生冷油拢个摘起来，个一家一波啊吼，挑战美食啊吼，人生又精彩啦！
1: 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啥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这个是最爽的职缺啦，哈、嗯！美国有两个查甫也当现赚$50,000的酬劳，并且可以当在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广场，哈、哦，纽约广场呀，有一个特制的玻璃屋来的。好，伫即个世足赛比赛30天的时间内，吼，39天啦，不是30天。好，这一次的世足赛从第一天到比赛结束是39日，吼，39天，你就在那个纽约广场特制的玻璃屋里面，39天都关在那里面，好看足球赛，吼，看完104场，吼，104场，诶，世界杯足球赛就这样子，吼，然后呢，吼。看完之后呢，还有钱，反正就是有$50,000，$50,000，那么这个获选哈，也算的是两个查甫的，那他们怎么获选呢？那当然因事先因都接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啊，让大家去报名参加，最后用抽奖的哈，就抽奖抽的两个名额，就抽到两个都是男的哈，其中有一个查甫的，伊阵接到通知讲伊被录取的消息。也
1: 是做，干嘛是诈骗哦？
0: 无咧，伊直接就甲老板洗头咯啊！伊讲头家我，我要洗头咯啊！哎，39天诶，头家要你有39天哦。反正我够有钱咧，$50,000咧吼。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台工就只能吼去应征要抢这个名额吼啊那但是只有两个人嘛吼，所以讲吼其中这个金价工哦吼一知道自己这个获选之后，马上跟老板吼说哦我要辞职吼，这是伫佛罗里达州哦，伊本身关地伫咧做餐厅服务生哦，这个他当然是足球球迷叫阿克托哈，伊吼甲你笑笑的承认，伊讲我辞职了哈，我在发现我自己被录取哈。的隔天我就这跟老板跟所有的餐厅的同事说，今天是我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我就不来啦，不干啦，另外一个是来自我费城的网红，叫佛兰克林哈、这个网红也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被抽中的，应该呢叫公平，因为很多人应征呐哈。好，因的是第一类，一个很巨大，而且哈特制的长方形的玻璃屋来的，哎，跟他一个工作室安尼，啊，那个玻璃屋就踩在那个纽约广场呀，啊，用两台那个。85寸的这个电视看比赛安尼，
1: 哦，爽哦，
0: 39天拢爱关你家，104场拢爱看完。啊，这个玻璃屋里面有放那个沙发，啊，有人造草皮地毯，啊，还有小桌子哈，墙上个挂着哈，我也请我表顶头个挂着各国哈各国诶，这个球队的这个围巾哈，围巾哈，宛如啊但是底下纽约啊广场底下来嗡嗡人拢看会到，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就变成像楚门的世界安尼，
1: 就是一种行动艺术的
0: 地方。对啦，
1: 好特别哦。
0: 哎，一共五，
1: 但是吃喝拉撒睡拢底下吗？
0: 嗯，应该是吧。
1: 啊，吃喝拉撒睡，
0: 不知道
1: 也快一点，
0: 还是要吃？吃可能也是在里面呐，但是拉撒的话，可能会不会就是、
1: 洗澡干嘛？
0: 对呢，哈。
1: 哎，对啊。
0: 伊讲哦，不可能哈。伊讲有当时你专心看比赛哈，看了好几分钟哈，然后转头看出玻璃屋外面，才发现哦，大概都有30-40个人在围观。伊讲这是一种奇妙的哈经验哈。啊，伊两个人必须要一起跟球迷互动哦，哈。而且伫每一场比赛15分钟。的空档当中利用那个比赛空档，可能公告的时间安尼就对啦，就冲去附近的那个豪华饭店上厕所啦。上厕所还找边啊附近有那个豪华饭店呐、就这样哈、吃饭可以在里面吃吧、可能就叫外送还是啥，还是有人给那个吼。
1: 睡啦，我就如果睡在里面的话，也真蛮麻烦的。你在困的时阵呢，冰冰冰冰，哪个瓦克奥朗搞了一个冰之类的。然后纽约人这是很疯狂的。这种刚毛球，我觉得 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纽约尼克队在之前呢得到冠军嘛，啊有这个大游行啊，这个大游行的时候，哇，纽约人期待这冠军太久了，50几年的时间，这个很多这种脱序的行为发生哦，包括我记得哈，有一个哈身材稍微丰腴的一个女士哈，她就是去拿偷了一个垃圾桶，啊想到一这给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啊想到已被偷这个垃圾桶，因为这个垃圾桶是这个纽约尼克队因为大游行的时候的限定色啊，把它这垃圾桶就喷成那纽约尼克队的颜色，结果呢这个胖胖的女生就把这垃圾桶的垃圾倒掉，啊把这期间限定的垃圾桶扛回去，但是所有的一切的作为都被拍下来，被上传到网络电管，结果人去给他肉搜才知道说，哎呦原来这个吼女生一起啊啦，一起 JP Morgan 哦，美国很有名的大型投资银行里面的高阶主管，年收入有好几百万美金。结果年收入好几百万美金的人，哥去偷一个垃圾桶，因为不能说偷啦，根本就是用抢的。结果被传到他们公司的高层。一种开赌啊所以哦连百几万美金的薪水不要啊，要去偷这个垃圾。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啊？没有啊，
0: 有偷窃癖吗？
1: 不用抢的啊，不要的脱序的行为嘛，可能啉酒醉啊，是安怎啊？
0: 可能
1: 啊，对，红翕落来，佮上传到网络上，就各个人去改肉搜嘛，哎呀，你在当当抢这个物件，偷这个垃圾桶，有人一查，哇 ，JP Morgan 摩根大通的高层，然后就是收入很高的主管，结果就马上被人开除掉。
0: 网络吹顶头哈，有人在咧讲，有人在咧讲，而且他真正的哈，这亮出那个 LINE 的讯息对话哈，哦，伊讲因爸爸哦，过去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抽烟、赌博、嫖妓，然后又家暴哈，好，这样
1: 三明白也拢有啊，
0: 对对对，
1: 吃喝嫖赌又家暴，
0: 对。啊，可能后来没有在家里吧，哈。伊讲，但是因为最近他得了肺癌，快要死掉了，哈，竟然传赖来拜托我妹妹去照顾他，哈。啊，我妹妹因为他的一句拜托，哈，现在心情就很复杂，哈。所以啊，他这个是姐姐还是哥哥不知道了。他说，哈，要拜托网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这个哥哥还是姐姐，他是不赞同的。干嘛？好干嘛？一过去安尼啊，今嘛得了肺癌哈，特别跳啊，得叫你去个叫狗哈。我看这个上面哦，他有分享出啊，他有亮出这个 LINE 的对话哈。这爸爸传来讲，爸爸明天中午要开刀。啊，这个女儿哈，妹妹这个女儿的丢，伊讲那要我过去吗？哈，啊，爸爸的改工，你有空就过来，没有空就不用哈。啊，这个妹妹又给他回答讲，哦，好，那我没空。哈，但是可能一个回安内掉哈，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啊，所以可能跟姐姐或哥哥讲，所以这个哥哥还是姐姐在翠丁桃底的分享哈，讲请大家来打醒我妹妹一下哈，就是哦，后面还有爸爸还有写说我要请你照顾我，艺术工不用陪他去开刀，但是请我要你来照顾我，拜托了，哦，拜托，各改工拜托啊。这个女儿就跟他回答说，可是我要考试了啊，今嘛无恙是要考试啊，哈，好了，就这样子哦，好，所以啊，艺术的是工这样的。哥安娜的是讲一个亲情底下哈，这个爸爸这家人对他是真的已经是很没有感情了，因为他过去的一些家庭来的完全就没有进到一个哈为人父的那个嘛哈，抽烟、赌博、嫖妓、家暴哈，阿金嘛哦生病了哈，肺癌快要GG了哈啊。啊，没人，这个时阵当然就想到说，哦，需要生病的、重病的，需要小孩，哦，需要有人来照顾，哦，所以网络我看，这个翠，有人跟他回答说啊，你就跟他说，哦，等到你出殡的那一天，全家都会到齐啦，你不要急。我讲哦，再跟你讲，网络有人哦，大家那个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哦，听的实在是有一点的。
1: 啊，伊就要把这物件讲出来，你就爱什么为伊的啊，拢爱接受啊，不然现在嘛。就是其实你爱、你爱分享欲嘛，你就是那包括你想要电，啊想想要靠听，哦，这里起码在下回嘛，每个人只要有一只手机，你都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世界的焦点，那你就要接受赞美跟批评嘛，对吧？有人就是刚才想要听伊，想要听伊话，啊，这种不对他的意，就觉得人家是酸民啊。我
0: 起码是讲啊，他觉得是不想要。
1: 啊对啊，我觉得那个他讲的没有错啊。
0: 但是妈妹妹又好像被爸爸请求，有一点
1: 就这种代志，我真的都是不。不置可否，因为那不在人家庭真正发生什么代志，听到的都只是只字片语。
0: 人的家来说，哎呐，
1: 不要去介入人家的因果啦。哎，咖喱
0: 伯，我可以知道，
1: 但是我就去发泄一下，当当酸民这样就好了。其实
0: 真的是对这个爸爸很
1: 真的，网络上有什么真正中肯的意见没有啦？大概只是在茶余饭后想。看笑话的人多啦，看笑话真正想要去替你处理问题的没有啦。
0: 我看一个中国广西的一个网红啦，吼，伊今嘛在咧起厝啦，哦，特别那个看，伊讲啊，今天我们的房子哈就盖到怎样怎样，哦，我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哦，可是又想要怎么做怎么做哈，然后啊，我那今天我就来拜托这个艺术工这些粉丝来跟他哈这里参考提供意见。记得底下咧讲吼，我拜托粉丝来给我参考，我这个门要不要改？我这个玻璃要弄那么大，还是不要弄那么大？大记得咧叫人改，粉丝改参考。我特别看的，我的，我真的就，你改咩安怎做啊？大记得粉丝的话你听会完哦，一定有人跟你讲安尼，啊冇人跟你讲安尼，冇人跟你讲安尼，你是要听对一个嘢？最后你还不是自己决定哦？啊，是讲嘛无啥唔对啦，对不？我听别人的安怎啊？综合吼，综合一下意见嘛吼，有些可能自己想不到的嘛吼，哎，缺点啊是啥吼？好，我特别来看一下，所以我每次看这個，我其实只是想看他盖房子而已，因为他那个家原本有很大的花园，我就我也吸引我去看伊的影片，是那个一开始看到他们家很多很大很大的花园，啊，伊即嘛哦本来是花园尔。起码得会用来得剔除，我只是要赶快看他盖房子盖的怎么样。每一集都说哦，粉丝来帮我参考，我就关机啦。
1: 来进攻个。
0: 愈食愈水，愈食愈有水，吼！咱的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不要花钱买那个一罐上万元的保养品，吼！也不需要一花个十几万去做医美，吼！人讲哦，这个啊，做啥？貌由心生嘛，吼！你的心情有没有愉快？你的睡眠有没有好？吼！那这是主宰到你自己，吼！这个好外在外观，吼！很重要的因素，还有昨天我们有讲啊，对不对？好，女人最高贵的炫富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哎，身材如果到位了，衣服就只是点缀 ，OK。意思你身材若好，你穿衫，迄拢点缀吼，你唔免讲哦，都爱开偌济钱去名牌。你甲看你气色若好吼，面安尼哦，那即个整个光洁又亮丽的话，怎么看人家都说哦，你做医美哦，还是你去开你是抹啥物吼？用什么保养品哦？皮肤那么好吼。好来，这就是那你为什么要睡眠好，就是要吃护脸素啊，你睡眠好齁，啊哥，那你新陈代谢好，酸乳钙粉，这两样东西真的会让你年轻啊，冻龄没有那个啦，冻龄没有那个不付出代价的啦，条件比如除了你家的爱者的是讲你要把自己的睡眠睡好，这种就是睡觉美容，啊哥来的是身材，真的不要让自己走中太夸张好不好齁。
1: 然后这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吼，咱人体的衰老吼，唔是吼一天一天在发生，而是在咱人的生命当中吼，差不多有三个岁数会发生断崖式的衰老。哪三个岁数呢？第一个阶段，40岁。第二个阶段，60岁前后左右，再来最后一个阶段，78岁。 78、44、78、这个这四个年纪，这三个年纪会出现断崖式的衰老。那啊，至于是为什么衰老细致怎么样，五七刚刚讲条件比较够，但是要如何，我们直接讲结论呢？要如何哦逆转衰老的趋势，其实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动作要做。第一，力量训练的是重训加有氧的并重。阿哥来的是哈。饮食正确的饮食跟营养的补充，饮食的是地中海饮食，然后我们身体缺乏的营养素的补剂补充，好，比如说钙啦、荷尔蒙啊、荷尔波充，最后呢，其实就是良好的社交，跟人社交，还有什么，良好的睡眠。哦，这就可以避免咱第44、60、78这三个。断崖式衰老的年纪可以逆龄，还是说延缓衰老。好，再重复一次哦，重训有氧，然后呢好的营养素，地中海饮食，好，钙，还有说我们的荷尔蒙，最后就是良好的社交跟良好的睡眠。
0: 简单讲哈，这个衰老断癌式的衰老，衰老的不是讲只是讲外表，就是包括你的身体，
1: 骨相枯啊，
0: 你的身体在崩坏啦，就是可能会崩坏，所以讲，好，有人可能就是这个40、45、60、70岁啊，这个时阵，就身体出状况，好啊，有人就是伫个60岁左右啊，过来啊，简单讲，你若70、80岁、70、80岁关卡会过，到80几岁来，你应该就算高龄啊，好，你就会当食到100。会无问题啊！
1: 就是我简单讲，就是咱人的年纪、
0: 关卡、
1: 心态、健康三个
0: 卡啦，
1: 三个关卡，这
0: 三个关卡，
1: 三个关卡的年纪吼，你俩多贵吼？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是相当的精彩，
0: 对，
1: 跟健康
0: 啊，会长寿哈，
1: 没错。
0: 所以吼，荷尔蒙一定爱要调哈，男性也给你加舒鹏，女性护理元素哈，调荷尔蒙就是安尼，女性护理元素，男性舒鹏啊，过来钙一定要吃，这免讲上重要，你们加啥补品？你改无食，你食一堆迄个补，你要食其他补，你爱先问看你有食钙无？你有没有补钙？钙才是最重要。钙没有吃，你吃其他的，那你就是拢差一大亏。
1: 对，
0: 差一大亏哈。
1: 钙的是地基嘛，打地基啊。
0: 对，得力酸哦，钙粉啊，哥咱的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啊，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爱给你苏鹏苏鹏鹏。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收听哦，咱美丽人生美丽。

0: 咱台湾有一个传奇画家老农夫，大家还记得是谁吗？今天早上我突然想到，我们台湾以前好像有一个做田的欧里桑，少年的时阵哦，拢无人去注意伊，啊，唔知喏那个食老哦，食老时阵突然讲变作伊是一个就神奇的天才画家，一直底下很扑克底下想讲，这个老农夫是叫什么名字？想后来啊，对，他叫洪通，可能有的听众拢够有印象，这台湾的传奇画家老农夫。农夫哈，台南出身的传奇素人画家叫做洪通，还记得他的画吗？
1: 我不知道是谁，
0: 好，你唔知
1: 哦，我听过，
0: 你冇听过安尼哦，我倒是很久了啦，但是我记得有这一号人物，洪通伊唔捌字啊，但是无师自通，凭借的对描绘民俗哈的深刻记忆，甲天马行空的。想象，伊五十岁才开始画画哈，啊，伊画画出来诶，这创作的哈那个画作呢，充满了神幻色彩跟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后来有人就称他为东方的毕卡索，东方的毕卡索哈。洪通哦，伊是伫台南北门小渔村哦，幼年的无老爸啊，妈妈嘛早就炸了贵心呐，是阿妈。家抚养大汉的，所以伊拢无读过册，拢无读过册，属于大器晚成啦。尾啊，伊就是去做建筑的啦，吼，建筑工地工人啊，阿妈捌做过当机啦，一直到五十岁才吼拿起画笔，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呢，吼，全心投入啊这个创作，吼，啊，没有想到讲1972年的时阵呢，他就崭露头角。1976年，好，第一次的个展吸引20万人次参。观轰动全台湾，成为当时的乡野传奇。

0: 袂歹呢，你看，你看红通画作袂歹呢，嘿，你看这一画，你看，哦啊画啊，它的色彩真的是比较鲜，哦哦哦哦哦，诶，它就是一画哈，因为可能是一些童年的记忆哈，有一点啊成诶，咱诶庙会、庙会哈、妈祖啥物嘿，都是童趣的啊，颜色都很鲜艳哈，很缤纷，嗯嗯嗯，哦。哦，这是吼耶画作的是安尼吼，真的没想到吼，1972年的时阵吼，50岁的时阵吼，啊，他的画作才这个这样展出了，然后人讲啊啊哇，这个画家吼，好是谁啊？红通什么红通？哎，就这台南一个庄卡小渔村的吼，一个老农啊，那年年吼，没有想到这竟然哦被后来被称为东方毕卡索。哎，耶画作吼笔触细腻，而且拢无受到任何什么学院派的拘束，哎的枯手，好将人甲主人甲动物甲文字吼，把它哦这个融合在一起吼，所以听哦所呈现出来是一种神秘的宇宙观哈。阿姨，但是吼他生前呢吼就自己本身，后来他的画作这么受欢迎红了之后，这红通一坚持不卖画哈，他不卖画，画中的人物呢，你甲看伊。红通为画作来的那个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不画耳朵，因为伊里尼讲人们听了太多的人间是是非非啦，所以人哦卖听啦，耳康，嘿嘿嘿嘿嘿，无耳康就袂听听遐听听遐是是非非，而且他坚持不落款，也不画年份，哦。不落款的，哎，家己画拢也不写名字呢。我纯粹我就是家己一个兴趣尔尔啦，哎呀，所以我嘛不会卖啦，我嘛袂画，我嘛袂改写名落款起来哈。好，然后这好人物画的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觉得人有那个耳朵都一刚刚唔听一挂是是非非，扰乱心思啊。所以哈，这个红通仪一生坚持叫做画画是为了爽快哈。重点一个晚年的时阵，贫困潦倒，也不愿意呢将心血哈变现哈变现哈，都不愿意的对吧？
1: 所以也触鼻啦，
0: 哎，触鼻啦。
1: 贫困潦倒是难看的，
0: 对啊对啊，过得很爽哎，搞不好我就画画就爽快，
1: 对啊。
0: 很多很多画家都会有这样啊，你看
1: 啊，因的画画的欢喜啊，其实咱人啊，一讲，身体啊健康，有需要加什么钱？哎呀，啊啊啊！咱先开工。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3: 妈妈你还好吧。
2: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3: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2: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3: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2: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她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3: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2: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妈妈们。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啊，好应景啊，这条歌雨下不停，雨下不停，欢迎继续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
0: 这条是草蜢的宝贝，斯密马塞，宝贝，对不起。

0: 好来吼，这个中美洲委内瑞拉呢吼，这个发生了吼这个大地震呐、啊、
1: 哈。哎呦喂啊！
0: 的昨天晚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遍的强震，规模分别是7.2跟7.5，啊，两遍的地震的间隔干那39秒钟呀呀，啊，海啸这个都有发布警报哈、哦，这个海警报啊，这个海啸的警报，首都卡拉卡斯内哈、哦、摇晃的非常明显哦，
1: 卡拉卡斯
0: 民众呢慌张的逃出建物。有一挂建筑物拢已经咧坍塌倒下吼，街道会当看到大量的碎石跟粉尘，啊，一部分的商店加个主题区拢出现到严重的破损这种的情形吼。后来啊，所以讲咱今仔个听众朋友讲，这是因为什么啊？这个如果你这个刚好这最近时间有要。到这个中美洲，如果委内瑞拉，它机场已经紧急关闭了，好，紧急关闭机场，整个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哈，哎，
1: 真严重呢，
0: 很严重哈。感觉今年哈地震很多，然后战乱很多，对不对？哈。战乱其实我就
1: 每年其实都差不多啦，嗯、对啦，只是对啦，回顾起来，
0: 今年很多、啊、
1: 地震、台风、火灾，

0: 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有话要讲哦，吼，食产品哦，要分享的吼。产品方面不清楚不了解吼，咱口音电话吼，这点真久开放的现场。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头先讲着吼，因为讲着是说，咱讲着那人哦，三个年纪哦，这个身体会呈现这个断崖式的衰老哦。我即马西瓜甲听众朋友补充者吼，44岁、60岁、甲78岁这三个年纪吼，身体断崖式的衰老，其实这三个年纪是不太一样哦。对于44岁开始哦，44岁的这类断崖式的衰老，身体有啥物上大上大的改变？上大的改变就是你吼，身体对这类吼脂肪。那个酒精的代谢粗劣能力下降，所以较早感觉讲，哦，少年时阵吼，你前一天甲人饮酒，隔天阁去上班无问题，因为身体好嘛，酒精的代谢好，还是较早安怎吃哦，安怎吃吼，高热量宵夜吃个很炸鸡，隔这个还是很瘦，但是现在吃一点东西，喝一点酒就变胖，而且隔天的宿醉，这就是对44岁开始，咱人体对这个。脂肪吼，啊个酒精的代谢的能力下降吼，然后这段时间吼，最主要的健康风险是什么呢？心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呢腰围的增加。所以人讲中年发福，中年发福嘛，尤其男性朋友吼，即个你中年的时候，奇怪，我较早嘛是安尼食吼，安尼啉，啊较早拢是瘦瘦啦，啊像那过44岁哦，左右的时阵，你腹肚就变哦。一大圈哦，这个就是44岁会碰到的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60岁，这个卡不赶快了。60岁的人吼，就是讲你的免疫系统跟你的肌肉全面重组，咱的人的身体对于60岁要会进入所谓叫做炎性衰老。炎是什么炎呢？发炎迄个炎吼，炎性的衰老的状态。咱的60岁以后，咱的免疫细胞的这个识别能力下降。啊，够一个重点就是60岁以后，你每当吼，你的身体内底肌肉会有会随着3%到8%每一年的流失掉，所以60岁之后每一年的列肌肉的流失量是3%到8%，个加上列身体就容易变成什么发炎的状态。啊，这段时间吼，你有什么疾病会比较多呢？第一的是讲吼，慢性的这个低炎的发炎的症状，就是咱发炎，就是干那人咧会咧烧嘛，身体咧发炎的身体有一个慢火这样熬，那。身体如果长期的慢性发炎，最后都变成什么？变成啥？
1: 癌，
0: 对，就是会变成癌症。
1: 炎就癌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段60岁这段时间哦，上主要健康的风险就是啥？你这个癌症的风险上升，还有肌少症，还有一个认知开始下降，认知开始下降，这是60岁一看，最后就是。78岁即看，78岁哦，差不多川普这个年龄哦。那我们看看川普是不是有这个？
1: 川普80了，
0: 对啊，所以就是
1: 一看鬼啊，
0: 78岁的前后
1: 啦，嘿啦，前后几年了。
0: 这段时间的是咱吼人人体吼系统性的功能衰退吼，咱的这个吼因为这个端粒子就是 DNA 里面的端粒子造成这个咱人体里面的僵尸细胞的累积吼，咱大脑来对吼，处理垃圾的效率大幅降低。阿哥，这段时间你的心会更哦，等于你会更的弹性就会丧失。那这段时间呢，哦，核心的这生理变化会有什么？哦，包括什么？心脏，你心肌相关的毛病会出现。然后主要的健康风险，哦，那得共轨嘛，认知障碍，然后的失智，哦，阿哥骨折的风险，阿哥心会更的疾病。就是三，就是
1: 好，大家吼，其实得顾健康哈。
0: 啊，对啊，所以的咱头先讲的三个嘛，其实中咱人哦，其实有一个物件吼，咱身体也一滴衰退，但是有个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做到可以逆龄，的就是什么？
1: 什么？
0: 肌肉。
1: 嗯哼，
0: 肌肉。有这个研究表示讲吼，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到90岁，你脑这应用的波充，跟所谓的咱的重力训练、重量训练的话，其实肌肉都可以在逆龄生长，哦，这个很重要，哦，其实肌肉很重要，还是说肌少症很恐怖，但是肌少症的这个不管你几岁，其实都有法度逆龄生长，
1: 嘿，好，所以讲哦，日常生活中哦，咱就家己哦。 哎，第一肌肉要长肌肉，你就要吃肉嘛。哦，对啊，蛋白质嘛，
0: 营养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啊，
1: 第二就是运动嘛，哈，运动。啊，你若讲啊，无啊，我都无去对运动，无特别去什么健身房啊啥，你得训练那个重量，重量，哈。好，重量训练要安怎迄落？
0: 负重训练的呵，
1: 负重啊！都、哦，我的讲日本一个欧力桑啊，一退休了，伊特工哦，那个背排一个背包啊，背包内底拢排啥？背包内底排水以外，佮排几啊本册啊？你知影册都足重啊？你知道？哦，啊，佮放两罐啊水，啊，伊就去行路，一直行路，哦，漫无目的走路，走路走路，哦，行，四过行啊，那个啊，都啊，那凊彩看，凊彩行啊，凊彩迄落，啊，这么走到累。到这个过中午了，阿姨就去吃迄个牛肉，吼，逐天咧，吼，去吃牛肉，吼。
0: 那卖嘛，搞这个重量训练的啊，想象说哦，一定要举几轮啊，去健身房很专业的器材哦。其实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咱本身你本身如果是大重量的人，就是相对来说体型比较重量比较重的人，你逐天光是把你身体支撑起来，把你家己体重撑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1: 多多要力量，
0: 这个就是一个重量训练。啊，你那本身就是比较大重量体型的人，你逐天做啥？你都每个身买什么排书包啦？啊，是举脚轮啊，拢免，你就是固定你有出去运动，有去行咯。好，从五分钟开始，不要一下子就设定啦。运动最容易失败什么？一开始你就完美，我就要一次就10公里、5公里。你对五分钟开始，领导头前哈，50公尺干嘛点开始？
1: 我都持续做嘞，较重要。
0: 这个叫做原子习惯，每天哈重复做，质变就哈量变哈，利用你脑改变，你质那些本身的质就会改变。但是就是要做了，好，而不要一开始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哦，我就要像那个裴永俊他们的6块腹肌，我讲哎，你做不了，骨力的放弃啊！我讲啊，没法度啦，哦，躺在床上，哦，吃着炸鸡，刷着短影音，
1: 刷着手机，
0: 很爽哦，这个比较爽，因为最快嘛。咱人的是什么？就是趋凶哦，趋吉避凶啊，不趋凶
1: 趋吉避凶，
0: 对，趋吉避凶的人嘛，你啊，想干苦，想痛苦，做了干嘛没？结果哈，你短闹就会找什么？最容易找那个最爽，躺在床上吃着炸鸡配着可乐刷短影音最爽，因为什么？打脑部的多巴胺马上就给你奖励，你这个爽感就出来，但是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好，谢谢啦，以后。

0: 马斯克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哈，为伊古怪的脾气，哈，甲伊的哈，这个啊，一寡这个生活的习性，哈，有足侪人感觉讲他真的是与众不同，哈。世界首富马斯克，哈，有人讲伊多金又多金啊，嗯。多金又多金，嗯，好金贼，哦，金
1: 处处留情啊，
0: 金子也多，哦，多金又多金，嘿，哦。If you marry the musician, he'll have the trumpet in his hand.說馬斯克這目前有14個後生女兒子女的，對，這14個子女呢分別跟4個不同的女性生，其中呢美國保守派網紅艾希莉·聖克萊爾在去年，這個是網紅，我不得不講呢，馬斯克的四個跟他生過小孩的這些女孩子都很漂亮，氣質也都很好，这我必须要真的真的不简单的呢，有的人你说因为他多高多精明或者是也是很富有，他不见得，他我真的说马斯克不管他哪一个阶段，他跟他生这四个女性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漂亮，但是又气质又真的很好，哦，不是跟她漂亮啊，那种年轻的漂亮啊，她这个这些女孩子大概都有很多都是二三十岁、三十几岁的都有啦，哦，但是真正气质拢相当袂歹，我一刚看，我讲哇，哦，真的这个要给马斯克拍拍手啦，哈，哦，他在好，哦，啊，咱都来讲诶，四个跟她生小孩诶当中，这四个女孩当中，其中一个就是网红，哦，她是属于保守派的，哈，哦，这个。网红叫艾希莉·圣克莱尔，哈，伊是去年才帮马斯克生下一个儿子哦，哈，听伊讲双方目前阿哥伫咧争取，哈，咧争取因囝这个囡仔监护权，哦，啊，大人讲，啊，你看马斯克生啊，他就争取啥，就是马斯克的囝啊，对不？啊，你嘛是吼母以子为贵啊，对不对？哈，大家知影讲马斯克伊就是无要伊，他都不结婚，哈，他真的哈。曾经有结过，但是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所以你看，哎，当个只仔早因啊生只仔因啊，但是他喜欢小孩，他喜欢小孩，所以他一直生一直生，哦，啊哦，伊今嘛这类吼，最近就是去年才帮他生儿子的这个，目前伫咧争取这类监护权，儿子的监护权哦。那根据伊这个要安怎讲吼，要安怎讲，恭喜伊。女伴的丢了哈，好，这个女的，这个网红犀利了哈。

0: 是永远要对外保密两个人的关系，安尼哦。嗯。
1: 啊，那违反会怎么样啊？
0: 违啊违
1: 保密协定，你
0: 哎，
1: 对啊，你都无保密啊嘛。
0: 啊
1: 钱套回来吗？
0: 没有讲说如果违反啊，就是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因为你已经生了我的小孩嘛，我就给你这一笔钱啊，那个丢啊，
1: 他已经是拿到了嘛。
0: 给这一笔钱的代价的是讲，你每当对我套牢我跟你的关系啊，哦，安尼啊，哦，4000万美金呢，台币12亿呢，哦，哎呀，有人讲啊，签嘛了，签嘛，卖供了，卖供，但是我咱都要讲了，这直接
1: 他没有签就对了。
0: 这个网红没有，就是今嘛底然后哦，这个网红就是保守派嘛，咱都要讲保守派的网红啊，哈。其实一件吼，一件差不多4000万美金的那个这个费用吼，其实是一次啦，哈，签了了先一次给你差不多，我今嘛讲代表啦，4亿7000万。啊，剩的是安那，每个月再拿316万，每个月再拿316万，安尼的丢啊，好，就是这样子哦，欸，然后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年为止，安尼的丢，所以这样加加总总起来的大概10几亿啊，哈，咋贵样啊呢？啊，但是哦，这个网红他不签呢，
1: 他不签，
0: 他不签，他就是不签，他27岁呢，你咋气回哈？一公哦，一公，他接到这个马斯克要他签保密协议，他很震惊，因为事先已经怀孕的时阵都没有讲哦，也没有讲说哦，他生小孩之后就反正都没有。就是说他很震惊，说马斯克要他签这个协议，尤其他说整个事件是透过会自动消失讯息的通讯软体 Signal 进行的，让他更加感觉不安，连要叫他签这个的这个这件事情整个东西透过一种这个 会自动消失的讯息，哎呀，而且呢，当时该联系他的当然也不是马斯克本人，
1: 当然了，当然了，
0: 啊，就是马斯克财务管理人呐，啊，所以讲哦，这真假，伊讲哦，他真的是，伊讲简直是哦，而且呢，啊，谈到那个保密的那个内容哦，伊讲哦，不能公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能批评马斯克哦，什么都不能讲的丢啊啦，伊讲哦，其实。伊讲马斯克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嘞。伊讲可是生了小孩之后，他就变了，马上就变了，所以马斯克这人是真的怪怪，他是很容易变来变脸的人。我感觉伊是安尼吼。所以他说我没有办法签这一份协议，不能讲我跟你的关系，不能讲你的 不好的话，包括我的事业，我的工作伙伴，我的什么员工，我的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只要跟马斯克有一点点关系的都不能讲，也不能跟他这些周边的人讲的，包括有跟我做生意的，我的员工的，我的伙伴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你都不能讲，哇，啊，谁晓得哪一天我去讲的，结果讲出来是你的熟悉的人哦，哎，这样子一辈子哦，所以他后来哦，他认为。伊讲哦，我拒绝签这一份协议，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孩子。他认为讲安内安排不符合孩子的利益，那孩子我也不能讲，永远都不能讲哦，你阿爸是谁？囡仔啦，即我较早以前啊，妈，我阿爸是谁？这个都不能讲哦，对朋友不能讲，对谁都不能讲，不能讲对哦，反正都不能讲。所以罗威伊选择放弃巨额的金钱哦，这当下伊的表明立场，伊讲我宁愿带。带着我的孩子住进一间小套房，我也不愿意签下这一份协议。哈，伊讲自从他拒绝签署这个保密协议了，他跟马斯克就再也没有联络了。哈，今麦因这个囝已经五个多月大。哈，我就清楚的告诉我儿子说：“您阿爸就是马斯克。”哈，我可以大声的跟他讲。好。其实这个 这个是这个囝是第

0: 十三个啦，第十三号哈、
1: 啊，就撒旦呢、欸，他也不是唯一的，
0: 惨
1: 哦、啊啊啊，
0: 结果哦，已经嘛，已经公开啊，所以因为他没有签那个，所以他就公开说，
1: 啊、没有公开，欸、对，他没有签、那個，
0: 我的小孩就是马斯克的第十三个小孩哈、哦哦，啊，反正马斯克的拢哦，哎呀，死不吭声的对啦，结果无话顾料，马斯克的哥出来证实讲，我有第十四个小孩了，十三、啊、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哦，安尼都对，无讲一句啦，哦，伊就出来，是安那刻意出来宣布讲，已经又有了，
1: 我来翻译一下啦，就是你一点都不重要啦，对不对？就是棒子跟胡萝卜嘛、嗯，就给你胡萝卜，你不要，他就对啊，你没有那么重要啦。这网红就是吼、就是爱分享，他又管不住嘴啊。以干妈公一旦吼，怎么以什么啊、母以子为贵啊？当马斯克他什么身家，然后他认识的这种优秀的女性那么多，对不对？啊，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现在27岁嘛，他如果再多个5岁10岁哈，那想法会不一样。
0: 因为他是网红哎、欸，你只要提这个话题的，没有啦
1: ，这个话题再怎么有流量，会超过哪多少？是4000万吗？十几亿美金吗？
0: 十几亿台币啊！
1: 我跟你讲啦，没有人会想要就是你马斯克
0: 跟钱过不去啊！
1: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马斯克跟风流史，你的又比较特别，会有十几亿的流量啊！傻孩子啊，讲哎 ，K 金。闭嘴拿钱这种事情都不懂的话、他就是还太年轻了、他再过个5年10年、被现实给鞭打之后干嘛说、哇靠咱一条几 K 嘞，对吧、去买 ETF 干嘛投资，对不对？就不用在那边露脸，网红没有那么好赚啊，而且有点阅率不代表他会有变现率啊。所以马斯克那个就很故意啦、你要要挟我、对不对？你要拿那个孩子来要挟我，拍谁、他就有第十四个孩子了、你一点都不特别。
0: 所以说、马斯克齁、唔知咧，伊到底他，你看伊。
1: 他不会为这种，不是啦，
0: 两年啊，常常拢娶一个儿子，有没有？
1: 没有啦，我这是我们看马斯克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或者是说妻子啦、家人，他跟人的关系，其实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也重心的嘛，还是在他事业上，他会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吗？对不对？他根本他
0: 当然就是不在意嘛。
1: 他就不在意啊。
0: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可以有那些那几个女人的照片呢？哈，
1: 对啊，对，这种东西对他会有伤吗？然后他 IPO 哈，人家会说：“哎呦，马斯克你那么花心，我不买你的 SpaceX。”
0: 打雷嘛，咱马斯克很多小孩
1: 不买你的特斯拉，这就两件事情嘛。对，他的粉丝啦，马斯克的粉丝或者他的投资者不是去看他去他的风流史不重要啦，对不对？你光华白天，你那么有钱，你要生100个孩子、200个孩子，那谁会管你？但是他每一个孩子，如果孩子跟妈妈都有给钱的话，人家 OK 就过去嘛，这个他就不拿钱，他就接下来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生一个孩子。
0: 反正他是
1: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0: 就是首富嘛，
1: 对啊，
0: 就是首富嘛，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别给哦，金呐吼，用中共吼华人那一套来威胁他，以母以子为贵，不
0: 他这样，他这样搞不好都比那个比尔盖茨去搞那个什么婚外情，还去跟那个色情中介。的那个谁搞在一起要好吗？
1: 我来，不来，其实咱来看，马斯克跟比尔盖茨因这两个人，不要先扣除掉因这类富豪的身份，他们这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是不一样。比尔盖茨是什么？是一个 nerd。书呆子，良好家庭教育出身，好的家庭，好的教育，爸爸妈妈给他，他就是前期创业的时候生活很无聊。
0: 好，来你好，嘿，
2: 好线下，
0: 好线下，那马斯克当然就不一样啦，吼，你拢吼，你看伊的发明和伊的什么拢吼，已经到外太空吼，好，所以讲伊是天马行空哦，而且呢吼，他的想法真的是，麦公爷想法，他的人。也是你也抓不住啦，说实在啦，所以说也不要想说当他的固定啦，吼，囡仔甲你生啦，生生有钱就退。
1: 马斯克跟比尔盖茨，他们两个就，比尔盖茨就是书呆子啦，好学生，很聪明，然后发明创业啊，结婚哦，就是但一般人对于这种人生步道的一个最完美的的典范嘛，哦，读册创业啊，赚大钱，甲某啊生几啊个呀，这个是世人中间的，但是大家有问过比尔盖茨？他心里有没有其他想法？他有没有叛逆过？所以一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叛逆过，所以等他很有钱的时候，他就想叛逆。但是一类个性，说在外，比尔盖茨的外表个性不是哦，那他的性吸引力上，在这个个性不一定是哦，就是那种可能是那种个性上或者性吸引上，其实比尔盖茨是一个。那没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性吸引力的人，可是马斯克有啊，马斯克对吧？就有点像浪子一样。为什么坏男人跟好男人对，就是那吸引到的女性会差别那么多啊？就马斯克就是坏男人啊，反正我就处处留情啊，我就给你钱啊，你不要的话没关系，我再找下一个啊。比尔盖茨我懂嘛，比尔盖茨都要透过这个色情中介来去找啊，啊这个没有俩点
0: 啊哦，所以你看北。这个马斯克他也曾经在他过生日 之后他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在男生女生的哈，都该的工，他要去掉马斯克的姓，他不要姓他爸爸，大家就说哦，爸爸首富呢，你竟然不要爸爸的姓，他不要，他只要改姓哈，改姓成妈妈娘家这一边的姓啊呢哈。另外有一个儿子，好像是在他生日过后就哈，宣布我要变姓，我要马上去做。变性手术，所以
1: 没有这个就是
0: 真的是
1: 叛逆期嘛？他你们以为这样子能够惩罚到他们父亲，可是说实在，马斯克一点都不在乎，他不根本不 care。
0: 可能这些人
1: 他不 care 吗？
0: 这个孩子都觉得爸爸对他们的关爱不够。
1: 我来用马斯克逻辑。对于来讲，马斯克来讲，生囡仔只是把他的基因再传下去，他就很简单。这个孩子爱不爱他，恨不恨他，他根本不在乎。
0: 好，谢谢。
1: 他根本不在乎。
0: 声音啊，那个那里收集纪念章，
1: 没有错啦，他就是他觉得他一开始干嘛红嘛，我是好的基因，我要传下去啊。你爱孩子不？
0: 你好，
1: 听到很代志啊。来，你好。
0: 来吃讲嘿。
2: 喂，
0: 好，请说。
2: 我就买只物业，滴盖油粉加，加盖油哦。盖油来吃安怎呀？
1: 来广告吼，广告。
0: 盖油食关节的啊，吼，食关节退化，脚头退化变形哦，积水哦，袂惊哦哦，啊是会疼会麻，哎，哦，已经哈变形啊。
2: 暗时咧困，拢会酸安尼啊。哦。
0: 盖粉盖油拢爱食，盖粉盖油拢爱食，好不好？哦，你咧酸吼，哎，有当骨头趴起啊，嘛是迄落啊，你食暗时然后食一粒盖粉，你。对你睡觉睡眠然后困眠冇帮助吼，你上好是钙粉钙油拢食啦，
2: 嘿，
0: 两样拢食，
2: 骨头疼，
0: 骨头疼关节退化，迄只钙油啊，咱钙粉就是吼，在咱的骨头的骨质跟咱的体质吼，吼，这强化巩固我们的骨质，强化我们的体质，好不好？吼，
2: 哦，
0: 食大亨拢对你有好处吼，嘿，
2: 我是中全在买啦，
0: 哦，好，
2: 咱农家啦，
0: 哦。好，德利酸哦，钙粉加德利钙油，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咱call in电话是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你好，
1: 来，你好哈，
2: 叫君伯哥你好。你拄仔咧讲网络，迄因老爸敢爱顾无？对我来讲，我感觉无主要顾，因为我即马就是面对安尼。我某阿仔阿仔加等我，最后伊出轨。伊头前阿未出，伊头前要离婚进程，又答应阮做囝讲要出来，得去个政府兵。去甲律师遐个时阵，律师咧问伊无代表，伊随讲三个拢唔卖。所以迄个迄一定会有报应，你阿知？所以伊咧免救，迄个只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好，来你好，
1: 我们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3: 嘿，听风甲当家，
1: 可以啊，
0: 可以哦，可以哦，嘿。

0: 好，现在谢谢，咱可以定位0800-7755-99，
1: 公妈公公775599。
0: 你好，嗨、啊。
2: 这个红通的后生第二个跟咱做人管人工，啊，伊作品哦，这个台南美术馆够古了八个。
1: 哦，还有收藏就对了。嗯，哦，明白明白。嗯，哦，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击败南韩队呢。哦，啊呢，可能韩国同淘汰啊，
1: 淘汰啊。
0: 哎，啊，墨西哥这个赢这个捷克3-0。哎，我来看一下 A 组的这个战绩。哇，韩国，嗯，哦，韩国被淘汰，因为他是一胜两负嘛。你看捷克刚刚一胜两负，而且也进球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哇，所以他没有办法依这个第三名哈，比赛表现良好第三名进入这个32强。韩国哈，嗯，这类哈，这小组赛止步啊。
1: 嗯哼，南韩没有了，
0: 没错。
1: 日本有吧？日本
0: 还没比完啦。哦，日本，但是日本是哎。他是一和一胜，一胜一和嘛，嗯，而且日本那场胜的这个又大胜，然后进球进，然后细了不够了，所以日本要晋级的几率很大啦。如果赢下一场比赛，赢卖邦邦啊，是光卖输胸 C 哦，其实日本进入下一轮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韩国再见，
1: 好，
0: 下次见，好。

0: 诶，咱讲迄个足大迄个水库叫啥？曾文呐，
1: 吼，全台湾最大水库啊，曾文水库啊，
0: 哦，曾文水库，
1: 然后跟他可能讲咧，可以当煲真侪水，
0: 会当吼，会当吼，啊，那迄个啊，做啥？南化水库啦，南
1: 没干么满吧？
0: 南化水库出水流，出水路已经破。高声咯，高声七不是高声，哎，特别满起来。
1: 慢慢满啊，可能佮要泄洪啊。
0: 啊，对，十二点，今仔十二点开始都要放水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预防性泄洪。
0: 南化水库下游诶，注意，爱注意哦。吼，伫南化水库下游要注意哦。吼，哦，要泄洪，要泄洪了哈。啊，另外乌山头水库，吼，哦，台南那遮侪水库啊。又是乌山头，又是南化，啊，又是那个
1: 云嘉南的灌溉。
0: 詹文哦，詹文哦，
1: 詹文是
0: 灌溉。乌山头水库，这个蓄水，这么累积雨量哦，第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累积雨量达91.1毫米，詹文水库是18.2毫米，南化水库是18.3，安尼是安怎？好，反正就是这几个水库哈，哦，最近都是。稀薄薄的丢了吼，好哦，好阿呆。
1: 对啊，对对对，进前去泼的南化水库的是这个咱讲过嘛，这越狱引水嘛，我来敢讲咱听众朋友上次的这个执政嘛，旗山溪的越狱引水哦，上一次这一波梅雨就已经快差不多灌满，阿哥进能刚阿那个灌水，
0: 到诶再去11点为止哦，11点为止，詹文水库的水位是到达211.91公尺，好。啊，伊个有效蓄水量是2,760,000立方公尺、目前曾文水库哈，到今天早上11点，蓄水率来到44.61%。啊，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来到62.94%。南化水库诶，蓄水率是达到97.57%。诶，有位朋友爱注意哈，好，这三个水库哈。哦，咱各地朋友吼，看恁遐今麦天气是如何？
1: 对啊，了解一下。
0: 那叫咱的这个下雨的哈，这个气象预测是今天南北都会有雨
1: 哦，哈，
0: 而且看来都还蛮不小的。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咱们水库上大的缺点就是被刷。石头啊，啊个土无在有歪走，因为伊范围爱足宽，爱刷甲弱势，更袂好。所以吼，逐冬吼。这上困了，我40当前哦，伊个水欠差不多80%，我有一看，啊，迄阵是水量上低，起码等到变吼，拢都淤沙，然后天迄种表面化，哦，谢谢，
1: 对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你好。
4: 去打分工的，去打冰冻哦，冰冻都是拢饮水啊。
0: 冰冻拢饮水，嘿。
4: 冬季。
1: 长治。
0: 来波。
4: 冬季零六。
0: 哦，零六。九六。
4: 哎呀，拢饮水啊。
0: 拢饮水哦，哦，那个哦，安尼，哦，好，好。所以不怪咱听众讲，为早起5点就一直热，一直强哈，但。好啦、哦、所以看来这个、
1: 啊、所以
0: 难怪要停班停课。
1: 对啊，屏东建设的条件比我那个小心一点、你要被接近啦，就刚好下班之后要回家、这个豪雨哦，这样小心一点，慢慢骑，慢慢开哦，不要急。

0: 好来，这两天啊，陪伴高雄人半世纪的大同百货五福店哈，五福店哈，正式哈进入到拆除的阶段。
1: 没有错，嗯，
0: 这顶楼的建筑物已经拆掉啊，有真侪民众拢足好奇的哈，讲啊拆啊，这要拆掉，啊这拆掉了后以后，吼是要创啥？啊，过去有人咧传讲哦，到迄一间迄个什么差富花集团要整合这块地吼，但是无人证实啦吼，好是有传言安尼吼。来，等一下，你好，
1: 嗨，你好，出工报告。
2: 你好，你好，嘿，我讲红通的话，伊画展啊，我有去看哈，嗯，爱画几张图吼，拢抽象的啊，啊一张图画安那的啊，画一个讲画一个香港的地图啦哈。啊，佮我只台湾的地图啦，嗯，啊，下卡我只鞋啊、鞋子啊，还啥物意思？你敢知？
0: 唔知，啥物意思？
2: 嗯，伊讲香港是台湾的，嗯嗯嗯。
0: 哎，想鞋啊是什么意思？哈、okay. ，来你好，
1: 哈、啊，嗯，
0: 喂你好，
3: 线下，
0: 好线下请说，来请讲。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这两天有人就讲啊，这真正迄个大通百货五福店哦，这是高雄早期的哈，这个算是有规模的百货公司嘛哈。这老高雄人都知道啊，迄阵高雄百货公司的这间啊，像样的哈哦，伊都啊伫个五福路甲中山路，真的是后来经营了嘛，足好个啦。但、就是尾啊，但是有一年就火烧火烧了，就转呢后来无全部卡掉，有老几楼楼下卡几楼哈，啊继续啊做一挂干那卖场。营业啊，但是哦，这么好的地点，真正是有够不错，这是算精华地点哦。对面就是一个中央公园哦，五福路哦啊，跟这个中山路，还有黄金地段哦。所以到底有人就在讲什么差复发吼，可能要惊吓嘛？那差复发出来一定是去起大楼的嘛吼。好来，没想到呢吼，最近有人套老公，其实未来要规划。大楼复合式餐厅哦，哦，餐厅开啊济，哦，大楼啊个复合式餐厅安尼哦，哦，好吧，哦。咱屏东的听众讲，哎呀，我的乡长足好个呢，
1: 安怎好？
0: 哦，拢个有来关心就好呢。
1: 嗯，对啊。
0: 来屏东的九如的，哦，九如的
1: 听众。爱啦，今年要选举爱好好啊。
0: 尽量表现在这个时阵
1: 哦、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啊，不得好感的这个时阵哦、嗯，对不？哈，哦，咱的听众讲，讲我乡长足好个呢，哦，我有来关心大好呢。
1: 哎哎哎哎。哎
0: 哦，啊，根据了解，可能吼，这原啊大通百货啊，今嘛伫咧这几天开始全部要拆除掉吼，啊，要整合到集体资源、集团的资源吼，要结合大楼量贩零售营运量，加这个加这个规划符合在地客跟观光客需求的。购物、生活、跟休闲多元空间
1: 要啦，因为吼，那过去这个大同商圈，想要叫大同商圈，就是因为大同嘛，包括高雄那高雄怎样讲新崛江，啊，跟大同商圈附近的一些后面逛街的地方，迄拢是因为过去大同百货公司哦，吸引的足多人去踅街，哦，五福路还有新崛江的这些客群都是因为有大同存在，但是大同小掉以后。他们这些就慢慢的凋零，跟高雄金马这个这个商圈转移，还有消费习惯的转变，哦，这种街边店嘛，五福路商圈过去就很多那种鞋店呐、鞋店呐、新崛江来对，就做设计，金马拢真正较歹做生意，包括这个新崛江来对，我就跟这电影一个叫奥斯卡。哦，如果老高雄人应该都知道，有一间叫奥斯卡电影院，今嘛是拆掉啊，被起这个豪宅啊，所以购物形态的转变，商圈的转移哈、还有大同开下了这一不是把地卖掉，盖在建筑物大楼，是要再重新回到这个零售业，真的是不错啦，不错，哦，让这个商圈再活络起来啊，不要做红本的呢，听众朋友，那可以跟大同商圈在讲也。这个捷运站一出来，一出来就是大同百货了。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2: 碰见小军哦，啊，以前高雄有一个地下街。
1: 那炸的无啊？那就过啊啦！
0: 那过久啊！你咧讲咧？
1: 然后甜品啊，甜品啊咧？
0: 炸的无
1: 啊？无啊！系
0: 啊系啊！
2: 囤起来吗？
1: 囤起来啦！囤起来啦！无系啊！
0: 对，系
1: 啊！变做高雄的这个公园嘛，系啊，变做公园啦。
0: 看你外久无出门啊啦！咱这听众啊，你家看啦，所以人爱较食巴出门的啦。
1: 商圈的转移啦！
0: 哎，那还拢外久啊？地下街啊，你什么出？
1: 要四十年前
0: 啊！出来老老看看，才知讲，哎呦，哦，这变哪里？哎呦，啊，迄个较早迄不是啥啥，啊，今嘛变安尼哦，哎呦，哎呦，哈，对吧？
1: 商圈的转移，消费习惯的消费的习惯的转变，吼，这个今嘛人买设计一上重要是啥？交通爱方便啊，不管是捷运呐，还是讲桥都爱开车，哎呦。停车的所在，你若讲红啊，你开车、停车、开车、桥都外停车好的所在，我讲基本上那边的声音就差不到哪里去。还有呢，一站式够足， 体验的东西要很多哦，比如说你有剩的物件，等下伊食的物件，人较顺刷消费哈、哦、买物件。像高雄今年下半年哈、哦，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这个Lalaport 这个百货公司的凤山、嗯、凤山也要开幕了，哇，很多
0: 要开了，
1: 哎呀、啊，所以那个凤山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Lalaport 的案子，我相信你会吸引到很多的这类高雄区啊，甚至是外县市嘛，因为Lalaport 现在位置还不错。哦、这包括屏东买来高雄的朋友，而且一开国道八八街国道之后下去就可以直接到Lalaport，所以这个Lalaport又是一个下半年、哦、高雄市稀客的新亮点、啊、嗯哼、嗯、所以反正大同的庙口要加油，要要去要上车要紧，不然商圈的人一定要去走去走去走，包括这个大同附近的商圈，其实、哦最近这个高雄车站的地下街，嗯，哇，哦，也是稀客，keep in人可以就追，因为过去这个八会高雄车道头前有建国路嘛，建国路就是高雄的电脑街，卖电脑的、卖游戏的、卖动漫相关周边的，都会在高雄市的建国路上。但是现在建国路上这种零售店，一间的店面也凋零了，现在转到什么？反正是高雄市的这个火车站的地下街变成什么？
0: 动漫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四条街，一条又一条。
1: 动漫相关周边、ACG、角色扮演甚至餐饮哈，哎，就简单，真的是无敌了。阿那讲无敌，你坐这个哈，对比你坐屏东、台南哈，来坐火车来、嗯，一上来就到。而且你讲到底南高雄、北高雄，一搭捷运、一到高雄火车站、一出站，哦，当时
0: 没出站呐，底下是站内
1: 了。对啦，我的讲就是一离开这、
0: 一出车啦。一出车厢，
1: 然后它可以逛，有冷气、然后又有吃的、你又不用晒到太阳。
0: 我跟你讲、你现在去洗呀，你看到的都是年轻的妹哦，都年轻人哦。
1: 所以你现在街边店根本没有吸引力，过去够有人会当哦，去这个建国路跟建国路啊、去哦买相机啦，比个价啦，啊去公去买这个电玩的这商品周边呐、但是现在这个物件哈，不是帮我会当买、不然就是转到高雄的这个火车站的这个地下街区，无敌啦！你交通你就无敌啦！
0: 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啊，坐车到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出来哈，你好看到对，除了站体哈，的去年全部都完工，大概哦，在网络就这样点分享讲，高雄火车站你看那个云朵的天棚啊，真的晚上点灯那真的是，这个传统的火车站拢无同啦，真正拢无同啦，真的就是个。很美丽的建筑，也好像是艺术品啊！呢吼，啊，今麦耶地下街哈的等于车站的地下街，全部都是电玩啊、漫画、动漫，所以我看网络就讲讲，我到高雄火车站，我感觉好像是日本哦，吼。真的就像日本哦，我跟你去西国嘛，这种感觉。
1: 共购嘛，嗯，来你好，
0: 嗨，
2: 喂，请问一下哈，那个维他干胶护理元素，刚才当卡卡把给他做回去
1: 啊？可以啊，没问题。
0: 万不得已啦，万不得已，万不得已的时候，哈哈 ，OK， 谢谢哈。
2: 你说万不得已什么？
0: 啊，得真正的无法多吞你的安尼啦，
1: 可以啦，可以，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哦，咱哦来进攻格啦，
1: 来广告，
0: 甲咱家姐姐妹妹讲啦吼，啊，咱家婆婆妈妈啦吼，身材呐无敌，年龄就沉迷吼，啊，身材呐到位啊，那个衣服呢吼，就只是点缀啦吼，所以哦，咱啊家己顾好以后，身材吼啊无敌吼，年龄沉迷，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随便买，随便穿，随便好看哦。姐姐妹妹婆婆妈妈
1: 没有错，
0: 还加护理元素呢，哈，保养查甫人有加护理元素的，哦，破啊，你哼你就看会出来啊，哈，那两个查甫人行来哈，一个看啊，五米开外看就知道那个是大妈，啊，你不是，你嘛是大妈的年龄，但是你不是大妈的外形，哦，真的，哦，赢太侪了，哦，赢麻了，真的是，哎，他差太多了，哈，有咧加护理元素，有咧加。得力酸哦，钙粉真的就有差。
1: 对啊，有加有保养，有差。
0: 啊，你家己嘛是要用一点心呐，吼，对不？ 无吼，唔是讲安尼哦，讲哦，食保养品对啦，咱的保养品对你来讲会调，会调你的内分泌，会增加你的啊女性荷尔蒙滋润吼，心情也好，睡眠品质好，那自然而然吼，你就袂安尼急速衰老吼。
1: 对啊，44岁，嗯，60岁。78岁，差不多都加16年、
0: 嗯欸。对对对对，
1: 人生三个坎，
0: 16年一坎的，
1: 16年一坎
0: 啦，而且过一坎，人生是吼，安尼关关卡卡一坎，过过一坎吼。来，所以讲，你有咱这的保养品、保健品，给你吼加持。真正，你得给我辛辣的呢。
1: 对啊，
0: 哦，给我辛辣的。
1: 事半功倍啊！
0: 真的，得力酸哦，该问要吃姐姐妹妹护理元素，要保养护理元素。啊，咱家哥哥爸爸哈，苏鹏、苏鹏、苏鹏鹏，卡头关节退化，钙粉搁加钙油。哈，肝较无啥舒适的朋友，家己爱注意维他干爱加哈。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哈，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对，高雄的地下街基本上是南台湾呐，哈，就是 A C G 的圣地。什么叫 A C G 呢？它是三个缩写 ，A 就是 animate， C 就是 comic， G 就是 game 嘛，就是动画哈、游戏哈跟漫画啊的这个集圣地，而且一些地点好的就讲。台南、屏东，吼、
0: 哦，外地来搭车、转车都
1: 很方
0: 便，你都可以去逛一下。我足济人，我网络看就讲讲，哎呦，就很像到了日本的车站啊呢。
1: 过去这种大型的这种 A C G 的这种集会哈、都是在东西底。台北较有嘛，哦，台北这种包括这 cosplay 啦，还是讲买什么动漫啥啥，足侪这个中南部的人干嘛讲啊？买这个物件，迄物件本来台湾的卖比日本较贵，啊，我改坐班车去这个台北，怎么变啦？吼，你坐的普快，还是搭高雄捷，你就买花个捷运的钱、就可以去逛哦，所谓的这个高雄火车站的这个 A C G 圣地的地下街，哇，这个真的不错、年轻人的集散地啦，
0: 对啊，所以
1: 他们看安全。
0: 就做这东西，弄年轻的妹呢，啊，年轻人啊，学生嘛，做
1: 又安全，因为你在里面，你不用出去外面哈，我就又有监视器、所以大家都很安全啊、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你好，
2: 最大爱啉茶
1: 啊，谢谢，
0: 好，哦好，哦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
3: 我要询问药局。
0: 哦，药局，
1: 你稍等一下，不要挂，
0: 你不要挂，那节目结束之后再跟你讲，好不好？好，好，先不要挂电话哈，来谢谢。

0: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 Supon 阿哥护理元素酷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拜拜，
1: 感谢收听，谢谢。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要笑声
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上午还有狗仔妈事，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的套餐来电，这是收听银行电话不主持，欢喜早安能休息，拜个拜啦，套餐来电个拜电，银龙底家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可以转上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的，随时大家卡台中。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要给控诉来落雨吼，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这好是一阵啊一阵的落雨，我好有路段你在路里哇，有时候雨这样冰冰这样，有时阵的个熊熊点进去吼，这个有迄个雨区雨带的关系啦吼，所以咱的晴雨两用三杂的，咱进行桥都拜朋友，我的建议吼。雨衣嘛是爱穿的啦吼，无变啦，用我皮较大，要穿会冻起呢吼，冻起就麻烦啦，对不对吼？冷热当中啊吼，嘛无讲外寒啦吼，就是讲你浸着水一定会冷嘛吼。啊，你也无换大衫的衫，很容易感冒的哟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好，我今日就系菠萝。
1: 哈？
2: 诶，菠萝买咧只药。
1: 我听无你咧讲啥呢？你讲啥物？下晡落雨？
2: 我爸在下晡落雨遮摇。
1: 好好好好，听无好好来。好，雨水大家都发了啦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好，然后水分补充。啊，伊个无代志，我感觉是较歹出国吼，有时候路里状况吼，还像开车嘛，袂使伤紧。你要水窟啊，我吼，很容易怎样，车子会那个打水漂，很危险的哦，打水漂呢吼。唔知你捌渡过无？我捌渡过，伊以前公公唔知呀，渡过几摆，你才讲，哎呦，不能那个怎样。袂使打洞啊啦，因为这个很危险，它会飘啊，会飘吼。你看影片都这侪人会分享吼，迄有的是运气好吼，拍一灵吼，佮继续向前行无代志。我也弄到的，真正弄到有声吼，提醒听众朋友吼，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平安安全是咱登去厝唯一，嘛是上盖好的一条路。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哦，好来电话十八号码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台中的吼，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你。D 六空 D D 三三好空数 D D 六空 D D 三三的电话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好，那好几段你看有的所在的停班停课，不管如何啦吼，大家还是多加的注意吼，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搁再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啦吼。好，那这个物件若袂晓用，拢爱较来问吼，你莫家己想，你家己想是你想的哦吼，但是听话照做啦吼，你就可以得安那。先讲一半对吧哈，尽本分得滴本书哈，尽我这本分得滴点我这本书，这把人弄大白照的哈，努力做最好的自己，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22602233定位隆重加考通哦，感谢哈。喂，你好，喂，
3: 哎，有，
1: 嘿，是嘿，
3: 我好像有多啊，

好，来吼，这个即开啊，安尼你看吼，有人熬夜啊，吼，看迄个世足伤脑伤心有没有哈？啊，其实呢吼，紧报一个吼，紧报一个，因为你哪看球哪只小鸭，啊，都会肥啊，你要肾钙饿啊吼。啊个熬夜是来做梦的吼，所以吼，赛后要恢复作息啦吼，啊你嘛莫大量进补吼，食枸杞乌豆啊，啊，甲咱即个气血甲补顿来，因为你若透支过多，人添加要害你啦吼，啊惊火啦吼，免夜得下降，啊胃肠无爽快啦吼，困眠失调，你就是少连续报道嘛吼，啊你爱知哦，唔是跟他讲追这个吼，卡球比赛吼，追棒球比赛吼，啥会安尼啦吼，你爱知影吼，困眠不足吼，这是医书吼，老中心咧讲，伊是中医书吼，伊讲会增加你暗边喉咙帮会分泌啊吼，那困无方便，我会做艰苦的代志吼，影响到胶原蛋白生成甲皮肤的修复，你还看长期。晚睡的人他皮肤会好吗？不会，所以近几年蔡依林女神哈，九莉娜啊，蔡依林有没有？伊是咪讲哦，伊拢高点的困啊，哦，困罢的时阵容光焕发啦吼，这是必然的，因为艺人都比较容易熬夜，他们已经是一种常态，对不对哈？所以讲登记好迷啊，你喉咙泵失去平衡，头皮的油脂分泌异常，吼，头拢油漏漏啊吼，啊，伊就增加邋遢们的风险，吼，你啊看吼，你困无罢黑眼圈呐，吼，像熊猫用精。对啊吼，细纹啊，暗沉啊，阿娘我也听着这里的惊有无吼，所以困了八眠第一要紧，困了八吼是第一上免开钱的一个化妆品，天然的上介好吼，所以咱若讲有时候偶尔熬夜是还好还好吼，啊就是讲你恢复作息了吼，日时头吼小困一下吼，半点钟依然吼，二三十分钟那去晒日头，当然今麦落雨天是没有太阳了吼，做运动，和咱的生理时间气血循环恢复正常，啊就是。就是吃百合、莲子、枸杞、乌豆啊、小米、山药，这拢是真平和的食材哈。那医书跟咱讲，你也好米了熬，真明显啦吼。像我读学生时期熬夜，就是赶报告啊吼，然后你要考试啊，期中考、期末考啊，哇，起码可能期末考没结束啊吧，因为要放暑假了啊吼。好，那可能本周就考完了，拍谁又脱离学校太久了哈。那这些状况哈。失眠、高眠、盲心、肌疲劳，应该是找医生看要怎么调理来补，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各种不同款哈，所以希望大家健康不能踢出局的哦，健康是唯一要紧的代志。包括讲你看股票啊，哈，股市波动剧烈，有人因为股票起哦，起某几亿，某人因为吼账面亏损啊了啊吼，啊你的。烦恼甲要害你啦吼，困袂起诶吼，焦虑失眠。中医师庄可君医师讲吼，这种情绪中医看起来就是典型的七情七调吼，登记落来诶，失眠诶，心悸诶，胸闷，胃口被脉，哇，真正真害咧吼。胃肠无爽快，头痛，阿妈滚筋吼，阿妈滚吼，肩胛头硬，僵硬僵诶问题啦吼。那你知影人有喜怒忧思悲恐惊哦？七种的情绪啊，吼，喜怒哀乐吼都不一样。那庄医师讲，适度情绪变化会帮助身心平衡哦，因为该爱考虑的大声个吼出来，你会较爽快对。你有的你会掉来伤的吼，脑伤瓜有伤鼻啊，你来看嘛，中医的理论就是安尼吼。所以情绪那长期间拢过度的波动吼，连咪安怎连咪安怎，可能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功能，产生身体不爽快吼。所以气欢喜。啊！你过度兴奋哦，你怎样喜过则伤什么？伤心呢、欸？哈！啊，不，欢喜个被害你啊，欢喜个被死哦，唔是气过度，你袂当大悲大喜啊，你怎样啦？吼，伤心呢？吼！啊，看到高价乐啦，吼！啊，你了钱啊，你就焦虑啦，烦恼个被害你啦，吼！啊，你怎样忧伤啥？伤喜恐。恐怕恐慌啊，吼，伤心嘞，吼，忧伤肺，吼，恐伤肾，你腰肌也受影响嘞，吼，所以你甲看啦，吼，真侪人先生咧讲的啦，吼，哦，高气安尼气热气热，吼，困眠歹，啊，未困的啊，半暝啊惊精神啦，吼，血压波动，连咪管连咪低啦，吼，消化功能歹，这种情况往往甲长期的精神压力。有关联吼，所以庄医师讲，伊讲投资最大的敌人，有时阵唔是在市场，啊无伫倒位，哪里 where 吼？伫你自己的情绪啦吼，所以当情绪比市场看得紧，你就会做判断那。

0: 啊，一个几百万、两百万，你要去升股票哦，那就是没关系啊，你就放心大胆去玩。但是你知人的心理就是安尼，贪心呐、啊，好、哦、贪心呐、啊。即个和你一个去，哦，我探你了二十万、五十万了啊，哦，你就想要讲我要赚几百万，可是你反正你了了两百，你敢知呀？哈、哦，所以这有时候就是。毒性坚强，我嘛不要讲，但咱有的人真正靠股票嘛赚袂少啊，咱无迄头壳，咱就家己较骨来赚平大开吧，吼。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第九，咱就是上该快乐，好不好？吼，钱有够用，但是无够用嘛艰苦，吼，所以有够通用，然后有一笔这个有笔的钱，安尼我想就可以的啦，吼。好，啊，钱当然无人嫌。嫌多，跟他嫌不够呢。啊，到底我这叫够，你自己就怎样哈？好，知足才是最最长寿快乐之道哈。22602233，定位龙卡卡好通，好台中诶。我关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谢谢。早上叫，明天到，有人跟你嗷嗷困哦，中听就好困了。
1: 喂，你好，喂，
2: 你好，
1: 有嘿，
2: 喂，好汤，冷中。

0: 喂
1: 喂，
0: 妈妈你好，你讲你怎安怎？你讲你怎会播呢？
1: 我是两点外哈，是讲要出去行行，乌阴乌阴安尼啊。
0: 嗯
1: 哼。啊，我嘛甲抹防晒，抹看嘛咧，安尼啊。
0: 嘿嘿。
1: 嘿，啊抹起来，哦，规个面安尼，结足好看安尼啊。
0: 哦，真的哦，啊有足多人咧无？
1: 我是讲以前阮女儿拢甲款咧粉霜啦哈，什么安尼啊，我想有许好抹就好啊。
0: 嗯哼
1: 哼。结果
0: 你，同调听咱咧介绍。
1: 啊，无买衫，足足艰苦，啊，咋买嘛？啊，我就甲我看嘛，啊，我昨暝就摕一条阮女儿，我讲你我看嘛，伊讲我真济啦，免摕好啊，你家己抹就好安尼啦。
0: 安尼哦，
1: 我就讲你抹看嘛嘞啦，一条你先摕我看嘛，你其他你万啥用的啦？真正是我一过我就感觉讲袂浮稳安尼，
0: 真正袂浮吼，
1: 抹到足舒服安尼啦哈，
0: 足舒服的哈。
1: 阿公。听我讲，刷了个贴钱给我啦。
0: 系安尼。
1: 我讲你到母亲节就包较济啊，不贴我看。
0: 系。
1: 我讲你唔是去哦，你那什么营养小姐卖去，你就看爱穿这个买安尼啊。
0: 没有，哎呦，好好哦。
1: 哦。
0: 哎呦。
1: 真是。
0: 甲恁早间谢谢。
1: 啊。
0: 甲恁早间谢谢。
1: 一条黄山竹。
0: 嘿。
1: 搁八万二块呢，敢袂伤贵？
0: 好买啦，这英浩妈妈。
1: 你啊爱。你若感觉
0: 讲
1: 有
0: 适合
1: 你用
0: 啥，
1: 你
0: 才
1: 买
0: 安尼啦。哦，恁查囡仔足友
1: 好诶
0: 呢，有够赞
1: 诶吼。我想要
0: 开
1: 个
0: 钱啊，
1: 我
0: 想要做。没啦，算伊做大心诶啦，因为我知影你妈妈吼，就是唔甘伊趁钱辛苦，对无？你甲心急。
1: 我是讲有包着啊，那要搁摕来，你又歪讲。
0: 吼。
1: 啊，你都看伊咧广告诶，你有适合啥，你才搁买安尼啊。
0: 真好，你看吼。
1: 唔会就开落啦，安尼啦，
0: 没啦，那妈妈食健康食水吼，我想你怎么惊，搁较济都敢开啦，对无？吼，
1: 大家健康化，你迄个好多酵素有在食无？有认真食无？
0: 是，
1: 那么个冰了，大家那么个问了，
0: 哦，好棒哦，伊这吼，伊工作繁忙，
1: 我管我大家个问啊，
0: 真的吼，啊妈妈，你酵素嘛食了袂歹吼。
1: 系啊，我就是有食一罐，其实都袂止两罐咧。
0: 是啊，吼，啊继续做保养，会愈来愈好啦，好吧？
1: 好，
0: 系啊，感谢你。没啦，妈，你讲，啊，你若健康美丽，我就快乐啊。
1: 嘿，我最爱听日本歌，啊，我未晓点咩歌名啊，我未晓听。
0: 好，谢谢你哈，啊，祝你健康美丽。好，感恩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没啦，妈，你讲，谢谢你啊，我也赶快到俄乐几嘞哈，谢谢啊哈，好，再见哈，拜拜。一雄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哎、欸，我是做好点头。
0: 好，来。早上叫明天到了吼，注意行车的安全哦。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六月二日，古历是5月12日礼拜五，一个叫做 Friday 哈。二日适合的是祭祖开工、过川求书、立体立条，无适合的呢是这个安葬。起行西南在行正东煞西，从上午的42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9点到11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啊，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谢谢。来拍摄啊，都讲0968好朋友，你再打电话进来哦，哈，22602233点位拢啊看好通，那讲吼，这个粉笔。基本上老师跟他们较无咧用粉笔啦吼，有的有那种那个他那个白板也用黑奇异笔，有油性笔下吼。你的珠宝首饰吼，该日久生变吼，哎，再看起来色彩就是安尼，古啊古差，有无？哎吼，来用这个粉笔，等下跟你讲到用。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2: 我来几多？
0: 牙膏是不？哈，
2: 来，
0: 来0968，我注量吼。
2: 嗯嗯，
0: 呵呵，要搞一组，明天再搞哦，好，谢谢大姐，好，再见，再见哈。

0: 来现场看转刷随时卡台中的吼，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6-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都搬到这里哟。那落天两早出门哈，今天 Friday 礼拜五，明天又要放假了哈。好，那这个注意安全，安全最重要哈。提醒大家哦。来，喂，你好，喂，
1: 喂，杨
0: 洋，哎，你好，我莹莹，嗨，
1: 我叫两罐酵素，一罐 Q。

0: 欸啊，剛才還沒說的，就是說你的珠寶盒當中，你放，都不用怎麼在當，你放一隻粉筆在那裡，粉筆給它放掉了，它就可以永遠保持它的光澤，它就不會這樣，全看起來古奧古草啦，我們聽眾朋友大家做參考哦。我是无遮物件啦吼，你上简单的哦，金马来较变现吼，妈妈去金马店，你可以去让人帮你处理啊吼，这个是最方便的，对不对哈？你去首饰店啦吼，我挂过，刚刚有那个金马一破链，各有手口，那个手链啦吼，手链妈妈牌啦吼，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哎，我们更轻松，
0: 牙膏呀，
1: 哎，
0: 好，阿姐电话你好边。
1: 嘿嘿嘿，
0: 七五六七六七六七七音吼，
1: 嘿嘿嘿，
0: 七哥几周了哈，
1: 嘿嘿嘿，
0: 好，给你写了哈，好，好谢谢，好好，再见。
1: 哎，我讲补班的哦。
0: 哦，啊，你也跟我讲，
1: 哎呀，
0: 你也无讲，我得拢下早班啦吼。
1: 哎，
0: 啊，下补班，下补是两点过哦，妈妈你知无哈？
1: 无，十二点到两点遐拢无紧。
0: 无啦，你安尼袂当讲下补班呐、啊，你十二点到两点，伊下补是两点才开始上呢。
1: 哦。啊！你头上先到两千
0: 片，我跟你讲尽量啦，乌鸟无要红指定时间的啦，好不好？
1: 安尼哦。
0: 哎呐，你要讲几点啊？几点有时阵来安排？
1: 无人听的啦。
0: 无系啊，所以咱就爱切切一个，你听无？明仔拜六呢？明仔拜六呢？
1: 哎，啊三时会到。
0: 明仔拜六你是嘛是爱中大十二点？喏，
1: 明仔再拜六有时呢。
0: 对啊，你就下早班啦，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嘿，平素时咱无咱呐，较袂拄好，你就尽量。较早叫的有无吼？
1: 啊，
0: 拜六休安尼是无要紧，你听有无？
1: 哎哎哎，
0: 哦，安了解吼。
1: 哎，
0: 安尼较好等啦，你听有无？你
1: 若
0: 要安尼十二点两点哦，你还生气气呢？因为伊拍牌啊，你听有无？哎，我是讲叫死的哦，吼，你听有吼？
1: 哎，
0: 因为叫啰嗦，你拜咱买个体谅一下啦，吼。
1: 好，
0: 阿妈在拜六日子，给你下早班啦，嘿，
1: 好，
0: 谢谢哈，
1: 好，
0: 再见再见，拍谁哈？来，有时候咱卖强人所难嘛，吼，是安尼啦，吼，拍谁啊，吼。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一贯孝顺，
0: 一贯孝顺哈，
1: 嘿嘿嘿，
0: 好，我下来哈，啊，你电话0987这个呀哈，
1: 嘿，对对对，
0: 一贯孝顺哈，给大家接下来哈，
1: 好，
0: 啊，明仔早班了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感谢大姐哈，来听情咱登帮袂起啦哈，但中甲区分住所大来挂去哦，来，好朋友，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台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谢谢大家哈，感谢啦哈，来听这首情咱登帮袂起，帮起你的清楚啊哟。我的人帮袂起哦，伤脑筋哦。啊，暗时搞面帮的吼，我那七面个搞帮吼，你可能爱调找医生调身体一下哈。

0: 进攻格。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鼻头。
0: 鼻头哦，黄大哥你。
1: 哎呀，你来，你去几回呗？啊，你咧讲个吹歌哦。
0: 嘿。
1: 我就是吹气哦。
0: 嘿，吹气安那？
1: 到家吹气，啊，伊是要听话，要播，大家靠耳麦听。啊，我。
0: 哦。
1: 你咧讲哦。
0: 嘿。
1: 我参加，意思个抹布啊哦。
0: 嘿嘿。
1: 啊播。
0: 嘿。
1: 啊，听差不多听十分钟个六条。
0: 嘿。
1: 好，就听。
0: 哦，真的哦，
1: 感觉较舒服。
0: 哦，
1: 我做咧播得足完个足听。
0: 真的吼、
1: 哦。也袂歹，真的。
0: 哦，赞吼、哦。不过吼、哦，这是讲平常时你家己安尼做哈，但是呢，你等好较舒适了后，好不好？较舒适了后，嘛是爱去和齿科医生询一下。较安心啦，了解吼。
1: 哎、
0: 哦，嘛、是定期一般人咧是安尼讲吼，小朋友因为喙齿个咧发育，吼，爱食一寡甜嘅，这是观念哦吼，差不多三个月就去巡一摆。
1: 咱这较侪岁啊，
0: 咱较侪岁的半年啦，咱超半年就会使。
1: 哦，
0: 半年巡一摆，吼，基本拢有健保啊，有无吼？啊，咧健保卡开起啊，都开一个挂号费，有无吼？半年吼，去和齿科医生甲咱洗喙齿，也甲你洗迄个牙结石，有无？好，半年去一摆，迄健保拢有支付诶。谢谢你的分享，啊，继续甲咱道小保安呢，吼，啊，祝你健康哦，嘿，好，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请好朋友台湾俗语一句叫做隔壁亲家理所原在，传统上哦，亲家之间的往来，习俗当中有做些礼数是爱注意。就算讲是厝边，嘛袂当面，袂使讲安尼哦。大家哦，客俗唔免啊。这是传统的习俗，也是一种的礼貌。你甲看人甲人之间关系那愈亲近，嘛应该爱保持距离甲礼貌。相处之间哦，则袂出了问题哦。因为有一挂人认为啊。咱的好朋友啊，马姐都应该一旦完全包容，所做所讲一切的代志，所以啊，行动举止啊，在行为上哦，会使讲完全拢无保留啦。其实哦，你安尼拢无细腻、无注意，真容易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哦，最后引起对方的反感、的反弹呢。哦，冤家相拍哦，甚至相台都有啦。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互动，必须得爱保留一个适当的空间，莫轻易啊！你跨过去条线，吼、哦，这个犯下你自以为是的错误，啊，你拢在想的啦吼，是这上是安尼吗？是不一定，所以哦，因为安尼，啊，你就想讲那都这事啊，袂紧啦吼。就是影响到人际关系，家己拢哦无主干呢，所以讲亲爱的朋友，做万项代志哦，袂使超过这条线。哦，人的心态都有一支尺，对不？有时阵啊，你若越线的时阵，就是踩雷，踩到别人的线就不好了哈、哦。你就是讲啊，大家哦，拢跟你同款啊，阿不紧啊，唔是安尼哈，也可是爱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袂讲影响到感情甲关系拍歹去。这是今仔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的台湾俗语。你看咱的老祖宗啊，真正有智慧，叫做隔壁亲家。理所原在，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面咧，爱注意哦，感谢收听。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妈几百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几百分啦、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欢迎张华莹来，维尼好，我莹莹嘿，
1: 好
0: 嘿。
1: 我要那个去过一座啊，好汤头一座，
0: 好过一座，安尼两千哦哈。
1: 哎
0: 哎，阿妈妈，你阿在落雨无？
1: 嗯，这阵较
0: 无。啊，这阵较无哈，好，安尼两千哦，马仔哦嘿哈。
1: 好好好好，
0: 谢谢啊哈。
1: 好，
0: 再见再见，拜拜，好来。

0: 喂，大姐，喂，
1: 哎、
0: 欸，安尼听到吗？
1: 啊，
0: 大安尼有听到吗？
1: 有啊，有啊。
0: 嘿，你回答嘛哈？
1: 哎哎，我玫瑰啊，
0: 我知啊，玫瑰节啊，
1: 哈。哎，沙洲的好朋友啦。
0: 来，喂，你好，喂，哎、
1: 欸，
0: 有，
1: 你好，
0: 有啊，嘿，
1: 哎、啊，我这是北区啊，
0: 哎，北区，嘿，
1: 啊，我要牙膏啊，一组啊。
0: 哎、欸，来，我先来个报几首阿伯伯听吼，杨啊所带来难忘的爱人。

0: 喂，你好，喂，
1: 哎、
0: 欸，你好，
1: 我是水里
0: 啊，水里哈，
1: 嗯，
0: 嘿，
1: 啊，欸、我买两，两、啊、包，两千块的牙膏。

好，来听个名哈，早上叫民间道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哎，较早歌都拢该出名哈。这首是伊迄是老歌吼，我好唱片的老歌，五兄弟。古歌对感情，新歌对流行，阿伯拢爱听老歌啦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阿看好通哈，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都好听，两扎出门注意行车安全哦。今天再冲一波就要放假，六日又休了哈。休息是为走更长远的路了哈。

好，来现场的看转数电话拢总随时啊，卡好通吼。台中诶，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来，先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1956年的今日，台南工学院改制变作成功大学哦，就是现在的成大了哈。2013年的今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历史性的判决，婚姻保护法。定义婚姻一男一女组合的条文违宪，同性婚姻在联邦暂处合法化。哈，好，来2017年经历白金汉宫180年来头一位女卫兵队长梅根科托参加卫兵高级仪式，打破传统，创造历史。2024年经历世界上早的即时通信软体之一哈 ICQ 哈停机运作。好，停止运作。哎、欸，它是最早的嘞。以前我们跟客户哈、喔，被亏回冲啥，各用 ICQ 嘞哈，太久没用都忘记了。后来好像还有 MSN 嘞，然后过来今嘛都是用 Line 哈、喔，用 Line 安尼哈。好，这时代的 engine 都是安尼啦哈。啊，卡扎个 Skype 有无哈？哎、欸，我嘛不啥清楚，反正公司的助理妹妹都去下载哦、喔，然后就来使用这样子啦哈。阿、啊、丽的这都是时代 engine 嘛，哈，每节都不讲哈。好，那你看，但起码各疫情量，我们就透过视讯来开一些会议哈，比如讲各种中公司啊、各台北啦、各德威、各国啊，你都可以透过那个软体哈来做meeting 会议啦，是用其他的特论啦的哈。来给加方便啦，一抓工哦，还要签，有这个面对面在签约吧哈，大概是这样，不会去美国，不会带安的啦哈。来，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一性安和，金牛座在文杠林，双子座桂林阴宅，巨蟹座在行教狗，哇，有够好呢哈，在行素好和咱大家啦哈，在玩滚滚好好去，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大家都顺遂无代志哦，祝福你。还是天气关心哇，昨你看各地啊，哦，变叫真正昨中昼我落节目啊，有无吼？咱张大哥的搞工哦 ，K O 高流德呀，就我后来在这个刷那个新闻的时候啊，吼啊吹啊德维的人分享工哇，这做这所在拢安尼变变给我都看到 K O 遐安尼吼，啊你看冰冻啊哦。啊，有人底下被冲浪滑板哦，真正是哦，就是怎样哈、啊？自我迄个哈，苦中作乐啦，应该是安尼啦哈。好，来，咱先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属属关心哈。台湾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西南风影响，各地好大雾，陆续停班停课哈，特别是南部嘛哈。台北市南港内湖，内湖嘛是同款啦，水工淹到脚汤污呢哈。迄个有人坐公车要爬起，你个不个倒来安尼吼，那紧个看起安尼吼，街道成河啦哈，屏东县的中地乡。北极点浸水吼，庙里的灵官吼，上香祈求上天道庇佑安尼啦吼。你看，我都买几台的音对个呢吼，真的很吓人的呢吼。所以希望这个现在都是那种极端天气，你知影无吼？所以地球吼，一粒命，咱来好好来爱惜这些哩的吼。好，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啦吼。你看这种能停这台天灾是无法避免，我们只能够说怎么样事先通知预警告警，那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对不对？但是这度点不到，因为我们也是会当，所以我们感同身受，就是委内瑞拉中北部在当地时间里四河的尾阿妈，里四河的尾阿妈发生什么事情，来听众朋友这里啦，昨是二五号嘛，吼，昨日，他在昨日的尾暗嘛，6:04，昨午，一个多世纪以来，多世纪以来哦，上强烈的连环吼双震袭击，首都卡拉卡斯，吼卡拉卡斯加辖区经济建掉了倒位吼，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治理紧急状态，目前现在至少164个人死亡，971个人受伤，但但是呢，这数字并不包括交通和通信中断的滨海灾区伤亡，恐惊进一步攀升。美国地质调查所USGS 来讲，这两站强烈地震在39秒内哦，都不到一分钟呢，39秒内小连续发生。第一站规模7.2的地震，7.2不跟921哦，差不多哦，发生在卡坡坡。

地铁火车吼，不要暂停进行吼，一寡街路因为水管壁吼淹水，那强烈地震对交通甲基础设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啦吼。那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呢，因为建筑结构严重受损，天花板崩塌啦，全面关闭。社群媒体的影片显示，地震发生的时阵，机场的候机室走廊瓦砾碎屑散落一地啦吼。哦，旅客惊到半小时已经得命嘞吼，在区也出现大范围停电甲通信中断，外界咱已经压着全猫。咱九二一不是同款，都就马上就去了啊吼。你看迄玻璃手枪遐，迄个规个爆炸嘞吼，天空都是红色的，很吓人的吼。那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治理经济状态要求医师甲护理人员吼，倒转来工作岗位。伊讲啊，政府已经提供饭店、避难场所，安置房屋摧毁受损的民众，呼吁大家吼，一旦甲政府通报着失踪人员的这个资讯吼。那伊讲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吼，目前这死伤数字拢只是初步数据，灾情最惨重，几落十栋建筑倒去，吼，滨海拉瓜伊拉州因为交通通信中断，吼，受阻碍，伤亡情况不明，吼，为着全力救尽力救灾，哦，伊宣布本礼拜全国好好听课，取消所有非必要的这个活动。懂啦吼，那 CNN 的报道是讲哦，委内瑞拉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7.7强烈地震发生在底时1900年啊，这摆规模7.5吼，已经创下这国家126年吼，126年的最强纪录。好，附近国家哥伦比亚啦、巴西都有感受到迄个震动。那根据系统估算。这站呢，连环浅层地震哦，地疏西蒙人所可能伫10万到10万人之间，超过10万人的机会哈、哦，大概42%，并且面对着真明显的崩山啦、土壤异化的风险，当地已经观测到至少20次强烈的这个余震。好、哦，我们真的感同身受，因为我们自己也经历过那个921大地震嘛哈、哦。好，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好、哦，那希望灾情、哦、不要再发生，但是这是希望而已啦、哦、那么经历过我们就知道、哦、还是要怀抱着希望祝福好不好、哦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我莹莹，嗨，嗨，
1: 哎，那个，我是你，
0: 哎，李大哥，你好，嘿，
1: 七哥，七哥，哪条？

0: 所以说哈，那平常时防灾意识嘛爱屋哈，啊你的那个什么避难包，来给你转起来哈，给你转起来东西啊，给夹掉，这个更新再更新哈，因为有时候意外无常总是先到哦。那老公啊，明仔唔是啦，来日你总是说来日方长，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世事无常，无常先到哈，所以把握当下很重要。我昨天刷到一个工商，你知道不？当然是可能伊要广告行销嘛，但是叶先生咧讲的就是讲，有一个五十岁大姐啊，哈，有一个五十岁大姐啊，伊就是坐，他那时候是做是不是普悠玛哈，还是什么？我出代志的时阵，然后跟他有一个阿妹啊，而且阿妹啊该换位，你知道不？哈，结果哈发生事故当下，哇，出事啊！也知道他没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离那个发生意外的地方比较车厢比较远啊。不会啊，刚才阿妹叫他一名，你知道吗？哦，他是感觉就那种心里没得过，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不换，较严重就他了，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人说，是福是祸躲不过啦，福大命大，一定有福报的，对吧？这个个人的因果吧，只敢这样说。那结果他就出着急的，到后面可能较动点睛了，冲上去就，我跟你冲去要去找那个阿妹啊，想说，要确定到底有事情了没有，找这个，后面看到两个莫做会哭呢，你知无吼？感动好，够好，在你无代志安尼啦吼。结果你知无代志了后吼，他们就各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嘛吼。结果迄阿姊啊吼，就讲哦，伊吼，因为安尼的代志吼，伊感觉无上心到位吼，蛮不易的，因两个拢错起来，就什么拢无啊，拢免做啊，对不对吼？所以他说他很早以前就很想割双眼皮。假趣味哈，我们关系告诉，应该是真的吧？我刚刚在讲那个乡民网民去肉搜出来的怎样哈？然后也一说讲一个嘛哦，想要做啥？我强调这一点，想做什么就赶快去做，马上去做，不管结局如何，你不走，你那怎到底安怎对吧？所以人就是用卡波爱打进前啦，要向前走，向前行哈。那我头看就是检讨嘛吼，好的记也无好，拢甲放落江油大海去，安尼领先才行落去啊！你讲是不是哈？所以无常先到，把握当下很主席最重要。想要吃啥去吃啥，想要做啥去做，想要见什么人跟见，好，不要不管是怎样，至少你有做那个动作，说我跟谁好久不见的同学、朋友、亲人联络，要破冰哈，大家合盖起来，也可以啊，对不对哈？无等甲迄落的一切拢来不及啊哈，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是绝无特效药。那我进前师兄在讲，这我嘛在主卧边内啦吼，人生有四要吼，要要什么四道吼，道先道谢吧哈，道歉如果对谁不好做的不好道歉哈，道爱呀哈，很爱大家哈啊，道别各辈是几门的功课不简单的哈。好，那这个五位郎公有的生病的人，他说他把他每活着的每一天，好的甚至化疗这上面就赶快好跟病魔对抗，但是他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你特别迄个美国时间要跟人玩几多济啦，要底下讲嗨啦，头壳粗嗨来嗨去，好快乐较要紧啦，你讲是不是哈？好，来跟大家当这来面的2602233电话拢啊卡好通哈，来听七龙的歌啦哈。平安就是福，一点嘛都无唔对哈。平安是幸，快乐是福，平安健康快乐，这都是福气的代志啦哈。这回来秀好秀诶喏。喂，你好，喂，喂，你好，
1: 你好是阿哥莹莹哈，
0: 嘿，我是啊，嘿，你好，
1: 我要寄好通头，六罐哦，

0: 进攻葛。喂，你好，欢迎你。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是是，嘿。
1: 外公我是那个欢迎这些两位民生兄弟阿弟啊，弟叔。
0: 嘿。刚是宅配所自觉大哥呀。
1: 哎、欸，对
0: 啦，对啦，吼 ，K 哥几只啊？你 K 哥洗了未歹吼？
1: 未歹啊，不过足香安尼。
0: 啊，大刚我洗啊。
1: 我
0: 是
1: 改叫他，我那未少做啊，无我改是你用来啊香。
0: 大哥，等我你讲吼，你这白和你白露白洗白开钱啊？你不感觉哪露哪洗，其实喙齿过了是未歹啊，对吧？口腔保健啊，吼。哎呀，维持啊，要紧，这爱投资的啊，大家拢爱如爱说。你看咱三顿咧食，我昨下看一篇报道，啊，牙迄个医生讲，其实就是应该爱食过物件，就爱去洗嘴齿，吼，食过物件就爱洗嘴齿，安尼较理想嘛。但是一般咱哪有可能的嘛，吼。嘿，
1: 你讲你准备上机那天，我就来叫两组啊，
0: 吼，哦，袂，安尼，
1: 阿哥在。搁在进前，搁在叫着你迄个，吼，哎呀，你看还偌
0: 久呢？大哥，我你讲你乖宝宝，爱给你表扬、按赞，有你有认真刷牙，哎，真正呢，有的人吼，平常洗嘴齿，你讲嘴齿会偌好，那是骗人的，无啥可能啦。除非讲哦，天生嘴齿就做好诶，啊，天生嘴齿做好，你搁无甲顾，安尼就迄个崩败就做紧诶安尼吼。
1: 无啦，阿叔，你嘛。所以你嘛习惯了，他伊也未像人咧做凉凉淡淡，伊就不会。
0: 嘿，阮小看清凉对哇，凉凉凉，但是唔是一种凉甲会降迄种的，咱袂啊，对哇。嘿，所以。
1: 爱冻会降啊。
0: 系啊，所以人小朋友拢做爱洗咱的蜂胶芦荟牙膏啊，好、哦、温和
1: 哦，
0: 温和哈好。安尼大哥，你先讲一组牙膏，啊，先等下园林的宅配大，迄算大镇迄边啊吧，园林宅配所自取啦哈。
1: 一刀也是，一刀也是属于。就是大声啊，也就是正
0: 鼻腔楼啊，对面。我知，我知，哦，我现在宅配所自取，你拢遐自取的对啊，哈。
1: 对啊，伊若加，那就看得了
0: 我吧。我知呀，哈啊，谢谢你哈，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Q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嘿，大姐，嘿，
1: 你阿介绍 K 哥
0: ，K 哥呀，
1: 哎，
0: 好，好，好，安尼我下讲哈。
1: 哥，听
0: 呀，系啊，对啊，啊，就今麦接你七三五空的电话哈，
1: 哎，
0: OK， 好，谢谢你。

0: 喂，妈妈，嘿，
1: 有无？
0: 嘿，你讲安那？你有捞过资料吧？是无？哈？
1: 唔是，我啉红酒啊。
0: 我知啊，啊，你自己敢无病吧？对吧？
1: 我唔是，我这我先系迄人拜托我家己，啊，即马这我是家己要治的。

好了，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记得吼，车的轨拢出人啊吼。我可那小火柴盒，我伫楼顶，我拄只咧揢资料，探一个看嘛呀，探出去看他们吼，你接卡不会看嘛，又看 A 嘛吼，哦，真的车子都出动了吼，所以大家提早出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很重要吼。啊，大家多礼让啦，多多礼让。那最近饮水没法度，你要改道走，好不好？改道走，啊，不然就是不要，就真正卖硬要聊过去，绝对会掉车，好不好？哈，你看那个很恐怖呢，音噶练东西的啊呢，已经噶熬到遐呢，阿娘喂，阿呢，你讲迄种会车的还好，吼，会车，你看迄水真正凶公吼，我看人家拍的那个张大雨狂炸，冰冻单一耍挖井零落，我捌去过零落，因为弟弟有朋友都要零落吼，然后我们去那。那边还去吃什么？哎，假羊肉乳毛被给你啊，这过啊，这过啊！哇，那好，这时候在叫林落哈，也还蛮热闹的哦，给了蛮热闹哈。林落，歌彩培发市场，因为路段大淹大水，一道封闭，甲中岛个真侪车浸伫水当中，你看卖呀哈。好，这个是台风牵动南北豪雨，紫报今日讲更加凶了，更加猛安尼吼。北部短时间强降雨，你看来哦，嘛是阴吼。南部雨势长，雨区个宽，屏东高雄十区今日是停班停课哈。那这个是米克拉洪台长按东部外海扫过娘娘，看动着台湾周边风潮南班。两大落雨地点累积雨量紫爆发白，屏东县一日累积雨量就突破600毫米，你看卖吼，远远超过超大豪雨呢，超大啦！欧巴奇啊，顶级台北市要将近300毫米，来哦变作河啊吼。那今日天气今日会持续，甚至讲雨势搁较凶啊，搁较猛烈哦。好，所以你看。气象署长下晡发布未来，吼，24点钟累计雨量，高雄市嘉义县、云林县、南投县、台中市、台东县、六县市山区，吼，山区大家停班停课的标准。屏东县今仔日游玩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市可能着山区安危，吼，一般拢超佳啦，大家都知道了。那马下桃园嘉西六股无林民拢，吼，基山内门三拿甲残寮，吼，十区也停。班停课，好，停班停课，所以就是外围环流啦，西南风符合哈，都要喝在淡水沿线该来哦，所以是季季几代哈，地数就是也是淹水啊哈，淹水。那长脸我觉得降雨热点在南高屏地区，原因甲北部无同哈，南部就是讲规工热哈，时间长个快，会使讲都无空档，哈，都没有空档的哈。今日讲的继续。好，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好，方面的风台北上了后，搁较接近台湾，北部落雨比上较明显，会出现低延时大雨雾。那中南部因为转透西南风，哦，落雨的地区按平地刷去山区，但是累积雨量已高已完是相当的可观。好，那后礼拜一方面远离西南风减少，透南风，好，那水气减少，然后面中南部也搁一寡陆续的准好情形啦吼，啊，礼拜礼拜三了后，天气的渐渐回温，好，渐渐回温。那台北市内哦，南港、新北市、至淡水，真侪所在淹水，好，部分吼，因伫边出来哦，连公车内面都拢进水安尼啦吼，民众狼狈不堪吼。那我中岛雨势缓和，才解读更改吼。台北市政府统计受灾雨有100多毫米，那将是提供这个救灾纾困6000到2万的补助。有灾不损失也当免扣地方税啦吼。这个没办法吼。你看，内湖部分地区水淹到脚踏屋，毛路里啊变成河啊，人行到咧，行到半小时袂困咧吼，要上班嘛无在调。有人发布影片，公车车手内面水深到你的脚踝呢，水东行车有人讲这是游湖专车，只能够等下苦中作乐啦吼，连公车都闹水灾，你看看吼。所以不管如何大家多加小心哈。堰塞湖是黄色的警戒哈，万里溪海有紧急特例哈，这是华莲红林哈，深榕里出事哈，一世人冇渡过堰塞湖哈。大汉哈，今麦85岁，现过的老虎林郎哦，因到
维里米堰塞湖的警备区，好，昨下晡看到皮啦，吼，简单衫裤带里面吼，这个收容所当中，伊讲惊是惊啦，但是凭着些细的迄个希诺基的旁边吼，哎，比较较安心，吼，伊比较较安心，哎，希诺基的味道很好闻的吼。好，不管如何啦吼，希望大家都平安，吼，都过着这类，这个有时候。自然的灾害是没有办法的吼，诶，你看，半个屏东拢浸伫水内底，讲雨像用倒的，你可以想象用倒的啦，吼，花钱用倒的，吼，莫怪阴嘛，吼，小偷袂离嘛，吼，好，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大家都平安哦，嘿。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
0: 来，请问听到无？来，大姐，你讲话较大声咧，有听到无？
1: 要迄个好汤头。
0: 你讲安那？嘿。
1: 我要好汤头啊。喂，
0: 喂，你好，我莹莹。
1: 哦，
0: 嘿，
1: 你后日卖好汤头，啊，无甲阮寄者一撮就好了。

0: 进攻葛姐，喂大姐。大姐，我们没在买起冰了，所以只有起歌、啊、我现在你蜂胶芦荟牙膏给洗看吧，我们这不是蜂蜜，是蜂胶、
1: 好啊好啊
0: 我是跟你说它的颜色像蜂蜜这样黄金色很漂亮的、不是只有漂亮而已，还很好洗、也不太香不太干，
1: 好啦
0: 对啊，拿三条三条一台一千、刚才你说到酵素的问题有没有，你说你只吃三罐而已，我们说真的闭结的情形有没有、你以前你跟我说你都有吃两遍的对吧，所以咱你的等啊想啊，你即马打起呀，啊你要和生成出来吼，上无爱三个月以上甲半年，上无啦上无、啊有个人会较紧啊，所以大家体质无同，你听无、所以讲你就是持续，像你即马感觉慢慢的话，我建议我甲你分享哦，我体会你做者朋友嘛，你讲困境有无？搁甲一摆看卖啊，感受会无同哦，无紧啊，系啊，我有时阵嘛超过四摆呢。像咱咧促销的时阵无用有无？我感觉古怪古怪哦吼，我得搁甲食。啊，你看我未闭结的人，有时阵你诶排出来大便有无？买转酸酸，你知无吼？啊，我得紧搁甲食。我哦，我最近做认真甲食有无吼？得搁捡几条啊？
1: 哦，
0: 啊，未定，真诶，啊，这就是讲你家己爱去贴回，你听有吼？你食无够的时阵，伊就是慢慢啊。啊！你食济无要紧，食济伊嘛是会代谢掉，你听有吼？这是袂危害，你放心啦。系啊，阿妈讲诶，阿孙诶吼，阿娘喂，一个寒假哦，啊，迄一罐无几工就甲食完，是安怎无吼？我讲阿妈，你放心袂安怎，是你较上重尔啦吼。我讲我出来看医生，我唔免，伊等到吼加食加帮助啦。阿妈开较凶对吧？真紧一罐就甲输完啦。啊，但是囡仔伊讲诶，唔食够呢。嘿，真正吼，你放假搁等于学校，讲哦，阿你遐那大汉搞出，伊讲逐工都要求安尼啦。要这会吃会大，
1: 当真好吃哦。
0: 对啊，囡仔鼻头会开啊，这会大。无你看，有诶囡仔嘴倒歹有无？
1: 即摆较苦咧。
0: 我甲你讲吼，大苦你得爱控制量，你听无？咱人拢食大苦，但是你诶腰是好事，你知吼？未腰诶人，你爱烦恼呢？为虾米？伊你拢积伫内底啊？你毋食未腰对无？啊，会腰你就是爱控制食，未使一直拖咧，逐项都要食。
1: 我做分身啦，都未多苦。
0: 安尼真好啊！啊，会腰就是有咧消化，所以你讲酵素无帮助吗？有啊，
1: 吼、
0: 安尼怎样吼？会食才会做吧，才会惊起啊，吼！啊，你得家己加强食安尼，吼！啊，你酵素食完未？你顶个叫我食完未？安尼、要搁叫一罐冇？搁加对咧安尼？
1: 好啊。
0: 好啦吼，嘿，真的，它吼很温和，但是。你持续咧食，你的效果会愈来愈明显哦，吼！啊，甲咱一寡有诶无诶，甲排泄掉。你即马来填吼，都无菜气啊！你听有吼？你三罐累积诶用，都要开始有作用啊！你搁甲填的，都无菜气啊！吼！嘿，特别是咱最近哦，你知影拄只人咧甲我问讲，啊爱食虾米？我讲酵素跟磷脂食哈，为虾米啊？内面有益生菌，会当帮助去代谢，你知吼？甲一寡无好甲代谢掉啊！吼！好，安尼我下一条吼。酵素各一罐哈，安尼总共是三个起。啊，你也讲起边啊，连刚有咧送的时阵，我给你注记者，无再给你通知，好不好？哈，啊，你电话控诉救济金嘛对吼？
1: 嘿嘿，
0: 好，控诉救好来，安尼拄啊好2000里，搁1000-3000里哈。
1: 好
0: 啊，你这罐酵素收着了，你若要加强，你就加强，加个再看卖，好不好？啊，有状况你再个卡来问我哈。
1: 好，
0: 加油哈！好，阿家里健康，加油！好，好，再见，再见，好，来，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了哈。2602233一雄公格，好，家庭爱传的定价簿，机会个百里回龙天和酥用哦，2602233以上广告哦。来，咱这波是欢喜早安，我是茵茵，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我是无看播着这首歌，进来甲播一下哈。来听呀，妈做几呀哈，这个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谢谢哈。有吃有惊喜啦，有小心有拜拜，拢总有保庇哈，希望大家拢当平安顺遂无代志哦哈。2602233刷卡等你哦，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

0: 买感谢早上叫明天就收到，谢谢你哈，感恩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关心大家哈，2602335，我等你，中午十点再会。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